0: 京州当参里当听见女士去过年广东西归县让上用单位节留给个人协商那些扑克节广东别你提的信用了当进当我去年广东十八当当时忙忙节三军去给三路店铺做八当听就说这京州广东十八镇的用的当时几十年罗少都去搞京州当必须要不洗头公务年过当说卡提有西边娘些罗少节列定这段去不西归
1: 李根根在内这些归县当时节总跟空军龙庭节赶紧七十的学堂过去理解吧李内头路年列队值班年轻一名这天啊李里归的西边拉路拉的内部西边跟着七八卡给人给咱这堂李归肉着给新年年轻肉着这李给到后继的西边女秀又给李内卡压过这个一日当张组节马他卡总代表女八堂当日节东里北上给女八刚领定归县
0: 然后这满足党西东娘娘十八党三女刚有点点满足这刚刚十六七年那次普遍满足这两个一切写在黑段这个西格那次普遍满足这让小党平时路上写着了拆天湖的新年再度党第四定别前期娘娘写个把季节年送到西西中党日中间那次天气小卡给到后了点年厕所该浪不向马赛秋冬党卡多
2: 刚才今年，草小十八岁这，年岁六十六点八八岁。大大北京开销比七座个把人多。我做大大有三年，这种个个把得，把他接力上多。大大那个老旧特殊堂，楼下特殊区养老残障个个吉祥币刚人多。让种种养老店里，现在养老店里，年老老旧堂不楼下把人亲戚，明个楼下把我接下堂，三路成个住堂。 我吃西医，冷不脏些些人有几双白脸。我做地道的街头街，妹妹那么着，今日都休假，第几的节有白脸。妹妹那么着冬天，养可包夜，大胆当叫了那么着年节，家老五位刚人。我做妹妹那么着困难，切穷节增，别叫冬个有几双白脸。大胆北京给地主，人工七座叫你人。我做大胆农村跑个的，就是冷不相识哟。
3: 第二个做七座开始，两百三百九，大大我做结果达达东，把他接了你哟。许多学生呢，农村跑个去第二了，当班突击，密集当产业链更有皮套，三千多笔人口有进，门南当成过七镇，能就是金融过进七八档，该叫李东北京了，该在清风城哟。人做车高，敲卡个，若叫读书进城，能就是民营八档，每座若叫本地车道当卡道，刚才几几年，农村跑个的就是有排列，那个呢？ 年岁里头必须可控电话人多，多接栏杆处六年多时间，大家啷卡接都住右边，若接门人，若接确实立地行动，每座若接本卡给切到若接本卡上租赁，吃冷当干冷，卡套接接呢，从小里头必进多，地从的家里空间三公操作现代机构，若接本卡他念的，三里乡公办中租赁，刚他们啷干做可控是就是哟。
2: 大大北京给提出，这次你是几年级，人工吃做党部也没人。若这么你就把党，看到给吃吃吃，俺做七九年有把西多特雄，俺做七文章的，看到你本来写的，庆祝是军事给干多，俺做七让日的舅舅呢，却受全部吃几右边，大大不得，切开人头再来，叫我我什么多，若就没你先把党呢，吃做切开的来看到你，俺做张些，带着村里些进度。 巧克力肉就到手了，店里三十余个菜色给两百三十元。现在中级书记上班，中级里头六百七零元。大把的肉就到手，半卡些有把呢。包装整整，巧控级到手档，包装每手肉就只巧肉卡给到手。马帮到手，俺那肉就半卡几嘞？俺做几米做那肉就些呢，两百三十档，结果巧了带着村里些进一些送把嘞。
0: 农村可能满足节得多了场面，多可新鲜哟！这次你是带你去过么？你刚从教林给看呢，才忙老陪陪，这种个个，这对你了季节热情了，三过八节日是我了就有八的。我们确实具备一面啥？西中个个是的，人了拒绝人都把这里这边，人是，从小人了热情点，人家林肯这句，西的人了觉得老陪不行。 西中总市的拒绝就能决定选拔，这希望着急。小白天年三月二十九日，就是我把事情到。我在林肯早年从小打，人家在家送去的几件上把戏，那才听别人的了。西中总市的拒绝人都把用着，感觉差点皮呀。看这的，总市的拒绝就能决定选拔，这希望着我把去年那些空格的弄堂的这个老着些我的来源，原来呀，那才听把希望他。

0: Uchamara Rosho Shibie Tasa Dambara Lu Piya. Nyingina, Gale Kempo Shunya Kongke Lido Tsota Nyanta Ndondo Hyora. Nyingke Ge Liga Sadi, Jaki Wanda Che, Loja Yubie, Bola Kabara Jagyobashi. Jaki Wanda Che, Ngazi Shidi Le Gane, Mamala Hyabyo Dujunyi La. Tanyi Hibi Nguyne, Gangda Gungku Ye Tsitra Rungi Yiki Sonbashi. Tsengong Le Kong Sanjo Ke, Kong Nambi Deren Ganga Kempo Shunya Yoni Madi Para. Chama Nida Chibie Nyankara Eki Shibata Nyingi Bara Lengen Gari Shigyobashi. Shidong Zong Zheba Hyang Ngatong Kangke Nyingdo, Liru Zhahi Kyuja Che Mamala Hyangdi Hyoja Neng Ngasi Genchi Yinbi Ngiba Da Ndondo Hyo Gungi Sonbashi. Nese Tengi Yongyong Che Saga Kake Shidi Nyingdo Ba Rosho Shibara Pinyin, Bomba Nyanghi Che Mbenta Shigyobashi. Yize Chongche Shidi Kyen Zhengzhi Toda Nyingla Zheka, Zendru Zekyu Rikin Che Zhubin Tengzin Che. Ngazi Chama Nyingda, Lamji Rikin Ga Kurong Shini, Hyadu Lambu Zubata Zha. Nyingdo ba shangdi shini nese kuda rosho shibara nga yu gisong ba shi. Mumba zhu jan, tangzang shirung da mana cao shu dan lang hiangwa nyingka lehi su jie li la hiu yu ba shi.
1: Shizhi nye hiu jingye shirung ge rin nese nyingse kuzhi li de mundi bi yu ba dan. Shiru tangzang nga tong kang na lu yu rat ci yin mumba nyingdo ba ci, li ni ten song shi yu jin. Kongzi nese po kuda shi de rosho li de bi jir ngin ni ten di shi yu ba shi.
2: 接种台中阿东卡给所长蔡文基年至每日日前当吃东给送清笔每个里这边年至过小日卡及租巴当努及破格的旧个过温到了年巴当盖了自从内地这个有机送巴里切莫接种台中阿东卡跟从卡的里东巴措年年比过小年世纪零给里里行四主席是有巴当年期内这里里当同时比内在茶马接得要学习性有巴里 接种台中阿东卡哥、阿哥尼多、李东卡哥、尼多波这些登记节，第二个做农村破格的青年，人人农村西多些把银器送巴里。接种给人人农村的老百姓同百姓一把当，农村里这些多些不稀奇呢，顶个级卡在古都给林给些里，南西街多七八当，三包七当，农村七万，人看我把些到这儿季节，进些呢，大街里头来，刚刚的青浦车就有，尼多波这些登记节。 接种的那个罗马西别在内地个了几个千步有百里，这些登记节递进递给可用资料带那都不需要。日日农村同济递个了带满足百姓的监督及送百里。阿东卡克所长硬币采访了，年年拿下了，你没办当。你们空给日卡给你吃的农村破格的，我们今年业绩些过百当。我们阿东卡南就接大东镇用千把当镇的些的。 前者敲动当，机械立即，另一个是把固定机械就有不离。前往给龙头跟当中突破有没当，龙头机龙热得起刚着一门，门面那只百里头就没变。俺做生意五十七年，你才得到许多细节有几双不离。土里是俺到看妈妈年到八年，那样农村破格的就不当，年轻的么了离个西边，年到八朝，我到来俺到进那里，娘是我呀。
3: 可做他们去七岁些呢，满足去功课七十了，学生又不离。前往给俺做，就叫三七几讲，若叫到些忙不行啊又来，前把先打了样，到时候搞钱，店长忙不有别，当时就给偷个了好，俺做这种，勒索接着要不同意的几双不离。
4: 这边忙完三就请人呐，叫了真的 APP 来制作。
3: 俺做三年家用。
4: 三年家用。

点过点天元年不写过。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浪有些。落过他不说就叫写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浓缩啤酒起酒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他上方的笔看管这座他这也不说起酒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他点价点过松就他嘎巴提心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写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点过写过。啊每孙这些都是他先就接送让什么啊喜欢他每孙这些他有些全这么叫不说写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人想对写就点过写过。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写吧他差了点不说每军给年给人心点别来个写就点过写过。

0: 起来。
1: 要进的，
0: 平平，
1: 铁匠没错啊。中午哪里要去？要休息。
2: 这就是期待钱。

0: 你这切不切？俺就看过别的气象。 你这很真切不是？俺黄大姐没落得，看过别的气象。没话，当归你让别的当的，粗连给免免多不？阿家堂啦，你先住。当归看那嘴，恰到男子，他见那输个气。这次看那嘴面皮呢，俺就看不得别的气差要些。平平，给钱么就啊？ 俺你没多着些，家辉，你阿家出去让你阿去自己，开始让免皮呢，平平去啥要些？俺做彭长弄得你这吃苦去了，把饭团汤马大混呢，看我没扎天下，开始把不出药就打我三年了，大家要嘛些？
1: 没话，都是钱，拿了多是点阿说，
0: 没阿家堂了，俺刚动看了。 看不得跟这次没扎贴的。

0: 美花，
1: 欧叶来，
0: 别说的，我呢，我让做全部经济是吧？现在我最重大的我同行的设备呢，今晚呢，明天同行这是定下啊。
1: 既然给菜的年阿家是，但过多这么多年，从我自己做起下，年阿家了不定么多电影院嘛是，同多我们过去吃一下。接着，大家吃着水果穷。
0: 这的，现在的这些的用途哎，哦，俺的根本这些，我让你能够给些多，跟这多啊，用途哎。
1: 欧爷啦，俺看过嘛是用途哎，我多吃了嘛这，你阿家给没推吃个是别啦。
0: 啊，这的，现在让给常在吃了的，包冻的，根本这土多么多都有些。
1: 欧爷啦，你这么说的，丁爷可不就不买的？
0: 你这土味说能打不过？
1: 你看上新民都？
0: 啊，是那不洋气的。
1: 人们的，我们阿多只有四个，大弟，你看人可真是熟悉。大又是欧爷啦，你多吧？大姐介绍许久时。
0: 这么多。
1: 给他给这土土给。
0: 地上许多小马戏，让这么多的老赵给定位给他做国民同处，就这一个小马戏，你也送不到这些去。等到给他最看不的，你也说不去给不去，用不到的。
1: 姐呢？用啊，你也怕罗姐，俺家里三个老少给。
0: 有有，都是点见面的，俺最多一个车钱。
1: Let's。
0: 勇啊，
2: 平平，爸不吐也鱼得啊，你那么啥吐啊吃我啊，爸不吐你不吐耶，可是说，平平让爷俺学的，
3: 我爸爸不顾春春嘛是。
2: 不过啥意呢？外面人搞不清嘛，这生不对。平平，对我多，让外面不顾冲出面吧，外面辛苦谁？一年让给钱呢，外面人搞不明清不对。虽说不过冲住了自动油打，虽住了自动油马上生不对，他能让个白白让团队协调有谁？
3: 什么教会？我爸爸可对涂鸦用过是？
2: 嗯，涂的不是故事的。

0: 婆，叫我阿妈打出的。开车没去阿婆，
1: 阿妈，阿妈让可把钱吧，你老爷看了可把救命点嘞，阿妈让你们你老爷们做啥，可把钱吧。
0: 阿妈去了两个多子去，出老远的重庆这个时间，车上叫人打羊皮。
1: 阿妈，开始我们家会给阿叫不叫？阿妈让给新买的，新郎差不许多。房间子、锅子、马桶都也没多，什么家伙给我叫不叫啊？我你妈对不对啊？东屋是他妈啥送啊？
0: 我这，丫头啊，老赵，
1: 什么家伙？我爸爸打个可对这个啊？
0: 赵强没用，
1: 我赵国玉，
0: 让什么下面的人看这些，你先别直接对啊！
1: 我爸爸打个赵国玉，
0: 让赵国玉呢？你也只有谁？没钱呢，肯定收的啊！
1: 阿妈，钱哪么让俺知道？
0: 你也知道哎，靠西平的，你碰不到嘛是？
2: 彭新华，不过爸爸都把农村卡说是，这是哪个地的县官读的？
0: 你也不算啥，俺卡了县头用的，你也对不起。
3: 我这通通卡最高个一位，查个就呀，农场的位啊。呀，平平，
0: 咱说干嘛这个？
3: 新华，让你怕罗姐打死这个油，平平多少年罗用谁？
2: 呀，平平，妈对啊。呀，俺最新在煮米色的。
4: 妈是，阿家人听用啊。
0: 没听这是说谁？没晓得，人华语啊。
4: 我跟哪点面的阿家人给心塞是不？没是那阿家人给，偏偏就我哪里有十年钥匙片，你哪猜的了？你也没多。
0: 我闯事了，偏偏把我冲出去还清平，你他妈说啊？
4: 闯事没的，
0: 他只是妈说的。
4: 没的，昨天去是那边，
0: 我他不去搞的钥匙。欧阳林生独家的私人年龄落地给拿了平平给昨天这样的俺没几个夸说图书大对的欧阳林生总是酒说是顾不得不俺连没吃不是你也不听这说是啊
4: 如何是你的睡个时候的位
0: 卡里也是妈睡不起我了睡不过是不躺在高大区间我也可以去死呢卡不起下平平床上爬起去死
4: 让给看脸用嘛的
0: 现在你看里面，我做老样的，对的。那没啥提下。梅花，我你你春节春节全部在墙面装，弄得顶着钱呀，做了是啥商品呢？
4: 顶着银器嘛是，然后咱挣嘛是了，咱这一季钱嘛是，编不住钱，他怎么啷带过去编啊？
0: 编多远呢？没啷带过去。
4: 你让人写下几下？什么的几下？
0: 啊，我没现在让他出多钱呢？什么的总共三九，让梅花，我那钱有谁？让俺阿爹子先要嘛了吧？
4: 阿姐，听他前面这年阿姐让哥哥他用个谁？没现在爸爸那么干的爹爹要的？
0: 你阿姐最提个嘛谁？爸爸那么是可把玉买的，养那卡开买吧，最先最提个谁？开始把别那些电源呢，俺早送给妈接不接？看过没？咋等个这边？
4: 阿姐，你那野球，人没地，不看别，吃个那路下雨，吃了顿暖没酒。你爸爸蹲在堂锅里找院子，人没地方躺平呢，爸爸弄了个什么去？
0: 让给，躺到海鲜店来躺个睡。让给人们做平年来，你也看些东西。你也信个没吧？
4: 阿姐，他生婆呀给给起妈学的，谈到俺你们都拉面子，顶着妈钱的用度个。
0: 你也谈到，他还是些赠品，一年工作，
4: 多少是不那他平平的啊四周送大说起谁啊那他们这冷油马的生活对你家你两个是哪些品的夜藏的给几千你恰恰端茶昆虫昂作呀昆虫我们送到这有事我呢昆虫昂作昆虫我这有事对切咋在哪样用大看最没有的你是不是的成熟就恰恰
3: 是是是是我让我们这擦擦去死我们不停在这有意思啊昆虫也在做没有
4: 除了一个游戏我念你民国还找的
3: 同多平平姐
4: 爸爸朝我地里面吧平平来搞过的阿姐阿姐能搞生活里面你心气杨面读死起阿姐让她平平就去煮起你就去洗酒用毒的
3: 什么回答啊让平平参观有些多
4: 啊美华
3: 让您这么点这送咱可我也要记得他是这个事一年我顶这些不会是他吃药药事起码顶他们卡里有吧
4: 平平开药剂没事让我让您解决
3: 是哪个您解卡里些我药事都是点给你的
5: 老赵
6: 老爷老爷我懂了亲笔你做
7: 我忘了亲笔爷我这次的地上三不随便的
6: 你家我比较当官了你咋了
7: 你也让他等他的追逐些我三不得有让我也打死年夜
6: 用啊让了合作过学的
7: 你同阿哥预备
6: 忙过顶这可惜呀妈
7: 帮上了金不这年夜换作打追逐些些算不到这个些名的一年年文集那了咱们当兵的阿哥来面多
6: 忙过顶这金不这样
7: 咱们什么的些都是吧我妈你还要什么是呗我从夜上的家来一年没了怕一不这样过去老赵你让了顶这老张我的钱也了起去三路肯定是当年闯不进这那年让了么多日子没多马上我从年轻人吧
6: 他个这
7: 是吧接着若不起若起
6: 人不得我那边扎铁土呀
7: 彭美华的给最下面的特别好说些
6: 让给你多吧拿了大家些说是能不能谈个肉吧没得给他做哪里巴不得边
7: 但有小心没我老弟也是来我同行的心病呢我呢想这说了嘛是呗我的弄得下把谁就是
6: 我有个长波牛牛马大可是有什么的
7: 老赵谈点你最大前面呢你把了几张老头子马下现在日暮地俺在哪里开心不给马上地里你我们开心个马上呗
6: 你我们说的呀
7: 俺俺最应急彭山给彭母地你看看过给地你了卡地家好事了都现在地俺俺做家务车吧这就是马上老朋友团大地俺心里我呢给不给你们都你最拉雅地我让做金山人的这话有是吧？看上年让了场地当些人们都过于忙了呢，新华街我做些让真的跑马是，老朋友中过马是吧？但有些有些
6: 没。是。
7: 但他隔壁间的汽车啥不是吧？对嘞，过年我都搞死金不着我身边。现在的让那么多小店是蛮多，惹不起的我。
6: 且呢，你老唐的最多些。
7: 是是是你是
6: 你老三进去
7: 有有有
4: 他这两个不给两个脚啊
8: 我从头碰过下来小雨
4: 现在爸爸跟着穷人他都看过没事爸爸点谁有嘛的我从头看过孙年没菜还中雨看过速度会跟中年去过什么
8: 路马是大其中年下来这个心没有不错辛苦
4: 可对你那顶着是啥我看你这个预备说是啥咱们要吃多的咱给包天看就孙女鱼你爸爸他在咱旁边这边
8: 我看不到的有啥，你俺们这些的，让他们都得有嘛生病。啊，今天三十多个，白白随便接了，爸爸没在注意，看不随便接了，别的没干哪的，落下么就，让个心不是吧？
2: 让今天偏卡偷着，最开始些呢，那头头小偷嘛是。

0: 贝贝不就爱有压力有压力多我是贝贝贝多我能在洗不洗冷气他很少不
1: 你不想我阿姨你也注重为了这啥啥若不写有吗谁
0: 让给幸运不是让给三个卡通里面念幸运多连续对明显的三批钱幸运多给人吗谁给谁让你呢想去看那列车节明显的给让想去前五吗谁挪不得死了呢让卡这么多你明仓面对了咱们家许不得也卡住了谁
1: 我是开心的这有这边啊你听这是老张你不得想去前五去要吗是啦想去的前面去给你个前面应该没有差不是你听这几只都生病
0: 其实有面老外给三个等个谁家人让给明了咱三个月面三个当不多啊

0: 贝贝普琼啊，永远都可真穷神，可真穷人，你让成语。我那姨，你让了，连永镇贝贝连个亲生面，你那让给连个亲对，写个家么子写，可是可多地点嘛，钱的用都给啊。
1: 各地对你最让给心塞是不？退出去了面子，下去看他找我解决。
0: 那真是，这个现在拍到要嘛是我那姨，他那面干呢，老外毕竟是不就想登去签下。家人，你让长谷秀，让给关切队员呢，你这两个都不是切的当护士的，用都给。公司也蛮急起来。

0: 我最让你压火。一年给今年的心情的。
1: 马上老对不起，俺外地运气经不正确。
0: 让给肯定是这样啊。
1: 哦，可怜可怜这样。
0: 让给心塞谁？外地俺打老赵，统统不过去，老就占三百五十的。我你哪家的年轻人不？让老主角来参谁？让米几个我忙过的这恐怕啥都是。
1: 这么多呢，你看不到哪些装修？等到俺来不会要是吧？老爹不谢谢，你已经不摘头不轻易，也没那一款写给啊。哦，你老婆那些情嘛事，肯定自己念去。
0: 马瑞老爷，你让了一句去。特地你让了呀，我也要看脸皮，你连出林子没打。俺最我啥呀的？人们的尊严也切都是，谈的没咋贴不是。俺最老张俺们这个多少透明度了，年年透明度，看用眼干了，统统用了清下。真不妥不切啥，哪子里面用眼啥，俺稀奇。俺最老张没看这一面让给新三十，差不多没了看那边学，他天去了那边来个青年去吃。谈得让了呀，人们的这么多子，让这个钱不三件，没一批拿起的。俺做错了改进，经过千年，你们那改的没钱找有谁？清军罗汉县的那了，老赵没一批相对民多，看三件些呢，我得让这件老爹不愿意吃东西。钱上几十年来修行的，我有的根本这么好。俺做早餐给看做夜餐了，困死去吧，继续。用多啊？
1: 也许啊，既然你了，也许是个人，但俺还是舍不得是。俺当的刚挨这边给了，既然你个若不是啥解决，老赵，他那说，俺让做岁数了钱要嘛是，也许是个人。你们那牙齿是个硬。

0: 你别的苏干见面，让该黑爸母叫吧，他那么多汤没中。勇啊，今次三位弟弟生包住吧，张国贤呐，免得俺又表小阿生病。一年半个季了，俺去找苏。让该等等啊，我现在下队。阿明去这一面，让给他那新的信誉给谁？你阿祖哪个看不起你大姐？八百你们都是你大我身边，兄弟俩阿通对过我骂些，阿何多大你多大，岁岁帮助住这么多。兄弟俩也心大了，我细说阿生不语。阿活活着自己，活着自己，过年阿没住好，阿活三年多的。没得俺这边是江苏县边，俺听这县边呐，管俺年多大，可多大，我弄个几个是，管还是接不着多，啊，谢大学生，等到俺若不接接，没心打了马学习，家好，俺从那个这一面上个辛苦多个，你从那东边随土是嘛事啊？김사티제지게나타대디레차없이자하지디디가라나라는모두희심해계스랑경앞에도담배질러니랭기비하면중무네세나나라통이시라뛰기나라담에서견뎌시라유
1: 나다랑암님도용가
0: 땡비채비나도대체민일에게미도
1: 전예용고나다자회님도
0: 봐봐자회다링성갑상토르죠
1: 네자회권자르구죠
0: 바비기라니나도네자회로바친고마이치로고대교시로티비치
2: 아로고스대오휴자오양게도리체토아요
0: 这老多子，我来你做。
3: 舅舅，让用嘛是，我来用吧。
0: 坐起。
3: 爸爸、阿妈，我注意的。
4: 用啊。

0: 让你要哭不就给我说姐姐你要哭了啊今天看来要骚的你让我们一起去土路几年的出现马丹皮鱼呢让你安睡啊
1: 你也干出你前面体会虚伪面我的口罩去彭氏中小的药渣我们在那里比较是当兵你这跟着写谁
0: 林生让你告诉你前面我最新的鱼马上上面通俗
1: 跟着写呢没床不是吧你这样啊你就哭你都你都送不得啊你彭氏中比较大你日子不三天可用的他的三天是可用的那我那点是小用的
0: 李生咱们说你阿姨你让拉他们说
1: 你等这些咱们我让你写对应让开心个月平平给我这么的这边够了你也死不拿了我也搞不起差去别的肉我给看死你也记得吗我有情比应我这样的拉不去你妈溜了让个老辈难欺负的，我大家会给忙活不热了，我大家会给第几日写笔？一年啊，他东西呢，落个有几人民多，我给听几写笔，他们的。
0: 林生是不是啊你让名字写古酒上给我上帮子打落去光带你们哭哭的通通我有什么你让陈天有的
1: 第六日呗我是先谈的我让你们都跌过一下长谷县呢谈的我让你新疆列车有谁一年跌跟这是列不是
0: 那你们都跌多谁让给我新疆这样固定的
1: 固定一些你让可做不到固住的让列的赢你可是啊
0: 我对不起看到人家我说我这我你们都跌倒了是我你让姑求李生人家我说我这的用途我
1: 佳慧你等多少他说整之前的用啊是那爹卡最爹过没新名度你陪妹几个在头顶边浪走穿了他的苦用过谁
0: 我对不起说起了许多人吧谁我可把写信没信过一遍你们既然给我干面死了笔呢我孙伯爹爹你不敢说和谁
2: 爹了、
3: 哦、
2: 你也刚过岁的
3: 哟你也打死谢我
2: 你也快乐没进坐着进谁的
3: 啊这大姐不大好去啊外婚坐快坐爹让是对的 我们这边马的，开始让给我们几个牛逼呢，到我开始的逻辑清楚呢。我们几个毛子啊，提了忙的这速度是。这天这一弄我刚准备给个两忙的。
4: 马子弟姐总归打，别给我们去打，姐我们阿里，光家也没打，别给我们去打，阿姐，可累个了小，咱们啥不打？我们是不接送的。好的，我们送没，马子姐姐总归有啥嘛的呗？顶着火把用过来。啊，他出去了，出去了，解决。有，我们送不要啊。用过嘛的，意思，意思接不嘛的，顶牛顿的，光前面是哪的？顶着用过嘛的，顶牛顿的，光前面是哪的？伢没得接的。啊，是得接的，得接的，光送不接的，看来可以的，搞死哦。伢说嘛，俺是不接。
5: 差不多了，我们送给他。对，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我们送给他
0: 让阿姐夸一 我告诉你，明天先不去也可以呢。他的意思呢，永不让俺妹妹马子提不上的，心内心思。你最好是给。你最先不拉死。看的，看来你都被什么去给，让阿姐。
2: 是，俺谈的没，你都被什么去给，生病，差不多些，差不多些。
0: 阿姐，
2: 什么病等给我些？可就是他当当用给，
0: 他可找我。
2: 俺没嘛病等给，让个些他让着多，俺来罗几千元呢，没俺来罗俺给钱多。罗俺
0: 哎。

0: 店家执照不安逸，仓马人群几不切个，吹蛋给西西卡进了边。恰不破桌起个，提人这些个，他面子过个桌还没有满人，蹲了空就是多，恰有七个桌。
1: 姑的，俺是爹爹也没多，莫在那桌。
0: 给了，他给俺叔看过电脑了吗？电压卡热。
1: 那么新闻大电影呢？天天查查不完的下。看过的，瞅瞅哪里遇不得？小妮养三个月子，日日天天给，人家吃不起啥药的。
0: 那钱能俺叔看电脑电的用满呗？
1: 用满的，日日你瞅瞅哪有个月子，查家的婆婆的，看家是我送给金姐姐听过药的。很多鸡蛋包金大读书这边去了听过的日剧听别够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得读书切我推荐通通拿落了日剧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其实有诺的面交总准了你们听不听的其实日剧听不赢了看过的可以这个电影的亚大米多给你看日的啊
0: 日剧听别的这趟这个也找不出多
1: 你日日天白干一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日日久久点不赢呢，回头嘛的。
0: 给了，俺是老满足呀，卡着。
1: 日日久呀，叫我孙子，回头嘛的。回着是的，日日久些，日少了呀的。俺是电视的，店家情绪给念着的。
0: 给了，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拖难难呗。
1: 赢的赢，下学期的巧了天不赢呢。年年彻底安啥钱我知道，年卡巴拿了呢，第肉脚钱吧，啥子娘们钱不赢。现在俺做年个钱不赢呢，牛脚都对明年拉么啥结巴用着。
0: 给了，钱那日肉脚差劲，俺就落住。
1: 用嘛的，实习的那么些的店家，那么些流工的挑战钱呗，我打打过着。我做明晚上班，三点呢起个月嘛的。
0: 日日给暖起了乐器，想给团建卡里亚拖拿去过。那么新闻大道啊，吹着啥许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电呢？年个连月头个的，现在电就轻松了。

0: 欧阳，对的。
1: 啊，今天你输的，输的。这么早，他那么多，大概用多么少？欧拉，今天你俺都穿那么些，俺能打没？欧阳。你要老你去拉子不能接一年。一年让了钱不低。你也没自己接头嘛是。我不了出去人。你也想不起啥大米。你也想不起这是大年。日暮地。加会了自身最多。뭐라고기다릴필요가지칸이스나기나주능무창매르무디치도굴레시라규문예신기유라바도기나굴레시라하여지이내디치도란중간조고야매바키랑기투시다치니첩채야유비나땡땡미드는것이삼통자땅아캉르치야개대미제장자회견아오라키랑기르무디인지예상을피우고야가리미시에듀나나키랑리기라기에쥬我呢？所以呢，侬只需要四匹的。一年三百那么大个，你不打不起呢，没卡最要谁了？明啊，女主女咪大，我也差不远。一年家会给我三年了，朋友，我一起接。他都是没学这些人。老姑，敌人让俺一旦切个人了，是没学啥都是主人。一年俺家会员，现在俺顶最多。

我有天里念他皮当过。他能哪里我一不这样没咋他妈饿死了你。你也让提出些呀没些些呢若用我这样没死鱼。

0: 今晚呢，让大家好补了女。年轻人年纪，我中了些。小秋罗列是呢，俺大家好补你背哦。莫罗用个其他，你莫结婚的嘛有。莫俺现在到罗女嘛的，俺已经休息。佳慧，他的年多的几对的，俺就没看见表情不的。上了那没上麦，俺才没去玩的。但俺今下些还是你对得起你，是吧？
1: 莫表现在诸多野趣了不？莫表现没有动静，我们的现在也无穷不是。羡慕到萝卜头不掉了，没有你们这不体检，俺爸爸是赔了不呢。各队都俺绝不可是几个人，没事也得，咱们家些生意的开心不是？俺俩在整嘛谁？让小秋的自动买吧。
0: 谁？当然给自动官买学的，自动拿我他个啥些，让去过去。让给搞不起事的，俺就闯关没花是不？哈哈哈哈。
1: 上个崇拜彭梅花是预备，我你我现在罗曼我写了钱不得。这个看嘛，里面的全部多啊。
0: 用啊，你看两个，你那两大都不用的他个事的。我你这头的这么多啥用下不？你枪是这么送的，彭梅花给搞到他个啥不是？什么都没多。
1: 我那什么都没多。
0: 什么都没多。
1: 是是是说，哥哥大你什么都用不得。
0: 你让个写当这是，是是是说哥哥大姐他们就是，你这钱什么都用不得。赵小慧，赵小慧。
1: 你啥子孙宝姐姐，我忙死你！我忙别说，我落下些学徒是求助的。我错还可以，你的铃声，他的就像有的。啊，是，让给欧阳铃声了，什么这些？欧阳铃声给让了什么这些？偷偷拍摄什么这些？对比呢？你就什么学没吃的？赵小慧，赵小慧，赵家慧。
2: 你让了我那谁的？让俺们大姐不是养着是吧？车上躺在丢的什么就买不下的用嘛的，快进来啊！快进来！有
3: 的。
2: 那这一下，这一下，这一下。
3: 两起去。这你这，这你这，这你这，这你这，这你这，这你松些，这你松些。
4: 嘉义，赵嘉义，
5: 给了你谁呀，当家？

0: 你可得用吧你们看看我年终末节再查去年终末节再查去潘局长让开我的区别让开去告诉他们家然后我都不查去有事让我不去了年终末的这还有啊让开去啊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滚不来了 呀。这些东西。大东西。这叫龙玉鞋的吧。我那就叫龙玉鞋的。大东西。让给这叫龙玉鞋的吧。
1: 喂喂喂！爷爷，
2: 我马上都去买些。
1: 不知道，家行阿姐的啥到底怎么样？让同学忙着嘛的，客气。来，古大，
2: 卡西的，常务学习。卡西有谁？卡西有谁？俺们忙人多比。
1: 啥子都直接的，
2: 直接的些噻，伢从不懂个。
1: 可都你好做吧？让给学的，
2: 让多点是对的，等到俺老爹去世了去。
1: 勇啊，你也家好做这些东西哦。

0: 嘉义
1: 嘉豪，你也是那了，他把人库伯逊真有名。
2: 嘉义，你到家让俺来上不起，俺肯定托你名，让俺来这里当大姐夫的。听我阿拉送给他姐夫的，我那钥匙拉松下，你到，让他去的。让他歇歇吧。
1: 哎，我们全部想那么出去哪去啊？阿姐。
2: 说些，阿里，对不对？你爸爸是阿弟，虽然马巴托没对不起的是个女人，伊那至少得顶着些三三么子话。马不伊那去，让他们偷走的。让女啊，他们让了小公姐过走子嘞。姐姐，跟着姐姐姐姐，罗马你们进来就是个马达，俺做着没这点子阿弟，兄弟呢，忙些做账，自己个多帮当托马些，这么的家伙。
3: 你想让你们走？学过来是怎么事？
4: 婆婆过去的，空气也没得。
3: 啊，是怎么事的？俺学过来呀，上我阿家的这个社区，去让呢，家家看的蛮多，工资是真的，同辈过有事的，同到社区他们去买的，接不去买的，俺他都过别的不要死。
4: 让听到的是他去检查呗。
3: 他去检查啥呢？
4: 俺得理着呗。哼。对的，你也没多，让姐们的这点就托你们多。俺记不清了，但你们多点，让给我通上些。
3: 是，让给没想到了，长生讲个买吧。赵家信，让才去给出面写的了，关于买的。你也没印度写个钱呗？他得退了，俺为凭借买吧，俺姐们是他小的呗。
4: 来，
3: 考虑那教学的。出不成你丢的，出不成你丢过去。姐呢？俺他娘来请丢一遍。请丢一，请丢一过去。一年谈的，你也丢不有买个那头马的，让给俺若不去买土了。
4: 哼，让给和你过去。
3: 哼，跟这些呢，俺你兄弟那你们都轮不着吧？ 让卡的年头有没年限过去？ 杨志明去一遍。用啊用啊用啊！你羡慕用，你羡慕让学的，你年得过。
4: 让给俺那给我去。
3: 用啊，那给我。你让写的书记写出没用啊？你那给我去。
4: 等到让能去。
3: 你那给我去。可是让给写的，你没想到的写的呢？我听不到俺们这东西写不写？
4: 常在月光嘛学的，你让这里头现在马上就去阿皮。
3: 且呢，俺卡的阿爸。
4: 郎是里头最不少的，记录卡拉是塞巴雷拉马的帕罗加朝鲜的。
3: 你听我那句说，人家卡拉是出息。让给俺娘说嘛，连不起，可都学的。他都可都买些鱼呢，俺家来看多。
4: 前女友啊，你也是哦。俺全家送给你，让你们都去给。
3: 去给你。卡里是让他小马的。伊呢，让给全家送给别，肯定是成就。
4: 第一天俺军事来月。
3: 啊，是军务员被骗偷马的，全家送给别人的马子芒果的。
4: 让许多钱么个？
3: 六月也要了呗，俺是送我银子，顶着的有过去。这个，穷大着多。现在让给姜啊、媳妇姐去学的。
4: 也常给俺呀，我困上钱买这边。
3: 嗯。托啥不呗？也常给让困上钱的，你也信个了不？多么些，我们送到这边。
4: 他们得让了，干了接东阿皮子来让有的嘛是。
3: 彭梅花，让给俺白三妈切不切，长谷长下学的，弄得像脚几个，趁你妈让了切不的，三姐没这机会。
4: 我给不敲给妈是。
3: 长谷些呢，
4: 给不敲给是。
3: 是，我叫你，俺让给可都些的用的过啊，都是干了过的钱呢，俺我得俺们家人家洗吧。
4: 你也让他洗哦。
0: rimdi zomi ginda.
3: Rimdi siri ti yo marwe. Nye ngasne shen goya chi.
0: Chome ma shue da.
3: Chome ghar shi edo. Nye tabudo rangke dinze chigri samsa mo chu. Ye sang rimu rangke so. Todo mizu rala gom somdong kuisab chebri. Rati zhe kharin be kuire.
0: Ngaya ye sang ngu gondo yor samchigwe.
3: Hale, rang xie dang qian ne ye sang mi wu su jie jie ran guo song de zhe wu sa bei.
0: Kuo zhe ga yin ji guo song de zhe yin si ge, ga guo de mei da.
3: Yong a yong a yong a, yao che bei, mu tiu che pi.
0: Zhao Jia Xin, ni wo na neng xi bo che pi ne, kuo zhe ga yi ji qing shi bie, ha kua du ni a jia.
3: Peng Mei Hua. Ye sang te bu ka su mi duo a. A jia tao la chuan bu ji. Kan bu mi si, ren me de ni me duo si bu ji. Ta me de rang ge, tu duo mi le guo song de zhe ju jie. Ran di zhe le jun zhe si ni me bei.
0: 你让米丁这只三三不求让有道自己要不就对妈对大起让个自己也没送我让心里都在外面哼平面自己就是让我怎么对我才要考虑让个俺可拉当事儿吧让多的是对的有大有你偏考虑的给票卡了给国籍一年外面皮呢
1: 米让通出去的，让了通到内陆用在下雨被阿鹏美化，他的阿我呢？让我现在让个阿我心里头，阿鹏美化滚去妹妹米的这些，阿特别没咋顶这钱皮，你现在呢？光送到脸皮，开心阿三你把皮呢？你光说吃送这些皮。
3: 쟤는 랑 그대 뭐 그래 아?
0: 심어도 니 항암 자체 랑 총기부터 쓰고 싶어 赵佳琪 랑게 랑 알게 말로 아 니 세배치고 제 동시 나 고대 동제 뭐 제 동제 심수
3: 아씨 다 뒤샤 뒤샤 뒤샤 응어 왜 랑게 탄다 랑 랑실 힙도 설마 쓰신 아비 차라리 고고 딘저 마셔다 써로 봐 윤보 사야 텔러 주도 시주르다
0: 아 유다
3: 我估计妹妹米弟的让从一米一撇，怕丢钱。啊，是。有的。从一米，我让他从一米。我姐妈，有你，如果真偷个月妹，让了点就着吧。让谢雨的，听他的，我让台湾米弟新白木多，你阿家给新皮呢，我谁有的？谢谢。谢谢。长谷县呢，让个什么了？
0: 我打你，你学也不念新个月。我估计没多少钱，让阿姐让我过当街有面呢，你哪里阿姐这边啊？
3: 你心思，阿是答应了你我那心思。
0: 还有的，
3: 那是，长谷县呢，你什么来让打你，你学也我那也。
0: 到底是什么的？赵家信，你让谢我，谈得退了，你留托你让孙子能去学习。
3: 你让个旅途呢？什么时候开始？彭美华，让给俺婆婆儿子等你。
0: 卡里女子儿子是的。
3: 等给俺婆婆谈过单子，你先玩了吧。婆婆你不的，让给第一个不念书，三不三不说的。你小学的chance给卡里些多嘞。
0: 这边，卡里呢？
3: 你chance给不就三不托不些呗？
0: 大姐，听闻你是县委书记。

0: 姚建云啊，几万个你 ，business 的，
1: 比卡嘞，比卡嘞
0: ，business， 创业是，让俺们老苗家的东北这些，
1: 东北嘛是，对的，我。罗马讲故事的，俺罗马上次没到人了，再见这头活的是吧？
0: 谢谢学习。

0: 萍萍，
1: 宝宝，宝宝，
0: 让你妈对打对打。
1: 宝宝，
0: 嗯，
1: 我在那里面学习，哪件仓我吃一下。
0: 钱呢？让你们用泡沫装，能打没吧？
1: 我能打没？一年爸爸让养俺女呗，女我打。村长，小姑，都到什么吃色？藏不起下。
0: 天晴嘛是，爸爸咋疼多雨，让这些。
1: 我呢？
0: 嗯。
1: 你对这啤酒单子倒是也差嘛是呗？
0: 谈得上个啤酒单子倒是也差不的。都是下山了，特别穿哪着吧？
2: 哦，我是萍萍跟阿姨，是没给那个端个大便嘛去，是没吃不得穿那些啥东西的。
0: 阿嘞，
2: 萍萍穿那哈多，你是没吃么西杂哈谷米多，让给爸爸晓得。
1: 爸爸，
0: 嗯，
1: 给那个你是没要我些啥吃便嘛去，村长回去要我些啥东西送给，土豆穿那的，天气是送不多啊。看意思呢，你爸爸是没吃你是不？
0: 这是平平可是送
1: 我爸爸让给不充出马的
0: 让阿妹写什么
1: 嗯

0: 平平，让给爸爸洗头的。你爸拉的，我们拉，我是你窗子。你躺在让我坐那了，用坐土椅。看医生呢，我让他阿家回来一张。我从没去讲起生命度。既然你年龄你小没的。
1: 平平，让给爸爸呀，什么时间有速度，有没得的？
0: 要这些，也也行的哇。
1: 爸爸，
0: 嗯，
1: 你肯定国足不咋多。
0: 肯定国足吧。
1: 你捏了米牛国足皮，米，什么吃的？捏了当个一面国足嘛呗。
0: 他个是。
1: 给哪个弟弟送给？给哪个捏捏了米吃不吃的？给哪个俺家表堂姐杨家吃送给？今年捏杨家没吃不吃？捏了米吃，今年那午吃，今年卡吃，今年端吃，今年暗脚吃，今年早吃。他们得给哪个？你要我洗澡吃一下送给。
0: 平平，要我穷些，咱们老水大吃过呀，要么是，就这个两千年啥的，让对俺呢，说说生存团结真值过是。你让笑，他是让俺去偷不是？一年起码人们要我吃一米多是，俺去嘛偷呢？让伊他妈去了，说说偷些点人们吃不是？人们啥的，羊年几多，我到顶最前呢，吃东西，我到顶最下有人吃的。
1: 他是。那就买几个菜丝对他是不？
0: 啊，大大人，年纪差不多了，我也当个新兵，今晚俺开开眼么？俺谈的，第一次玩昆明鬼，一年让，岁岁岁岁大到去了。
1: 宝宝，你什么会议了？大到去瞧。
0: 人家大到肯这些个，俺学的。
1: 俺们什么会议了？俺有些准备。俺们去找了，
2: 老丁，
3: 俺们去找了。
2: 亚马对不起，对不对？你这干对的。

多怎么都说的也着急不是大姨呢切片什么的上个节目不可说是军军的也不是马赛婆的送给我们通不是他的牙龙宫想过是你那是宁不送咱我们就带牙苦个的没想到这样的可是他的都是的上个女士来也想满足我的门家心别马赛通过的用钱推车干什么下赵家人

0: 老不信我。 어찌 지뢰 발제로도 샹탄다 사쿠빈비아
1: 지뢰 발기아바
0: 경세 중아
1: 나도 더 시에 처기인다 지뢰기 발제 키지에 단도 발기업 시지
0: 마스링루 예급 진짜 긴교치라 제심도 와
1: 러쥬피시 투메자 나야 깨져 오쇼
0: 샹게 老天 원신규베
1: 年过头了，体力广大，密码汤清了，民都东站的龙宫的泥水是油炸，也没见给你打些个细节，把这卡的给阿多倒我身上去。老天，你那哪里？你得给阿油皮。够不起去了。茄子，你得够不起去了。他另外给哪用呀的？
0: 而且帖子几个若叫托不起，可就俺借用个三七卡斯卡的单子，叫出月底个把价起死。第二名讲义，两个第二个儿子，俺借用三七卡斯卡的亲戚，明天托单子多，第二兄弟俩就最有劲的。
1: 俺只能是两个名叫的个，卡斯卡的主角嘛是呗，一年让贫穷个不就算咋？ 没干那老对不起爹你，你把面具洗去谁？
0: 俺赔出去吧。啥个可真心肠？
1: 看意思呢，让赵家人是不？你让了吃不惯没得？他今年仓库同去，人家那是到底，而且俺们几天是打几不是下？而且俺们几天也打那边怕了，这娃也不是咋有谁？
0: 昆州那边吃不惯，稍微过来，这个什么可别，昆州什么可不是的。让南边家的吃不是的。俺连着个了，空空没多。昆州明月现在家没着生病，一年几了，军工连杂，年工作呀，去让住，宁愿为是不是特别欠债，吃个药的便是给是吃皮。昆州干么小些，拉上那么大个呢，俺谢谢钱去。
1: 是不是第一天看到了正马的事情？哪次大爷一吃些心不着，他呢？那把是不是大爷的年纪些呀？哪次大爷来开车有事？看意思呢，哪次都我没事，你们哪次又把都我事？
0: 要是那些事，让幺的这马子人老大听不是呗？明白相信，明白是要的，相信区别呢？ 啥叫河湾那边呢？今当前呢，人大大娃大听不是？
1: 茄子，让赵家人陪呀的，农民多啊。

0: 家人，随浪坐下。家人，随浪坐下些。
1: 哦，永贵。阿姨的。家人，弟弟让苏多来么送啊？弟弟明上面星星我吹都先送啊。
0: 那这些啥呢？
1: 院长那个村头头，星星给那边小家嘛林子对我是哪当送啊？
0: 俺来的多，但你爷婆婆不穿俺大阿姨，若要我也接通的多。
2: 前天我穿不起，
0: 咱来牛不多的，俺也老好听的没得，俺就说的这，讨你不起，拉起来的可可是，是吧？俺去找了。喂。
1: 嗯。
0: 你看这下面嘛，可可那王是卡死的，多多别听那嘴的有着。
1: 家人给客队那让看了人个了吧？
0: 你也看了人个人，去蒙古的。你们去到吃不咱们吃，热吗热？
1: 你热了胃呢，都我克拉斯的弟弟啊！
0: 家人三点是不是穿个多啊？
3: 阿姆拉，俺真爱的你。
0: 这是这是，克拉这是我，看起啊。
1: 呀，克拉斯奥瑞，走。
2: 你昨天给快干洗，听不懂啊？

俺来弟弟的下了，龙眉眉多少的下，俺那几个托呢，菊花是学会发了。

吉林那罗里呢？行，那个忙不休息多了，别吃虾皮了。对，中心是完了，还是推荐稍微那罗里啊？这个他那些呢，油松是修过我的了。中心的呢，是不他不原来那几啥也不用在，别个啥些忙起来的都过的了。

但是呢，大部分信息给都可能咱们的我啷个忙些全球，家长逐步嘛能随便帮助人出事情，给咱给提牛也难了。我自己大大，俺自家长给我来下了，家长的一般想想的几个托呢，垂柳是学过我的了，什么人给做，给俺自看出来了。

什么林哥，到底俺子条件稍微哪了？给姜母学的这些了，姜母的几个里行的汗流是学过多了，但也没那个少得的。默默说学生几个头呢，馒头流来学过多。学生什么林哥，看那之前呢，比默默差不多了。

0: 你这边忙错去，迪卡尔人单推脱度将会破不塌，我给钱把用给去，接送不是。
1: 其中总统日瑞基那次团结场面，超级了刚爱车队，超级参加的入局的前辈，算上特别当年。那次包括土入局元素，直接泥土土二的，接送全部了，谢谢谁。
0: 小本阿不年，给创创的亏沙兰科叫年数，制作了日卡奇，土库的村边，外部直接泥土土交易不是。平江组军九七错不，平江卡兰马港参与公司等位的委员，原来今年选拔。大娃这些个，俺村二军铁两名配送草编入米开线参与了，得别突破他。面前苦少作业扩建他，若干路口边过去吹过他，短久吹过所给予。三年前的车间女性前辈兄弟前的，年岁若干里团变形越界送不是。给从充电器得去看是个简单器，规矩就是一趟。我说三度说清楚了，人不灵个面不嘛塞，得去看哪那个若干我说年若钱遇不是。给从总给从充电得去公司是个监控啊，杨勇去。他听给日日女在国税这边拿，人去女边交差给两个开线钱不引起送不是。给从总给从充电器充胸座位，谈论些许苦忙不。后遇不谈，谈论是谁给若干人修建他，忙错错求他得别突破所扩展几个遇不谈。根据昆色所节约成本，露天列地准遇不是。谈论吧，杨清公去过去全部里呢，天马列个几个人是送不是。
2: 俺在保险公司登记去看那边，他们人不老多，得不得不多，你怕用我们要接下回去。
0: 西子川客人我在列地听错给重义节目一起拉满。平常我在丹东聚谈，将单位我在训练看去。第二段桥关东部做不谈账，我在参不卡这组前年忙错了，我在协助主播马赛，开始免了谈。那次不归忙错了，作为扩钱追个月结送不是。广木顺丰牛肉去开局，切冻两块，给创充电土交年，那样女子破柜了，拆开我所开机给遇不是。平江顺丰牛肉采油公司平江两块肉开去入盘，张天无疑。当官出水九几年，提林出水古别牌，两块人民币当年原物银，两块男就那么谈吃亏。他同甘老老段吹过泥潭，秘密老段两块几借开鱼。他同作为扩迁路边两块钱不是用心越级送不是。平江顺丰牛肉采油公司两块肉开去入米拼错给，甚至钱不给个多。若干我所看过的开儿给他们的生个多，接送不是。就是参加给若干读书。玉米切板给冲突用的，那是破规矩。今年各追求狗都需进行举报。
3: 人员中一七年度你收入率，提炼集中制造他，这个平安广东线制造收获的节目这结果，其实你去检查过年变年，落不着他出面了。提炼集中现在制造钱的，这个平安广东线没成本性能说不清楚。来顿别，他是重庆的城关区六中古别那么错了，车站不是点不通，车外车连起那么几里通呢？一个平安宫现在车站前不是？他是重庆的城关区六中古别了吗？我住那边，车站前过了修不久，每天安宫过了去，现在忙不歇着了，安宫的都是速度轻松些些不是？他定给车站前过了，落着怎么塞？每当动作前过土，车站前连坐的，人得规矩前不通，车站这些怎么呢？中民几个给安宫都是速度大牛不是？中民全员亡命，他的车站结果的修不久，前天三百九单卸出，来前人到过年，前天三百啤酒钱的，每天给阿公送酒也不解决一些损失。票上有叫任俊廷，天天托他们出人不识别东西吧，差不多这。俺最天天来顿天，结果给阿公店家谈，他怎么点领，给他们送酒，不到空白接谈，只为约别。来前俺最没去，只做陈表来顿白手切入当地，店家他在店铺送完谈，直接来顿白手切入当地。每夜给阿公送酒也不切的，平常有人得过谈，不到空白切，中间看来就有影响，算不谁。
4: 其实你去给您听了住中华民族集团作为都市电子企业主体的纪念起来不加以我认识从国门政客文教起过我认识归途毕业不知结果社会看给起来吧电视前年年来春明谈年多批给东特切的师兄谈起来推荐起来他听来凭嘴年来起别来的对题南昌团聚前年忙做一用不脱的当一本事平常帮衬生活女局现在参与公司南昌银行啊加次顺气我这里年前的米塞克亏空显示你女听过批送错不越杂第二马自当年听您请不点读起送不知结果被越脱几率

0: 就在我错不他去那么长看你是在变了名大贵班马子国同学孙就说你心给月经三天天天行着了他女就长嘛人类与国贪藏从天送追索昨天天天所欺骗所从你们这些肉圆西中给吹天下一位置文学从这结束起来别都洗不错别我这个总顿客天天领会看了都洗不了我这我这随着看客几个经验李艳非议他的恩错我这随着看客看着那么长了马子国同学的几次几个东西他那么长团队切记米家的恩就三土李秀其自愈俺去随着看了电影人类与国天理念念每日看见盲错也用不脱了东西人挖起个预计送不是洪胜唐城三钢天理才有公司今年周福强去他电影看见前那么长年我这个彭城唐期那么长音别马子国同学你才你东西他第六道剧本列就这次预计送不是你为了谢哪我这次归去从你库有历史大年车队是用他努力的夹表我在荣耀所是用四句日谈人不对年起来了夹表前一本事我这次归满就归必去当局书记鲁青山去我去中国满真谈特送三点土东局机构恰会切的天烈他的他列秀他天有我切年起来给每日看也忙算了偏不准有引起送不知
1: 七月初，两个期间去忙的协助建筑马拉阿尔贝特库仓土动物谈，从今起忙的协助指挥历史动迁。你推强对女工科室谈，忙的协助细节的职位，球队人心去所错所起同问题，我所绝个少年忙错了几十米协助注意不是。
2: 所做设计去七月初，女工劳动谈，路过兰国路去啰嗦直接搞了月饼，七月初两个期间说了，罗杰干的事也不是。所做设计去抗辩各级退伍他尽量退伍也不是抗辩那顾家他通知联系拉多卡瓦的去落所所有妈妈是车轨面感他娘书拉着所盲辩我所有别场面顶着上不头也不是那几把洛桑特经济设计提出问题说按住了偏多钱不穷您他过来投资协助去赢协助不是
3: 자지배면서제자리산다다도마음빨리나자지시동력리와뜨는요
2: 다자서지티에코르규대부체신요바타니지랑고르둔주삼로소바라용구요바타니지망소미딩니지하르셰슈주구요바시참도총결의작동공시뉴주비선배진일의연된터진기니뒤균토뉴주사르비툰레링크니종타다종티에겐코르규요장미의서지디셰프주로딩조텐부치기도레칭안주의링크티레송중야부치에망조了안리야구의셰프주주인셰송바시셰도중어르신의팅급창도총예르토준심바암배주제고소비소조서지계주하신배나총규나소조서지나무소배주제고소바타서지나준심여진론주광삼배주제고소주인바시창도총예르지급소조시림레룬타팀루긴송부의부장宣바杨春华以内勤创业的积极所作和设计和国际军队联署团队跌宕协助他成路前往松江松和协助主席切入动画团设计人类监督云南监督聂军投入了军队团队所作和协助军队联署团队引起什么事
1: 下面了三九多队开始时候呢
4: 这座建松开以出名协助开始军队的两段别村人员中没有团工他这座建松停起开工之后，被满足于学术的观点单位，满篇学术的稿子三百七千余字。他的爬了，培育几座跟踪课题，毕竟他上海十几年了，培育当头的也是。第六村，他是中间的去王府军舰边，刚按他身边的命令，王府军舰边开往跟踪马拉松，满足于吃的卡推展训练，拿了开为学术团练，王府军舰边满足于跟踪他在电脑单也是。努比克的民主协助现在三千那就创业的起民主协助团跟踪你把组长拆掉了马子国路车你给当年创业的杨金总当去人民民民民看的北关总民民民看查新旧抗通马铁陪住动物组一不是你对成都我举批金刚西北组长给重在针对可入去天津唐建土你的一不是他定给不认真论题看我的业余把他不认送给他认真前面能人中真正所有别加接列级列数他出名忙不一万超有谁年头这一区搞了创作比如给那在通过了电影日夜看不明白推上台的同情前的人归昂牛肉从把他这对前年日夜看不加盟高档化总为创作人被天天推来配给主角的他创作他的研究了规律三不清有谁 Nyetu, Nangarzi Zongki, Chidun Sizan Tangi Lobzen Tsone, Rikshun Tang Ngubay Tone, Heba Zedi, Juzui Lezu Doma Tang, Penche Topgyuru Gunde Tang Yubshi. Lobzen Nang, Judun Kasewa Tang, Nangdun Pesum Sobo Yubi, Tanyu Lejiwa Yongki, Juzan Chegyu, Chengui Cheba Mase, Rengzi Nengur Chegyu, Kacho Sedun Che Yubshi.
1: Smolinge, Tingdi Penchung Sengyu Nyamja, Nyetu Shuca.
5: Nabalinge Ne, Tibwe Maowe, Sengyu Kien Duna, Churirindeki, APP Sirona.
1: 三公解用。
5: 三公解用。

0: Cheese.
1: Oba kashkeda.
0: Klasa to a.
1: Hoyas.
0: Kashkeda.
2: Klasa ga rore. Jo.
0: Dinga zhe tenke kor ga ji. Gya chen bu de wa. Gyun chen me be tenke chi ne hi. Dia ya. Qing ga ti zhe jie ci shi. Dia ya. 真不可能打不你这个戏同到爹亲啊他怎他就敢死个戏第一块爹爹刚是狗种子前不是真的隔壁车轨看起羊隔壁车座看起个戏爹要嘴看起爹脑筋看起个戏三十爹姐妈俺让你个兄弟看起个的 过天这小月我觉得从他要是多对了从他的要是这些多次年年让他吃过年才百三十的肯定多啊七叉下哼七叉下子俺最主意是的跟这所知识那么多真是他妈的
2: 让给做不得村店的权钱所指的三十块给你所指的都不一呢喜剧凶差不是得了得不你个三十块的让三万安慰把老金爷的三十块我谈的马子地里面过天这日子来做图名多啊一年让个喜剧凶差不多权钱下过一下天这学不啥的吧等到权钱连牛所指一那些可都从大是当堂日多你也得比呢美华大钱是多
0: 今晚俺爸儿死了准备皮尔卡当请示你让长谷笑你我心被拍卖有在那呢土老坤要贴了让开学一下土老坤开不有那从业心没念书的土老子念说不大恰过去年恰过去没有事你也重新真堂买的别让给重新真的不定这有什么机会啊让给崔爸钱当真能当大有买的崔爸钱当弄得可这些个
2: 让给崔爸切吧，咱们羊汤不一把电器切切土不对，可是崔爸切当弄呢，是崔穷苦可吃不消的。没事呢，让给崔爸土了，咱们平个了呗啊。
0: 看看有的鱼，看他去瞧了忙呢，大概几把。俺没见瞧不点这面的，俺俩俺俩一起鱼。
2: 哼，用啊，是是是，一起鱼的，吃完三个的，一年年让吃。他的让给全家下跪吧，给他们了吧，那就是他这个气质。让给全家下跪，给他也看这些多的。下跪下边土了，不与他不用要切多了吧？
0: 对他不过瘾呢，说白了再先不用你用个办法，钱咱说白了去怕猪嘛，对吧？说白了去赔，等到有些证明拿错用去，别吃上那热的，是，特不久，等到吃了蛮不香用去，让给军官预备，军官买吧，钱咱昨天就让了米过过，但那行嘛的，你让当官员我们都省略过些军的。哼，让给点都是当个药品，他那俺爸俺去给个了，让给俺妈别等个别。
2: 俺让你谈的下几年这边举不上上，你俺这两个都是喜欢办的个这是吧？你让俺军个些啥有生意，让俺退休来个去的，你了做什么媳妇去陪，对那退休的月结让俺三不两个去考的，让孙楠给个这，搁不对对让俺朝鲜战队请嘛的。
0: 俺呀妈年纪我自己也了，孙个妹，用个多个。
2: 用个嘞？
0: 卡总。
2: 是，你我那些年让个疫情没多。
0: 卡起我这，全他学的。
2: 你这些哪个真舍得啊？是，你让刚把老婆抢没的，你苦痛得死个月。
0: 苦痛？苦痛卡钱多？
2: 我苦痛得这说多。顶个贵呀，有不得这？出差买不上去。出差买不上去，出差买不随便呢，吃亏不给当嘛的是吧？吃亏不给当买呢，说白了再贴嘞，肉啊掏不着嘛的，加上提车下贴嘞，该来是给买吧。
0: 先不考虑干的，可都这么想谈的。等到热底车，塞入要买的了，他不就买上？又不去现在尿个清嘛是？
2: 我顶着俺孙东西从盐都预备干了，尿尿买顶着三十岁。孙女的，马是上么准确投入的？马是你活动的西拉平吧，电器这些投吧？
0: 哼，西拉平格的是？
2: 哦，
0: 让俺妹妹投了几买吧？
2: 你几买？一年年让可都行。活动的点点平格的西拉平格的。
0: 西拉平格的是？ 赵佳琴。 没事呢，你也可能是接不起嘛的。
2: 是。那么我个表妹上面，叔叔多肯这一面黑可比呢？我有他个老婆当姐，再见这样嘛着不是吧？昆水牛牙的人苦多的嘛的。昆水我有永秀当姐，牛不起秀团去我生活的。昆水苦多的牛不接了，人给。让给干不得的，彤彤，彤彤，你这怎么了？你
0: 赵佳琪，你还挺会闹啊，又那么久，让给看你不写信个的吧？
2: 彤彤，俺没养成不有的，让给天亮过的。
1: 喂。这人不让给练啊，俺练多少月？
3: 两个月。
1: 你两个月来练才着了嘛，是呗？这娃多少度？你看那是多年纪？土豆工资拿了，练不需要时间。看那谁啥说呢？让工资拿去交啊？
3: 用啊，老远就啷个吃出去了？
1: 我是，看那说你没吧？让给白白吃些巴拉姆拉才交。需要了你爸爸看过的可这些东西对的？隔壁头我这次喊你，让给俺爷单位娘子差不需要人。
3: 用啊，
1: 俺注意的。
3: 有。
1: 拜拜。

0: nga xiao qu di bu gan ye jie ma ra bi bie su de tu
1: ta ji su ge

0: 家人，落去洗洗手，让你用到全身的毒。胸胀大，心沙，出几点白细菌。同多人讲，俺没事得的啊，我老爹没有鱼，顶住仓木救命毒。我念你们堂姑吐不打，气不是下，一年顶住。让给你读的。
1: 你哪儿去？在廖家中啊。第一句了，引起火力廖家教室。等到毕业前，在另一个多。谢主管。
2: 啊，谢主，谢主。
1: 本席话给张先生，准备特别合适。一年做掉那年，收成很垃圾，光给人考出这么多。他这一团大地，鸟儿心大很多，干嘛事？一年让爸爸打好多忙，抓地。让个喊你不就学了？
0: 俺要提着钱看你吧。
1: 让个对你，头寸他可不去呗。
0: 怎么啥？俺手机里一起没。
1: 现在让俺嘴里还是个用吧。你嘴巴钱呢？让，一旦他可不去没多。今天地妥了，明天我得这鱼吧，让个一起交的。小红，爱你去，我让你多为你们堂姑弟爱你去。让个老子点别明天交给，俺知道。让个过去之前呢，年岁点不买不起，让个叫俺啊一个吃对去，拿不得走。你对那么样，心定了心意。
0: 阿里古达，可是咱没生意呢，你让他带你学体力。
1: 是的。
0: 唐古迪，俺五舅家不，咱们是国语。
1: 爹娘那么好，听到你们的声音。

0: 你得别提快些是别下雨。上街别提这个托数呢，你得最气度，你穿卡最久远不上街新个是。都是你穷的气血大几个亿。其实俺那穿哪位呢？你别提这个人这巧。
1: 勇啊，别提这个看他让谁。
0: 上街别提这个讲些就是可怜的。
1: 你可怜巧。

0: 上个堂的心里谢谢。对那边苏总不到三张心里边啊。
1: 怎么啥？怎么啥？怎么嘛啥？
0: 怎么啥？
1: 年五月节，让给三千土鸦切度面。年诺斯，参观年诺斯，年让西节，没几年用语。一年俺一起洗的，各地都我年年俺拼个是三千。一年看见是拼命度，看见是拼命度。

0: 对于听个俺我呢心梦啥这些苏苏达这个米土豆苦又咸都做云雀你都你俺这苏苏从那几那错也得不是这个俺让西藏肚子给现在劝你那么多他的年底做咳嗽前我生病长过谢皮呢我和你过不去前的多
1: 长过谢呢让个人一千多谢不咱们谁明星大藏啊谢我大吉不大那我妈对的那我爹是没你做的什么事吗谢
0: 你也信个鱼
1: 然后还信个鱼爹是没你做了什么事吗谢是鱼
0: 你也信个鱼
1: 听说然后我打开这对你做的什么话不得啊我问你基本没多然后信个鱼呗那然后吹不死你上爹信谁是没记得吹不死你乐不死没多听这算啥听我也没记不用给接了我让我先送大姐爹心被捏碎了心急马歇比呢做好三十个要有的乐比你让牙齿是有用的一年上去等多心急起我是那我那让自己不死你我绝不是人的上去我心这么碎的用不对那个对不对心这多年一把啊

0: 你又一遍。廖院士，你的我那弄得稀渣多啊！局长那他老弄久了，给允许你吃下。大大一给六七看的，连都有咋？可皮多啊！马赛提人光土找不有咋？俺谢谢难去。人家新个一遍。光不没俺呀？你把那你家三套下子给。看着稀渣多。忘记他的片据嘛？大呢？今嘛片头嘛？谁啥？
1: 现在你要光顾我看链接，能大有嘛是乐意？让巴拉牛逼呢，俺最弱不起我是乐意的。你听俺擦擦多耶？快结束。嗯。该来口头念阿舅，到我妈这，快去念。我这，让个阿姆拉给，空了出去冲干什么重要嘛这边？
2: 把那个点点钱也送过多，我你也看着给个，让给家信里给去吃面呗啊。我爸爸在老美。
3: 现在爸爸在哪地吧？羊驼谷地呗。
2: 星星，我看看请你读给。

0: 我看看你读的。你读书看的小说。上个读书看小说，你怎么啥事？你这些有消息？怎么啥事可是人？
1: 路易们怎么开始有点可多学的？以前呢，我让你参谋民都。参谋民都哎？嗯。不过是到老新来参谋的，让给他的新年参谋民都收一遍。
0: 人，上天我是你妈媳妇家的。
1: 星星，他等我让你老媳妇来去算账，杨家当不起压力，苦苦要的生病。你再没吧，哪地气度？
0: 隔离十来个月，你看那水，土老猪，你那不管伢，让了什么所有不晓得，你是不是肯定送没？伢伢来起来乱动钱，钱给妹妹托你让了家交钱不？他的让给伢，咱们没多，就给些私家钱，伢让了些，让他们打女儿骂人，他们打女儿骂人。

0: 第一月是马西的主意
1: 卡里亚下来，给雪的贝贝卡里亚下来。

不累，苏先生呢？不累，不累，不累，不累，苏先生呢？

你去我面子啊？让老潘去不得？我让他给小雨。对的，谢。你家人的军略不大切。别急着了，没事先多看嘛谁。你那腿到底让他出来约咱？

0: 내가 침해지. 클라세야다 균등 조선표. 하변 우창마. 자른 파마 제휴. 은이. 은평제 사토무주. 자르 투주여나. 은이 타드 대세. 토가르 따가치니. 진타유베 자라카르 도시 도시다. 我的家人都写错话言语让马代表落去站哪念我读写你们日日日日行家人你们都错话言语他的人落列子今天杨家国三十多一次
1: 今年的事业自动切断，他开起了一样嘛，切不切？听我念出这个接不切你一遍，既然你我呢，钱也得不到，怕别许多啊？钱能啊？你家人的不会切断，今朝的切断，该来时来接不？
0: 你老舅在哪？面前都干来给不得个，到用是呗。家长给咱了，拉他用嘛是，年薪给，一年薪是。俺这上面，第一次我偷着钱的生活嘛是呗。俺这胡尊姐干来给不得，大概几多嘛是呗？一年来当个钱养老皮呢。
1: 这个从哪用嘛是？他们都爱玩的，你家人都多掏钱是给，你这些都给，羡慕就羡慕就。既然你个岁数低，没动也个准给，既然你的低给托了这么多，你让心咋差不是？找三个破烂蘑菇的人这块就不咋是，啥个他不到他不亲牛妹妹。
2: 这对对盆是中间人，啥叫我老皮不辛苦的？让都是大爷还是？吃开药是？快点有个人一边切断，我们不是去了不是？你红是我的吧？外面哪红是的？该用就送俺爹家的三千五老皮。这个俺就先别给这大块的银子收起来药是。
1: 你先拿两张，两千拿两张，俺这身上两个衣服多，不就能不拿着俺还落去？
3: 现在打算是的，公公啥事？让俺子赵仓的事的，爸爸阿妈是毛病的看不见吧？啊，
1: 年轻的，这他这边是不的，瑞鹏是你的这位亲属。开心吗？开心吗？
3: 我爷爷那个日没怎么好了咋？俺看着亲妈的，老对不起，我。
1: 上给赵仓的婆娘们过的这事，老舅这一不这位看不是的。
4: 别嫌大路东也烫上不是不是，都到地界了是往上切吧。
1: 是啊，
3: 今次的米粮做不是太开油吗？是。
4: 老赵，俺可不是给着去的，让米俺来养着着不？呀，
3: 让你等到年前说不准备呗。
4: 可咱家会的私人用药的年轻手药物就牛多，阿、啊、七，不会兄弟，这么大缺陷，通通给这多啊！你来，你不提啊？身边钱跌不百不是多啊？
3: 嗯，让伊呢，让个来的，该来给俺们都免不着。
4: 嗯，
3: 家会的家信给，让个老出去给家的肯定是当家事，俺给起这个。
4: 家里老出去给俺是我的，俺养监护的这没的，等没。
3: 大批的给种是，不过最近这些啊，人家搞不用养钱的嘛呗。年底呢也好多，家会给控制三个那桌子钱的生意，能不就个种子钱的生意？
4: 三个桌子？
3: 嗯。
4: 你来，我的俺知道，你才是不桌子大大还算哦，看他三个来的教育嘛是，我难应的。
3: 让你看起有啊，一个大年头来就种花用过去。
1: 想着这是俺俩来的这么大
2: 老大

0: 당당아랑지
1: 是，见过恰子，然看你不是亲的话，哈哈，然呢？我呀，他家电器没得。是，见过恰子，然看你不是亲的话，哈哈，然呢？我呀，他家电器没得。用嘛是哪儿东西？哦，
0: 用个月，用个月。呀，
1: 苏姨。欧啦。
0: 阿姐啦，俺那会议，我是，你看那你拉他们说，小红，小红，小红，小红大姐，小红大姐，小红大姐，你看那你多多就是，你看那你的啥钱哟？我那光顾么说，这真这嘛说的，给我养老，养老这说的，老就这么多咋，干啥就是，我年月嘛大，可穷了啊，
2: 呀，出去路的，
0: 有，
1: 有，
0: 对的，
1: 那
0: 不对的。
1: 你看那你吃了几桶酥，一年跑两地，你也给不这样些，你拿了卡巴给啥？可是照顾用啥？
0: 啊，我妈的。
1: 你这用啥些？其实你爹这么多病的，我没事呗。
3: 我妈是小伙，
1: 没钱能买的，装备老棚了这样些，一年来我来把马扎过来穿不是？那最多啥啥，我给不这样些，也够多的哦。
0: 阿家那个媳妇他个让这，让给他大的。
1: 什么想法的？老舅，咱那看那句，你跑两节，他都从来叫不起爹，这都他们说你爱。
0: 是嘛是小红，俺大老赵，是不堂堂主义，哪大别的，对的。
1: 看那是东西，没咱也不是土地，你名字里也不是七十一。老弟也拿了，俺看那你那没前途也嘛是。他那说，看那你，你怕么出主意？

0: 小虎，丁文小把酒，让出孙子，俺就能吃去。婆婆，
1: 阿不啦，
0: 阿这是，蒙啊，小虎蒙西不，蒙西，星星。

0: 巴拉姆拉，哦，我特地你去两个接不接皮？索巴拉去这人下，我是你也学了菜刀是女，我注意的。嗯嗯。弟，巴拉，
1: 嗯，
0: 阿姆拉，今晚你家人错了，女给没有，八是女子，是你让着你。这话听着。
1: 这里哪儿爹爹卡拉索？阿姐，有些哪有些哪？巴拉，阿姆拉，哦，看到你姑苏头家哪了？高家人卡巴是给的，高子。
0: 怎么啥？我这张给白头堂队，我对面就是个新兵。上街啊！老皮嘛，住宽了，说不起来新兵了不去。一年上街，不论节日是那么久，咱们年轻都是些。
2: 上面上过的这个真是，他不懂俺还也是什么人。你弄这么个消息啊？
0: 信息给俺拆开来说没？俺过年的这多了，年幺这么过的这了，我不得得去吃不是？给俺做农民，年跑了老久不见不是的。他那样粗鲁样子。
2: 也行啦，我这俺让我那吃不适宜。
3: 小红，俺让了哥哥，现在俺让他洗嘛些。
2: 一年年让多个这是点不些，去让做农民多个这是点不些，去做年些都老久不长多年，年还是几个点不些。
3: 爹些都岁岁做看了嘛些，哥弟弟让个看看行个没吧？
0: 一年他的年薪是不？也信心给，让你们到老酒站点，多姑娘跑了这热些不得，让给某人那看这边呢，那是得不用的。家人。
2: 我你给他牌，让完了谁对钱？谁给对面，你是钱对不是？退我头，让咱们你不听你试一下？你，他的心里还过去。退我头，我让你唱个节目。落地给那，我这叔叔叔叔看不顺眼。
3: 开开起来，那我马大文，你书记给切脱嘛是？差不多。我让你日记吧，你现在也。我让你们都做我建议对的。
0: 刘东西，忙大去下。 我你给你们屋底给了铺土的，土豆地基拖不实了。

0: 你落地给哪我让你日记一把新个月我让你们都点对多
1: 六多是啥小事那你给你们国碰都打都得给托不是别

0: 比之所以吉祥人家古别连卡里语
1: 我提供的对其代为没让个姐妹做三句提供的让对亲别
0: 让地来天见个连个月子点钱用不了三你走路要比让点有那个容易
1: 行行
0: 连卡里语
1: 让给我三句写头对
0: 三七山间念出的他没把自己都属于别我们去找了吃定人过去做餐的别吧慢起码来不及是别
1: 怎么说
0: 念楼就站哪连个钱不打流动钱不抵押了谈的头不给你是几你也染了个女鱼一年俺就没看到不送俺还也马上没马钱都多来给俺碰到他上单去不会钱都没到你也谈了一千多米多背背了今在恰上个学呀气度你也让他你给妹妹今在的母体缺特别久
1: 行行
0: 你自先念啥事

0: 是的。
1: 也挺着急的。我是桃李市军械连队所长，我也是看住等个人。
0: 我是军械所长的，看住当在正式的休息的，仓促就用不消。
2: 我是仓促就用不消，那么快用着。
0: 那个人，等到我腻了，我长个电话找起来休息个人。
1: 你好多，你好多。
3: 我是梅花，人体人怎么停止？年纪见大妈的那么热啊？
1: 见大妈的啦，那面子大。
0: 我看见什么？我见大人的。
4: 佳琪。让给好几个啊！金大梅花给让大股东进来干部军队。
1: 李生，让他们这些个用吧，慢别时间用吧。你我阿拉图么的？
2: 铁锤团到前面的这张阿家冷没呗？
0: 阿家冷就还中邪，你也难受。平时阿家给几只吃一批呢？我女最多钱本事学了。
5: 那再加些，这些个嘛天气，俺这边做的给阿拉图，他们这些没没啊？
1: 用啊用啊用啊！现在连钱没多，俺这个阿拉图嘛着。
5: 啊，对对对对，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着。
1: 你没忘了听你的卡拉斯当过三年，听你两个找着，光大总不得要多，那是能不得给阿拉同学着。
2: 嘉欣，就叫个人全部下边面对秀英的。
1: 嗯，就叫，那我的爷爷干部，英达。
0: 英达，让从局部打，全部下边面对秀英的。
1: 赵家辉，让三线前部院长卡拉斯队员速速解决吧。
0: 全部马上过来，那个小部队长有事呗。
1: 那我那全部下边呢，你三个区区队长那卡拉登个呗啊？你听你广东卡拉斯啥车间？你说这趟家吧，
6: 就是去的，定俺是三个区区的局长赢的。
1: 哈子，妈的，简单，你瞧贵宾。
0: 土豆菜嘛，给不要这边，俺弟简单赢呢，菜上面那吐了血吧。
1: 哈子，让孙店给给你孙总看给马金马的呗，他写定这肯定是真相。
0: 给你孙总看一把看说谁，定位他独立要嘛谁。托他们贴了，现在缺钱。错就是就是主意，让姐给你随准看动作去对的，咱们俺做来错呀个，都当俺做马进门过去提起诉。
1: 让小四年没得过，
0: 俺六岁也有月子，小四年有不久。
1: 钱他妈欠不欠？托不欠也没得过。
0: 他爹托不欠，等你是的。
1: 让公公一边啊，叫我们欠不欠？未必能三不落军刀当街叫我找着。赵小辉，让他都去我妈的，欧阳给让顶过了吧。那就是给买吧，俺躺到卡车当中送上，让若不开车吐门多。
0: 听我给讲了爷，俺随准看了对那姐，蒙古西站了那去，可是俺亲妹呢，光了恰着兄弟妹嘛是，一年俺能行，要是嘛孙女弟的牛牛是的。
1: 是是是是，米索马姐钱没了，让给三姐钱管要了呗啊，米索打的垃圾卡是要的，让了卡是要的，没事呢，你们去矿一台币呢，让别的通不得。
0: 其实看天边呢，点点俺吃一个谁？
1: 让吃一个，你那木腿嘛要钱的，就是的。你让叔叔妈进去看亲戚，永不舍不得走着呗。
0: 爹谁？肯定整嘛谁？
1: 好子，你那两个自己有心过嘛是不是？苦个他们自己吃过的，你钱呢？就是他们自己拿啥装着？哎，大有小有小，姑姑我叔，他们俺孙哪都装不下，有小。你屋子有没有人看得清一点的些？舅舅，舅舅，就我阿拉东嘛对的，用的喂。三百斤麦对阿拉东边呢，田外没地用过的，你土了小不小？
0: 舅舅，你家阿家查得清多喂？
1: 是查得住着呗啊！阿家我是过年去的，通到叔叔新院前也不去，明破要的生活的。你舅舅给看看清意思啊去？你阿家确实人家三路花花通过来，你那舅舅，俺我那舅舅让过死，退休这些些得不停这月呢，路不脱家了，看看亲戚对不对个老姐，没了某年去交给结果是三顿我那是多啊。
0: 咱拉不着住你妹妹，别提这想念要这边啊。你拉了行，现在江北月呢龙兰也要的，叫我看准的，至少体温没几十年别。
1: 喂，舅舅身边金妹啊，用三卡里面年三岁新闺女，舅舅。阿家新新的屯大铁了，就叫他弄句其他钱嘛是。俺孙拿的，坤孙拿怕了，罗九站开始背的新歌，岁数前面他的先岁头也要嘛他。没事呢，罗弟给拿了，俺孙能为上面追究是啥钱不的？阿家来先我也没。骂他嘞，俺孙拿个没小球赛的来得过车个嘞。就叫他三十多的，俺孙拿个罗弟给拿，说话叫不些的也用些哈嘞。也是给这么的钱多着吧？现在阿家给地铁来三十七里，人嘛的家伙。舅舅， 就叫人家第一件被阿家拉他们所生不远了，顾他学不起。赵家喜，你来了谢雨达，我有大制度，几个水平。阿家给就叫了江北制度的我那是达，让给弟弟写呢，什么都没读的。让他连白亏了啊！就叫没几分钟，有你速度，听我妈的，可里可里查住是吧？什么这么急？阿谁去叫？你也不去啊？
2: 家会我你给学校让生产些啥吃的，谈到老群居了不？今晚那别的没给些点牛马的，年轻人羡慕，你老个前途你别意，今年明个大家觉得这个能吃用你可是有的，年头大的干嘛是？呀，这个通通，再成下下，年轻大三十岁了，
1: 有事，年轻。
0: 俺让卡拉那儿去买些什么东西。哦，金达，佳慧，欧阳可知道？军队来这边，那么就要多。从到陈家家养大样了，最灵气的是啥？俺是不是想买些鸡脚？你三个根本就打没有。
2: 我的让陪去当一下，
0: 没关系就，看起我谁？他的奶奶婆娘叫我买啥，我饿死了的呀。我拉下卡巴有谁？白白不穿个旧衣，若叫我捡是不？我那么，怕冷的，我买皮呢，就叫那只羊用衣，怕黑的。呀，就叫，去等等。
5: 让杨姐说啊，俺们贫穷生意搞不有的。这些话，让我们今天怎么讲呢？这些平生也可以呢。这些平哎，让叔叔说，你现在两个就说这个贫穷呢，俺贫穷点生意有嘛些？
7: 这个贫吧还来还来的，让我们说的全部都认识的。既然你今天中午上咱，让多半下哎呦。
5: 让全国人来菜市过节，你我妈给说出租下子，让他让小家人对生活的吃不吃别。
7: 等到新个面到家去，开始卡住大你，小巴也不接，小巴路都等上面呢，这些兵碰面啥也用不着。喂，啊，
5: 你我妈说这的，可把住多啊？
7: 先去上了，让等到新个面到家去。
5: 大爷好多，你来坐去。
0: 让杨姐说，我注意的，阿妈，去弄我。天水给俺拉了呀，哪能我们都，要他们都吃了。那不是你去让做我去吃了这个，吃谁？那不是土老女儿是，那不是土老妈官呢，也最救命多。 可做谁？让爸爸请俺啊，让你家俩女儿去，我多次下去。可做谁？嗯，你是怎样的人？呀，还联系？怎么教会我们女婿怎样当爸？ 让人们吃下一个牛肉大、修锅，咱们必须当菜肴是不？今晚你得给做。

我要对是我领导。

0: 喂，听尊简单明理啊，彭美花四个识别。
1: 四个谁？
0: 马兰华多。喂，你哪里给起这个鱼的？马兰华多是。让我不提这些，多接到开发鱼面，我最开发姓谁？儿子，让明理啊，开四个鱼啊，许多很多。让一起个多给，你王妈里啊，让别弱死了可以。阿姐，开车送，给你两个吃个鱼去。给你这些我的。阿姐，俺做不到，他做一年药是别，让用个中啊。说着钱不停的数，见大钱的，俺呀六十七年没多。阿姐，让俺用药是不？你也来个点这花钱图是？嘉兴俺你们多吃些，总药是的。看到俺就说这共提车多，让给嘉兴了，俺也吃着了不得。你三妈单买，一年阿家人给卡的钱多不多？听这些阿弟，阿家人就说这大毒品的垃圾忙个药水，一年干了卡不起来药的。儿子，人家那钱年嘞，俺听这些就是一遍。我念你，俺们去泼墨十遍啊！阿家，给起同个声音的，俺做膨胀米干了给钱，我三阿弟卡过钱不是？年岁点钱出不起呀？俺做膨胀的这玩意儿买的，钱能给这出不起不是？爸爸哥哥当过的，阿妈哥哥当过的，农民哥哥当过的，你看是不是？唱过学的，也唱给俺做呀，我看最空手去不是？
1: 哼，看见一个小明吃不？阿家人给通不是？马上阿家人给光明年端去，通到老马店也喝多啊！
0: 哼，让俺我给孙钱买呗。阿家人给也唱米粒啊，给吃个就是，可是年我平起腿巴脸都俺没马是。
1: 我的呢？你光不去东来开门，阿家人的平平给你当开不是？彤彤，俺也拖不起去别啊！
0: 四岁阿家一年来，上车就没多。今晚呢，俺也看到样来个天子，三毛当哥哥的。
2: 啊，那真是真是，
0: 龙阿去的，俺龙男子过痛不是？年纪个人给狗咬是不？可怕狗吐血。长孙的然意，然个说着听不听这中年来，俺老在嘛切不切？前面俺四个多啊，今晚俺没有当肯这是定不了啊。
1: 嘉庆说着这，俺把一起也看着有吧？嘉庆给俺这要用在看的，我不应该信个谁？俺生不下苗子，当把土不就咱开始看了呀？俺的简单意思，老哥这边啊，你这我承办这边，
0: 你让俺看得下去？此次事也人家晓得，说是听不听这速度，我有看错过谁啊？嘉兴我忙过听这肯定啥不是？你嘉兴的军需，要不有啥阿姐又不是？
1: 阿姐，你阿家人这些鱼，一年清明嘛去了，阿家人给先的这些，嘉兴人家深圳的亲妈是别，偏偏去咱们古市场咋多啊？
0: 是别。钱呢？阿姐老家请你吃客人呢，中小秋讲过是哪样的？
1: 嘉兴姑婆面子，老家吃不起。特别是嘉兴讲过月子，我得说阿姐气多没多。
0: 嘉兴就拿点这钥匙呗。梅花，让给叔叔爷人家去吃好吃。明天让金大师陪我上，叔叔喜不喜欢同他们去啊？嘉兴给人陪去，大家用得肯这巧些。
1: 阿姐，俺这农民哥哥当爹不听这话呀些。
0: 用啊，让先生给不起穷，从我给月底的两个月我去吃。今晚阿家所住姑婆提不送呢，看上去所长也两个钱还用不赢的。
1: 阿七，阿家，俺今天没乐的，俺小婶子就行，可拉啥着？
3: 别说的，人没说的。

0: 你要让心眼不干，搞不下去，让你们有余气力，俺还接着是个死的。
1: 老三不用咋，搞不下去，让给亲人去对的，对对，搞不得这样嘛些。你要让心不顾人有余，
0: 你这些还没够药的呗？
1: 俺这人嘛，等下，慢等下，晓得。
0: 那不得，那不得，姐。
1: 让给什么的这么讲没用的呗？俺来送你不送咋？我是到时追的我。
0: 那天我请你们的。
1: 这个所的这点呢，我就是俺明年不送嘛的。俺这是啥个名字？让从今那里接到俺去的，找做什么项目都没多。今朝那个名字给我的，别人他也没多。
0: 你买几千么事情？
1: 喂喂喂喂喂，啊，这咱们来绕着吧，我做的这马前的用途啊，也写错了吧。我下面的酱油倒是能白给的，他们也没酒呢，让给水酒妈们倒是弄点这个，你让他冷嘛的吧，呀。给俺这是呗。
0: 啊，俺这年人呢，今年这一打，
1: 俺这人家俺女儿也是几个月啊。你让了呀？连忙给我问我邻居妈的四百一，还给谁说写不得的甜蜜的，你忘是个么子啊？张家辉，今儿早上约没啊？今天俺没去说是吧？今天叫我张刚是不是？他的家人，你那生意对不对，阿妹？哼。
0: 阿姐，妹，呀，叫你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别来 点来菜给我吃药的，点给的。啊，你忙个孙子，真忙啥啊？呀，让夸住我的，从俺那吃完西凉肚。
1: 阿三，你先说着呢，连牛吃过了吧？一年就吃等个面多。烧烤店今年的那村垃圾，卡巴里呢，谁人家就吃骨头吧啥？
0: 钱能跟这小伙子？
1: 让俺这么些的，前三年烧烤店今年新大姐吃完菜钱，空手捏了，俺说就吃到是等个啥？茄子，同到你们你去吧。
0: 茄子让我吃不是？我同到活动去去是的。我那人怎么是的话？送这活动的果品呢？送是的，干不住的。我同到接收着。阿姐，你来过啊？
2: 啊，这个李东的。
3: 店长了，俺娘终于到了。
2: 勇啊，生意多哟。
4: 爹啦。
2: 嗯。
4: 俺来我学艺，但爹点头不多。
2: 这次才咋办？
4: 啥个你没给咱去？吃个奥斯多。

那是你没等准东西，钱咋用了？我还得钱多着啊！老弟，别闹了，我小时你看你钱牛没？我还得钱多得过着啊！你台风二刚给从大宁不的，钱多得有。今年哪个闹了？

0: 金豆年包下。
1: 你可都年出人？
0: 你先管我人，但那三个面中的面干了，差三岁些听你做工的。七天几了，光送一只下了，每天进嘴，只需些土也没多。
1: 钱能挣哪个？给了。
0: 但那水准看起了，俺把金钱往起看出去，肯定不赢。俺来投些钱没多。
1: 你姓个余？
0: 你没看起这句，今天肯定差。刚意思那是俺钱不算账。马进去没了，那药查看些就没那个这事。
1: 进来，娘你们都用着。
0: 啊，用啊用啊。哦、啊，那些做的，得来多少门个这样？一年，让几个个钱打钱呢，也把多少要人。
1: 娘心急，就弄个谁？
0: 用啊。三个人拿了，我让你，你们都阿拉东他们的人去。给了你，你们多心的，呀、yeah。

0: 今天走了，去让宋爷李生拿来。哈，是俺宋爷开的药吧？俺看你说了些药品呢，商家买。前两年宋爷了，让宋爷上面辛苦了吧？简单嘛了吧？
1: 简单一。哈，是家里人开把药嘛是？他这昨天俺让你寄给苏宅来个去，寄给宋家个来个去，你们到兄弟去上来个去呢？干来可嘛是吧？让对的，听个你当时也我是见你，看不着几日待见，丁家官也苦痛受了没病呢？让他的。
0: 来拉不去，我妈过的这唱个节目要热热呗。
1: 是，让去不去是的。你那啥，你把亲爷的宿舍，俺妈这边。让这，让这，是，让俺来去。哦塞，那不行不是太多，你差不少啊。你让了写的几不是呗？啊，business。我你从小就玩这么多，现在。
0: 三马当的更新。
2: 卡拉斯，今你送些我出团圆，你送些我出团结，送你送些我出团。三叔，
1: 我呀，你来念书去吧。俺做录音的。
0: 啊，跟那是表演，
1: 让听自己别管他点打折。
0: 我听自己没，你老年。表演。让他一边看热，别的天就是过不得，俺俩老年去弄多。
2: 去没？
1: 你让小，两个菜差不多，到底你来过学习，叫我来俺住这些。我那这边。
0: 我刚过学姐，一个家亲兵呢，可得说了说了阿姐。
1: 啥个阿姐是要在县里用的？阿姐，阿姐那俺们这边这边，给这些对表娘啥事啥主意，就叫家人给俺定个呗。可是有，你让小爷老爷，说起来人钱有嘛的，爸爸俺小天姐，两个菜老是没了皮呢，让我媳妇菜姐没了小天，让连我这些事什么事？
0: 人家有人晓得这个事，一年爸爸都没得啊，爸爸老出去拉屎来擦不得。让俺是不是媳妇去洗衣？就不知道喊你妹两个啥么大病，赶紧是让爸爸帮我煮煮饭才对。让俺们托送俺菜阿小，快去。没空吧都，是俺前面的这来你的兄弟要嘛的呗。
2: 顾小康啥？康啥？俺去找伊爹，是俺啥？顾小张来伊那不是？Liz，爹那撇的。用啊，阿妈，阿妈让给他送啥？丢了找的。是啊，是啊，是啊。看明显，大壮。
3: 阿妈，阿妈让弟弟爹对啊，
2: 你也把把你们都带，用的话爸爸。
3: 用啊，
2: 爷爷，咱们快把爹你对的对啊。
4: 有。
2: 用啊，阿妈。
4: 用啊，
2: 阿妈让去对啊。有。
0: 江西，哦，上俺的空气不正。
2: 啊，
0: 是我在，你那可有空调多啊？上俺的管道也好些些，是不是没在那菜头是凉嘛这边？
2: 啊，是，可是菜头凉凉吧？咱俩上铺盖真香么多？可是你对那两家亲头的。
0: 你这两个最多过些，给些菜不吃一遍啊？
2: 送不着些。
0: 送不着哎？没给一下的，送给你是做皮，你给是不着些？
2: 有嘛事？你这啥东嘛事？拿爸爸着。啊，是啊，着啊，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亲妈
0: Sí,
1: 这么行不了。你想要要什么？できした。
2: 봐봐네심주정말에파키즈심주셔야시시니로보세요베베가르산데도아무나러아
1: 베베수수로신베베이집방가도구베
2: 야베베수수구베게와
0: 야기랑저상미에베이지야기하니긴저아메기가를저시들리시는그제도
2: 허리클라스에제대아마기가베지이샤리
1: 리나가부시라초긴저갸제세나예기가디기부시라용아
2: 아마아무라기가저시들리시위데드탕탕다남야기부용부셔
1: 기랑저기부셔나이기부용아인다노고星星让我就照常那么写的脸上马戏干练卡斯我大宝贝让你要去死你的
3: 阿姆拉你这么素的我现在的毒药可把有谁
1: 那宝宝我给不起去老爷给他那用血能从我总上出去腿不卡最有马戏啊
3: 你要把别拆戏点不没啥别有米呢拆戏旁边有生病
1: 阿姨
3: 你来拿点的哥哥是不阿姆拉你去拿了冲到这些里修衣
1: 야지
3: 아마아마라지만내심장용수다시시다용수깊시대용수
2: 아마아마아마라탐지야구용수니야창문러빈다
1: 야구시에승아
4: 저는아닌다아마니야니당용교님도기랑성아래겐부예장계신님부성기랑주시에차송나다자하고시에부래아마계시면다나다자하게간교인
0: 영아장매야오시라시에스디린바비지시니시에이디리기랑즈아메로주주기가니무지니에제세라기랑즈아마다아닌지시디别急，罗你虚应不应？罗西主打大钱砸下，罗西主的拿了，既然做阿面阿人多，多姑娘别么多，给不起也穷用嘛些。一年定这阵，既然做阿面，说说些多，没给不好九年，阿康的选几牛面。
1: 那爸爸。东亚忙差不是别
0: 没阿拉多怎么多那么多给这点就推什么好第一节了给他子的给熊不及落地给拿了给他子安宁多都会念过去也是给他子清藏第一切都是马戏谁不接谢呢你也切都是给人做多个娘不定做，你三不可丢，弄丢一个，你给人长马拉他们送，隔壁三不等丢，你的这些啊，可是硬是过的啊。我给人做的这个，八百七，给人做所用钱的，人做他了跑不进，一年你给人做多个娘做呀，可是硬是过的啊。
3: 爸爸，
0: 佳慧，提零八百。给人做的给了，接着自己写下去。年面子的，印出去了，那我写啥等于？农具面皮，金面做的，年做土司，一年能面

0: 爸爸，我是南京米子吧？
1: 这这这，爸爸，我是南京米算啥？没事呢，哥都娘苗瞧着吧。我得南京米算是吧？
2: 那爸爸让给，那我穷哎。罗西军那了，我念你们姐开车牛羊嘛是？让开了三顿个玉米，年些么少，一年的年二岁些。
1: 爸爸，
3: 嗯，
1: 有个阿妈阿拉是家的。
3: 啊，赢得赢，赢得赢。啊呀，老汤，咖喱卡斯，
2: 亚斯
3: 古万应答，
2: 阿姆拉，
1: 咖喱卡斯，咖喱
2: 斯蒂利，爸爸，
1: 阿妈，
2: 亚，
1: 阿妈，咖喱卡斯，
2: 阿妈，阿妈，朱卡杰斯蒂利，
4: 朱卡杰斯蒂利，
2: 朱卡杰斯蒂利，
4: 朱卡杰斯蒂利，
2: 我是上面阿姆拉了，朱卡杰斯蒂利是应答，
3: 应答应答，
2: 要不莫拉了，朱卡杰斯蒂利是，
3: 儿子应答，
5: 莫拉朱卡杰斯蒂利。
1: 哦呀呀，但没听说啊，也在有的。
2: 啊，其他阿爷是啥土民族？
1: 杜大妈，你宁波看了娘是啥啥的吧？
2: 他这一说，也是叫啥别的家下土狗人的阿，这都跑不看到妈妈去给狗狗的啥土民族？
3: 咱们
2: 都
3: 做小马子，跑了没有？
2: 听说是阿妈说了，咱们都开着车去，是你先谈个事不？
6: 阿妈。让你看那的开枪吧的。
1: 嗯，
2: 开枪吧是呗。
1: 阿妈，亚三三通到哪里开枪比呢？见到过不得不是吧？
2: 啊，前那点子穿那中嘛是呗？俺是年轻人行不行？忙活点这零嘛是。
3: 穿那是不是打死？
2: 切咋？
6: 嗯
3: 嗯嗯，那是啥？
1: 哈哈哈哈哈！
3: 嗯。아장안한다면돈도도그렇지니날힘워치긴
2: 부경제만서모도나용아
1: 니랄샤우자이딘저치리여말다포소수르바자시다잡으르샤어전나상모야브라와
2: 야스야스
1: 야스용아십쇼와지시겹다니지십주르바
6: 光木村姑说：“我在苏州看了电表钥匙，装在俺老周上一年跳把截屏，我跳把这样的。
1: 电表的可都算不了啊，你羡慕中啊？”
6: 姑说：“是的，你看他吃钥匙。”
1: 啊！
6: 呀，居然就一个星期的来吃下，算痛苦着啊！
2: 婆婆，吃下去，电表就是卡最轻些。
6: 是的，你看光在钥匙。光钱虽然多，
2: 光我们年纪十九岁呢，通通跳把球休息，木退缩。
6: 爸爸阿妈，今天你上班去，俺做第一个木退缩，俺做木退缩。
3: 今天通通啥土堆？
6: 嗯，啥土吧？
3: 嗯，啥土吧？
1: 啥土吧？能打不？通通啥土吧？
5: 也赢的。
1: 小秀啊，到时你自己管小啊，俺是通通木退缩，你掏钱呢？
6: 来死！
1: 呀。应答，说的，阿妈。
2: 那爸爸，
3: 嗯，
2: 俺最退了，你们听着，小日快生不生？三亚媳妇听着多，三妈差别东岸啥事？
3: 哎，
2: 你也躺是痛？
3: 呀，啊，这大痛
2: 啊！俺痛过一次，啊，
3: 哪这的？那这
2: 是？俺痛过一次，你痛过谁？
3: 啊，这大这是，哪个来的？
2: 嗯，
3: 哪个来的？

0: 也不是熟悉，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回你，都是嘛事？之前俺做爹呀，他们跟学过的吧？谈到看到人蹲车边的都是对，刚出去他们听也是人说的话，那得打打劝爹嘛说。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蹲学的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人多了，这是多多这些呢，他们人蹲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的全在等你了吧？这你说。
4: 他们卡康去，人一个跌宕错事。
5: 他们卡康去，人民第几重视？
4: 他们卡康去，
5: 关键厕所路线。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都是。
6: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看到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学的学的。
0: 那我走去。那。
7: 哎，要不是不弄啊？
0: 嗯，不是。
8: 闲了老板看远呐，人一群被三皮管。

0: 小陈，
1: 拉，
0: 让他人人给我出席一下啊！
1: 给
0: 俺点这桌子啊，是，都不懂意思。
1: This， 用啊。
0: 就是。你谁人？
1: 你这，就是谁啊？这是。
0: 他这做不的这赔钱，当年要这边，光这窗户哪能肯定清啊
1: ？This。
0: 今晚的这汤米呢，点皮蛋，咱们就抢个几个银的。
1: 啊 ，this。

0: 干粮了，别去的。当过来大姐，岂不是让咱别提起？催吧嘛，催吧，你们都下来要嘛的。啊，李四，这马军请面。
1: 你睡下不得？
2: 严超了，你下呗。
1: 这阵看起这天还那路边呢，应

0: 些。退出局中国前面的传达中心，让三百零六所在，你让看看前面有，今晚得地震嘛去啊？
1: 你先去寻找了。结账了。
0: 结账了。你特地看了外边菜多些，谁是男的？
2: 要重视啊！今晚我那村庄上长，吃了锅粥有嘞。
3: 天晴嘛嘞，打死几个羊皮。
2: 嗯，来是来是。

0: 계란스
1: 굴레카스
0: 사람님을
2: 这马卡巴杰古云呢
1: 让你把鸡擦了。爷们，你熬夜了，控制性格来去嘎嘎啊！卡巴去嘎巴，卡水水。矿泉水嘛，这。有你卡水水去。矿卡水有没？把水缸吃药的。哦，同多卡巴的，也去种水药的。卡巴那个的，去种水药的。对啊，你吃了。真的，真的。卡巴的这，爷爷都有没得？对的，对的。
2: 呀，恁最下的，什么家伙就是上课了要学的呗？要课学习，你俺最近也干了皮皮，干了个俺哪去？呀，教啥教？你们都啥都？我三餐，咱教啥教？我女儿，伢说是的这个姐姐教啥教，她都差不一，就是，什么让俺过我冬季三月嘛是？俺下三月的俺妈吃不起。
3: 所有用托皮用的，叫啥游戏？平平，什么家伙给俺娘吃不吃得起的多啊？俺们村主能吃不吃？怎么在这抢我吃？你爹那俺们村主来啥个多啊？叫啥游？阿妈，可吃了用不？乱用嘛是呗？没事，那爹娘拿着不？让可多点去对的。
2: 明个三亚是这样的啊，俺们村主自己呗。来，姑的，俺让苏毛爷去洗下去，让爹爹去做事。阿姐。 克拉随便，俺在平平都是随便，俺家人多是假意的，让给俺克拉下面写，订婚的管不上谁。俺家人呢，老一出去的这么些的，你俺家人偏写面，没给平平想不起呢，俺做平个什么，给这青年不可写写吧，看人要写，你也让了写去的，通干嘛先个谁，你也看清楚，俺家人铺面的。 可多大么个的，快把住啊！俺家人肯定没错子，俺主意彭梅花，让他这点点出自己嘛去。彭梅花，我你用你爸爸自己不顾随便啊！让给俺家冲冲俺呀，他们去要俺去，眼眼看见多，让给俺哥爹不亲戚，他们去要图生个对啊！你让笑，他今年打几三千皮？ 桃李寺群建连女所宅，透过门户闯到里下，让给解冻端，赵家先给热冻了端么多。伢家长了，跟舅们就睡些觉。彤彤啊，就是休息呗。杨啊，让给聪爷来给他，看给的，出去是他，用你手跟舅们就行动啊，等伊。阿姐，聪生给对，看给他想要能是要嘛是，生生的忙不去而得。彤彤啊，同时要去呗。我也是唱过学的，我有忙过的这，用你肯定要拿去。啊，我现在人们的自由嘛是吧？人们的让给总管前面啊！啊，再让我三姐扭转几个多月，应该三门可以别离。你三门好不三皮，让俺来去拿茶，人们都做嘛这边啊？俺彭新花来的真高了啊！给我孙拿两年的糖心，一年膨胀的也卡里呢。那的那全没多，怎么对面没见没多啊？你爸爸他阿妈舅母，手机里要乱给也没多。
0: 这是这是，咱们没聊那么多，我这咱们明年是钱大家的拿的密码的呗。
2: 这。让给谢堂时，俺就没啥几个没事的。小六个周娃月子，让到周娃见我什么的接头没多。彭梅花，让一趟完事，他今年让了呀，谢不谢？让那妈亲姐不会给别人拿的的，周娃看给就要买的三只呗。可是看不到地里面子，点点看给就用买去。
1: 快点走，爷爷的这业绩需要每三百年代多啊，前面几个的，既然你进去重组，顶着几人都贵。
2: 哼，儿子，若把样变啊！赵家喜，你舅母大人这娃是不有年几个月？如果堂子喜，可是讲过要的点，没有我偶尔催用啊。你我妈没听这些的，哼，让大师傅听见军乐器也看不起不起。你头里三不见笑，让姐妈给不给我送的，你还给他介绍？
0: 让他心里没话，让他心里却没话。
1: 这马是大，这马是大。可是青玉，
2: 阿妈，
1: 给钱不错。
0: 让牛头，
1: 俺没事的，俺没事的。梅花，俺没事的。梅花，梅花，
2: 让婆子你生不对，你这三把小皮子两个不小美，俺是爹，过年给国王打下，咱们的地方了，钱没多，过年给坐下，空气不肮脏，公司做，管理啊永不愁的。
0: 我自己给狗狗让一下，姑你给光光打中啊！
3: 老赵，爹你肯这些不是？
2: 让给俺做老赵吃面的苦啊，辛苦些。老爷，莫让给谢把年夜药嘛的，看做家乡亲。

0: 美花，美花，美花，不要满足的，俺没事的，看了女的，俺没事的，阿切。
1: 也多了吧，孙子。
0: 天明都，撒火去哪查吧？
1: 我奶，
0: 我奶姨。
1: 啊，俺哥哥没等的。
0: 你让哥哥回来等着。
1: 你阿在牛下，大爷你别杀死，让给兄弟们睡了。
0: 你写没有？
1: 让爸爸来买去了。
0: 你手机里写没有？怎么这么写信？弟弟让阿江多少钱对的？可是没让个姓名的，让 Q 没打吧？你那天外面的菜土味呢？俺那藏不错个的。
1: 没得俺是你阿江亲戚。
0: 钱的奥斯里，奥斯里。写么多？年年爸爸写姓名多。
1: 俺们是俺考过去没办法说多，可是没让个考过去是姐姐。阿家能是洁癖呢？我从给用过色的，没拿过瓦几
0: 件。一年来用这个也适应的。听大弟讲了，人家没让邋遢有嘛事。一年姐姐的，你让了康白布了，洗不能适应的。
1: 谁让了康白布了洗不洗？我建议拿进卫生间啊。人来不一边，你阿家给可真是洗得多，我是彭长明，人家是不吞水是呗？
0: 让给田大弟个阿龙嘛去的，他真想真想我。
1: 让我怎么对啊？
0: 那我怎么对？看驾驭。彭梅花，俺说几不呗？让给伙伴也能说几呗？
1: 多久嘞？让给出门差不多。
0: 让哪子有呗啊？干不有能说几不接？
1: 俺哪子有？俺怎么没事了？
0: 美花，我你给说说说说，看嘛是你用的呗。让给俺搞不好的，俺让了搞不有。老马虎的这些年，俺从多让了搞不有，让从多俺搞不好。你也羡慕我，俺也羡慕的。听到地铁站开了一些，最近最近的他写的。老马虎的这呢，我你给说说说说，哥哥大姐都娘娘的熟人啊。
2: 让什么都没事的。你老亲用的喂，你谈的让我有些美，他提醒提醒我，
1: 你的冤大，讲的给钱时，让你了嘛到底要是谁？可是啊，让没家人呢，让给俺要去那请谁？
0: 让给叔叔一起买点这看这里啊，对的，让您姐们订这里是吧？彤彤，讲过有的，叫那顶着前五度位啊！
1: 看意思，俺瑞鹏是张先呢？你也把我打阿家，俺打看死有嘛事？明天俺去做，这次又咋是的？上个俺一啥意思呢？天天是那亲人。
0: 你顶着花亲人，你让了是那钱谁嘛事？是吧？我让你穷队的你们都擦拢穷不着吧？让跟这一面年马先不要了呗？这么的，我让孙子听你孙要的，听你不到过着呗？
1: 让跟新民都，那再问个新民都。
0: 马先的马先不着，俺年队没多。呀，
1: 我呢？
0: 一年让跟俺先呢，给三百多。你听这声没大？你那手卡机，让给什么了？娘姐，几万多呢？我看你螺丝机自己，怎么写呢？你看三万多是个月。
1: 我没几万多，一年起码让给没心大赚的钱币呢，让没几万个生币。
0: 啊，是，听我让，苏达搞着这个牛月呗，过得嘛了呗。
1: 让给心碎时，我工作大搞不起阿弟，工作俺呀，要钱呗嘛姐。年前都着送当彩银，
0: 你新个月，屯大弟，让去我了扛着钱买吧，是吧？老马古顶这呢，让给俺自动讲的，你可可多钱嘛先生？让给没心大子呢，偷偷钱不着，这么着，你三些偷给？
1: 我呢？
0: 我呢姨，提着我当个你个什么那件鞋不着吧？
1: 钱呢？
0: 我小子大概若正有余的。勺子！我小子该干部准备出动了呗。呸！前头俺小舅该干部准备出动了呗。你恰在偷鬼些，也可不得天灵果的。偷鬼？你这女子小子真是别，看你你没事别插门去。
1: 가리 교육기 두에 나다가 없이 늘 두에
2: 범의화 디리네소 디네네소를 쓰면서 자고 말해 디리네소 말 아니 소화야 오시게도 용도에
1: 용아

0: 刘云，
1: 爸爸谈的腾起终于哪次能带你读
0: 你姑的下哎呀朱妹
2: 辽源牙秀了的

0: 老爷，听这多啊！
1: 他到藤区庄下下，捐钱买不着。
0: 家人的心情给弱化点多哎。你让了笑，让老爷能是钱的用嘛的？他给嘛结果呢？龙兰姐面干也要点这。
1: 我看见龙兰不是。
0: 是到龙兰用嘛的？让给龙弟明星打点评的，要是啥要是？
1: 我虽然龙弟不是啊，家心的我给这场工的羡慕多。
0: 新华的人们做不是催化起我是，老爷的新华看了得我是，躺在人们的么子一些做不最帮大钱图我是，家心的梅花给做不的是，卡死我了啊！
1: 这面呢，他都是我要是吧？
0: 哪个爸爸，你让给杜局长是，躺在老爷里呀，我这也不是这么些，我一年里落点了其他轻松啊，对的。
1: 用啊用啊，你心思，全羡慕用。
0: 妈现在快用不是，让给俺写我瞧。先拿娘点评的，哪子送么子啊？这的重下下，你也差不多还行。他个啥不？
2: 欧照了，阿家疼了。欧照了，阿家疼了。今天你给俺引进克拉丹古的。
0: 俺这拿米子这些东西全部吃不起别啊。
2: 今天顶着通关难嘛是？
0: 吃鸡，够多的呀。
2: 答应全部吃下。看这个熬夜来了，几个病假有呢，我过年没多。阿咋疼了？其他病假的，我休息又不着。
0: 哪红？
3: 爸爸，阿妈，哪红给我们姑咋不是？其他你给领导，给谁嘛领不赢呢？我让谁拿去用嘛是？
1: 我的长波牛牛人民多，哪红的看过有谁？
0: 我们没点这些故事啊，俺这点子仓库连的快用个谁啊？
4: 是啊嘛，没事闹要嘛的，没现在他的家拉来还钱不是吧？是吧？第嘛是，我有点拿了阿家拿红的，今年的税收准备三百元的，是吧？舅舅，
5: 舅舅，阿家小户了，我们没点这肯定啥不是，没人拉头嘛是不？
4: 赵家会长什么这些很多，没事叫个二奶送上阿哥收过的。
3: 他的拿红的变做啥金乌嘴不着，没人个洗个大姐。我都怕过敏了，点点零食嘛是。
4: 啊，是，爸爸、阿妈，就说个三不疼了不行，但我都怕冷的。对的，别慌了，听你给俺四大吹多嘛，切不切？我忙过点这几，床边也上了这松，你也把听你养俺也是多上去，是吧？老忙过点这家来些垃圾不接，我疼了不啥？对不起了，用餐还个没把空手接不接？但对的，没上了用餐要我们一接，我的养素累不得。爸爸都是去，爸爸让个阿妈吃些有锅的粥，差不多三斤咸蛋煮牛买吧。今年谈到苏湖谈大热，最多点杯鱼看不了锅的结果着急。毕竟到深圳、上海拉索吧，三斤一不忙过的。
1: 前两年我有的皮酒单呢，让了这么的牛蛙单的用过这边啊。
4: 马瑞，马瑞，那这下这下，爸爸，你看看行没有？你看看点我。
1: 马瑞，你我那些鱼就不用买的。
4: 爸爸，爸爸让给崇北彭新华的一起钱呢，俺也请问的喂。
1: 电子线偏多要嘛是？你也让了康志清呢，谈谈俺俩做这么的过事业的。让给我的给你，这么的用你做牛头热嘛是啊？
0: 让过你，这就不着。赵方圆，你也辛苦，让面子的。人们的气度，概念也不渣，他个啥不？
3: 爸爸，要是阿妈我是我觉得，爸爸。

0: 자하오.
1: 마르타, 히란스, 나 두스테디야 가르도.
2: 야.
3: 나 제제 가지가. 배주경제스 당국에 상당 차도.
2: 네 배주다야 되라. 삼목바 단뉴지. 디강 小红给 랑기 명치도. 배주고바 단뉴지. 야, 바린다.
3: 네 자리야. 롱라샤 마삼시. 노브시.
2: 아, 제딘 제고 바고 봐.
3: 랑게 징시콘 통대미도 탄도부도 콘부시다. 마비 투네레. 라니 양야 콘대치기. 나 봐봐. 랑게 수수소야 도구마단 용도게.
2: 네
3: 자르 쇼티인초.
2: 용아 용아. 용아. 야. 다디 파린다. 야. 파린다 아치. 야. 룸마시야. 네 자르 수수루가 지고.
3: 자.
4: 我是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3: Tari nga zu jirzi so zhe, ka tor zhe, gu bibir da. So zhe ne nga ya, chaga di zhe chu. Ra xue da, jirzi tong tu to di, nye sao zhe, ya na tong zhe a. Tanda nye ma gi, cua gyob ye yang tu di ma da. Gub du di ba we so zhe na ne, jirzi po bu chema chi kan ki yon zhe, nga nye nye ge, no bu li sam zhe, zang zhe di, zhe ba. 彭美花让给来用这资格用的你也去这钱不成个有几时我家的他不到让我有些牛没的我搞不求呢让你要听语各对对我想要心不卡着求你了让你要这个语我家的配备没心大概让你要定这钱也对啊哼躺在点人大卡给心里玩些这次通通到底卡就是啪啪的捏了我听着 아자, 너희 기스들 잘 마신 용도 게 미디어는 걸로 삼지 초카도. 나 전대 열 삼 주게. 나 탑시 가려래, 나 탑시 가려래 아. 나 당대 방다 매서. 르문 년에 태완 미디, 코바 태매 시야 매 봐. 네 장게 세슈 친구지. 장 찍대다. 당대라 진다 참고 차자. 뭐 열이라, 년 재매 열이. 俺还是要的，俺躺在两年上面，什么拼命经营？俺这里的表姐，参观呀，当着主意，让给俺军民不的这些，俺阿家的让你呀，让我当看见着啊！俺可多的这大爷，你可真少，年纪没几年的呀，我的小糊涂呗，你让你呀，可可不是这个，躺在南山年上面看的亲戚，俺年年年纪要些多，年纪没点我的小姐。
0: 新疆的人呢？请马三司机，俺家从中一把卡里要的。俺南山你都别等个伊，我就卡不出结果，我又过，说是上当。让江湖的这算账，俺让你一清明多，马三清脚归不要紧，俺让你们多押亲戚，俺过好大的可真瞧着。让，我那里不是在开明多，让个说来么子个伊？
4: 大家有事，大家有事，该有么子事？大家有事，该有么子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有事，大家

0: 大姐些，龙溪呢只我荣过。
1: 没事，阿家宁姐姐姐，我多次叫我上去，他的心情真鬼啥，你们难平就这事，俺们难跟孙教授。
0: 人家心情真没事，既然你阿们几个跑门的，人家先不做龙兰白姐姐的。能没事呀的，这我是不是来有点让人心里呗？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爹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啥？我们云南第一，小酒军中前进的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感情不稀烂，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头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件呢感情不稀烂的。
3: Look, 把羊不加的，也全部洗净了一下。
1: 你那点不起来，生半辈子记不动。
4: 生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这个呢，你不用的。
5: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吃小就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怕把鸡。
6: 自己啊，不，卡巴马西啊，打卡拉赢的，不过就卡拉的尼拉说的，团队阿面卡巴这，
7: 没来自己去吧。
1: 干哪呀？什么石头？
8: 出谷路强子切产呐，他们把老兰作为酒。
6: 我就过去打我的纸的，小鸡来点名多，俺小鸡的纸啥都阿没卡巴要。
7: 打卡巴出子呀的，俺也加进去。
6: 打卡巴出去是俺，什么了难了？打个拉卡里尼子呀，阿没卡巴着。
1: 这不打阿没卡里尼是，打着。
8: 卡巴的救命点么子，兔子的么子，追出难。

记录你的你三个旅平常你的那么家把路为三对旅在错间两句本别刚才不旅点学真多路抗中优选图过粗心美丽听这个没多大帮中的卡的我擦了起来起天没得不得他没多个结不图没心给我为等于请的有没过路天地有我平常的两个增不用我的结个西北南无见不许就赢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美梦节》，条件龙天线版开始，
2: 龙天线版开始，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南无巧阿多，撒多罗女为，同月吉人样。
4: 什么林姐，他的眼眶那么鲜，我都学过瘾。把四城关去了，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这几年孤怕人。没住广告做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九个年初怕人。生住自己去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训练就怕人。三个做了，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九个年短怕人。看不做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九个年初怕人。看完做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九个年短怕人。电动去了，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训练九个怕人。本子做了，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训练九怕人。兄弟做了，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九个年孤怕人。聪明做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九个年干怕人。抽烟去了，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正一年穷人怕人。包做了，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正一年叫双怕人。没多做了，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就说几年你就怕人。喝住去了，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九年孤怕人。满看做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九年短怕人。肉吃多了，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九年短怕人。三年去了，吃不起我朋友，脸皮那么低狗，浙江长宁九年松怕人。喝着多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浙江长宁九年西怕人。你们做了，吃不起新朋友，脸皮那么低狗，浙江长宁九年俺怕人。干儿做了，真不忙不哭的狗，浙江长宁整一年孤怕人。不深做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起新朋友，浙江长宁整一年干怕人。操钱做了，真不忙不哭的脸皮那么低狗，浙江长宁九年俺怕人。听你听明总看几个那么新闻的事了呢？母腿艰难创业看几个那么新闻的事了呢？旧土叫名字看给老的学问人，提醒你碰到短板才决定认识你嘛。日照大家春短，中春明年，最近有叫我脸上推到那么些，您看这满坡才没提不到人民去。龙头塘路墙盖了短龙粗，墙下塘下了块土弄不当些块下，什么人家？那么些我的虚财。
5: 俺那店家执照不安逸，苍茫人群挤不车个，吹蛋给洗洗卡机了滚。吃不饱桌起个，天天只在家头，面子光个桌还没要嘛子，蹲了空军许多，吃又吃个桌。
6: 姑的，俺是爹爹阿米多，我在哪儿桌？
5: 姐啦，他给俺做看过电脑了吗？爹呀，看着。
6: 那么新闻大电影呢？天天查查不晓得下。看过的，瞅瞅哪里约不得？小妮，养三个月子，日日天天给，人家吃不起啥药的。
5: 那钱能俺做看电脑电脑用嘛呗？
6: 用嘛的，日日呢瞅瞅哪有个月子，差价都破不得，看家学少给点钱钱听过药的。很多鸡蛋包金大，读书这边去了听过的，日日听别个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得。有手切哇，腿脚痛都难落了，日日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厕所又乱的，面交走准了，脑子清不清的。可是日日听不赢呢，看我的开这个电影人。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5: 日日清白的这摊，这个也赚不许多。
6: 得日日听白给一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日日久久点不赢呢，回头嘛的。
5: Gela, ngazu lo manju ya kare.
6: Riri gyu ya gyobo sonza, pe to ma ri. Pe josu di riri gyu se ri shol ya ri. Ngazu desu di dinja chi shu gi ne ri da.
5: Gela, kerangi ngui ne dinzo ya tona nambe.
6: Yidi yin, cha shu chi di chol tunbi na, nye ne tati angsa che uchida. Nye kaba na lo ne, di ro gyo chenpa sa chi nyam ju chebi yin.
5: 接着我做年个车不一呢女儿叫得对面的蓝山一百元个人给了前的日日给我擦净我做了住用马的色系的能不能的姐姐能不能的问个贴不扎前面问大大不知我怎么用我三百三点的气球要买的日日给女子的乐器下面个团建看了呀托南去过能不能问大大哇吹着啥西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里月头个人
2: 谢谢电子看送来了听到的过了的人昔日月的做穷于将不信任穷木也所连滚了孙秀进行特动昔日给云将的主主滚对为见起木差的苦若
7: 穷木想想都有他们家做了对着舍不得了长儿的气味可的了穷木的王位催促给娘心归老于苏家给那么几日一托呢色系地图这帮真不拉起养的今晚也苏拉起你个的作为民能给苏家他们家 人中看的重心，咱不送给国公里，几年前辈三国了来准备，我咋的也不拉几。

0: 林小哥哥，叔叔给外老大，俺这三五下过的，路边是抓人去的。
1: 今天还多，
0: 要不，
1: 谁也不都要买的，你笑。
0: 你上了上我歇我，弟呀，林小哥三零那个，请俺爹俺平时玩。对的对的，我那是给钱明白，让给奶奶俺林小哥了。姐妈呢？先做忙是教学啊，没到夜呢，产业最没的事了不得，没到夜呢，偏到的名度。你来呢，先到夜那个。
1: 让新疆浪姐，俺明天三姐跟着瞧人，俺院长来参加主任。
0: 对，听着你瞧我还有我。要回去穷，答应呢，小猪猪啊，建国做干部军故事。小云，你也建国做大，出门二月两早参加，也就是。
2: 妈的。你给咱推荐哪修的？落地爷那给咱给阿妈大刀洗了哪下？推荐哪修的？没见我过来，中间头给咱推荐哪学的？这里不穷的连一个点子，俺给咱推荐哪学没去？
0: 也去了嘛是？咱们从不听资助吧？没事呢，从两个来个刀子切不的，看最偏偏的给他外请说吧。
2: 看做事人？
0: 看做事呢，咱妈是伊。
2: 是呗。看到你切外子东坡嘞，可怜姐伊。主任啦，菜来新大面呢，俺家主任
0: 的。太大人了，看娃接不去啊。
2: 主任啦，修哦。
0: 接嘛都有。不正的第一呢，给这群的羡慕就不接。
3: 亚秀。再大一杯。
4: 爷，
3: 是的。
4: 陆队林小哥哥，俺呀，心到给还累下。
3: 阿累。
4: 工不没错，看人家，姐妈呢，买件肉松肉。你林小哥了，从哪去的名都？
3: 杨啊，从哪名都呢？车大车不，就这些距离。你让人家了解着，马赛小哥哥上个当不起不得，真叫气个人。他人来说，小哥哥让了呀，这我马这边你牵连着，马赛让了心多紧嘛人。我，陈大弟，拉没把子说，我让给接了不得，估计算着让给沈康让完了，小金马对不起了。
4: 我来去了。高也不晓得，
3: 看最多。
4: 大弟跟着小姐，俺老舅自己看了几眼呢。你去让着我去吧。
3: 现在让给你婆了着我嘛，接不接去个？你婆俺穷对他多了命呢，一晚中小钱要的。
4: 你这个嘛是？
3: 没有那过去没多。大舅舅舅，来要去个舅。
4: 林大，谢那马姐啊，来得及些，来得及，俺们这马姐些。
5: 光木组，俺说我来着去些。光木组，我你来过几个人？我那前的产业表里，俺原来去查数。今年苏个大姐前边先带我注意，让叫我杨老大。
2: 长谷县的，俺到子嘛到地谷有块地里着切去。
5: 我那，没是那让查通对谢那几个人永久要嘛了吧？
2: 切子啊。等你让肯定是要去了过来，
5: 让给来我那三万送的地吧。
2: 你去了了，让姑掉。
5: 要嘛让叫我就行。这个里边，
4: 这个里边，不用我那些呢，这个嘛是。

0: 주리라 기라니엘 첩추 공에 우스듯이 네 지게게 갑치 둔다 집이 간 여제 기라나 수 야호스당
1: 뭐 나리유
0: 심하리 유는 유브지 계세 뒤즈 유는 괜찮아가 네 기라나 차리 예비가 차로 주도 무소 됐다
1: 뭐 어찌 야주아 마 초장탕라 세제 된다 치여우유
2: 念头就忙作岁定叫养护些拉度估计来这边念着的我都是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 郭小爷，郭小爷，到此搞的，到此搞的。哎，这位蒙古警察先生，好些个。哎，我苏哥叫不起来，团长，苏大爷的。啥哎？他俺哪里能够能去的？让个苏弟赶不起动身了，拉不上哪吒也不接。今年来我大爷也不接的。让你呢，接接蒙古警察去啊。哼，你苏大爷的走，注定学了牛逼的。阿家的我呢，该来还不是来些？差了几票，差不多个，拉不上来个来些。
3: 宁多不听这，俺做老总钱我也没准备。
1: 七零幺的，
3: 钱那代码都在哪里落去的？
1: 用啊用啊。
3: 那个车马上也是，知道。妈呢？
1: 嗯。
3: 哦。我今天早我家头去。
1: 七十多万钞票没多，他的年代些。
3: 年代我不在多少年月。
1: 嗯。
3: 广大人给破了，才给必须去算。
1: 有。
3: 对，那是的，现在娘子啥不得？
4: 哦，你先说。儿子，爸爸，也难这个这个。俺年头那么多，去来个这个专业业。
3: 儿子，他来大街边干算账，可怜人家干的要死，你来拿了年数绝不对，你让俺妈再必须算了呗。来
4: 大街边干了，来个蒙古城市，你来多少钱，啷么啥老容易？
3: 先莫到不论几个忙什么去吧。对是，那个钱都有那几个有，哪点点呢？没一分银子，免三百。三百。阿来哥的，兄弟，开酒。上个那子的，莫是当地进步工厂为军事，俺们这头都摩托都是前卫呢，进度跑着线嘛，可没就安。那子的这跑位呢，别是二个的。
4: 哎，莫是答应来，等我来看过这些。对不起，没多，来个新打的，你也切图没吧？也没得让提的，莫是当个中嘛是，同我讲的，让我是你，啥时候俺们那团的他们那边？爸爸，你说个这几年的这个嘛，对不起，许多，这个我有的查个，一年莫是牛排不能吃酒的，感觉啥都不行那么多。
3: 啊，这天这三不下去，看这个，咱们哪几个没着吧？吃完钱还多。
4: 不明白了，这三不给我吃不是？你肯定是累过了吧？你高兴高兴老用过。
3: 进步不过都能过嘛对了。
4: 有。
3: 哎呀，他个让这些。

0: 张队的，叫你带着兄弟，底下还是前面呢。你带着些，叫就过日些。
1: 前头上个人过去爬起，叫带几只热些。阿拉个外是几只吃。
0: 你这女民都养个多担忧。
2: 大家吃的。
0: 小薇，让这边呢，让给的，这也让给的。
2: 这个人。看他两面吧，对不对？这个人。

0: 睁开心扉。
1: 我阿拉通过云，阿拉妈过，让给牛喂。
2: 我妈是。
1: 前年啥的牛过？叔叔啊，我阿拉妈去过，你敢托钱去吧？
2: 哎，婆婆，阿拉通对通那种子别个有，别个节目忙过多。哎，让人生意的。
1: 我还生面，小微生意。
2: 让面么？看生意面，我咋着我看的要谁？
1: 这玩意我穷，妈他啥嘞？阿拉娘娘明显过什么？别亏路去知道。
2: 杨啊，当天跑门店做老高七三多啊，就叫我电视台不去做，我先当个上镜的，就叫我到我家面院的。哎，给啥子阿拉做年去蒙古多啊？
1: 看头都。给俺这是的嘞，
2: 谁给俺的？让给俺的呗。
1: 通俺没通俺，俺怎么通咋的？
3: 你谈到俺的设备通不的，工资早晚就别出去，还将开销为吃下去的。一年吃进几药的，让给二百多工资的早晚就把给我吃完的。今年让给我有规矩设备规定难的。
4: 严国小爷，咱妈说的。咱们家这年是多少的？年让了小天桥，老不正确就进了这厕所。但现在关系都拉不住的，你爹爹这肯定是牛面，哪儿顶个面多啊？嗯，不行吧？人可能就搞不到电脑里面自己的年面啊。
3: 啊，地点给要嘛的？住给住给，得给得去去的，看他破阵电话去的。
4: 嘛的？我也不是这种的，你别给啥子钱了呢？没有嘛事，让别给买药喝点吧。
3: 特别穷呢，没差不有钱不的。
4: 老爱的这，你也过算不算？
3: 大弟肯这小的，让弟伙的钱比侬呢贵出二角的。俺你们谈过的爹用的啥把地干爹比？你可认第一面吧？说。金刚柳，三七丁是鲜品。
4: 哼，顶这一两年过这事，谁不嫌呢？说，也马上不是吧？
3: 咋不哩？
4: 妈的，现在工作不当过的，可都别把走着。俺俺做到就别采集个阶段都进不到过噻，养那南昌外那个了，我都瞧着呗。
3: 让俺们这些孩多，俺让你爷爷俺专门差不是吧？打幺幺哩？
4: 打幺幺哩是。但教育是肯定的啊，让雷公搞不到的那严师学不到古调的呗啊！
3: 哎呀，天上堂过的全教不到古个音。
4: 超子，特林去哪子干来个事？呀，你这是搞米去？这也不正经吧？
3: 应该。
4: 哎呀，阿再赢了，对特林去哪个老包音？每到岁数抽个我一打，去哪怕写的。
5: 你先去吧，
4: 来
5: 我也去。
4: 进来，
3: 阿再赢了。去了广州的，看上阿拉看几个人是的，你看上这是？
5: 我随他去个这，我也怕这，用买的是了不得。
3: 来是，接了接用。
5: 王爷，注意的。
3: 哦，到那天。
5: 用啊，拜拜。
3: 嗯，我让你买零钱，
1: 一打两家谈一打。咱没了干嘛的？
2: 孩子，
1: 你总得收点钱哇。
2: 收多少呗？
1: 我原本是我专门投票买的，现在你得说总得收点钱才行是。
2: 总得收钱还交税？
1: 看那些现在阿拉通看到了很多，看些些人，让个新的月。咱给我那新个药嘛，是养的没一人都吃药。 Si, kachev re. Geje ma she nam gyo me ba. Nye shen su. Rangi, kwa la kab chi yuwe.
2: Kanchung pichin shen na jamja shung yin da.
1: Yong a, son na gimba le bie shi. Chua min du, gibol ma chung. Ara di rang tong shi nga chugui.
2: Le bu da, ma du shi, du shi. Ara di zi nye gibo, nye rang gya wa zi. Rangi mo di kong zu kwa dos shue da.
1: Nga ki mo chung.
2: Pong mo tiep do di yin.
4: Nye dan da ngoy shi da, bu shun ba. Rang ga roji cei rin da chue shi.
3: Rang ga chun da di chie kharin ba.
4: Bingham ji mo do, tak chue chie guai ka tun da ji re ba.
3: Ri, chen rang?
4: Nye dan da, rang dan da da zheng ma ri. Nga ga ro mang cha bing yun ri. Nye ngam ji mo do, ne dun di tak chue chie gu ki.
3: 我跑不去，脾气过足没他了，也足地差事。大根舅们
4: 就开始谢月啊。嗯，别的心里，你也谢不谢谢么说？看他养个穷么送啊？哼，你让了谢哦。 포모스니에디 양젠젠기 썩차지리 시야게 스스체시 포모르와 띵규요마시 가인스는 초하세티에 포모체시디 잔레시라게 토우요지 제자 시야게 주택체브지 이내 초하세티에 양레모능시 시야게즈와다 해바 남스죄브지
3: Nyingi-nyingi nga na jingnanggi-gi, dindri kare. Heh,
4: rang jingnanggi ya kare yu ba. Chogo, nawa gibu shira yu zhi.
3: Nawa gibu ye?
4: Taga zhi, di gibu kache ma zhi. Tse shi ka la heba gyu za. Gibu kyogwe nawa la gime sa di jo chobu che. Gime gi, ti dogo sengbo zhi. Ti dogo gyu rim di, zi dung sa, shen seng e a.
3: Gong zhuo qin xi. Nian yang zi dong le, zhe xie ding zhe ye bu kuo ding tang gu yin da. Qie ne, ti duo bei jie le kar jie wu le.
4: Sab cai ju le.
3: Yang sab cai ju le bi.
4: Tang zhang zhe.
3: Yong a, qie ne ka ka qi zhe tuo bu ke zhe yo ma le.
4: Yo ma zhe. Kan yi se ne yin mei ka xie, shang ge mei zi ji ti duo tu gu ma zhe.
3: Qie ne ti duo mu tu bi qie ne ge ge li. Matali, mezi ta yu yung guzhi ba.
4: Dadi, ne lu da ta zhi. Yine gime di che zhe zhe song za, tu ka gu zhi.
3: Rang tu nyu yu bi.
4: Tu nyu. Tu nyu du nyu bu zhi. Yine rang ge zhe zhe yi bu za ma zhi na, pen do yu ma zhi. Rang ge za zhi du, gu ge bu xio ca bu zhi. Chua kardua.
3: Rangka xiedan qe na, tūbe ji la, za cui wri, riba, nga rang zui za cui wri. Yine mi cui nga zo gama qe na, pento yoma re si yuwe.
4: Yerga jinsha.
3: Nye qen di kaku shirari, rangka nye zi dungu dawa meyab sui su. Rangka xiedan qe na nga minis de zirish tu ma re si yuwa.
4: Dindze ma shi. Nye de na xiao ye zi na wang zhobu shi du.
3: Xiao ye zi? Su ri?
4: Shang ge a zhe, ye qi.
3: Mo rang e.
0: Nga rang da ki xie a mi. Lin xiao gu, ka pa guo xiao yan zhe da.
6: Fan ruo shi xia.
4: Fan ruo, guo xiao yan, ngu ne de mi du. Zhi, nye ha guo mo xiu. Yong a, xiao yan le zi na...
1: Zhi xia, da long ma xita. Nye rang le guo shi du bi. Ya. 我这个是你的天灾事，大把让你约得去，可是我是，等到有人看到先，他说不。哼，用啊，俺也没钱呢，怕你也请面，但你害怕有什么对啊？听这把去了，啊你呢？跟着吃吃吃白马菜，或者吃吃太监，他们的好过对我们娃看太监，跟着一位好过嘛是？听这钱怕过嘛是呗？看到俺小人乖小人穷苦些，多就是。
4: 你什么可是他呢？繁荣，你搞不起些，旁边谁的人民多？你搞不起些谁的？周慧明能行？西域上不定真。
3: 大钱的人给自动就表现也不对。
4: 然而是，你没到，感觉得不出钱呢。所有钱没到账，光看情绪给不及，养心也千万用不起。哦，马瑞。
1: 你莫让又下皮，又下皮。你让林小哥哥女友没得吧？哈哈哈哈哈！让你这装个惨了，哈哈哈哈哈！没有的，你上来歇会，我那听到他就欠我有呢，没三个招的。
0: 是叫的，
1: 林小哥，才叫的。你让个新民多啊，追对追个西一切不是？哼，前面他那收入清给。我让你本期门内，今朝来那个自动又被我点击，年轻瞧，
0: 让给，
1: 你。
0: 我那天到前面，让克拉斯当过三秋，引起军政参与了呗。用啊，让给俺六个七八，也是要钱多的。嘿嘿嘿嘿嘿，钱咱没用足的。用啊，用啊，啥子让给点给试试？今天来大街上，你公司工作了也过去。用啊，用啊，没用不到五点银的。我呀。
7: 喂，所以呢？来，多少啊？小哥，让开吧。
2: 好嘞。喂，克拉斯哥，用啊，马里，阿里古达。

0: 等到底去，浪西的也好买着，等到底去搞鱼。你看这鱼呢？啊，我你就我一。钱呢？钱我们送过去呗。你看谁的？钱我嘛。开药嘛的，小心嘛，退休能去去打。你过鱼。嗯。等到咱阿西的观众嘛，阿拉西当看。Listen。
1: 钱那么让给谁打个印？你去用着。你啊，七路卡拉顶着尿着擦了。妈，先不打尿着擦不擦的看看谁。弄错了七路卡拉，羊打不起擦，先不擦的。也让见个新闺女是谁？再买点矿了，你吃大甘蔗皮就当养了不？
2: 用啊。
3: 让一打，让一打，我让忙事，我那家属，我那家属，你想抓那是怎么出？让财务嘛的，说的。嗯，咱们都让一打。让一打，让说，大钱的这些都，我让你通知通。嗯，今天真正的这些都。嗯，具体要多。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tengo dorang ge nga gyum kyun mi du xin gu be nga chung du mi da ja ri ge du ni la ge me ka ri sin na ni gong zo na wa de ge me mu ne yi
1: tian wo ji ding ya guo ka
0: mi ka xie ge nga zu qian su ru ka chu qian su ru ka chu xin gu be
2: ti ri nyong zo ke zhe jiong
3: xie ji pi su
2: yong a qian jie ma xin da ting zhe le bu yi da
3: yong a ni sang mu tang lin xie chu rang ge ge ya gu zhe li xia
0: 你别准起个音。配种给不起差过呢，家也蛮贵点的。我先不听这多贵。多。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年呀，让过学的，就当我学的。
2: 是是是，哦，看到你真的让了三片皮，都是那让给普选不参加，给这也我钱，可最低的买不着鸡。俺那是赶紧算账，也是完了。这顿一百米，这头热钱能省不少吧？是吧？
0: 嗯，你怕都这头不求了吧？什么的，让给这些大钱呢？爹呀，先给团上住不死的，认不认？年让里啊，通到生活去想，年想什么了？不宣布退军，但我逃不得，我做啥其他要事，是吧？是我要嘛事，首先呢，你个嘛的，一年年先把你个事。
2: 我呢？
0: 我呢？应该。
2: 钱你要我穷，你养家去给你的。
0: 嗯，他都嘛是乖乖那边出事。小舅妈，小舅妈，
1: 不去看啥？
0: 让给俺你了。披萨是给的，情绪都高一点，用得
1: 没？也是，都是学啊。
0: 也是，这个。
2: 这个，让给我呢，不毛用的差不多。
0: 嗯，用得没？
2: 嗯。
4: 喂，陆军总工干部上，爹娘啊，出战前夕错别，俺最从头当过的人。大姐妈呢，俺俩最初的。拍板都路段见不出，俺土队怎么办？出战零了，出战零了是马票着。俺小林是能不能抬个车吧？你也见了俺让坐。
3: 昨天多用啊，让俺养卡了几个月。对的，可用贵，三个给这家贵。
0: 俺评论当过月。
3: 卡里评论当过江西。
0: 路段卡几个段间选的车型多。
3: 呀，今次出二十的，去年给广州的都是些玩具。
0: 是啊，你。你还马准备来个干鬼的？
3: 让能打幺妈的，让给哈里一年军鼓的。
0: 杨多，
3: 杨爸。
0: 哎呀，你，让给打着些。
3: 哦。
0: 嗯。也杨多。
3: 能打民族，能打民族。
0: 土里打打地鬼。
3: 土产民族，这个。
0: 嗯。我有十几岁就。就给到学生队，冷悄悄的。
3: 让你第这年是我惨了。
0: 饺子。三年老汤，给允许你算账。连接不稳，叫了，点不清谁。上个钱的超的，谁敢连着？
3: 让你给个特别的顶嘴药嘛的呗。
0: 应得应。你两忙他那撇不进，平时多是团过了吧？可多些病呢，特地让小玉你接诊。
3: 年前的这而已，没想俺让能行，趁这两忙活的这钱没存的。年开始的这吃苦去，米酒山那看见米酒馆那拉通啥？然给你们娘家米了克拉当账，米忙活让当到看不的。一年的牛血里，米忙起为开边区区的这几个代金，人也上路脱了身嘛的。
0: 但这些不行吧，应该是他那些的。今天的早啊，先看不是，先不到西里也该住嘛是吧？年然了呀，人们把这事情先有。今天的早啊，没些先看是一点，没我也看不得，先不到制作皮件用谁嘛是？
3: 爷爷，我帮爹爷的做，你把都三毛爹爷给固定起个的，先不到制作的差不哩。老林他呢，陆军你的这是可不哩的借用哎，啥最重要的？
0: 现在俺也没时间给。人家写个谜底，人谁，也能俺谁。
3: 你俺谁？你俺嘛谁？
4: ngar song la jimi da du. Nye tun ji, mok tup che be nyam di di ji si yu ma ri la. Nye di tun du, long o chuk tra kha xie, be tup che nyong we le ne di yang ji si yu ma ri. Ngar song ca sa wu gi, long da chen su chi ke. Nye nye nga chi chi yu. Di cang ma da nyam du, nyong zor chi chi ki yi. Sar chi cha xia, long o chuk tra zhu. Chakjar lungtsum, trolam pikyur chi. Jizim misar zungi su. Gengwe ngayi lungchi, luya li. Tocena.
3: Wanzu lariyang, chuzhang tanglage chale loma na wa, toji shukuyinda.
4: Lengge liya, tocena shukuyinda.
3: Xiamlin ye kyeb zha xie kyo kong zhim u zhi ki xim zhu na wa dar lu tun xu li chu zhan sa ba guo xia xie kyo yin. Xiamlin a zui dim xiao yu jie chu zhan xuan bu mian ki jing zhim le ji ba dim gu xie kyo yin. Dim xiao de xie bie lian nian tuo xu di dim xiao zhan zhuan na.
5: Liu Dongmei, Wang Yifei, Guo Xiaoyang, 林小果 郭小阳 林小果 点 上 中 这 点 呢 俺 最初 不 知 三月 空 你 点 进 出 俺 最初 兄弟看 你 住 进 困难 林小果 给 点 起 去特东天大学大几些月，俺最初为听个出战学吧，人为他那连往学杂，谈到出战学蛮困难的，我想要给引起的。
4: 郭小阳，
3: 阿七，然后要比。对的，
4: 爹们。当个小叔。一年个年，老妈老早一辈我带去，我可以带了小妹轮值了呗。郭小阳给出战宣布留了了，阿花介绍接下，亏看俺是那几个天遇不到。国内东部领域新过人，通道过其他个侧边，查理给皮皮带线索，你可是记住嘞。其他个别来些钱都没别呢，其他个出战准备国内的跨战绕行的新过人，第三线还多嘞。第一天呢，郭小阳和悠悠前往明星部三线突破人，俺做他正嘛人。其他个你是我了，俺做刚才别存钱，点点滴滴在其他个都了解有，特别是徐斌呢，和俺做超过嘛人。可俺最招谁？
5: 招谁？哼！气的，连我那原人我看不着。你现在是钱数，超不连那新北二十元，开的去讲药呢，我们免得可说阿许。
4: 他个是，免得是给不起，谁就是。
5: 免得是给不起，谁就是？哼！听三个兄弟的做，我那行啥子？吃不起，开胃吃得多。老胖个记了，去查不是？
4: 既然得卡送个月，
5: 郭小阳连个那团数，
4: 那卡了送吧？靠，连个那团数了。今天地吹呢，天边还是热乎的。
5: 天边还是热的哎。天文不远，俺做军官子这段，听说真呢，连年没咋，他们调过小杨给民用学校，他的朋友还是一门新个员。等你三排要的。
4: 你说怎样啊？

0: 我的脸是。江国是谁？今天的药物怎么样？大舅，这块有人过世。谢大舅哥，脸上的骨皮大，脸上可拉脏不着这些子。
1: 아자, 새 녀아 친배.
2: 예, 새 녀아 친배.
1: 요아.
2: 요.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卡车都不要嘛，是不？

주니 왜? 주니 왜?

0: ngwe ma ngwe de kene chi
1: ka le gyu sa bi
0: sa bi
1: o
0: jan la ba ka zai me ni se bi xin ge ti zai zhen gu ma qin ba ti jiu kan zhe sa ba a
1: wo ni ga le san jiu yi
0: ti le ni ba du ngwe de kene chi me se bi xie hu yi zai ma xie na le la ba xie me da
1: ba ran ge ni ngwe di tim ge ji chung bu san chung wei
0: 嗯,你也打个生病。用啊,前年吃下去,兄弟他爸了,你也没认为来可就先送。先也没读过,爸爸让吃鱼的。叫你妈是,我的给,肯定就啊,吃就免死。你,从几只三角鱼。从几只,你打两个主要的,从几只就快要的。
1: 你哦，两个人团币，
0: 两个人团币，钱都给够不了几万，
1: 清面是了不？哎，这大爷那啥，不过第一呢，另外军需要买的吧？哎，两个也会顶这云南买几万团结，给够给来几万清面是，咱牛的呀？爸不让俺们这么些的，看咱年纪这钱啥？
0: 俺叔叔搞的两个钱最多，那那让老孟给我说上去，两个要我顶着，请面是让咱团结要的呗。我的搞不明，俺搞不明。
1: 爸不让搞不明，那片多还要的。
2: 他搞不了不？
0: 他那让民间吃啥，你让军统买的剩不多个啊？你，爸不让
1: 去个。阿妈，不中啊！娘
2: 的。
0: 爹妈，爸爸，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阿妈
1: 我住没？
0: 你的年纪就三不小了，现在连工两个没钱呢，你也觉得跑得正面了？哪里天边，干脆马上去考就没？
1: 爸爸让给朋友看嘛哩呢，你爸爸让看哩呗。没事呢，第二拿算账，我用都用的用，装都用的住不哩。
0: 这个这个这个叫做强个情强个情啊来把你的这个叫做强个情
1: 电视连个有
0: 准备有呢干爹爹姐马婆婆马的哪个嘛有个不你说的
2: 有有
1: 不穷啊我怕你俺们也有的
3: 有啊
0: 就是找你是俺爹
3: 对了就说让俺爹爹的要是都
4: 到底你们干爹的呢？干来的是可用的。
1: 别尊西西，我自从下郑州到俺那六千户里，不给给不要的。
4: 光大哥抓住你们。
1: 南路卡拉西，贴的你捏住的。
4: 当然先去学习。光大哥让走超过那些鞋的，路过看那鞋的，乐乐姐爹教的。
1: 乐乐姐爹为那让东西，我不给钱的光那给。
4: 两个大年是送这些钱过的。
1: 衙门的这起让年批给用，明晚接着。
4: 啊，他又晓得，明晚过些到俺的过日子那个，俺的爹就用钱了没？我在这，我让俺注意的。
1: 用啊。
4: 洗个头，伢子，拜拜。
5: 马金爷转开车。
1: 开车走。
5: 提人三九三三，你们到阿扎扎通，咱们这个中间是怎么去？
1: 叫两个多，
5: 钱呢？让两个预备。
1: 我哎，没。
5: 我打打他们就电话把事你拿去，但对不对？
1: 让对不对？
5: 对不对？这。
1: 用啊。 喂喂
0: 这就有一个血的
1: 你我那让这个血过去三秒不收罗列的时候让我那通天锁下下你刚回个两个马戏别要去强大动机的小铁腿啊但我们孙大姐姐不让三先打了吧
0: 该打对了三名都
1: 该打对了肯定会不得
6: 像我们广州的配备鞋嘛三目培小云给人家了松下配给了

0: 答应了我那日我接头再去下线。
1: 别说
2: 我的院长我的我是最坚强我说
0: 你是谁你最坚强啊跟俺做那几个要命我说你是谁的要做就的没到谁的就给
3: 何子没到谁的忙活的这三次口味超过忙活的这度你也谈到天哪做搞不有现在写了多超过错天哪做三目非常云了中心口味格式去了可这多就那想到三目非常云了永远到四十九第二天见了三个朦胧写呗松懈不有的
4: 走用吧
5: 喽
3: 这是他的三目非常云了给钱啊桌子按古别拖个超过错拖欠那学了送给天哪最没到谁的朋友吧拖欠那拖欠那
0: 那拖么什么
2: 沙发给盖到拖马里他对这拖门多牙龙的
0: 到今年也得如意爹年怪俺真的这个去你也从这边到西头，还是从那边去，有。
2: 杨娃。

0: 같이 했어. 된다 이베.
1: 김이.
2: 샘도 고외 조고소 도체나. 대린 샘의 회사 윤기.
3: 순시 접대 다가 죽지.
2: 조고소 정해도 쇼베. 진다 공개 나서 잡혔다. 꿀자 다 나와. 네 소재나 수교.
4: 양도.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们都能出来嘛，对不对？通的，通的。嘿嘿，哎，找个走，这里比他去过，我们超多那次东西，七个阿拉特别喜欢的，都通通没到四十九站看下去，这里俺的给不了你二十几个。阿家小云，你是啥形势？到时你俺做哈拉登个吧？可怜阿家小云给哈拉登个，这里热当，通这么矮，大把的松子这有热情，你给啷子人打的去哈拉登？
5: 让开速度啊！让开车去买呀！
6: 停队去不到停车，俺老小现在的忙我讨厌。俺注意的。
5: 阿姐，光打你们到河南啥时候明白？
6: 可以可以，
5: 拜拜拜拜。生日都有，
6: 什么都有。
5: 让许给三不用的钱都请用不赢，让你用的嘛钱去。你去，俺哪有用啊？钱都让开停车去不赢。
6: 俺
5: 是不是都给？这买点垃圾啊？这，哪些都不懂啊？这，哪些都不懂就去要的呗。等给对俺的对待，托你对着，开车送，打车的。

0: 我想通知给苏雷。
1: 他们兄给你都。
0: 卓大姐麦当劳卓。卓大姐。
1: 生命难落着。
0: 我是他的。
2: 我念的东西都是对的，你阿拉是他们就牛。
0: 这样他的阿拉做啥是你同桌人过。
2: 那是阿拉做呢，我让你给热情的这个人吧。
3: 你看现在让给他们让他们走过走出去的。
2: 你念了叫他三小一千多啊。
3: 这我那一千个米多。我是也会。
2: 杨阿姨。
4: 夫人啊，让你喝酒。几个嘛了。
2: 让随便。
4: 俺我一直人，姐姐过来出婚，你对。
2: 姐姐过世，郭经理。
4: 查个来从军年纪，姐姐满哪里？
3: 真是就从前不见面是吧？
2: 这些，咱们能做得多。
4: 这是，就是有的你们都学着的。
3: 你也觉得怕死一些。
0: 姐，伢子啊。
3: 啊对，我马天的，今不学着去给舅母，伢子娘的，今不学着去。
4: 喂喂，他在干些啥？
0: 对不起的，
4: 参观啥事嘛的？
0: 可这都点不起么子个？
4: 奥弟，感觉长不些呢，你过岁么说？
0: 人家嘛是，跨年在叫不停止，老姐肯定听不着。
4: 你偷偷跑了这么多，叔叔批准给不起，生不育。一年两个多月呀，我看开始买不起也可以呢。期间还那是对，你国粹没多啦。当初对我的对，你国粹没送，快买去买呗。

0: 长过些呢，人家躺在现铺子里是哪个药？
1: 你这而已。
0: 一毛钱呢，别看些小的，人差不大。
1: 我问你一千么说，人家说的。
0: 赔偿给不起吧，连他不要嘛是？让人家找苏玉梅。
1: 苏玉梅，看到人家就先给个月。
0: 前年人家投了几个月。
1: 啥话记了？听几斤这个嘛呗？
0: 人家收住一呗。
1: 前几天这买吧，啥话记来往转换那听几住个月？
0: 人家难过几个月？
1: 几个月？哦，几个月？
0: 大英雄，到你前去，咱都上着。
1: 娘啊，人多是够的。爹去下去，就路看那啥么金鱼骨了呗。
0: 这个人，先让个东西。
1: 呀，我去，年底的让同给写了单，找他。
2: 爹，咱们可这都是货。这个都贵，用过月，用过月。
1: 涨三多啊！
2: 这，大家都买着。
3: 公干部长，今天你下不了局。
1: 王爷。
2: 你下边接着的，
1: 这是，还这多，电梯不多啊，长七路三巷的列车多啊，窗外阴着的，呀，躺在帐篷塔里，也让笑，北京给下边出面的忙出了的，呀，你的，
0: 我哪里觉得？
1: 卡里，六个人。卡卡嘛，三国呢，哪六个人是？但得让个多个是个多啊。
0: 但我多没多。
1: 且呢，下地个女子卡起个，卡卡嘛，三不起，今朝穿哪嘛呢？
0: 张叔叔，我注意。
1: 对，呀，让开钱么送啊？
0: 开钱么送？
1: 玛丽。其中我看了三把卡了的，叫我顶着让他阿姨，顶着七零多个。妈的，你让你啊，只我三姐爹有。七路看了三亚的，牙肉不洗不洗的呗？啊，
0: 这虫子给不能养我多个，俺养卡不着熊妹。
1: 你卡不着熊妹的，你让你啊，先我上去。唐总啊。地记住我们的人，操完我们的肯这几人。你让了些，你打完机了，苏听人住个月，你杀完你了，土罗听人几个月，哦，你杀完机拿了，南疆听人几个月。让给唐总啊，张建义，他的线索。第一啊，黑中给给不起面，在早晚呢，前途也有嘛的。第二，破伤的，断了了，就给早晚呢，提十个嘛的，线索喂。
0: 同了杨氏家的，所有杨氏出来的。吹电给库布西上过去的。
1: 哦。
0: 七路给卡拉萨的穿哪去的？配种给不萨的都是用钱用掉的，一年让错给他的。穿完大给了钱就拿去的。老婆两年用的，俺哪次等你？
1: 赚钱一笔。钱的游戏，交是交。他林上上找找，

0: 送我着了中牛月
1: 中牛妹
0: 咱们中牛妹妹我着牛我着谁还咋些的再不写了多一年当得定这名度去老穷街女子特别写了进下子女子破坏每一年忙过写了多少现在现在就连给哈江刚才全部要来了年把多各都用过呗彻底瞧不见地面比给面具如果忙过有子便做娘们来接米索老穷瞧不到第二不第一送不第便加了一色瞧不见通到米索索年把多色色瞧不见然如你吃米卡最吃呢年把多从米底给吃不见这个前六九年让给空间瞧
1: 不见头点俺这边也是呢，就到年三十九。
0: 用啊，今天工作彻底结束，年可把是嘞。
1: 那是俺这主意呢，院长了。
0: 今天做彻底结束。
2: 院长了，师傅。
0: 喂。
2: 来，姑子，马柱子，来，姑子。哎，来，姑子。哎，老师，俺的钱怎么上？怎么上？
1: 让生还冷个月，俺家还小岁数多。
3: 妈的。
4: 妈的，小哥，俺家还用不着。
1: 既然你
3: 唱歌还用唱歌还用
1: 你开心没吧子小朱云达
3: 喂马上啊我看谁
4: 亚秋
3: 点家安康朱云达我行我是罗秀来就行
4: 朱云达
3: 哟是在哎呀爹了点赞了一送来了点赞让他过的哎呀
2: 这是这种这种这种这种
3: 这种이내야진예비도다막진예벌랑조유명시지기
5: 네조유자
3: 네랑시오부쉰바댄댄네조도랑가요과자제가진제계제오지주다
5: 와조미
3: 하지서
5: 와게메데야시도미도
3: 시아니뒤수고발레도나라니게마마진지생물당샤다도스네카자슬랩드가비라도에응외요마시但就是觉得有有有就是觉得你得过点就是你的

0: 可多困境起去呗，没几天呢，让张伟跨不起来，明天这个，俺能先给米陪陪农局了，心情起码得上去。
1: 让了困小到吃过去，羡慕到，龙弟对俺心眼吃去。
0: 用啊，你杨家让龙文是广木松是可以，广木松。
1: 杨家是可是的，广木松是可对了没有？
0: 了没有没呗？你你生了当过，比那忙不进这土，点点人都忙不些有的。
1: 等下想能问这个表达，老岳请不凶死伢了，说吧。谢木匠，马些别马些，等到老岳请别入室用过些去。
0: 应该嘛的，没些俺爷爷就上街嘛的，一年嘛他来一路存点钱。哼，
1: 冲上了苦东边，给些少不些，第一路存点是别。
0: 你。
1: 冲上了
0: 古董币，你我那闭嘴，别说，怎么闭嘴？别嘛闭嘴！前那年他们就几个人是呀个，给这点点羡慕松啊，
1: 羡慕松。
0: 哦，前那给不妥的，给不妥的，让给。
1: 一路春天米，真算买吧，人都写吧，记住。然而呢，提这些来惨了。
0: 哼，俺阿拉托那么多年，绝不念这句，让给什么嘛说啊？
1: 哼，什么？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谷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有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地堂的女别错地堂。
1: 今年社区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区里没他们这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村。旅中未参。

0: 不行吧。
1: 人总总都马车皮呢，你我那让了，当土姐，也就是顾客不让多。
2: 也就是也可以吧，你让了些小股，年前呢，让了股地钱就当地多，让对的他的也可惜，自动的下下你个立足全部的。
1: 让给你这些呢，你让了些经营些有，对我托我让个兄弟，可是繁荣事业的大，我你怕人家找我，可给没得。
2: 你们这可如真有没？应该嘛哩，你也参谋同学。
1: 没到街不是嘛哩，走不就街不是嘛哩，走嘛哩，参谋走嘛哩。搿对对，伢让弄烂些多，干脆那些皮，没到的，伢来肉没让摘，没让个毛死了，粗老去。让伊去个么子呢？伢搞老去吃的，东土去吃。
2: 嘛哩嘛哩，但伢让个老的学不哩，他的我那里走不哩。
1: 他的我那英国去，从到繁荣到伢搞老来老些，过年伊个阿么子哩？你些黄了繁荣过年。
3: 文山了解决不下清楚。
4: 文山了解决不下，还了哩。
3: 除了，
4: 让给生就点没呗。除了从事的梧州哩，文山到梧州跑了那么大两万年纪，还是要哩。让给解决也我写信没多。
3: 啥卡拉古月？俺文山个没意。梧州了，除了钱不穷咋？文山谁敢理我啥？且让梧州了，除了钱不穷咋？你先没钱把文山拆去你接着。
4: 面对面的上嘛，文山了，除了解决不下清不行。
3: 让他到姨妈去呢，你现在生就对他行不行？

0: 후주바 계속하러 있는 셉슈다
1: 무역을지 소속 카가시 규리 진짜 맞잖아 저거편 주인 카가시 워티바 나 카가시 되면 또

我是你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亚的亚克人，你都。我是

0: 花。
1: 吃羊肉的听着有点别，谁大妈招呼呢？没到谁家去亲戚。
2: 这叫我那是不会打，呀，这叫你不记住了。嗯，让。

0: 저마지 기링아 란수 비라도 소 요도만한 요도웨
1: 자나 오마지메 아 마데리 뇨르랑 와스비 나나와 칸샤 첸데도 고즈메 아
2: 你说的没写啥呢咱不是写错的你那么对的对吗你也是一个谢谢你我也在这既然是你也是给我就肯定拿他这你也明了马金是有的人既然做可是生意的人可是通过一年的咱们年轻人我那我有些我们家前面的我所有的人呢没别的有些的人的脸的话是什么给咱联系 现在你也让卡德迪刚给他去唱嘛我这些主意唱嘛我这前队队我这前队队呢给速差他去说大家早上我走队
3: 哎呀，一当家的这个，怎么的？我这记得。有些，让从前不见面算账，就蒙古人的，就大什么。

0: 这简单的你平时学校有些要学些，嗯，去哪里找那个别人？天天那里读，到时呢，新热是啦，你都不来皮呢，你要这啥热是嘛？这边了，
1: 我新冷这边，
0: 俺要这冷这边都，嘿嘿，这要这冷这边那只有些，都是那，你连俺那做，找不着学习上那，用得过了，学习上那边那找不用个些。
1: 娘啊，大大爷，你不觉得对头？嗯，大伯子，我一不想就带我生病。我前边吹的是绿的。来，我念等于，起码我要是绿的。可是你是让念等于？我念等于。
0: 现在你看要不都，你看老要不都，虽然那里几个人，是吧了？都是那，你也追不上人，只能俺那是你们到你们身上的养多了。哎，咱们这是个，养多要不都，嘿嘿嘿嘿嘿，一打。
2: 就去吹那对，金木叶出个女，都什么听那顶拉枪。

0: 光为了鞋子东西，这你
1: 是的姐。
0: 丁院长跟你老家怎么？
2: 刘院长的。
0: 耶。
2: 今次还敬业，今次还敬业。明年不行，明年三不行，赚不赚不钱，他是谁？没联系，心情不那么硬呢。听说说今年他把头骂的。
0: 人没得个人吧？
2: 我就要看到你。
0: 嘿，把我姐妹给不是姑娘，姐妹把我给不是同堂过人的。伯母，人吃的好多，俺这的，这，这么近的，这么近。人我那直接过一遍，人。다육시육육시기라니가라이봐나이치기용도해다제수봄랑원에경을베르시야
2: 김수기씨니니도봐쉬사니젠키나교수교야매나니정식욕힌지듯이
0: 니가리니다누바泼沫江热不透呢，打绿水米多。哎，打这是，泼沫，这是人工活的姐，俺做主意。

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救不进啊！

0: 普丁啊！
1: 恐怕是，他的病名也就是。天寒人家结束。
2: 勇啊，走，快点去啊！叔叔应答。
0: 你最肯这多。
1: 管嘛随下，怎么你是给不起？怎么你吃下？
0: 吃不起不就这多贵？
1: 也对不他是。
0: 姐嘛，年轻心大，听过嘛是吧？
1: 不是得细节得就是。
0: 哦。

0: 叫个记得。
1: 哦，是，你胡下。这哈。
0: 我叫个你爷，名小伟是爷，但我叫你爹隔壁。
1: 我们家是爷，让个爹隔壁么多，弄得钱不烂吧？让你也是个爷。
0: 可以嘛爷？叫谈的差不多个。
1: 这不你说拉斯给不下，今晚你吃下。
0: 爹爷得罪人了。其他年下没听这年节
1: 前的两个汤中位
0: 我免了叫三叉皮
1: 你吃到点不出让老婆的你们都免嘛的
0: 你老婆的听我的教育当我工作没蒙古月子拉起民族上街你让我的吃叫工作先拿贵宾心目到工作参加民族
1: 让我呢全国写拉出我让你不是得写个着哦弟弟这些年所以没让给县中的
0: 昆嘴给一个国不的名了马金是
1: 卡里
0: 马金

0: 土豆生鱼呗，人心思土豆啊。
1: 卡拉牛一打，娘是我们心不里背着想。
0: 怎么难说？
1: 卡切说，娘刚做 M 级犯难了，所以光不住不着。
0: 明年。
1: 明年哎，唐代给不得这边。让大哥先念那边能问的是呗？
0: 人民的人，
1: 说的是我姓于呗。
0: 我姓的姓，你听这几大我姓不得，听这弄得吃久了。
1: 过大过大，你的哦，你别个是呗？哦，你的普选不是呗啊？怕得的养到看不是多，看这说。杨家娘总全部得搞回去是吧？路不他不家当了的呀。可这说，
0: 他们说你让个林小国人，等到买完你咋心啷个样子？
1: 是是是，他们说你林小国人，林小国人的，让路对不起，俺预备去过，他就年轻我，用多个，用多个钱。
2: 可是，大妈哎，兄弟俺当初参拜我些个大妈是你的呗。人家嘛是，没得从俺那住嘛呗。
3: 老年看了疼不哩？他妈从多少久？今年俺大娘都工资又从钱不哩？
2: 阿姐，更多没得打指望去预备啊！你让谁哦？今年谈到开始指望一年一不哩？看他没得，他不让他用嘛的。俺居民，你二年多把开发就这没得什么主意？
3: 低下低下，让你二姐嘛是的，妈对的。全大地也特殊些，就用得贵。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永过月提领着马祖公务员出酒店了看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地摊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头年破单了月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鬼尼地摊起抓住单了大鬼卡托鬼的感受
2: 儿子婆们的卡了七八的过龙去不着
1: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在也不拿下俺安躺不当死进了金本尼浪吹吐了那个音边出过轮不马错举人提出变得绿不绿也还将有不语如果绿不吐轮不谈还将吃不语你可以落这错绿不吐都变起了着可是一起给我提出通求呢能测不起鬼迷第一既然了头也单单腿不谈腿不苦练吐不见给你见不了狗身不上这语各地队仓面落这绿体谈怕马的绿体别只落端堂几间只我送了店内阳台被写着托图可是可以给其他的高位旅店面积别超过是越不行呢可以高位的新闻娘内确实今年面积能熟悉呢那里让托个越不一起切巧

0: 光木组，俺们去放入点都可以。
1: 都，也配的。

0: 你去找村大的，让村部算数。
1: 天天想嘛是。
0: 看他们的，我得让李阳是个用品。
1: 对面俺孙子，你去送点钱我也不去接。
0: 你家得不应变。
1: 那边能没去啦？村大新大面呢，太赚了。
0: 林小娥给屯大地瓜了，接了俺三线钱去，隔壁对面花路住偏下，现在让他有人赚钱没中。
1: 俺们现在在这呢，让花生对。
0: 啥吧？
1: 林小娥的三线钱咋让什么给不对？
0: 奥斯多。
1: 奥斯多是干啥的？
0: 俺让你给做先对面的奥斯多。
1: 让那我买不起。
0: 俺那我买不起。
1: 让那我买多，那我云南三个菜还用谁？
0: 小明多，
1: 还得小明多时间。
0: 我念小明多，
1: 让他对的，让个俺吃个满月还是？
0: 吃完多。
1: 现在你们都当军队，俺大家做吃完药了吧？他们吃的。
0: 我的杨林吃的。
1: 没。
0: 杨家庭就写给杨林吃的。
1: 没。
0: 让矿主吃个药子，钱你也让写。我娘总看物质大，当局对我打个签名，看得多。你也谈到让了三线药，我接不中啊。让给俺南山三个朋友看起个，听多。这里也不听这家姐看起个。没事给。
1: 让个请俺阿姨多，顶我娘妈这边。
0: 你吃好多是了不易。
1: 用啊，茶菜边你最优秀，啥话真能吹了。人我跟俺三个朋友呢，你也不听哎，就对给外出过地，家还叫一步。
0: 让对不起，
1: 大对的。
0: 年前的俺让你三不九的名度，
1: 从小的。
2: 对，挂住啊！
3: 哎，
4: 卡车不啊？
1: 俺妈没登记。
2: 啥子的？赢去嘛是？
1: 输不起赢多少钱？你是我去那边说了去，让姑息，哼！
0: 快去说去叫！
3: 你就是三小，三小，三，三小。谢谢我
0: 谢谢我谢谢我谢谢我谢谢我谢谢我谢谢我

0: 푸충아. 오늘 랑 리드고. 랑대 같이 유.
1: 랑구대유.
0: 랭유배.

0: Karsheson, Song Shatin Jagi Dong and Gibbetin Jailer, Nyo Song Yang Machepche, Tom de Akarto.
1: Tenda was Chaji, Sim Gibbindo.
0: I shan't you go to be.
1: Yon de yo. Deda.
0: Tango先了，年初交定啊，家住河南米年下。啊，前天怎么才开到？年头把年三休休的。年头把年三休的，
1: 对不对？我听这有那几个，各自的年初交年年米的马清这些。听这个不便宜了。他个人哩，然说的，今年初交重重的，今年老马我先别交的，让个钱能俺肯这交的。
0: 车长，推到的车开过钥匙，以内的顾客是谁？嗯，顾客三个车子的。今年过春么说？我是内面的大卡车过是，面的这个让了偏开的是托马的。
1: 内陆的年还可以，一年我们老马亲别病着的，旁边病就能见面呢，马他来几度娘们吃不吃吧？你这些有点年对阿有，听我一年，年不冷这个天不急不热了，细水娘苗大，蹦蹦娘细个，啥节子都大，这玩意儿嘛是。民宿收入够这个嘛的，然后下下呢，给大门诊小姐擦龙穿吊起的，俺做点这嘛的。
0: Nyechoo
1: le dienyong la, joo gaya ngaa yaa wo shiraa chinyo yu. Chashi draa mo chi ne, joo gaya ngaa kankwa chik di yu di.

0: 디이나요리
1: 왜? 또 스쿠다.
0: 야, 혹시 또 어찌 범디 단대 뒤를 가르쳐가 위험해.
1: 야, 잔다가 뒤.

0: 这饺子是你对去，他都等不住这小娃去，我们当着菜菜熊啊。
1: 他个哩。
2: 走路用过雨，用过这边啊。
1: 用过这，用过去。
2: 我这，让开下用吧。
1: 叫人打起来用米，真买这边。
2: 用过这，用过去。

0: Rangka yang cik ting di, chung la sien tu gui.
1: Mari, dinda yam tsem la. Shangka jajau ting ri sam sam ma chung, kien yin yi trao kyun na min tu gua.
0: Nye jajau ting ni tung se zang duks yuk shan yung ma ri.
1: Da wana gandes chung ri. Yame na, shangka jajau trao zun ngang xing ye, ane pa zu kien yung yo ma ri.
0: 那我们找查理让了特批现在没读过特批现在我们到时候给你设计全面批呢其他你今天当不理你就做这个民科这前面让给哈古腾写着吧就叫西格大姐我们的领个人生不读过领完这天大的顶着牛的了其实让了体外压个特批前面呢
1: 念些吧女的是的人工岗广大土地区这叫给客厅三级前的地对主地把自己有的用吗这不行吧是让给俺用一会儿吧念明年用了明俺说你牛月一年年没了广大土地是牛没了明俺说的这是牛没陈大地念新个没
0: 新个面子讲过的，
1: 今年新米多，你把都新不瞧的，顶着马家的伢让总管那去，你都把老舅舅的。郭小爷，听到舅舅的这些了，顶着起来多呀。今年就叫冲冲一，是个几件冲冲一噻。谁能啊？俺让你老妈找过去，都不知被阿什么人。
0: 真正算算，你妈爹姐让他给这些个月了，你让了光打虚出四个月，让你到半年再出去，嗯，你，谢谢老师，让给新个人，你到吧。 来把主子面让给哈苦的，俺他家这个等个月，他家这个没东西，俺先不给我买的，让给哈苦的是吧？超级的年就叫冲冲的，超级的年笨拙的，当我能俺肯着瞧的，要么。 年年都把年三学没有了，让给广大土地学嘛是，钱能阿着那么几么多，着是没。他那送，我让你没几不多，这画面。我一年多，卡拉塞，阿拉土牛没把记住了，骗子。
2: 土路，快点去牛面吧，记住。娘都，这就是，北美国领牛面了，娘都，这些长么些，娘都年纪大，年牛面吧，记住。我让你，他那说，我求你洗个面吧，记住。

0: 喂，冉雪的，你们第一期呢？反正跟我打在这个里面去啊，看见没？你们让人查查啥药嘛是吧？
1: 去叫人打这话药嘛是？去叫顺便莫让人要弄烂些啊？
0: 可这些不是？
1: 哼，可让你个屯大的么多新打开始药吧？是不是那嘴念血么种？呀，去叫。
0: 让给钱的姑娘这个人呗啊！
1: 这是有新个人。
0: 反正是你婆婆的，家堂边拆我没来呢，东堂边拆修了嘛，那边婆婆养我家里的，今晚年婆媳不大，姐姐养我去接我去吧。嗯，可对于呢，没让弄了姐，其实反正那么年头呢，没得怎么操啥不上人，你穷的呢，再不心给。路不清住的呢，过年装着几钱；路不正住的，过年挣着几钱。爹呀，装着几百钱是呀，对了的。
1: 这些，这些，这些，过年挣么这许多钱嘛是？爹来就叫让屯大爹当着要去。
0: 你还敢接送啊？
1: 还是敢接送是？爹人家谁没过去来送啊？就叫让你年代长没人轻松，虽然也听说就叫选拔人家嘛是，没人也去来送。爹人家。小薇待遇咋？你马上等于了谢谢么就？
0: 第一块这个用不着啊，俺们军婆婆可真是闲不着。
1: 哼，舅舅，替人家让你。三门那给是写着钱的用途的啊，让他三门过去穷对呢，他不得我屯大仓吗？年三门那三三天的新个月，一年让他给是吃牛面，就叫让卡家过用过的三节，屯大卡几天了，若不去土堆，年过了呀，若不去个月。

0: 阿姐小鱼，阿姐小鱼，你也写文员的？
1: 得写么？你唱么哈歌词？
0: 上课可是哈歌颂啊，其实哈歌能让给你这情马戏。 你学天杰就叫他这个生命，但不过这钱嘛些让个人忘事。一年没事年的，没事年的就他越过的。就叫个其他个农药嘛些，让对不买不赢的，那么啥其他姐姐生产业药不？其实同他的就叫个生命吃吃不赢呢。让个就叫个没事几个的个买不着不是？
1: 那来用这药？
0: 用这可以药？
1: 那生些钱的没多。
0: 你把都生些小鱼。
1: 给自己人意，我就听我跟你知啦。姐妹，她让着。然后对不起，你让就叫弟弟猜着去着。我内心穷查。

0: 喂，哪个馅饼？
1: 馅饼。
0: 我那馅饼。
1: 我那馅饼，还在多。
0: 但俺家肥肠用的最近是这样的。
1: 让对不起，让女婿，但俺得来清明。
0: 呀。喂，那。哎，俺家这是个亲那么多，这。
1: 你让生活气死了，你让个聪明谢谢。你让小我的来个清明了，看过不得那里顶面，看得远。
2: 木头老妹呗。
3: 他见哪么了？
2: 见了我的。
3: 前地点雨。怕年一辈，说不得跟这怕的。
1: 也让旁边摘扫的扫帚。
3: 金刚柔一定行。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念。

0: 我来我这儿看那手机去啊！哦，卡巴马西亚，打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1: 我来自己去吧。
2: 干哪呀？什么石头？
0: 出口入巷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1: 过去过去，
2: 打我的纸的，小鸡来点名单，小鸡的纸啥的，俺们卡巴要。
1: 打卡巴出去呀的，俺也讲进去。
2: 打卡巴出去时，俺们老难立，打个拉卡里面去，俺们卡巴找。
3: 这不，打俺们卡里面去，打找。
2: 卡巴尔就没点么子，铺子没子，只去难。

0: 哥呀，怎么呢？你什么东西的皮？虽然还是看得些不的，也能让给你了看得些吧。
1: 你这不多给？你这不多，或者得对你我也羡慕着，我那军都欠了别的。你这边这个这，可怜工不这？
0: 样哎！你家婆整个菜干嘛？怎么家个这个？
1: 我也是对面多，你也是呢。超过国土的高头不是县里，大大体检，三门古学前头，你最好送啊。叫你学习什么当主意？对大人呢，也买去不接，对不对？对。你让学校会，他交给我林书记什么职位的？我林书记顶手什么职位呢？我你看嘛，你他注意。到底是对的，让俺学的。 不听的，非常有营养跟直接。
0: 三米五学过来。
1: 哦，今天是三米五学的。

0: 디거시에나시린시에제여다
1: 안나오민드
0: 아쟤는거그네주제시에그리
1: 관내시에다
0: 영아

0: 北京看不熟，特多看这里个，恐怕可过新多新大哥哥。这，我得去的也可多，可这些个。哦，我的。没人的情况下，马晓得，是看不熟。
1: 我你母亲给些点药来嘛的？
0: 药嘛的，让俺阿婆都端去。
1: 可是俺这些就是拿不开两个人，到是太差事。婆子，我每个月出去送趟子，俺们家那边经济是。
0: 可有意。
1: 以前嘛是让对不的，今年苦苦才接让些我上去。
0: 等到现在还着的。
1: 他把俺这俺阿婆比，你也谈得上了，我你怕了，也你开始没吃我上去。
0: 让给钱呢，地广可就塞不起。
1: 看那时候，他给广大老师啊，一年啊，那阵他就前面被冲了去。
0: 我让你是那通道买点交易。
1: 赵部长，之前那个让你听我们兄弟去罗七姑给。
0: 可对，罗你修个不接，罗朱个不接，养了罗俺个不接。
1: 看他地头让他们大家早起来用个月。
0: 我那他们俺通道干不明白。
1: 听我跟俺哥有些，
0: 让他对听我能些配置确实多。我念伊，念对对，什么能念对对？
1: 嗯，
0: 他的念对那么就差点信息啊，看人念对对，晓得？先对多的。
1: 三不写土更多，
0: 别急，你上路要打木头，别紧个一个的。前头让个三不要不当，就拆个小。其实俺那妈前面的也学习。
1: 嗯，让那妈注意，俺们这就对。
0: 俺们这没多的，你让公司嘛是。
2: 喂，婆婆，隔离期间俺那不得丢子去打工。喂，婆婆，俺过去你吧啊。别来送信给谁？我先弄个桌面的，刚来看见，马个车给。我找人。
0: 咱三明哥就在抽。
2: 还接送？我抽的，头没得，卡里要的啊！这一年卡几岁？我才个中嘞。
0: 没人拿了。
2: 老孙就放的没人拿过，也没几个月，让给这外院的呗。
0: 没人拿了，兄弟我没事。

你要是不听这些子，也就跟着死了吧。你让你姐姐写没到，我躺在你冷的屋里面睡着。这是他他们的话的，你做古点的，叫家就。

老爹不起息，长我读书就离离去那么三天就给我钱。哦，你读书也不安逸。哦，今天起三九不读书。哦，三九了。啊，赶着的开嘛你。什么意思？哦，三九了哦，要了吧？年长的看了啥点的书意？我来说先呗，猜忌你说这让床单就稳的。人，让人过去就行。他个人，拜拜。

0: 能大米豆，能大米豆，兄弟这些都有的。
1: 有的，你也去。
0: 苍茂好啥些啊？
2: 都沿染土边嘛多，俺家来蒙大去些，也就啊。
0: 我还听这些话对啊，然后我不念吧。
2: 哪里表姐，俺们都得念伊。
0: 也好些。
2: 看他当初被女妖骂的，人家好可多。
0: 听这嘛些的，老对不起。你没心大事也没用。
1: 家老母人哪路菜？
2: 几岁？
1: 嗯，
2: 幺九啊，都是姑的。我来学啊学。
3: 我来学哦。
0: 学个头哟。
2: 中的，呀。这，幺七这。
0: 你家老不说钱没的话。
2: 没。
0: 喂，不会把我夸起不来啊？

0: 我爹爹这个就是。
1: 这送啊。
2: 什么新不了？居然我的这三样没穷。
1: 日本，张队的，让三队员的聚焦给妈妈带过的老杨姐，阿妈随了那么烫是不？
2: 聚焦给别我那看咋是？阿妈让队员了，俺做七六月份中午的个西茶前边能表的这顶名度个啊？
1: 成绩是年名度。
2: 没得给别点名度。
1: 阿吉让的裤子裤子嘛是的，这里小云哪里给是的？
2: 哦，
1: 小云是年底呢，人家拿了嘛点不起。不在群聚的心不开，客气说心个名多，不过谈的是我两百干什吧？
2: 啊，这小云不过月吧，没藏没现没着啊？
1: 还蛮过快用个着，不在群聚的不过车间，人家专门在么子个主意，藏没给车过去。
2: 前头我做可真多啊！
1: 没看着现在现不着，不过你不用嘛是吧？
2: 躺着。
1: 呀，你来叫是干啥用？常用。
2: 嗯。
3: 喂，快把住啊！
2: 阿妹谈到是不是浪子岁数，而且小云不过一下就是啊。
3: 杨啊，哦，不听罗列说。
2: 列说有几人，让不了也就打。
3: 杨啊，让就行。
2: 嗯。这，喂，你还在不是？这话听这些可多啊。
1: 不冲啊，叫我也打就打，我就没来杨有些。
2: 现在是韩国吧，主管啊！
1: 你女叫啷个叫呢？你都唔得打个中年人。
2: 见你舅舅。
1: 哦哦。
4: 小姑阿姑呢？梨花梅罗来点心多，扎罗嫩滋滋些。我都拿个马球，球都马不球，马不球，球都马不球，球。
5: 让叔再给你吧。果然那明星那有马戏，我你没问你去过瘾。别把我俺是那床子，你也请不上家水皮，俺吃一吃米鱼。听我你做着吃牛鱼，天上吃边买脏，你也小鱼了吃一吃当萝卜鱼，是吧？天师，你当下的你们看戏嘛戏，别自己唱戏，同不敌戏，让女啊。

0: 不过的，今天宁节了，都是他对那条军卡拉西不人民多。
1: 我头在山上啊，不过的是些些些穷。忙过的这些呢，家常没用哎。就怕算怕对是的，上面的这点点卡拉很少的。就怕算对是，也卡拉少多啊，这都懂阿诺不？莫该随便卡拉西不读哎。
0: 不过的宁节啊，这些多，不过的宁节啊，这些，没得这些贵，你们年数敏感的这照顾的，你看伢阿们听这些贵，伢大的是乖乖碎碎的，生肉少许多。
1: 哦，不过听不算多呀。算有嘛这，乔建他们都是。乔建没多呀，可怜呢。
0: 重连主人给。
1: 我这有一个技术了，对。不过阿妈不给别人给嘛多，不给钱别人给的，天天不在那给，年纪那给就都要面多少。都要面多少哎？
0: 哦。
1: 大钱呢？钱什么结果呢？不过给不应该嘛是吧？
0: 很久嘛学，看着钱有没安全性个没吧？
1: 不过的宝贝，过年大个来吧。
0: 俺们两个同住的，
1: 看土牛没？年前呢，没退不起，卡卡钱便宜着。
0: 人家嘛的，我那卡卡钱有呢，卡卡钱便宜过的是吧？卡卡钱便宜过有呢，人家钱便宜过是吧？
1: 是是是是，年底那片金，等到卡送有去是，谈过的，钱什么叫不给？ 接了交代的这话接不是，你不得，钱什么叫不给？接了交代是不是？送不得，钱什么叫不给？不得快快拿快递就拿交代送俺那住不是？可这瞧的是呢，得买几件八百送俺那那六幺古代不是？
0: 其实不过的，三秒过交给送伢钱不得，伢那搞不你不要俺这送伢钱有呢？
1: 嗯，听这银色不是？钱那银色不是不得当俺不得是？
0: 大姐些，肯就没就马学，肯就催把干钱，等俺让做许多还得要钱。
1: 这叫什么？让给钱的银色不可以的多。哎，搿都把和催把提起来的，你把钱借催借钱。这叫怎啊？让给钱呢？
2: 叫我等我那西云那要过就要是。
1: 可以呢。
0: 可以意思，其实我那西云那三面古学杨家借菜也要着，西面多，俺们娘们借了大多钱，对待不过去就借了大多钱过对，该来要嘛对。订
1: 这菜得不要嘛的，刚来见过去，我了不过云呐，蔬菜也种着。
0: 要是，可是一年要是的。 可是要的是，你跟这一年要是，嗯，上个月是三不休息，也你可是有，你可是是我这啊，上个月还是啊，三不休息，快去买，三不休息，我那这是个买，这是个买，没这接着，这叫你们老用的，交着，这混套套钱嘛的，俺那来提着去，就叫么这明年俺来着，是你们是老用嘛的。
3: 哦，你这是看电视，我这，你都让钱。阿妈，阿妈，阿妈让铺子你接对的。俺有个一道，哎，俺误会，俺哪注意的？俺误会，俺哪注意？俺们有个一道，嗯，大舅，听说就是亚龙的。喂，嗯，俺主任晓得。看嘞，今个有那个些连锁菜，我有可做过事多。
4: 好几天前了，妈的妈的妈的，今天一年欠了个亿，生意啷么才经营，啷么才经营？阿里哥，你咋些？别傻些，他们年三十多，今天一年生意同行的已经有着，俺谈的永远都不丢钱。俺张家口里亲戚，今张国里的你们都从早着有，有嘛些同行的你们都阿拉东瓜着有，主要现在二哥多，没这有，哪能行？行啊！ 人家要去赚，到我年前就给不着老用。
3: 杨啊，岂不在前面是一级怪物？咦，那么人呢？你能忙啥？啥对不起啊？一级对不起啊？喂，来，对了，光棍说，张家口来时呢，到处啊，你从头说，就是你。今天俺那你先追几匹马路去。
1: 来是，
3: 过来个是。
1: 来是，哪吒不过。一家人给送烟的，俺差不了远呐。
3: 看嘞。
1: 一家人给老年的。
3: 这期待说的。
1: 哎。
3: 这，什么人要再动？

0: 来回去也可以吧，顺住来来，快没吃过油了。
1: 新年看了，贵州咱们的给插电有事，我去过插电去呢。给插电去要看见的，看这都城市的动啊。
2: 要不多。喂，让我光打腿子预备，点大个小蛋糕。多个用嘛的，哪里没见咱看那是当的。
1: 啊，前头有事。王姐，咱这前呢至少整个大，而且小云这个要是我读的。
2: 我让你给。
0: 地瓜的鲜皮呢，老爷冷清了这不大吃的，咱们可就可这钱有没？他等俺人最塞不下苦没吧？
1: 啊，就叫整个呢，养俺也让谁，落地给那了，俺家了若不蒙古顶这钱人，他等俺家拿了没代表够了，养不过娘若吃不着谁。
2: 年前呢就叫养俺开米多，就叫给对面钱，这顿个钱多，两个地主钱有呢，说说咱们给不要的。
1: 一年当都开开就燃煤吧，
2: 电俺们这些还多，叫了国家的东西俺们爹买的，自动的。
1: 啊嘞，你过错是，第一人家你俺家小云了，就交给电工钱不差不些不些别接了，俺弄的呀，挺这一不是。嗯，
2: 你让了马修来不行吧？看了马年前，
1: 对，还有人，看到俺们这么多，看上街塞不些物事不？啊。
2: 那就交
1: 个钱呗，人可真多。我可这多是干啥的？可对，那人可是舍不得，年头了，通把气的。人可找这样挺大的。
2: 看看没？我那意。
1: 繁荣泡沫烟火节日的，苦个不需要那人，绝不几个谁。
2: 天津啊，我们现在搞不着。之前的干米未被我们这里搞不着。
1: 干嘛未必呢？干也可以呢。哼。
2: 咱们做前头有那些土木多。
1: 反正搞不起人，有的呗。
2: 土。
1: 现在干不嘛钱可以呢？
2: 你让了谢皮，老子你给的。
1: 前头推出是三姐，让三大爷你看了生命有没有三百两五十多？一年让给当铺买钱款了，每次就能挣几万嘛的，七千的钱嘛样挣着有着，没得呗。
2: 我没手机里破肚单对没多，
1: 钱那值不值？
3: 听嘛就听嘛就，哎，俺听嘛就。哎呀，好呀，爹说晓得，想想个年数到时间。
4: 杨伦的，你上次不记得？
3: 想想了年数到时间不就当我？
4: 杨啊，
3: 杨啊，哎。哎呀，不然，爹到时得的。
4: 不能不，退休八百人的，咱们这个人啊，可以呢。嗯，你办了，他就过去了，上顿吃八天不是？
3: 现在让给爸爸糖尿病啊，就这么学习，爸爸妈他们怀疑是不是？
4: 俺们那个，俺们那个是六七八斤的阿铁皮，从老来算呢，俺们头里送的。好嘞。哼。你看，年糕饼做的。做的，哪个要做？年糕饼
1: 做的。小孩也有的会，
5: 明道没得检查队。

0: 像女子啊，这都猜多少岁的技术。俺躺在菜中里，让给他写吧。年老在啃这月，让我那先喊声的。让老爹不起，彻底藏不啥事。让爷爷古点他个意。娘啊，我你光大腿。永国玉，亚秀。天最难了，光追了琵琶可是秀音。
1: 谈得上呢，是吧？
0: 呀，亚秀的，看兄弟都说个这一多。
1: 都说要我丢下，也给钱多啊。
0: 几根要我有咋的？几根上回给住三个啥？
1: 就这是我。可拉心不开岁月。
0: 呀，让妈爹姐秘书的。爹那个西域，谈个钱彩礼。
1: 怕得对人多看不多，一年中路些了，养了这乖看少些，产业算不着。
0: 先别存计，
1: 常在穷下，再做看着。
0: 让个嘴巴去的。
1: 嗯，吃个账免着。
0: 你说行个没？
1: 办理钱是算免着。
0: 爹说行个没？
1: 钱看着。
0: 点点让行上一起的。到时候啊。

0: 칼로와 얘도 들으러 모셔 마동라 갈래 각도는 소대가 예수시게
1: 난다 믿어 이 계란 심나시

0: 永过月大北京的普选别全部我们吹米等到小了面的卡机遇给谁写了这张
1: 应该吧是唐德兰也给亲戚送给他们大姨让继续给预备
0: 可以呢
1: 全部我们的阿拉们吃这个呢对关于的亲中特别大事
0: 那我给我人心给什么吃的第二年了十四节吃这些米你好过瘾让同给心不大那做生女月子朝阿明这些娘鼓励呀阿拉妈妈的朝阿对的朝阿对的
1: 同妈同对休息再度心到农民朝大七零给李干部朝度很多车来车开不大，车过过国外车也可以。同时的发展是不二多社会引起的。
0: 开不呢？开不上哩。对的，那路几几年推的？车了，车过过车啊。银的，你随便全部的车啊，对的。明年的年末起的，
1: 都是呗。
0: 他个哩，跟这多。
1: 昨天同我送咱，现在什么送？
0: 对的，让给马新的这团，地瓜儿也让了些去。全部我们的郎主的路主是看你的，提领我让你塞的，哪个全部我们的？你毕竟是里居民呢，也占钱去了的。我们狂魔前路一个数，贴地脱困要的，做单都贴不起他的。人家全部的怎么住？吃过哪了？做过的？各自的我当土窑的，我的米修产不出过来了，土著人产不得，通产的，马产不得，菜产些啥地不要嘛的。人家说对当年所有的少少的，创新不全。今年明年过的馅饼呢？弄地弄了吗？错，随便弄，随便过啊。从那边做，装修区间产不过来。他到俺们村发展时，不二多阿拉妈不记得，第第几世纪的村过来，人家邻居啥？
1: 但你年轻的过厕所，干做那块联络我是。
0: 妈是，在中国的奴朝三日人那个战斗起的。
1: 阿来，钱少他不接。
0: 旁边一娃去做么送，看他找不找的。一年年地荒了，让他冷些天不着丢给困难的老头子。
1: 对的，困难老不塞不着东啊，没地多啥事。
0: 地多，地我那人可用心许多。让给年轻人表姐好些吧。
2: 子，让俺是男孩子语。
3: 不过大概要命。
2: 俺们可怕多。
3: 喂。
2: 不子。
3: 先别急了，俺们张妈姐啊，让俺们那年老姐姐免干了去，让她看完结果三十天，俺张妹。
2: 免干很给力，俺大小
3: 的。不得不得，不子免干哪里去？伢他那不子了，看完就不着意。俺们那能大米都死去，在你着小心。你过死，你过死，打死去。
2: 也打死。

0: 你过年阿妹，再不去浪水水下，不过得啥些钱了呢？婆婆讨债算什么？请你们家阿姐来讨债难学个主意的。
1: 重庆这如今这小马些，其中年婆罗三十多些单位，光大看了你阿妹得几个历史，婆婆你们多三位，能带没？我那我咋不去死？对待年轻大爷，让你个个来算算。阿来听这些个预备啊，再不去接，个来看下。
0: 去给这你这个年味能弄啥尼故事？让老来长，当然把中文的。
1: 我知道，老远给写几点还没去，到时对的，给起来写瞧着。
0: 哈，长过些能还有他个什么待遇？一年写费没交。
1: 估计不止一次要退约不着。
0: 我是民不送咋，特别是民的。
1: 人吞多糖这些。
0: 钱上去，我军事下。
1: 群众联名起来的，年轻大人的，快动啊！别再动给。
0: 开门。

0: 让让四下。
1: 行吗啥？
0: 都是在对俺我那桌人下。
1: 给这做事的，你今天嘛这边开领去。
2: 老爹给那儿做啊要穷哎，
3: 要么穷。
2: 你也说过去过一会多。
3: 莫啊，那大民族，没新年，杨贵老爹给那儿给俺做着过些啥吃不着？其实咱们呢，俺做那俺是那差不着，俺让吃两截土木素。茄子。第七天也让看见的。
2: 我怎么的这些怪药嘛是？

0: 不过八百块玉米，我先丢些点多。
1: 是不是？
0: 肯定是是不是？
1: 你我嘛先用对呗。
0: 哈，这么子啊，你的车嘛你不是？
1: 开起嘛这，擦擦这。
0: 现在今晚跟这几只鱼，
1: 先当女士啊，不说运气，阿妈带用要钱，每次去都去个这。
0: 上就我个联系查有的，
1: 特别明度，俺这随便不能送咱，几个嘛这边。
0: 现在你也让你们多朋友的给介绍介绍。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

告诉他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步，给每一条路，每一座山谷取一个温暖的名字。牧师，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的岁数，看谁都要嘛，是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끝

0: 不过八百块玉米，我先丢些点多。
1: 是不是？
0: 肯定是是不是？
1: 一会儿嘛先用对。
0: 哈，这么子啊，你得吃嘛，你不是？
1: 去吃嘛子，擦擦子。
0: 现在几码跟这几只鱼？
1: 先打五十，五十元钱。阿妈带给我钱，每次去都吃够了。
0: 上就我家联系张元的。
1: 特批名度，俺这随便不能算账，几个码吃呗。
0: 现在你也让你们到破人地给介绍介绍。

0: 普京的普京啥子 其实已经消息啊, 可对于你, 你也算出一滴滴。 你能用吗这? 你也不能送咋, 你也只要吗这边?
1: 我老了中民都给。
0: 其实你也写为不是? 我谈的枪是没用的不久的电梯被连个见面前携带没到心里面这个暗娘聚着他就让给我等嘛着

0: 我差不多小院长了，搞不远。落地给那了，搞着正牛面，让姑姐待遇。让可这次恰雨那年，那我等嘛这了，去多情面。
1: 姑不让伊呢？我听我让个搞不起才跑去去的嘛这。我那姨，我谈的让罗嘛这。
0: 马老爷可是有事，我不用表姐的，俺们娘们用表姐了，搞不远。来个店家买不到，先打年纪，跑门店里了，搞不远。可是这个，
1: 普正啊，今麦给新镇买些羊肚的，我那姨，让给新镇些呢，我心不多的，让新郎啊有点心给。卡三明干了，这他去不见谁阿弟，起码让了，是不是顶着没有那三句？亲舅阿达是搞不捏平的，每次也搞不捏着，用对。
0: 用嘛事？阿让面的用也面。
1: 让给阿他这个等于呗。
0: 一把下手。
1: 人生该算了，你阿姆达不吃钱，弟弟不要注意，他人生上亲戚，突然面子上损损也要骂谁，我看起老大心眼硬。

간단히 보충하다 푸징아 가봐야겠지 困腻了 就叫严把回家冲下 头昏气查下 三兄阿不尼 你也把路跌秀死了比 卷不远呢 俺做普文组怎么说呢 叫人给空座局谢谢的 俺做免自己亚马线的这个里 看他叫人可这些呢 俺做拆解的这个里 俺做先拿了叫人不多面 俺做南面开车都有马的

0: 这就银币崩吧，哼，顶着汤吃铁不啦？哼，我才就没吧。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的那组的冰雪也怪有嘛事。
1: 前那边那组的性格是变。
0: 性格是，但当然不了，也就一些点不对。俺做面干全球过不多一些，面具要在幺五米多，年到八点多，面干切记了不落时结束。谁打听这干做的尿血嘛是变？去让学位呢？那不提前俺做嘛我糖尿，去让做感觉特别耽误事。
1: Less， 你先死，他先拿不起来。
0: 去弄嘛事？那边冰雪衣，你把拿不得。
1: 他先拿。
0: 去弄嘛事？
2: 你今天是吐过去了，你也打下去。
1: 大家今天到看啥子？他到那边面干包月了不咋？年到半了，他不洗米多。
2: 快快把布子有呢。
1: 开手米多，面干钱就是不给你死了不下。亚米呢？让个穷这一岁面干得钱呢？到底都尿着哪边呢？让这一个车我就来到底去。
2: 妈妈让你学听对面多。
1: 头次提这里，三路专门吃单间。你来教室看把酒。

0: 哦，公康生，跟着徐州，我们去繁荣点读。今年也我兄，矿业是当当的。
1: 毛泽东被捏着中年内部的看着多，干部得不接，得是这样些。谈得来一些的。哦，没有啊，谢了。普顺被彭某师吃一下，弟你莫参加点事啊。顶俺去到海州镇。哦，俺看忙着，看忙着，周周，来个接头，大家接个桌。然后，俺到时候过点看庄园。用啊。
2: 点个这多，叔叔，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1: quadro xindo di. Xelak jil xuen gari.
2: Mari, ngai trasi li. Mari.
1: Masim a. Yaya, wajia cao di. Masim xi. Oya, ngai nye zhuyin da.
0: Tuo jian na.
1: Dui a. Rang ju zhuk tui wu zhi.
0: Gyo gu yu. Teng ki kaba na, di ne zui zhuk zhuk zhuk xie bi. Rang lia xe kemen na, nye su kye wa yu.
1: Yong a, ngan nye zhuk si zhi xiong yi.
0: Nye zhuk jeb di yu, rang sen gang du gu di su. Zhu, nye ma si kye wu.
3: Wui wui, ma zhi. Ngan kala xe me, zhuk zhuk zhuk.
0: Yong a, nye men yu l kala jie ro si le wu.
3: Bi zhe xe tang kwa nye su.
0: Харчесо.
1: Кечемсо. Лобуду куйгон ярчежу. Пежин чангама апсун за чебри.
0: Жосема за зан чебри. Жо. Неран гёрчо. Клиинда.
1: Мого. Малайи сабды дебе.
0: Я дебжа шо. А. А, оди. Дангу чучо гембе тунта чваге. Не кинин мочу чямчо.
1: 莫然你跟西公司有这业绩的莫然犯主席莫然也搞啥这边米斯兰斯用我所有哎玛丽弄得吃住了

0: 让送一百
1: 来, 让了多年以教的军不已,
0: 连嘴说你个能力不是,
1: 而且我生不多, 俺们这让能大米都生多,
0: 不是,谁生多, 这是给我们一直在谁生活的, 你让谁了, 你如果没军跑别马赛, 生看来不够都钱不穷,
1: 不是, 都是他对几岁有谁,
0: 这皮不也得钱能让了普通很多啊爹啊看你求牛买呗有不凶有不得如果错穷不能行来求哪个他给那谁都是你对什么样的都钱能够这些不够谁特别现在有谁你那些都是满着也气得喂爷们的人给那随地吹过去你还不会啊人家都是你被那那才查清吧
1: 谁的追我了哈嘞可这要谁狂开不谁顶这女人呢我操着啥嘛是呗狂开大学校我拿着不都是气你也长了可多那么多是女人跟这多人家是就是可多就是谁是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马西达你这
2: gyu zheng gu xie bin da. Da ka zhuo dang gu. Sao ma shi.
3: Rang a zhe da.
2: Zhe mi. Rang do de chi gu da. Pu xuan bian wo zhe che ba ka du. Ma se gi me di. Du sta du le pu xuan bian le yan do ka du. Tin zhen che wo a yu. Ku ni ban ne zu ka yu ba.
3: Ku ni ge nie gu wo ri.
2: Ka xie ne rang ge sta ge zhe be a. Ano one yam shi tsengi, pu shen ba yuan chong shu kardo. Kege te al sambu shu do.
3: Kaba jibde.
2: Kari. Kaba jibu e. Dije borto ran ma ri. Kaba jibu ran yo ba.
3: One, ran ga gyung yo ma ri. Lap zha zhudu ne ting zhe zhi. Gabri nye, xia ju jia ti di, lewe na kar sengwe me, jing ngong ma jo sengi.
1: 我和自己这些拿了让你用那点凑齐塞去啊让啥嘛啥啥嘛啥真的我好的啥这第二的等给让给干面的你也可弱了说些旁边我现在对面是对不起哼你啥说你家是不弱的不弱的他居民 Kata ko nyom chi se nye shtu.
4: Kari xie du, ge xie zhuwe.
5: Nga ya kyun de qing min du.
4: Da kan zhe qing wuri.
1: Nga rang zu pa qing jie ya wo shi chep gyuri. 我让最要我这边呢，就叫先别，俺做这些嘛些不切实际嘛事。
4: 杨啊，中。

0: 哎，你爹的那嘴里有啥事？你嘴顶这是啥子？俺让子普遍的给团结起来，就叫金边这些爹要求不是？
1: 他个哩，就叫金边是不可再出孽子，俺做是不可再生个月呢。俺让子俺那屋住去，就叫兄弟亲戚，若不亲就远。
2: 看他得这一呢，就叫金边不要话啥呢，不要他要嘛的。明晚年到边，俺就直接住爹要是，那边明干的嘛团呢，就是的，他需要要嘛是。
1: 舅舅，俺是军部的哥哥，舅舅让爹对的，哥哥让学堂过，他们没叫呢，可不都当年这一把，我。嘿，舅舅金吧，听我一年，舅舅真爱其他真命多，可都有那讲过一段情人，舅舅金不让他不多弄几个月，年薪个月。哎，要不然都是，舅舅金不让，对不对啊？俺在舅舅身边，舅舅真爱说的也不少，可得多。
2: 舅舅，今把卡特西哈用吧，俺说不得说话用吧啊！
3: 啥速度全部用吧，还来用嘛是？你去他别别，我们先说。小妹妹，晓得。舅舅，今把如何讲晓得？俺用嘛是？俺给人打个的。晓得。让着说不说的？你干不你就当我是？俺给你舅舅今把，你干不你就啊？你请俺说不得事。啊，是的。行嘛，晓得。
2: 舅舅，今把给新年是啊？行嘛呀？
3: 但行嘛，晓得。
2: 嗯，
3: 是。嗯，你今把做。 也就是个爷，年岁嘛，三八个月，听我，我让这金柱子、年柱子嘛，俺领不远，既然做客要嘛是，既然做俺三姐，俺每次给不起给俺用了三八，你还可以，一来年，陈大弟天了，想这边的学生，我那想这学生，现在既然做团队密度，团队密度啥子最嘛是，当点心个密度。 哎，唉，唐爹、唐大弟，想起来看了我，没这多，想这学生，他应当想这学生。嗯，既然做金九村，俺钱没买去吧？咱们年长的用过的上不上没去？我那叫俺孙子拿着手做脚，做手做脚。哎，到这下，听我那句，谢个面，就叫你。
2: 在人老了，我连学校，俺如果记得，面对个吃苦的，饺子擦那个，俺开连敲，今晚俺开让做，尿着叫你舒服没？嗯。
3: 学校这边对个东西的，要不是拿钱是。
2: 是。一年学费给是这个了，俺没听明白，我连学校是啥子嘞？
3: 爹也跑叫个大熊大熊啥？
1: 俺叫这个媳妇的，杨素梅挺远。
2: 大熊大熊哎，大个真是叫的。
1: 小妹妹的这现在可吃啊，是俺那给这忙个去。得了叫俺拿了这金仓村都是错，上面特别大的团大的他就是有的。
3: 这老着，这些年年老百姓光不学用。
2: 这些年年老百姓来个的啷个话就不来，你若不去，就我让个舅舅金边吃点啊。
4: 我呀，我念老三六，差生老早叫人。嗯，要真的。
3: 既然俺们那个年代的，既然给雇佣引进来，开始哪里年数给么呢？农民操嘞，家算不些啥用个哩？他那没钱大嘞，干干不哩？我来三家钱呢，明个的雨林子，年数给么个个哩？
4: 啊，这家穷人他要用吧？雇佣我年数给么？明天可是特不用呢。
3: 面具人不大，奶水人不多嘛。大旺季了嘛，他来东张个住那个哩。嘛噻，先看我那子跑呗，耐不地哩。店家要我勇气，年前呢看不起那点那个哩。店家钱的面运特别讨要哩。
4: 啊，讨不定这要这呗。
3: 面运开不要嘛哩，一年内把偏运全部要了的。光看上俺们那是吧？常过去呢，看表表那个哩，开始昆明季节面呢，院长了才那偏到要嘛哩。
4: 是是。

0: 能爸爸能爸爸多对的怕亲出亲啊鬼可以。
1: 不真个啥意呢总是也啥意。不信别面干那了请个大多些店里能带圈的名度。让亲别接了行他个让不去拿下肯定别亏心。没得么心里瞧完去的些。他赢的这个人瞧完了瞧完吐不上去。
2: 俺小姐嘛，对的，巴不上今天接过人，巴不上说不赢这个西格的大钱，没得同事呢，马上别接，那么大接吧，这就能帮点店家修讲人。
1: 俺发现是人随便啊，你也让那些亲人呗。
2: 想着急，俺听我听这修牛买卖的嘛事。
1: 人兄弟念修牛语，一年店家这就能把牛买的，没些年年需要的给啥人？
0: 啊，这他确买不嘛学的。三多唱三多戏你不打你没看到爹有的。
1: 不许吧让小王的打妈的让你不得打这往下忙学算子。特别可是打的该有的。
3: 唱过些能啊来特别民族。明呀明天这土地快用在花些里。
4: 爸爸亚美呢你没得的接着这个情况我又到这个旅行队又怎么办你也光着这个情况。
2: 勇马的没这床垃圾呢没这金不值没人没就跑的没就是就是。且不用听这些勇马的。
3: 我又到这把钱勇马的没得做就没过有什么用你们你送你的我们都是了我又钱不到啊大家钱我又做就没过有什么送不勇马的呗。
1: 子
4: 英，接着这个主意嘞。
5: 既然做特批上客面呢，我特批去约。

0: 咱们开始等雨。年四天松，等个你落着。
1: 喂，冉雪的，我让你爹浪爹姐干么伢子轻松点啊？你最是这里，爹娘包东浪哥送去耍上轻松啊？包东浪哥当年没过的这样事，我让最破了那最来也可以呢。
0: 但冉桑龙没过的这当嘛这，让老头子他住的，亲家的过去住呗。谢岁了，胡子热热了，说那么热热要的死命的喂，不过出说面子说解决去。
1: 老亲们可是来年年不过来的，不干吧，即便做完你们可再给也轻松。搁来家这包东浪哥当也穷呢，老爹不多是穷不得个，伢年岁的这是啥不行？
0: 但这些，不过出谈的面干了，他这钱还轻松啊，妈的呗。到时你给是吃巧的，我年年落着。什么下午嘛的？
2: 这是干嘛？什么啦？你娃都什么啦？周润发那些钱，娘对不打，兄长也不光是轻松的。
3: 那这一下看娘子去的，姐姐。
4: 啊。
3: 反正我到时你哪个那当家亲事啊，推推到时你要嘛是叫人的。
5: 那要死。
4: 用啊，你要进去。
5: 就
4: 用。妈的，
5: 出去，
4: 肯定是。
3: 就这样嘛，对不起。
5: 就。
6: 亲，杨贝，今天杨哥啥情况？你躺在俺们这拉些皮。这样谁的班是给这看样你大家吃过亏冰箱进了广东大街拉死的些等到你的出呢让个爹妈我做出多少但就是给个钱那么多听明到时你让起了亲戚让他去你的你家做不起来不过米多就嘛两心当过去
4: 我这虽差不多托干学的个干下雨你没这的命意让龙哥最真呢，心内挺大的纠结的。
6: 嘿，给这点俺念得，念自己结果。两个退休党吧，没要出征，三不老婆都准备出征，等到凑齐出征，
4: 干脆嘞。
6: 吃你的，俺都真吃呗。
4: 你让你吃什么这货？老大没货。

0: 哎呀，这怎么样？
1: 这是，
0: 就叫个啥了？八十九，他这就叫个民宿办年轻的。
1: 对的。
0: 你我们这不都觉得新鲜？哎呀，终于的。
2: 那是，钱不真啊，钱不虚吧？解嘛解有。
3: 喂，查查清楚。
2: 是你想出去原因？
3: 对，哪只好嘞？
2: 想住一下。
3: 哈哈，来，等你让给给先生没的人，让给我先去的。
2: 说是个月，我先买。
3: 啊，这的这么的大，今天就给先问
2: 你
3: 一
2: 趟。行行行，你说天就，你让说天就，俺老伙出去送葬，去米去之前了，干不缺的买，中意的。
3: 耶耶耶！你这么说的错，年年干两七斤，
2: 没下错，没错，
3: 说的错。错耶，吃顿蛋，吃顿蛋。
2: 也吃，也吃。
3: 突然给他给，给之前来羡慕死，人没得学的。

0: 你这老哈西里主要嘛是不穷哎也在有人过的这些你最好一点嘛吧落地有气我让新中间的不穷的江雪里江雪上有嘛看弟弟的这孙子不是谢谢你一个人
1: 你也搞这事，干脆你也没这事咋？我这又开脸事，等到啥时候呢？今日干脆去年心最轻易不是，干脆我把这个压的，干脆你那个，我大吃了才能生活些。等到年那个年最先压的，我这就快乐了呀，这的一个人，等到你不忘我今个年最先的，他也那别啥子。
2: 你也叫人给巧拉不是些什么？
3: 巧不起不是拉不是的，
2: 你还盯着三龙马会黑呢？他很热情的个人，要命多！你到把年少军干呀？
3: 喂喂喂，有事有事，明早他都还给前面吧？你到把年少军那片到要嘛是？
2: 的确是的，嗯。
3: 我是，你也得呢。都是气，叫人叫我，明个那天我过生要同他的笑嘛是？今朝如果亲戚确定的他家乡的他嘛是为啊？
2: 看是叫人给停车车不通不赢呢，你要这个先到看嘛是，是吧？
4: 是是是，
5: 我弄的停车车去了，明早停车去偷过去了。
4: 车子。
5: 早上先买，我老早都说要叫明个那同个爷。
4: 是是是，你叫人了，都说叫了车。
6: 用啊，让我过去继续。
4: 来是。
6: 俺们家饭了，你也只中年那边明个那同个事。
4: 你只中年哎。
6: 嗯。
4: 看是陪陪你个的，去开了啊。
6: 看什么？给了没？让个猪肉你都去带，但是你说有鬼哦。来是。跟这段。
4: 你是给米都马腿去。
6: 出国一下去啊？那你学个头油。
4: 学个头油，送个假期了。
6: 注意的。
2: 大大点嘛是吧？大大嘛，对不？卡多啊！人家工作难了，不必需要是不？不穷的过些么子嘛？哈，叫人先丢点钱都给啊！你那次写到结果给？不穷的过的，其实当前的写你个嘛的。工作难的，不过那年穷学的人，给他们的生活钱呗，突然给生活人，他的一年拉钱给给个不切多。
3: 找我打木头皮个三位预算套了，木头皮个钥匙。
6: 呵呵，这大弟弟我也穷有着，我也穷有着。呵呵。
2: 古不公那几多？腾给我普通的快要的是，你南山两百十多节，肯定是下面提不起的。你普通啊，突然给三牛是这个。
3: 你
2: 给他上给三位预算套了，木头皮个钥匙是下边。
4: 阿姐，天气难了，现在没那么冷了啊！
7: 范荣，他这人家什么水准啊？
4: 叫他饶不起啊，全部都管不起，起码收拾起来。
6: 有有有，
4: 那么
7: 你再是再是注意，让那么再不点点，泡沫现在肯定接不够热啊。
4: 他那没事嘞，俺就住过一段，接了退休，就能让他拉上。让到是够的，放心，姐姐。
6: 让俺来到姐姐姑息。
4: 妈嘞，你先把女的。
7: 那这下，这下，现在让爹爹姐来跟兄弟姐姑多啊。
6: 要不现在，这些比你长，千万比你长，越多要养嘛的，俺们儿。小儿。嘿嘿嘿嘿嘿。
4: 你年轻人是一年。
7: 走，大柱。朱根斗。
4: 继续的。
7: 还是小的，让他们大家退休人工这边，打算好做人的。让先问别，你让他们家送些人，让要些人啊。俺来过的，你路不多，没几天岁数，我让做没人路边住的，七八十斤肉差不多的啊，明了开始啊。给留了，给留下啥吧，让给你一个。
4: 俺还得不写么个？
7: 妈的，他这让给写的，矿大找不着多，找不到几个菜米多，找不起啥多。
4: 给你再写么个？
7: 用啊，让学的。
4: 堂哥弟，俺让了，搞不去了没？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的东西，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莫说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

0: 菜当人的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工厂子我是军人建议小猪军人先建议你们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木中大那样的呢他讲的坚持不起来他把多人一个苏木内住的呢中大那样的呢第二件呢坚持不起来的
3: 绿的身体的车都绿江能我拍秀
0: 绿糖君别塞住你别糖给我点零饮
4: 我让这绿君的呢啊你塞的光这轮的啊你塞的这么紧电压的觉得别吃不行这一下
0: 既然苦养别生看病别糖给君子饮
4: 大龙啊大我这就点零别说生干苦养不把养不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1: 你在电波群的身边没事记不动
5: 身不记不住呢叫我可是这边的领主用的
6: 所以呢他中间呢他多远呢他菜人不觉得他切切就了一下
0: 电话马队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铁脸怕把劲

0: 陆冲给送马参不给吧？怎么看给我咋吐车？刘喜就喜记，你能拿去吧？
1: 我说老幺不给，
2: 叫我你那么亏了，怎个猜个着？哎，家里可就有念书嘞。
3: 呀，让叔叔帮你干呀这些。
2: 卡瑞，嘿，儿子。俺在家啦，爹要的肯定啥么叫？
1: 给人我的这种也让买不着。咱谁也没带钱，叫我讲给才俺做多。
2: 听到？这
4: 这追不追下？
1: 是不是人手？让我别躲。都不要紧，当个人笑。
3: 杨子当代，那边边边见的当还用给？
2: 我应当。这你肯定是当过人。
3: 杨子，杨子起。
1: 爬起来瞧。
2: 这真是。
5: 你天天陪马哥，
1: 儿子，你没那么亏也不着，你真人杰了。
3: 儿子，我一给你包了的烟，讲给没那么亏没着。
1: 长辈了，我做你老婆了嘞。一年你老忙过些啥多，我就可真笑热。
6: 局长子，你老忙过的这哪呢？奖金你不欠呢，谁偷不赢呢？奖金都是我们的，谁奈你老哪奈全偷热？
3: 欠那个这钱的奖金没那么奈谁偷热？
6: 姐姐要我这说，年薪个没？大局长子，他皮疼就是大。
7: 开不起嘛的，你俩嘴重，
1: 他好热。牙面的眼球子就老掉骨掉，
7: 牙嘴是。
1: 哦，啥叫打？啥叫打？一路，俺能打明度。别偷牛牛肉多，就是给我打手打。
3: 这床是啥？俺这腿细床了老下。
1: 都是的对，你能哪个腿细床也不着？
0: 腿细床轻不得这，讲给我把菜还着嘞。
5: 俺你爸都老用的。
1: 对，你去说。
6: 讲讲，让开钱么送啊？
5: 现在俺我心的，快腿用的。
1: 这下。

0: 장민용 또 쇼르도.
1: 你弄弄你疼不着，
0: 看着你了，哪里大？你看了姿势，你妈这边，妈疼不都可以呢？你老么说着，你现在那么多，妈疼连拉不得就快好些。你老么得的，抓住呢，现在你三个人，
2: 阿姐，江彪，你先到，阿姐，
0: 特别的要么说。
2: 你猜的是点我？但是今次看到小人面，我俩还哭过没？偏看讨厌面都，打开这车啊！
0: 他的是。
2: 俺老大，俺听那节目看的家伙有。
0: 嗯，也没弄，俺最让你们都听那节目看的家伙有。
2: 哦，你们那看车要特别菜吗？这边。
0: 看到他的特皮开门吧，得来将给你们都准备一弄，今天特皮你做一种。
1: 俺没退约，今天给我开的家伙走了。一，一年今天给我冷冻的钱买的，现在是我来开的超多个。
0: 我走一只，我最近那给我开的那大买不着多月。
2: 兄弟，
0: 咱们咋不行？他的俺做，得来他给出去月子，得今天给我还没到头日。哎。
1: 建筑建筑咱们当下没有，建筑俺铺的哒。考虑。建筑去哪给我可真是丢不着。哎，陈大弟，过年下个钱吧。俺是南开建筑，没钱了就一年点给补个压岁钱。现在口袋大呢，俺个家家拎个人。端着点说当土家兄弟借了，看了满年把擦了擦的钱呢，他们得去哪给我这东看的，都是捡给去哪给我就是。
0: 刚才前面几位接了，俺他妈的建筑处有两个南昌铁皮女主，生日了带不起了，那时候的看见建筑给端着当前俺刚过去的，特别在看上了头去嘛多，南昌铁皮也比那也不出老土嘛的。对的呢，说这的，下日车吧，高中加成不是当吃药的是吧？
1: 顶着嘛的，今次俺叫咋，俺叫做面子点吃。
0: 阿姐。
1: 到起对，那么讲天地，吃心太不理想。听我那片头是呗？片大爷个像，珍珠给贴的透明呢，说是老将的辫子起来，哪不得透气？如果拉出透明，吃那给不着，都没亲戚来，他们偷不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这回有嘛的，查这开不我们人呢，俺当爹的，俺能信任。
0: 让我看忙我喽。
2: 他个对西。俺呀，看我的能西，看爹家的不的这有嘛的。
0: 哎，嘿，嘿，啊。
3: 警察才被人家来吃惊，俺这就是。
0: 国家的狗屁啊！

0: Hey. Oh. Eh. Oh. Oh. Oh.
1: Hey.
0: Hey, 你全碎碎
2: 哦。

0: 其中总个日日年纪年岁入学雷电门体毕业吧当每岁入学门内年纪地位科的领先学习业比高级科来学习才苏格兰部相近业比科的三个比这些其力错把的年度刚汤马的年纪破个节地位科的学比科的其中总的日日节年纪天纪曾米修集了刚个车队修业参见的入学学比所上大别动力
1: 内在破格的入学摩梭基金年度的话题，以现存把设备过所因。中部南部公开松，
2: 公开松。
1: 在那呢，北京松开车辆一，前那边看看三角几把高速。
2: 在那呢，北大准备在酒店当，现在准备在松角，日常你嘛是。向来南端一片当水手。现在中间，其中总的日日间暖在团里，门下下面当摘花七把毛毛香叶。
0: 大大修卡给退休女修游客，女子地位可得选呢。年岁入学理论，咋张啊？不就有把的？现在年过年，西中高贵，对于女子可控手，每岁入学人们都去参加，来些新年，这话钱比门那促销吸引我去。市场行情，每岁入学了小钱入卡，成都年来入卡个李雷天给，成都江西入学入卡，西中高贵叫你，才有我说门那促销新过促送，也送把去。
1: 昌米通山的三个比港务的荣山一把当，原为是西中高过车，大大入学人没错，可控送了一年。入卡几个人们年休了，荣山年过的也把当。入卡一年大大三个把月息，扎定的月，七八百比两本单机肯月把谁？对于可见促销来电跟送下去，现在年过年节头正年中，小卡个入学到休假。
0: 京东门面那着当，提破难追入卡关东西呢？他上对面入学门那这几档，空位有个一把谁？该个年过档，入学到休假，初中卡关档，立刻卡关节，促销来电这一月，白马克康个白马翠，厕所作业有一档，门面那么着，香格的所，体力这些了点呢？该个年过的促销吸引一把谁？也在马克原来看个想把算上去。
1: 这两个临近做呢，这话特别门呢，前程超级些呢，这月清白的空顿下脚的银鞋送把谁？其中各个的雪碧，将来年纪中用时切为，小卡个入学到休季，入学雪碧他们干的香音乐，到像破壁慵懒过度把当，两位所说的周围，中国前置来个别卡布一把谁？现在年过年，中国安能给体力出街年休寒安呢，慵懒女子来点能休一把谁？
0: 三个比将军说，将来年纪逐渐的，南部年数吸引一把当。现在年过年，入学到休定位忙完，才有我孙家一家，来住下就我应该之前不参与。刚一些呢，南部没把当，那个了，求我求求几位，我来去一趟，到时候路过几月，等到现在一年，南部他说特约。中国安能据松把西中日日暖气，给小广东不一，广东把元把中文军机，下来我一查，都问你。
1: 却因为说将军把当，三个月说着重过多比，军团难比托你来着写的，却在年月人，临场马家把将来年纪着下动写把写几月写送把车，大地把的到县破比，慵懒圈写里年当擦竹，牛所写进月，写中各个对句的，俺做钱呢，若小来段了，俺进岁月，却被逼带去才能写笔，长夜啥些来个把银呢，俺最穷个节，家全人民穷得着一月。
0: 现在年底年当的呢，民额着吃年当，差距穷得心巴当。俺最难个吃人民大部军州位，却用端着银一把谁？大大求卡给，俺错了，就在年休在一半层面吧，带一千零现银一把谁？现在年过年，其中中大姐，你个贵州啥子卡的？民居国学入卡给三对金通内当，内次季节全哈为内人了民呢？国学民居当，卡底三看老少少，加银一把谁？
1: 这几年都北京学习入卡，现在人来入卡个民居国学入门，定增确诊期。俺做你把刚月期，控制率三年给连同送医院接送把谁？你把来学习这月日月月中，到底多大层比？现在年一年破烂入学体力开吧？你把来秋老三岁破烂家入学来点别话，俺也把谁？现在年个年，小卡个到休假，你在破格的慵懒女婿来点着呢。入学节才收两百，现金也把谁？
2: 三个北京人呢，恰恰偶尔的班级别，将来年纪初给，年岁立着中学院。三个班长，班他们一家三节村，女婿出着日卡给，立给口腔立着心里，男兄弟有把他。第二，七九小七月，我拉家长听把他，第几天难得多讲的，男兄弟有。男兄弟的作弊。 家人那部地呢日日间年卡推米拉大家协比有机引把他。第一日天给你车了对土的大家催连席呢年给你车团车蓝森向我给蓝座瓦车年大东特之月。人同不等的大东所大型给门太阳归这些月比。年给你车团车公主讲十二节年成为年大东个月。
3: 南菜团结泥巴里当让家姐总部年间正参事我是对比压错恰月。这段时间美酒节店家入学里段了严肃学闺蜜天七百步云这月下台了几十头。
0: 大地前七百步千里开把正宗鞋呢压错了大街千里鞋音乐吧当。小经理压错秋天就到了大街鞋音乐了压错看下我说明色节你做哪里秋月美酒了秋天压错碰面天大街千里鞋过去月。前里开比三个班嘎错他就写把了写当恰你他信念有把题今呢秋运追的嘎错向就定一把当念念把自己了定就定一把谁大地前了春快切制嘎错这么多学母的把马子任你为年快有把定秋运这位恰近早米把自己别写起年快节任你为年快定有把谁就被捕于年岁定力节拉在天母瓦财富信息大大大家催令级做我写几月秋月美居的肉修者列电中肯月比大街催令当大动了定年秋月美居者列电中肯催定家了给令写几月军定得了嘎错相把引起你宋能却苍马向头把当秋月九岁当秋月村进投资俺最蒙土的肉修者列电别求因那样俺最关动不也修地特别了定年他们以举业行等国际月计算把谁前列开比大同天比恰瑞德尼日瑞节内次地呢军队节大家亲临了地呢各自多赞月刚一些呢恰中节恰家切为三月节大家亲临马拉格永所大家亲临协同节面你呢人土央在当恰中节顿比克尔德大家亲临协卡布月秋北部也年岁地利节拉在的节目财富信息修地图三月节拉举当松格的江苏拉丁节蒙博蒙维克德开营当三月里带些催令写给几月计算吧是
1: 其中的日瑞节内次团结我去年去内次拉修卡格到克的天博写几月写次年纪年大概离空节三个比让兄弟节这月村巴当第一村一康格七里开巴里准备在一日卡当念到刚汤门内次博克节第一课的三月内次学一吧是
2: 西中中的你坦参学学擦擦死学比日格熊蓝土龙科弟弟去做鸡拉心机这就日刻三里乡国霸中村绝语蓝剧景若蓝拆迁党启动给大大所颠簸语干脆年科姐年卡月比中村忙促从马电家啊你必须行把他人的是四川对不对学学日刻拉西年拉日刻给入学门厅门面南至各学习你干脆自己学学把电四川对不对学学日刻拉萨尼拉日卡给美穗人们刘浩也中国人们的拍成天涯鱼日拉切着都能养这个日做我切干托的心密得下接着日及苏帕里三国比大地本切克恩色对比就动都感谢这本刘浩也恩色对不明度都占领托的心明度切最写给那天日大家写这月及苏帕里人的那团体没几里没特别家就给冲浪局对的学把当蓝白等他们上当读书给看比蓝白局的这就是看给光头们没事休息学三里乡国霸中最人的那团的光头们去做写卡学习三国八大基吧日给等劲三国比较凶呢西中的团比日日女子女子才七岁菩萨第一电影对蓝干错的电影日刚的三比多当读书给从马各班通特接着我将可点呢日刚年得用为中马一把当大大地松街穷穷写的角呢干脆就去将来穷穷的局得比日向的就比其修清不得咱们把的中国这里看成都人马汤新究所也先就把陈华勇给新东大扎多地区去女子得的东特了得选普才将穷的东特级送把的日日间女子囤积中国这里看成都人马汤新究所的清华合拼四川合拼兰州合拼所参修理工大合拼节七零七八这张三月五十八日三年三头的这一档书队的下阶梯这批女学小姐拉着姐得学习行月三国把大档个嘴本共同们干嘛接赞接词与把档干错档他你是六个原先给一个点的等把感激姐特得姐开把档拉把姐个看浪浪的特得引把的三国比西都熊马吉娜 Chilin Kipi Tsubi Sayong Uyse Zijio Da Sangui Tilin. Dejin Zuyxiong Cengjer Suji Mongji Chenji Dere Shibada Tuncho. Jeshu Lazer Tsubi Songgar Jungcer Sula Dini. Jazu Tsueda Shidi Shu Mongbi Niamde Nienki Nincer Yejeb Shijin Yubare. 中国这里看成都日马汤什么就所野生就把苏鹏成给达达云云是特特解苏鹅月巴的东南西域地名啊最达到尼巴林云是亚军队带着习近月达达野家西巴街呢干错的让新界看学你三星的切看马人卓进银币没特解提举协国际媒介送巴的
0: 西中给日日暖气接到团巴当但是前部能扎绝对刚一米各日图呢日日接居然用我们出来接受西中高过地西中三部当东林三部年前真参所恰一巴当三西你当样子哇大等接暖气体呢三空周围清滩南壁暖气行营就在呢内巴里空接托起了米我等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接 中国党尼巴里参赞节藏布党这王马斯农历节东林藏布党这一地休戚切为日律的决定西中嘎固党切为美居节萨库拉女子插进水月巴士达腾节日律地呢托米黑巴切瓦党九休切为多选切为日律协议把他协力年续呢托米节黑巴米松动孙家藏缺月恰律学瓦呢日律的决定西中嘎固一般对于嘎马地林革命 前年九次干马日命爱就申请月满足了年月协比对策谢尔南让没把谁女子一圈当秋次切中当第一门呢先民雄次及哈将拆进一把谁秋次切为日日记西中嘎国的动机看你所记把当秋季对局节谢里松拉九把当秋季秋我美局节内巴里控诉谢里巨塞了女次岁月把谁阴阳女次口的嘎促恰一把当
1: 切里克比对局节却想起满足南一半的热点是谢天谢隔壁真过虚一把谁年轻的妈儿西中中大街给小女族得了口的年过节满足忙碧然后俺将为派出所写把了黑月碧但马为满足将一把谁控制一路几笔满足完了平均柔软写句呢要他没把戏音吧先来讲你一把谁
2: 西中中的街给些俄族得了口的村民口气楼比龙口毛棚就玩汤没得卡给等于理解把当毛粗嘴念得这话粗粗的加拉婆把当我学熟悉这月你是给些就就说扩展给松粗比谁的年粗枪给给口话八三给谢谢你是周年的大本我村的对不对土巴当通家说这松拉咱就是雄心松巴的里这就看病没出去吃 西中中的村队中村大马荣雄中村盲村呢我们家刚里切完月过去让前几里改家呢让我们将为普鲁所媳妇儿乐月差点的都不基本前那样咖喱卡农当我所见面蹲开几脚面大马荣雄中村中门普普村人给我最偏把人突击马的全把店的家拉外路写着地的北京等着车队新拉东海没把干的用刚就东海里 特瓦书记送把人让用女村队的阿当切记一万米本聪明刚儿你里这入写比三对将心月西中中的村队中村用林康给主持人把编把此人给我最中村里没你些杂技用语用龙几笔忙粗都对偏最柔软写记呢感谢也不行引写送把人八三级我最年可中村忙粗粗写记你些周年的大本没得门扎比忙粗粗那个人的

0: ཁྱི
1: Shizhong zong de ri ri jie nuan zai tun ji, cong mi shu ji la gang gang chi du, shu ye cham ji ni ru xue qi bi shi zong de ba dong ni. Nuan zai pu ke de ru xue ngui zu jie ji nin tu de wo de, ji sen cun ba xi ba de.
2: Xiao ba ngam ni, Shizhong zong de ke sa lang kun jiu ni se, xie zu li ri ka ge tu ke cun bi ngui bo jie ji nin tu de, jiao ye ba xi. Bei jun zu jun, jiu qia cu ba bei jun ke lan ma gang cai gong xi, dang wei jie wo yan, jun li xin jie de yuan ba, da wa zhe xi ji. ngancui a jin ti nyan yong pinsun cao bi zhe me kai xi chi ye la da di tou ba dang ma qi ge de su cao yi kuo ji dang ru xiao la kuo yi guan zhe chong kuo dang duan jiu chong kuo suo qie yue san ni de ge cha jin yue se qin ba de yong de xie de nin se ru xiao le dian bie yin yue ji sun ba shi xie zhong zhong de jie da qie kang xi ge yin da ge gun xiao jia yi dang ngui zu sa tou zong qin suo la jin ba lian ji mei ba ma si da qie nang ni ge ru xiao dang ngui zu nian ru xie yi ba shi 习仲总的大家公司习感跟客户杨永吉大同节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我们宁波路多，但不对不多，你怕用我们要去啊？我是。现在中期，我这里的听说节中一天末也是还没有，北京我在丹东局当，用单位我在永利港跟那的领袖官东部做把当查，我在清巴卡郑州县内，满足了我在下月这把马赛，给谁们那当，我在浦口满足了，所以过去这几月节什么事？公墓顺丰牛小姐。
0: 军校启动兰科的西中中的登记呢，太阳女子扑克了，常规运输卡机械也不是。北京顺丰女婿参与公司北京兰科入卡格入边，张天武一，南宫秋菜究竟呢？第二秋菜隔壁边兰科人民集团的永安银，兰科能秋浪当车轨，带动甘露龙店乘客认当，门面路中兰科积极签约。
2: 带动作为科技卢比兰科的前部行用银月计算巴士，北京顺丰女婿参与公司兰科入卡格人们拼租机。现在前部协进度，如学外租港门的个的协同呢，三进度计算巴士。小姐参集者，如学的都有专门几把西装的用呢，女子不客气，干你干着下脚都有信心也巴士。
1: 十六日，李家新开车，忙地协助银行送完了我们透过厂的动画单。中秋节忙地协助这个历史冬季，年底前段女杰开始当忙地协助业绩的这位小队长银杰，如初三次托马的，我是选个组呢，忙出了几身皮鞋着一把是。如初三次接下来的女杰劳动党，六个龙口街露宿这些个月边，十六日李家新开车，六个干你十月八日。
3: 做出三菜节，抗比高价对白单，新郎对簿约白单，抗比呢各家单通起来啥，拉土开白节露宿啥所约白麻子，陈奎明干单，年岁六七岁，毛病耳朵右边，从明年就总部退约白单，俺先把路上特新机，三菜地做白内容，俺做平头前不上，年大白内头几期时间也是送白单。
4: 这次被门市把在这里上着，大多忙不来呢，这节气冻了个，热天的要。
1: 大家，三彩店科学店铺协进一百单，你这龙科团结者露宿班用个一百单，你这忙出每天人家拉拉小学这就一百单。前头中前家东公司女教部也参别些人用电特新机，俺团军的女教设备团里领口，女兄弟大兄弟跟科着月，从明三彩店小学店中突破协进多，来信，俺从领口的送上一部信呢，忙出了二位小姐也不着急，人先送发的。 西都循环线呢？定个强度中秋的准新版，必须先过筹备，如初三次加起来新版呢？中科呢？如初三次俺我是必须通过筹备单，三次俺最近约见，龙九公筹码必须通过筹备下进一百的。强度中秋，先前如初接人理论，但陈龙跟宋部也不让选把杨春华演。 来信：中秋学校如初节三彩节过去军队历史冬呢，连同小学的陈龙开往松雄苏节小学中秋庆祝冬晚堂，三彩人力金堂、军南金的年兄特级跟队冬呢，如初节小学本周历史冬节迎新送白的。 现在强度中期年纪年纪的年龄空对西比三级拉在了地里原本修比蓝的天气变成门台西比各地之路
2: 满足上应届在女人的西巴地满看中全程看香格七零九米家没几人不得撇记天不雄远空气路就这样人光着出口动力拉在中比强度中期节各等比满等强度大计也算节满足上应届人的西贵吹真正不得天把当谢丹格过去把行李在你用带的给进去的决定有问难了来再来你穷就难不得吃一把谁
0: 但我说该选择的话题他没了等着把老爷等着赢了租的话题的租赁公司的话题的超车等着那能够等着去租出几个十万的嘛是能够有了但是这些初步查的但我说最后初步查的时候就迷了都没从南北等着初步查的时候就有
2: 财政局秘籍关注车控等你罗局长松生华女公司的雷格西企业强度中介的各党部满档强度大计也算协比满足上应届人的协贵在你人的协比国体熊骂他空给蓝性人的那修比名头贵也不是人的地今天节来个党们在玩人所年不也把当人也那么节拉在七万地月财政局秘籍陆局长人比算协比拉在地年人的协比空来总人比乡镇节下个人不按党不当中期人比他都节下个人吧按孙吧托也不是人的协财机满看总计空博机里里拖着用带给跟协把的阿巴当让你这车界东当地没赢了拖地先过筹备班财政局秘籍陆局长人格娘娘谁的赢行主比罗马那么了他主席把谁达到财政局秘籍让你这控制冲过节用带进展行你自己把谁明一班总用说行主比战略协定么呢对家我进来及所用协把当没家当家去家定节把定理有什么样呢让定理对协头也把谁关于乘客等位拉在地空的区呢修补卡巴的新车某个把修饰财政局秘籍关于乘客进了地呢让你修补的周围蓝布对吧马斯有没错样开修撒布定也把谁
1: 下来三军队队开始记住
2: 协总跟宋卡一中米协议卡级军军节来电别村让兄弟没修天空党协总跟宋天吉可控周围盲嘴协议工地等位盲品协议按照撒巴行凶也把谁大地板表姐协同跟宋卡迪北京党上海三个人了必须动头去也不是诺基科杰面具协议先恰思维拿去中介杰面具协议党跟宋女班走向下脚马扎哥的趁你家等你中介用介总党去人币茫茫民康的班官总茫茫民康车身居康托马的必须动过头也不是你对前对爱居一人先看西半祖兄格准正正正开出去天津汤津的念也不是大等节白领正正的卡爱的意也不当白领孙家兰正正写笔呢让兄子用手也比接起立即立奏当周末忙毕遗忘出也不是你对这一区该来种罪比利节拿在天空来地呢人系看不明比对上跌了单进写点然后啊牛从这把当人去写你人系看不加马格动他总为中苏人币切定权利配进周杰堂中西代际永久国内三八新一八十你对那个在总给切定西藏当个老金筹办的日用当未必托你黑巴子的学做雷泽东瓦当平地投酒工地动一八十老金呢决定卡萨瓦当南顿平松筹办月币但愿立即把永久学藏下局整个西巴马西让其宁克下局开修三顿西一八十
1: 主播南巴天地看给三军年着许差
2: 这里面为三角天的呢，叫你整体 PP 来制作。
1: 我是宋宁家用。
2: 宋宁家用。

0: ཁྱི中国 초카기 계지 둠지캉 조조로 조고되어 마세 딜레진다 가바라 계지 초된 주시 통마 타주에 내려 캐버 중원네 중국 주시 타주 지배 남수 사류 톱디 계지 둠지 캐본 남수 참하자오베 동자 간유시 중국 계지 내된 심주 칸기 군진 정보이 점린 주경 주근낭 루유기 등을 제송타 뒤럽기 그것한 된여베 점린 주경 만화 투구창도 동주티 리람타 탑람 사바 코된 제휴 中国人怎么去叫能扩大兄弟，却看到念头，充满人怒气，他在吞不落阵地。中国人怎么去叫能扩大兄弟，却看到念头，明日给来玩他，西北也团结拢不撒吧，对心不息。中国中央党个罗布哲记录一段你摄入率，团队罗布组别在乎，记者你去给您错把他。中国中央七十九届九零委员，中央党个罗布哲陆续蔡奇义，罗布组别在乎托，送些能够。习近平给退了设备，中国开具电笔，记者你去广播啦，却用那罗布状态。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 陆军顶上七个部门，三，电竞业及特殊人士来国外顶上领土，宋江人他几度突破前提，日军给出在拖了多么他，等下来寻找了主要吧，给女主秀切了多么这一件，前年，美丽家的了不起，跟着苦了飘行，军人切为来几把是切过些松不些，蔡奇义，习近平给党组用广播，陆军拉得了几句呢？ 党用及听歌谈，来进退个皮人给开解七十几年的是音乐，党给罗布镇罗马村，千里没把谈，早晚的冬年将归了。团员谈这些，军队罗布镇前的罗布镇给重置，当了托他们谈，军用器具，团员托我们托把切个把谈，这些体位托把谈，其他体位年年的托呢，党中央去再就规制卡，团队的去切个吧。
1: 학습수면타태북군의일라양타베시들레제다원조바타라더체디만조치레진조바타레니르툰조기토네레진조구제솜시자치이팅급기투법타랭겐라등진양다체디정구토삼준이가당중앙기제주구제토지규로용어치구로예포교레툰베구급타젠로랑군진양다체디딘주시템보로존네
0: 女婿有个月，来顿卡看恁住个，听个比边角的退步不来，我们怎样打钱的？住什么钱了？我们把电表款呢批给他，电价我的去，这我他就养大钱托，我就按过也不足够，七十几卷单钱了多么他，借用几多些十多单托，其他女人送呢，边角的他几座半大空白桌角了，跟的当个些送不些？菜钱，估计来几把，当给老板的来接。
2: 唐多，罗马企业边三年了破的三对人熊罗庄也不七八趟，等些中的了军配件把罗庄给连根卡也不住个，当给罗庄，罗庄差出不趟，托他们内部钱的罗马错了，罗庄给雇员也不是丢个别，难受难约。石太峰，罗庄在我罗配不是。
3: 西子创业集中从多，一日给男子团年，明日西面他就我七八忙不穷月。 谈得巧看见女秀与我女子地位亏得够年，年岁若叫来段，咋咋俺变心又不是。
0: 今次你是过年。

0: ཁྱི དང ཕི ཅོ ཆི ཅི ཆིན པའི ཆོ ཉི གི གུ ཅི ཝ ཆང ཅིན ཐུན ལེ གི ཁེ པོ ཆུ ཚེ གུན ཐུ ལེ སུ ཅི ནེ ཁེ པོ ཅི པོ གོར ཐུང ཅུ ཅི ཅི ཚ དུན གུ སིན པ ཐེ ཐུ ཚོམ ལེ གྱ ཅི ཅུ ཁ སུམ པ ཝེ ཕར ཚེ ལོ ཁོང མེ ཐུ ཚོམ ལེ གྱ ཅེ ནེ ཅུ ཚ སུམ ཡི ཐོ ཡུ ཤི དེ ལུ ཚུན རང གི གི ཆང ཅིན མང ཤི ཅི གུ
1: གུན་ཐུ་ལེགས་ཅུ་རིན་པར་ཆུང་ནེ་ཅིན་དུ་ཆུ་བེ་དང་ཅུ་པར་ཅིན་ཡེ་རི་ཅུ་རིན་པར་ཆུང་ནེ་ཅིན་དུ་ཆུ་བེ་དང་ཅུ་པར་ཅིན་ཡེ་རི་ཅུ་རིན་པར་ཆུང་ནེ་ཁ་ཆི་ཡེན་སིན་བེ་རིན་ཅུ་ཅི་ཅ་ཅིག་ཅེ་ནག་ཅུ་ནེ་ཅུན་སིན་བ་ཤི་ཐེ་ཐང་ཐུ་ཚོ་ཆང་ཅིན་སུ་ཅུན་ལེ་རི་བུ་བོ་ནེ་པར་ཆུང་ནེ་ཅིན་ཞེབ་ཞུ་ལེ་རི་ག
0: 也跟人别温吞苏军里里粗队居住准备推列启用人把用而起别刚子而给予不是给事几个看生就兄弟看起记者你去给你生就真正从头错不谈从顿不谈毕竟冲给给只有金库文我准那我行呢你都你去出了中国给及协许牛总从队进的古别切古年毕竟首钢领土国苏局引信 给个他给及增组古局念度从队制作切给他起来切东给给他给从队拿许给你不是第六协许牛总给从队给做念托切真清东他我在村子城镇面具陆地陆索女局随在他苦有松用索协许牛总切碰给拉在沙巴他去西沙巴准备沙巴界针对切给谁 第六协许牛总从头给听唐伯绝对作为地位正规托中国协许西北正规对局马赛操作协许西北七国洋组给他特东中国苏州团牛主两支天作给开闸切别城西三十两万八第六党的唐伯年准备盘让给给苏州科学母体电托立别群他你秀团孙秀尼个文塞特别投入清于不是 今天唐伯年准备盘沿用给制作苏州基人堂果儿通酒吃你给去批餐俺心不提推送不来家家俺茶连我盘月苏州几波点别去盘女主角军军托不谈各国主子俺为力去托一批苏州团队给苏州济南点不一不谈苏州来的俺心盘女主角做体验今天准备苏州来的给只有苏州各国推送不来家家俺茶俺泡不谈 提出直接苏州团托萨拉在苏州给苏州各国推送不来看守所家级军人查松团居住查古牌预备第九女的团村俺们是退不远村民在居苏州牌在江军军托别到唐不年准备牌李文团村民矿问苏州给几波推送不来家级松茶团牌预 南岸国国家企业找他在居了规定特别戏剧给切得人民心团结托不他村民在居苏州国国人民心托着着心愿从天苦有给那么人民心三对七年总控创着苏州国国人家企业着心愿南镇苏州铁给南给自主青东陆队团人女间提醒人国间给直接苏州所提供给团给母体切着着位团来人把给只有我所给人南镇切在 母腿盘女主角指挥特别不是给个确定地摊五一零抗给用炸切别年度你凶案率让给确定地摊恰下批给给冬季记者连问班年度你凶案率龙九托让给给米里千牛文把车载落冬季冬谷餐你啊心不谈出名地摊端长做云腿托了亲吧出名面具给库布阳都亲吧面康托面具切别人不谈年安托对人给着准你啊切吧 西林国的面具着准我塞退不恰吧第五确定协许的那个米日强用国的面具切别着准国儿家的我们去擦起什么贴推送不来家就就近擦顿恰吧相谈重叠确定抗体米日你日强用面具切别着准国儿顿去顿国擦洗什么贴推送不来家就古擦洗恰与不是努力西伯特车间有些土丹部记者你去接您车图 中央给人均女子开始门门国同居的接他称阿东浙江他福建广西接机出了他出了国别对不对女局开始采取了这题昨天托女子破格满足内部规制他把这个推机作为入局多元破格看不念出所及来顿卡也不足够了解决了解决了
1: 개급 폐교로 운영 행강기 최토 중앙문제 난기 멍우고 동주로 직구지 제디 저장타 후진신제니기 졸라기 늦지 퇴지 경료로 나소 야구 제조로 개별로 제바타 존의 돈늦 보고기 돌견 보고배 중남타 추배소 멍시 지구에타 로브자타 민간소 지배 십슈 지구 경료로 나소 조준 제디 퇴지에타 소와 강조 나소 토뷰 태 주진시 지지니슈고닌 河北 衡水年
0: 黄华出给帕拉奇人在吉林已经17时，把女主张浪退于年顿居，娘们在催着结果出发谈。提查过女主在出租车了，吉林已经握住身边没事。必须开课片面积极时间拖，夜顿村镇那我谈，夜顿女士出来上海娘们来增租一屋做了没修空，结果一株是习近平给积极时间给年脚村边拖，老单这年中间给指望我为舍不得动为那么啥不对过西边，千贵村民别有事。
2: 今年主席习近平给参会总理南端边主席给各年给这我舍不得动员那么啥不对级别组织开教心上海年来增组给两万几吨错误组队起个归秀三万几个人接送不是积极时间给连日看一面主席习近平给参会总理提一季了点年这我做不谈七遍了点年年这七八三八点年这我舍不得动员 文件了点年，大卷七八十个天年，中间给个年年积了几吨给，轻几给个不谈，两万几吨给弱的上不谈，年多中间丢给给，超不上不细节，因把三只钱余了。况且中国谈年多，前边接谈，去玩学一百多年，结棍开给年来了规定东西谈，给个年给两万几吨错不足卷七九规定定是东西原先什么些，积极时间给七轮数班，积极十个落给。
0: 主席习近平给参会总理年给个年咱们三十五万给周二米不吸引别，南端配送草把摊组织给去年开金店月，预计冷季年终七九年给个年给他国主人努斯七不吸引别，军店给从二周二腾四月，按昨年帮布瓦摊开边托边吸引，两零五年中国年六月七百弱的三不吸引些什么人，积极时间给吉罗边七十日别矿给主人努了利益给。 主席习近平给参会总理南中国谈积极时间给亲自赞助给特区弱者之外年，推动三万巧用年特区弱者之外陆巨人新给普强派领域。按昨年亲自赞马赛，年度批给冬天事宜。按昨年去年开金店月，积极时间给选给芒果西空子路林塘空子路镇路湾苏杭托月土局的接送时，积极时间给做米粒路镇生油塘局长路林给院长。 可是秋季夜，某些天气怎么了？年端那座天气越热，积极时间谈中国之王我为舍不得着新月。主席习近平给参会总理南积极时间给单边确定设备加足些不谈，中国单位单边加足全部取一点，引起求他们去拍戏短月不提托年，给个你给这话题人民心。
2: 偏住三线谈，里边两列给十个钱毛九新一把村给右边，俺做国家钱不贴穷了，忙把日外轻松些送不进。积极时间给咱们临七夕新旧所以所长，把给提过落给。中国五镇明年参会总理提，咱大了我为钱的全马人路三只七不吸引些。中国谈积极时间给个给开边谈之外，娱乐可乐用军队批给东家呀之外有接送不进。 主席习近平给参会总理南上海一年多安徽太平塘捐赠七个席，等于，业绩明年，第六年上海年来增组总年，罗尼修增可为罗席银。主席习近平给端南为三批塘全国上海年来增组北大矿别拥有，等于给开交三吨钱余了。主席习近平谈，给个开给五镇明年年之我，便是开开五座塘上海年来增组给两万几吨钞票，足用七个天，给人三百席。 多规定东局的接送不进，物资别时间给七天出早看给主席选拔汤包，三分一给。上海年来增租给几天年来定时签年，给个看给读书记者签的，推木托天给增林桥看给真最了看的就给他。上海年来增租给空多一个娃，三大年来之娃逐个人别，俺最包不清白上海一年多不西，别给月。 上海年来增租给五座，必须开开超越银别，给个看北大矿别拥有规定铁轨的接送不是。阿塞拜疆中国全国谈批给，今年前新旧店内给主人选拔，江西某给。 上海娘们曾祖爷上海宁斗军警前的一级坛那边咱娘全没接了点年年满西边了自古前的娘们都批给东有孟西桑不西丁云兰娘们七八年卡点都没浪别萨达一级只为北端阳对月年多你兄安罗主席习近平给端南为扩了用居然七别不归给上海宁斗给南端批送措施单元他的必须开课无作托听起体外毛穷年可能用居用起别马拉推过藏的东西立即比于一季月接送不信
1: 结合以主席习近平给记录一段色作率上海娘们的增速给无作了学过马赛接着这次四年他一季度阶段参照南为参照的中国中央龙城年城机械部理工企表列年城列前接着这次四年他一季度端别起过卡所说了必须开给他开罗罗尼罗他主席习近平给智联角落瓦西巴他习近平给人类了将别在瓦索中央龙城年城机械部理工企表列年城列前结合年表结合年城理工所及足球年角落托及今年地图电影时主席习近平给智联角落瓦西巴表列年城列前提能主席习近平呢期间给中国人类日不瓦他就在吧选界界了正别智联立定前的主席习近平呢，孟主席则说他孟森集团了管理单位每森购物为等级孙杨代表联合局，推出设备中国国一端开他杨来年间起跟着科罗配备几个前面能年看令我把它切入时，习近平起人类的将被自我识别表列年轻力争体能，主席习近平起人类军人他配给东当责备孙杨代表等级立定前的人类他的个穷呢几个他的个有嘛他。人类多不见穷呢？每日多不见人周围广播什么他？学校人类的竞争，陆军日军增强级别，再往什么我们的七八军呢？阶级什么玩了？习近平给人类公平地位认同他？习近平给建设中路及公司等设备人类梦想设置前一步？结果的修改结构化的工程处，立正地区仍然结构及什么玩？主席习近平呢？孟主席则说他孟森集团了。关键当然在被广播什么了，用作了体外设备用具它，中华人民给定设备努力它推出设备，中国百八十位几多了，就能定设用的是，研究的机制怎么它，直到特别你不可能锻炼，中国它，接着几次时代挖的起，再做等距它，中国它一级起再做等距，上海你们来增速机等距机也不灵验，这个挖的起你别你们来它，满足再做速度动物，西北北的它落足了工地动物这一贴，研究的机你不可能锻炼，如果这个月结束不是。接着几次单几个年轻农村公司生产的车辆它，还是四单起生产农村年轻车队车辆，八个四单起年轻公司五十岁几个年轻的错吧，特级四单起。张红那么几个年轻立功，我在别个时间几个年轻农村公司所上海娘们的赞助几个给足球研究的他提醒，而且几个年轻立功他多数缺点差不了，解释差不了。二别精神农村所以及给足球研究的卡给七个农村东北签约时，咸阳中国农民学校人员年长求救的特别中农民在中国毛不说。中央农村年轻几个立功给表列年轻立人卡就样，接着几次时间他。以及几个年表，几个年轻立功所足球研究的图，几件泥土图电影是。
2: 伊朗研究前辈几件泥土概念，生育别外形呢？伊朗伊斯兰三级松马如瓦草马给几件泥土概念，霍尔木兹草阿提伊朗给他具人心他，借用给村子我念月。伊朗他吞嚼马切板，天天出自己人给出自用了，错到感动前预计三扎别五折。而的中央孟吉北几件泥土概念，开展前辈切真连问吧。而的马给二心依然了错到感动其心月。而的坦德帕而的蒙米清啊为下社会多只有连接主品与路绝于不行。日本诺顿前辈基金去给你开展前把心呢今的准备次送去年年今的改变次你去出年盘。日本给为了女主他找了七宗七别轻微给提取刚过期间。日本给为了同球车将他松动国家国际国松心不提找了土盆呢同居国家出去的一年新的预备西军体党王体陆剧给新的套学的预备西边给能势连接费尔南多格兰迪马勒西克基金去给你西边能势比军点明白切的局阿弗里克强面杀追修的坦赞了村子起秀切入党王马赛与年错到高度马拉皮节的推过体外仓位卡到所点马拉所准据引起绝不谈
3: 孔杰坦杰牌儿，俺先亲戚给聂伯面色俺东拉，小大如刘玉露就有些。
4: 听的，中央三九年者，年终学测。
2: 听完忙完，三九看到呢，中央年这里问给三九规矩查完套呢，开始有不休。听见，三国节有。
3: 三国节有。

黄祖前面许多江南人物戏情欲。彭九年江格局在家休息时，黄祖留了下戏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去。云店那边我了乔子日记得是这些我咱们有托个月。年个几位退宿女秀一个游客索家闲谈多呢。最近乔子日记得给就咱们有托个他。中期记得我就咱们。年期记得是就咱们。江期教学了乔子日记得短着呢给就牌有托个行在哈江有个月。江口座地面在当托旁个游客，每个车过三了点面，独处朗龙车过那不停，还将几车人搞完呢。推着邱新狗，强在当托以江阳米狗娃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去？米日因为呢绝呢？强砸到你错那个车顶前边，秘密隆咚的那样。刚错因为那些呢，强砸到你，看着车色颠色有味，几度点边轻细细。看着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穷，他二砸到他十几度地呢，厕所一块儿排密度块心月。强谈一熟悉前面拖，长来点边缩下芒果。让人说是从而旅行器推及矿产南面米酒馆龙池东的秋季吃度可谓均他千米度新行器。

0: 希望林家公看不散，林家呢，那么些学习类型，三三两把，他在那学习。天然气中，将那么些当前看的，学习为七八百个，最喜欢半年的用战难度。问这七八些呢，他问究竟你是呢？三公究竟你是牌？十个字谈，还是六个强度？宁车距离啊，七八千的，真会牌牌讲，住七八百个谈，啥些卡距离啊，七八九的，七八牌牌讲，他玩图，每多总谈这一种，你哪种的啊，七八七八百个的多。 天阳托工，现在香港滩、龙岩、宁池、龙岩滩、香港、六个，来自成都、龙岩里啊，七八千的境外拍拍狗，三十卡这里啊，七八九的境外拍拍狗，罗家街四万三九里啊，七八千的，七八拍拍狗，天明社区卡里啊，金宝门口的七八三三，住七八拍拍狗。
1: 今年生意牛么？现在香港滩、龙岩、六个龙岩、宁池、龙岩结束七八千的境外拍拍狗摊，四万八千三十卡几了，七八九的七万拍拍狗。前头龙岩滩来自农村香港这里啊，七八千万名的七八三三拍狗，天明社区看了，真不蛮不可能七八三三名的，就七八拍狗的多。
0: 现在不能写给拆迁屋里啊，忙活人家人，让中给龙岩滩为啥距离啊？四十年左右人家中起我塘，拉巴土、吉隆塘、宁南、丁吉、康巴，每到庄村到庄这里啊，四十年左右人家去玩，至于什么看呢？四十年左右特别了，模特胸能卷着呢。但是城管去了，七八九五分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就年年续牌。
1: 泉州村了七八千五分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今年年续牌。松竹子去了七八九五分的七八千五拍狗，吹张长今年年续牌。康巴村了七八千五拍狗，吹张长初年居住牌。三个村了七八千五分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对年居住牌。尼东去了七八千五拍狗，吹张长今年年自己牌。
0: 琼街村了七八千五拍狗，吹张长今年年续牌。光家村了七八九五拍的七八千五拍狗，吹张长今年年增一拍。秋叶去了七八千五拍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九三年年增一拍。梅多村了七八七五拍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二十年年再变牌。南村了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今年年再个牌。
1: 口住去了，七八千五分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今年年续牌。门槛中了七八九五分的七八千五拍狗，吹张长今年转个牌。江德中了七八千五分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对年年自己牌。三年去了正门口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新年居住牌。你们中了南天的人心正门口的狗，吹张长初年就变牌。
0: 所中了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个年就变牌。高中了七八三三拍的人品正门口的狗，吹张长就年年续牌。不深中了七八千五拍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过年年续牌。初中中了正门口的人品七八千五拍狗，吹张长初年就变牌。还是城管去了七八九五拍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就年年自己牌。
1: 看的雨果真像可以，那么幸运的秀英。波德拉，七八九五分的人品，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九年年自己拍。扬州永村，七八九五分的七八千五拍狗，吹张长个年，转个牌。南村，七八千五分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个年就转牌。鲁南南归了，七八千五分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九三年年增一牌。
0: 南家娃娃，七八千五分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九年年，你这批牌。这些轮波，七八九五分的七八千五拍狗，吹张长今年你续牌。三面了，七八九五分的七八千五拍狗，吹张长九年你自己牌。杨国金了，七八千五分的七八三三拍狗，吹张长个年就转牌。天天天米庄塘，床垫卡几个，那么幸运的事了呢？ 母亲艰难创业，看这个那么幸运的事了呢？
1: 주역투 조민지 칸키 로더 슝인 생인이 편도 듄비 체조께 레스다와 레조다가 초면 중최초니 최진랑부 주로와진 투다남제 닌칸 티버망 철신펌 채무 티버망 노장탄 창샤 쿠이투 철롱당 샹로당 롱노규러 듀롱당시 쿠이샤 스마링게 남신원더 슈차르

0: 您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以下是电视台的安排，请您立即选择孙中山站，对吧？根据指示。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本节目名称《燕天烈公爷》，条件名称先把，
2: 康熙
1: 先
2: 生把它开始。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瓦朵，撒多罗女味，同月几人样？
4: 撒点搓丝吧，手动驴的全部擦牛掌，弄牛掌啊，哪只牛掌？
5: 谢了，群打了七十不谈，你打了七十看嘛谢不？谢了，朦胧参不随地，吵了与住难过。恰了，牛掌去，手动又困难。苏布罗江达那里，记者马给我们。
6: 杀掉手动水上塔比奇，抵挡出外去了，你这钱。

0: 咱工人的心里应该装着啥？建设新中国。
1: 树苗是大山的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
0: 咱能不能挺直我们的腰？

0: 你三不要去过去。青川是中山呐，
1: 真的。
0: 青川来在东老青的花园里，等不及那阿三们找你要去，得给说你打钱。我再说几回了，得给这钱不是？
2: 就这天了，他的客人给要去哪送死？等不及那了，阿三你同样要去送死嘛？顶阿是青川给得给不老三怎样啊？是嘞，让给菜里给黄龙我追去的。
3: 菜上面检查是。俺做小农些年间，专干给菜里给的，我最熟的。
0: 菜里给的还是？
3: 还是的嘛，那些什么，俺六个年嘛，一把麻醉，小毛狼醉，毛肉香味，日记在打新菜味嘛，俺做不清他
0: 的。日记所讲我有么区别一致的，听做辛苦着。
3: 做这干是菜里给，俺做随便些干的。
2: 俺做电视的三亚配备，做生前他家老女儿添了特皮蛋米，看见绿色的恰恰呢，光只做配备起，准备俺洛阳用枪支。
4: 阿哥，
5: 哦，我自己找了。啥地址？
4: 怎么呢？我屋让你们到江门的贵。
5: 我那随便。
4: 我那的，你还怕别啊？我屋让给搞的起事呢，他搞起事个。
5: 不过第一呢，所有的给做起事的。
4: 要。
5: 我你们都得不到。
6: 哎，你可得别的，六十来个岁的下了，学个来接的下。得过的顺土不接，年纪在干嘛就吃吧。
7: 我当初二娃都见李老师娃大，年不吃皮呢。头上端个，得过嘴不多呀，见脸土气。
8: 怎么去？两千的干粮嘛，可不好些。同到下岗当养鬼嘛，你别饿自己。
6: 咱俩休息啊。
8: 石磊。
9: 哦，
6: 我自己去。我卡线索。
9: 卡线索。
6: 对的，呀，
7: 对的。
9: 另外。
7: 对的。那才接来个一百，
3: 让才接落去打生意。我最终感觉他有个新农新运件做出来呢，细节真多些年呢，我想不等资源，让个主要是等落去打。
7: 这个人，前呢可以带个谁？
3: 如果带个兄弟吧。
10: 你阿家刘才在写别的，你写不就跑不得了？多浪费妈妈钱是，用嘛这事的。老蒙古的都是单位，他们不会吃不吃下，给谁这个人呢？装水没藏呢，吃没吃是谁？让给你妈写谁？
5: 阿丽，我让给莫让好写吧。
10: 你看到姐姐，她的儿子给咱爹让去过的是哪位？同桌，跟最大的前有过的是哪位？看得清不着的。莫让给，怕老姐不够带你们到吹头气的意思。
3: 嗯。
10: 让给胡万才参加，赶紧休息的。
5: 你还是休息。
10: 看得起的。可是胡万才也没听明白呢，俺最前不都是别的老板嘛这边。
5: 咱其实他不听也闲云呢，俺最那个听不起的，别的做啥有劲的。
10: 让给俺同桌去一边。
5: 你这是什么？
10: 前面有的熟识巧嘛，谁全没不参加？可是你我那前面呢，可是干不叫来全部用谁？
5: 听俺一起语，让俺来全部用谁？
10: 让看的呢。偏头呗，赶紧拆解线头嘛，是。
3: 爸爸，阿妈。
10: 随意吧。
5: 是那些，我不在线留语。
3: 看那三啥呗。
10: 三呗。
3: 我们同桌练么子个？
10: 啊，老练么子，主任那个手机电源里，可都老练着用呢。呀，对的对的。
3: 爸爸，快去坐，我请你练下语。快去坐。
5: 哎呦，小哥，你贵的家的，要我做呗？
3: 鸡蛋下两大米。连我了连休息也着差不多，吃干大大嘛，但是营养多。你家密码我就是扎啥个解除？
5: 你也是阿拉米兄着急我，啥个米的多不到？
3: 是嘞。
10: 老马，咱看了几个月，是那个工资平个没对比呢，吃干用的是不多，咱个苏当过生活多，老爹奶奶来个提这钱，可是吃干没对比呢，谁来了尿着水嘛这边？
3: 你是一面爸爸现实的，
5: 嗯，照亮谁？
10: 赵亮哎，
5: 是，赵亮是鱼。
4: 那个小伟呢？你回答不他去着？
3: 年底年前边先接成都不接西鱼，让他派去接西对的。俺这边那翠鱼呢，李叔先也要是，让他最等那边。
4: 这个经理那个顾客的站长也要是鱼，你回答去着？
7: 天天你们去，咱这里有大，还给吃些连锅粥。青川区水农试验间的专家，那些在成都住宅，他的也来发鱼。俺这个牛小丽，俺姑父王玉成，俺爹吧孙青。俺主播莫小峰，俺主播刘丽，俺阿伯李丽，俺媳妇赵强，你来炖这个，
1: 安苏布迪、马云凤、
3: 姚朵、
9: 姚朵、
1: 安妮吧、吴继红，他的民宿规划推最的历史，安唐国童年的赵亮瑞，苍妹专心过晚安的，天不等的黄飞强的童年错，真是的来收入。
11: 别撒下，
3: 可笑死！
11: 星期六年的过节，如果我的用户没事一啥。

0: 아차.
1: 찬다 달라.
0: 나 세리 허유베.
1: 아, 메. 어, 나 어, 카바시게 고 삼치.
0: 쳇, 쳇. 나 딱다 나 라직 저거 유베.
1: 레스키라테시. 니 하고스.
2: 아자 로디비지. 뒤주의 도시를 따가 용이다. 喂, 中途干一杯, 让给俺青春去给, 几次对金给香港到澳门的渔获作被这些的太弱气的。
3: 花心有别，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
1: 아자랑라게가 제자니 카바게비 지체는 콩게 아저 차로 능그 삼치
3: 다리 아자랑게 원내 로고 야고 체토샤 아자게 되다 신배치 요거 주 주장 텔라 체바 피샤 주장 텔라게 람사 되다 주로 나도
4: 지게 술라 뜨지 조스 지사 뒤신이 체시 교화 취미도 대사 세비실로 요거 피니 샤
5: 원내 담사다
4: 다 인도 비야 스가
5: 다 진샤 진샤 멍무시
6: 나차스 봐봐.
7: 커튀어 열다.
3: 실례. 양 커튀어.
5: 나차스다 마차보네.
6: 나낭다비. 마차화지. 땅을 내가 주인다.
3: 실례.
7: 야야.
4: 지. 같이 가 주니.
3: 남자들 제고야. 그러지. 네 수타 전탁 좀.
4: 그제도. 가제들이 네 편토도 와.
8: 벌써 마시시.
3: 강화공정은 수치로 유고를 요야 닐리슈 강캬를 다야디 중진은 소지 구기 개중을 비치 송기 단도 투수사 차부르시야 세실은 백혁 슐러스 수는 제슴스마지 제장은 수유 수다 덥디스 수는 다그저버
9: 강슐러스 다 덥지 소리는 내라오지
3: 나스티게게 님도 조싱 남자 대바디저 소통에 삼르시다
10: 우랑 장고 유라 유호 남자 시비도 당고당 아주 강슈바 관유 니부디 다디 간디 가셨어 송부디 사지스 담제 미슈 강주다 캬박 지제 방로스 시부디 주딩스 세쿠이라 캬바
8: 我不知道这么差些，刘三三说我建议许你的，就我，是点个水平啊，让学的，说会也为了老汉些钱的大个的，你这建议许怪有点呗，老多那大个嘛在一起，如果他家主要有嘛事的，是不能我那几位劝你的，没几位啊，何事？建议许你养我有什么？你是教育局的呀？你让看教育的，用上教师，老马些了，有规没有的？你这没把那个钱，俺就拿给面点做嘞，我呢，心真是拉水中啊，你来教我是建议许平的俺最老爹用啊。他的，现在教我们都，退休着叫我喊三下些。
4: 给人家做包了的，你们都按听我指示住的。俺老住不着伊，
8: 钱包老你手里没得些些，没有自己了，给人家啥不得，搞不得就是人家住的那干些，可把点呢别的那些些。听我心多些不得做，没干些就给我这点呢，光土也有嘛些。他的心多些不得，钱多些不，那些些不，同样点有嘛些。
4: 钱包，钱包让给人家啥说呢？看得见你一把。
8: 哦，他的没忙过这个，说别的，对不住起我些。
7: 你上路是当兵的，控制你们多枪我们就上去，一年上路当军的。
0: 几个二姑，我是你们多钱头，都不得不来的，枪就免在得不来。
7: 啊，前头两个我，两个号前头差不多是对的。
0: 别抢嘛嘞，偶然有本事我平分牛头的。
1: 肯定平分牛吧，你也蛮心眼，肯定。
7: 冉家总，你家。让看忙些，让静下。你忙个难得的，你还是歇歇。
0: 人家他个嘞，
7: 他都很来落个去。今朝来不来说，不说啥静下。你先把吃小米多。
4: 金宝，明子姐，金宝让个奥运赛季待不是？他的阶段，到这先把卡上些，用嘛这边。
7: 这个嘞。
4: 呀，银达。
7: 哎呀，银达银达。
0: 啥银达？
8: 银达银达，我找银达，我找银达。
1: 弄下，监狱区呢，卡上去这鱼啊。
11: 监狱区这个经验吧，我等到咱们要求单面。
0: 你苍马看家姐，那个年上学过瘾，他弄俺亲口拿了那个钱，也我穷了，估计给对俺投出。地图君跟着穷俺，多年前不打照样的，阿拉的眼想不到这个瘾。
7: 大哥的，去年杨世聪都错掉，光是亲口拿了多少钱是等于？听我妈过兄弟来接我，张山秋是个多。
11: 我是什么？
7: 连生，
6: 爸爸，
7: 让国妈最懂多嘛东西，就叫了老钟忙死了。
6: 你年把都叫老钟要去瘾。
0: 二姑。连生肩膀也会用过的，老穷爱干了，人爱有吧？俺最主意肩膀给几只不来接了的。连生让他把风了，肩膀丢人钱不要的呀，交给其他人来看几个人。对的对的，
6: 交了嘛？对的
7: 对的。
4: 赵亮，生你去住，我你屯什么子的？青春区如果你先别真多难给俺谈不上的，各自退了出马路了。
10: 阿姐，什么地方去？上半年什么下雨？全村想追，天都熊灭。
4: 王姐，俺最近不有很多卡卡的呀。广东给讲的话，我都听你说的。
10: 有事有事，你这都吹过来讲不？这大伙人辛苦没？
0: 还有嘛？你说的，
8: 你往路边混牛没？你说的，还有嘛？
10: 香港的、澳门的、本土错，听那种俺做青春的、雨过的片吧，各是秀英。热话了听那种，写了念不到，写了忙出去了。绿色知识的内容被面对秀英。
0: 是，他还谢我嘞，还谢
8: 吧，
0: 还谢要谢，还谢吧，
6: 要谢，
0: 还谢吧，姐啊。
7: 张国贤呐，年龄自己见过没？就。年龄我懂不那些叮铃咣啷，叮铃咣啷是好
1: 的。去不定之前的，同多脸么说。
0: 对。
1: 偏见要么都没着。
4: 是你其实越过错不大，心中固执永固有杂。你最怕啥？是来了，你学钱不写大有个的。偏见谈的，同跟你最热热些当下就要的。
11: 是你看上去越过两个前辈，你们谈过的事，你们谈过的要我用样的，这些没得学会的。
12: 小半个，小半个，
13: 小
12: 半个，
13: 小半个。
4: 小小配不到我的。
11: 爹，我是哪里去的？如果来个钱挺好的。
4: 张不贤呢？我们呢？我们这来也是去的。
11: 你是哪里？我们这来也是去的。三姨，我是哪里去问你钱呢？你们啥不晓得？借钱呢？他绿绿啥才不记得？绿啥出血的应该的。
4: 借钱呢？三姨，对你先说你们去的。
11: 人吃两个，钱没多少一百。
4: 对呀，让个写是吧？你的让个听着写有意思呢，你问我钱没用。
11: 是阿姨吗？我得去取着。
4: 嗯，那里开不起写的呢，用到大不啥？俺做青砖拿来取的，人吃两个，用到大不啥？
11: 用到大呗。
4: 新取起的，俺做弄的几乎都满是，用到以后可再打土没得。
11: 嗯，是。
4: 那啥，你顶这一壶去的。

0: 他的人跟年龄前的留住土地，青川了苦和不撒不起来穷逼，有过所谓拿了钱大钱不许多，青川了南站比赛月上，他干了大过了七下，苏老用的钱拿财钱，青川三七也该干了，你也不许多，别给等着其他东西，俺就别给南站钱不许别再多嘛。南站钱别不要，这家差不多。这家哎，钱大的南站边的同桥街去，他呢，同桥就差个些了。这，俺就从一个他那送，头里三百两个税不是。
1: 昨天，农书记者，农书记者，秘书记者，记者，团结全部写完了，哪年团结，全队团结，新来团结，门西组织团结，加幺年过去。
2: 爸爸，对的，俺你怎么听懂啊？
1: 嗯，呵呵呵，你也不问人家么有好处啊？金凤的银凤，金川书记，加这儿的啊。呵呵呵呵，
2: 金川加这屋内的什么花钱人？你说的真。
1: 他都日记里，他都日记自个写，日记是他妈写。哦，银凤，让那个罗姐妹做，店里接罗姐是做不的。
2: 我准备民都。
1: 夜店呢，上次你罗有，干脆给罗那个写。
2: 十来匹给，他那俺买的用途民都。
1: 十来匹给，啥个写？上礼物那。

0: 下桥上坡打水下流出土沙，就用了铁皮大桥了。就用了铁皮大桥，那你来给他，从你冷路给你推他最前去，绝对必须答应铁了。三路就追到这，接着就用了铁皮当工业车，
1: 重新找了个，给你拿了对应的检查单呀的，你们这检查单呀三家的，下桥上边拿了打水下边干啥子？铁皮当你嘛的，其实那个五座街重新找了公交了嘛，你们呢？让个书记的木头车也用不呗。
0: 书记啊，我这个恁们就是电线电也没了，我这卡地拉你的这边。
2: 제자모두
1: 제워쇼

0: 체소 니모 곱체 알로라 겹제 된다르 집에
1: 맞사니 주장님과 도취시가 좋을 수 없죠 님도 주위
0: 형아 님도 용고

0: 局长，你去那打个油米，那藤子不松散，动手动得抓不到啊！你怎么着呢？俺他过小个哩，俺未见中给，你接了长生一码的，俺他过些年的，俺一把吃下呢。你对没对？晓得不？局长啦，建筑煤矿不看起，水气这么多，开始那有当把吃下呢，土地不拿，明天啥子你个？
1: 宋新妈妈讲事的，宋杰不接着。局长了，田大姐，既然给俺关心那的兄弟，俺在那这所边稍微吃一个不客气一点，也可不了，那不讲女妖嘛的，可是说话也不是太多呀，太多。你，那才有听过刘东钱的，工作困难不接我接去，田大姐。
2: 给让给我先拿着，
1: 那给让拆去，先让拆去。三档差别，
2: 我做的那把继续签约嘛是，有酒流动钱，天安那么能写点压力的，来拿不是，有酒退休钱的，那不宁把用多当压的，干来用是。
1: 也什么也不讲，我当前，干来又不得，他们也赢。给我那车退休金也为检查，他们这检查，以及去用铁皮打不动，连是忙说是入库钱的，忙说来这缺用的组织钱不多，年年年岁钱都没少。那车流动钱，忙说来个，钱人多，没少没少，弄少三百几多钱的，行三块呗，没特别些多的。
3: 我让这句呢，里面做检查也给，就做点给钱不是呗？
2: 点给钱是。
3: 当姐姐了，错的。周永夏，明天姐姐去锻炼的用不着啊。俺是来没推测不错，下边的偏多少些。
4: 创建我这个修建线，全国都下。修建当过的，那年团结修建起来的人，第一天呢，创建我这个，俺就老马子，新多建忙的，做不用我有的，挺贵的大些。一年修建线不的，忙些组织修建线为了，忙些组织线为了，新建马前的还用些。
3: 我也说说去，我是清川的，看不到新家集团的，打算要嘛的，顶那啷个的去？某些组织听了，我是心里想听一下，他的新旧嘛，前面呢，我有话要的，我没那某些组织肯定是晓得。
4: 你最的给了，你什么其他单位？掌握些那个人最当的，你对你了，东多切过贵，给不到生意，东大通的格式，东大通的当地，再给新旧干过去的些，啷个就是独立前面呢？
3: 薪水的给钱不钱的，这些呢再给别呢，没咱上面说啥钱是吧？老丁给钱了，俺俺就想莫大莫弱，一个团队忙住些，搞不定俺俺就得多些小是吧？天天那个做些再给薪水些干过去多的呢，起码俺俺就压力也住是了，接着，确实的，俺俺就小过个。
5: 杨哥，
3: 你也带那俺俺就上家的个马车，我这来陈述去那要多。
5: 姐夫，
3: 啊，
5: 既然你什么要求多大，俺俺就明大哥你要要的呗。

老马，咱南极连个正月啊，不去，让，没咱大爹，等我去年个着的。

0: 那三门门不得这当嘛是？大清是我的，让去我给你嘛是？去多门不得这卡拉切的是？呀，卡拉斯达呀，卡切索。
1: 多么多？
0: 哪个多呀？
1: 哪个不多？我念哪个不多？让哪岁出？
0: 钱多么多是卡死人？罗门不得呀，那人家多么多是勒不苦牛买的。叫我看哪说的呀？
1: 说说说说，啥啥也不多，现在还是个月啊！哼，开酒，咱们开酒。

0: 妈，看他早看有嘛事？能回给小西阿里了？你做前提，明仓嘛，母女来三包人。妈说，新居现在没有当地钱，能回某段别家当头来，能不在乎谁？大堂是这样子，全大地给别看了没收钱的。
1: 那就拿二点几做一点，就这多钱不行？拿二就我点样的，做阿点呢？那就这人数。在松阳学习锻炼呢，上面我对精力多，对面哎呀，老马，在给新学干活前面呢，工作从来不好的事情，但是从来的可不好些啊，给这的年龄了，谁做不能学？我看了下，没把主活没多。学习要靠自己的，上面错难记，那段读书要我们吐笔呢。偏多卡给就要嘛些，这里当兵，那这里当下兵，学过这个，我带了就不懂的，我们给钱嘛就，你上了些啥当兵？俺这没得明白，是我这个了，那这个东西，那这的。送土不行，那再说呢，俺这连没去这么过，错了，肯定再不是啊。工作这个给哥哥算点就是吧，可算不到算点不是啊。到我能俺俩去算算，他不那么几天呢，有个办事呗。年三八，俺能不低头的，做不定不讨我打，将来讨的，年薪他不起我身边，一年。那个的可不有事，可这是中事。
2: 爸爸，他说的爸爸让给什么的，你都第一没的。
0: 让个手机的做，你建筑不了啊？第我呢早晚呢都这些，可是他说钱没投币呢，是我能做起来的，要会用嘛是啦，钱投嘛是。
3: 欧妈用啥？俺居民这边，欧让给县委屯大的，土豆妹妹跟着自己种去。一年欧让给克拉引起烧事。西木多暴风给欧然落中姐姐可拉生马蹄。
2: 是爸爸。
1: 今天好多啊。今天上给白雪给起的个姚姐呢？
2: 姚姐呢去？
1: 什么姚姐说？
2: 什么生意？他可拉谁呢？
4: 天桥大妈土窑种菜客的。
5: 俺现在给这里西林来这边绿豆多，花土没几不是垃圾的。车上前面当下贴了日华斯克整个名度。
4: 上给你车呢，拿着这热钱，滚龙村的草芽油，今早去西客站瞧着。东土县连锁检查前呢，忙送抽完了两件不成。
6: 去年检查两年了，热还是有呢。
0: 热娃大是不是同在三不三差不齐？糖多，三老这边大，牛骨这边，同住苏北前天的菜是乱菜，眼睛感觉骨就光眼睛光是，能做手脚前土在，感觉干个眼睛光是，开车学的，才买三不几年啊，眼睛就给热娃大两点俺两个千里。才没新军，看你前年嘛是。
6: 哪里个月？等到嘛，你三十多万米多，一点都没。哪里个月？哪里个月？哪里个月？

0: 야쇼
1: 중지照了。让采集
0: 给王那采集 김두一位建仓过些年
1: 让给年些吧，马年不接，就用了口碑单，偷偷年学没追不接。让看起自由。小学生被哪吒，给王那些，推荐面的检查林前逻辑人，哪一个表菜托了请下了，哪一个牛菜叫请白马菜，里面用破衣呢，忙着请下，给可不得起来忙说三马苹果着吧。
0: 你的呢，让给搞不休息去，检查林的卡里呢，主图生不对，
1: 卡里呢检查林二生不对。那天地铁了，给让给。
2: 我们就认为俺也许把三着，创新了检查零九月的，突然想不起来多，没处推着不了。俺昨天给创新给重建泰国亚的特朗普解释，成熟了点的，希望他别乐清的，几个人都不是。他等俺昨天给边角冷露了九九当亚的，创新给重建了泰国国的，伢的呢，创新给重建了泰国亚的南部三部的，他的主品别干的些，九九当亚配角的，干土亚有嘛事？
0: 三路三百，几所团结女婿了，配件当先别干事。
2: 创新了九九单元，跟在的卡里斯的检查里亚的这，推荐面前两个先别说，托不起过了。
0: 给王那是的，首先这个嘛的，首先新别开着也买吧，一年给王那是那了，卡里一年要的，给给王军委算账，没给了过你用过了呗。
2: 也新个月，既然给那是多些单别，你手上的工过了吧？一年差不多，俺是来是手机给，才没兴趣去，高送给没有要嘛事。第二个不咋么的。
1: 最近一些检查里亚的南山参照交流，你让给健忘那些东西单不团队没多。
2: 哎呀，得晓得对吧？让你妈就。
3: 来，局长刚来。
1: 啊，重庆来的书记会来写最近的。
2: 重庆找哪个？卡尔松说。
0: 俺也走了没吧？书记会来干嘛？有送去。
1: 让来要写书。
2: 来。
1: 俺那时候，郑州的这陈苗是吧？控制没干了年不是？重庆的一些单别学过，俺是听觉晓得。俺。
2: 很多大县级的书记点开我们这，俺是内有单的职业吧？去让给贵州检察院的人也谈个请求，去让给检察院的资密单把下下呢，俺打着我有。
4: 让个农村的卡里，你让给三六套呢，农村的农村大学三七四个月。
1: 谈得不多，给我拿着，推荐一位检察的，农村院生门徒，开始我那农村外人学生呢，你谈了些土事些。
4: 路途为建筑，这老板。
5: 你的路途啥关不起，简直吃了吃鱼。
6: 俺今儿吃河里鱼嘛。
5: 你我这些我，光中国拿来他挂个啥关不起？对，俺昨俺准备上叫马勇想的。
6: 可不是。
5: 老马，今儿你别急了，去趟工作跟着有呢。
6: 今儿你别急了，女婿吃了请下，哪个呢？俺最垃圾，真上下不去。前早他等俺最今儿链接从你要钱那么多，仓没用不，他还定就是。听我云南哪个呢？俺做农村小区连个规矩吃些，搞不得对。俺做什么希望他的邻居是，他的今儿链子。 连接上么三不是吧？几个俺最新收的给租个是，亚个大端个俺最所叫的那个在长生的规矩就是，公共连锁呢俺最新的团结起来个结果是，几个小伙几个是，开始几个要么就被呢团结出格的，十几天了三个要么单位呢。

0: 咱们一共过去啊，米仓买金猪肉时，大把看你谢谢不谢？那个在这不提这些了，能送卡谢起来要吗是？中途不是呗？等等，待遇被连米仓嘛，能送的，定价不是？既然最近把都各部级别参谋制作，送不做呗？切记，就是我有合作业务些不是？三不老金猪的老个级别三对七个天了，中午的中间是兄弟，他几度叫不叫行事？现在给你拿个检查量要多大的？这是随着青春就的疙瘩，就是从这两秒的。
1: 创业用的，拿来就好了，给不得东西。你这边上马永祥去接多，给允许着有劲的。电别大姐呢，等到六年时多。
0: 拿了给我学呢，拿不有不得差事。你这边上宁波的，现在青壮就拿不到开药嘛的，给用我这边上这些的爱电瓶，用上我那拉木棍叫我这边上这些。明日你有鬼的，你这些多，马永祥给破穷了，俺是强下拿来落便宜，没些老么子，没些呢，拉不着点子多。一年马永祥给出借大么的。
2: 不穷人能亏足赚了，立即赔人事。
3: 明天是永泉地震，所幸要我接我的。
2: 马永祥不穷的名了，马宝峰啥？小小张本拿着，心里拿在开辟设计的，估计选不着。
3: 谢谢你的合作姐，刚不得不做事，才能让你出轨。谢了，小姐姐。
2: 妹妹。天气再这这些次。
3: 加速。
2: 哈哈哈哈哈哈。
3: 中介招了，都是你找不着，穷灭不着。
2: 坐。阿妈，爸爸，老友呗。老友呗。他俩谁呗啊？谁呗？德布丁先生，你刚的，刚来休息卡出，刚来送东西到花园里。儿子，今天子主持人的特色设计的，你是我写了些些的，给谁没到上面写，这不大为难。我那云中写的。
4: 爸爸，云中给快车里，德布丁中路面子算账。
5: 他的下路一些要装进矿寨的泥里嘛，得把怕住的。东柱的给植物的，就算他下边，全部要求呢。俺们我那用不拆了电瓶柜的。
2: 好嘞，哦，伯父，上个月这都全部得去丢的，地样是处住的。
5: 爸爸那个养出了当地，叫我拉过去丢克拉索。对，
2: 白雪。
5: 哦，马永祥，厂长完了，给那你撇撇，叫我得收的。
2: 花钱花多。
5: 都是那罗永不是。
6: 干嘛进去？
7: 东主找完了。看这都，让我让进了拍子张，老总前头就。
6: 阿江家，老总是哪前头去个？老总那俺们杨家老总亲不到几股子些。
7: 老总要去了。
6: 说明俺也是哪去的，年纪跟一边嘛些，阿江能试试，体会俺们到几股子些。
7: 他可能是。
6: 儿子，花季俺自己来个一边。他人真嘛，吃到嘴，给吃下去。新竹前头。
7: 伢才能给挂客人。
6: 新竹前啊，才能给下噻。
7: 俺这肯定给多。
6: 挑食堂的山毛，听我新竹前开学能够算账，老家长亲辈讲都蛮贵要些。他把都挑食堂给，送些麻木俺过不的，没送个东西也不能光偷嘛些。可是你们这大家住的，讲都同山民族，看做上吧，他人过大，日头不阳，啥不算账，俺做偷嘛是啥么子鬼？谈到工作呢，是不是讲么讲下去？俺过我等一边。
7: 你看做看做，过我等过日，叫我吃些粗粮食，少说说，人呢除了给不赢了，日干大活，他们全给住日，天天看做这个。
6: 第二天早里头，让个现在每年新个月，让个来算错完那段，他就请我一个月，开始他们全给不赢了，开始他们啥不干这个，开始才日子算钱，人就只算钱，大些人我全日子算巧人了，台湾讲算算来只我巧人。
1: 那俺我呢，他做现在看那么多，我是，上个等你参加新竹前辈，你是吃不的，唱歌唱下这样的吃不有。
8: 当然呢，给我丢了六十八不通去，那前头几天不说过话，请哪个，最终能够有谁？看了十几年，看了预备。
9: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0: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汗全力种树无愧大山
1: 明天我和爷爷上山种树去种好多好多的树等爷爷老了我接着种种得满身遍野

0: 街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吕仲伟唱。长安乐陀南陆屯面具今年受苦龙门镇杨大姐的爹堂堂马王板松永强
2: 我那店家只找不安逸苍马人群几不车个吹蛋给西西卡进了冰不着急的提前这些个他们做过个专门要买的对了空军是多恰有七个着
3: 古的我是爹爹要命度我在那儿着
2: 给了他给俺做看过爹那了吗爹呀卡着
3: 那么幸运大爹比呢提前查查不要的下看过爹瞅着哪里遇不得小你养三个月子日日天涯给你个钱不是大药的
2: 那钱能满足看病那爹的用满呗
3: 用满的日日你瞅着哪有个月子查家的婆婆的看家是我所给爹姐姐听过药的很多接单保金的读书这边去了听过的日日天别够去了的你们都听不得读书切我推最通丢哪落了日日不仅去了的你们都有这个月子其所有诺的面交总准了你是钱不听的其实日日天不一呢看过的其中有点意思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2: 日日天别地址他主个也找不是多
3: 地日日天别给了一下我是给我朋友找的日日有点不一呢陪头马的
2: 给了我做罗满主要卡着
3: 日日有呀有不送的陪头马的陪着是的日日有些日小了呀日我做电视的店家七岁给念日的
2: 给了给了给我有点做呀托南南边
3: 一的一下学期的确了天不一呢念念彻底安撒起我是的念卡巴拿罗念第肉脚钱吧撒着娘去钱不一现在俺做年个车不一呢牛肉都对明年南山结巴用过的
2: 给了钱那日肉给我擦净俺做罗住
3: 用嘛的四七的那么细的爹姐那么细的工个贴不扎钱呗我们打打过的我做明晚三百三点点起个月嘛的
2: 日肉给暖起来月气想给团建卡里亚团南去过那么细我们打打哇吹着三十多钱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月月头过的现在店主轻松了

0: Rangge, danyi chibi, shingju saga nyeshu di yangya chijin yeza kishu.
1: Chine yungdu ne, gyungdu le lobab tongchu. Da chidu sogoib huwa la, zindru nangu yubri, kala sa yun, kala sha yubi.
0: Nga lega chigmuduge.
1: Megibe sur shigduwa. Karche son.
0: Jo lao maa chuishi di, kinche chibri.
1: Rang kene chu.
0: Di rang chu de chong ma ri. Nie xian wa di. Chu xi di. Le su tu mi cao xian gan le. Chu du ma qia ka zhe.
1: Chu xi de duan jie ni me ji ni ma zhe. Ju yong ge le su tu mi cao xian tuo qie si de. Gu zhi zai bei cao xian zhe me su.
0: Cao xian tuo min du e. Tu da qian bu ti zhe. Le su tu mi cao xian gan le. Nian dian jie chu du ma qia ka zhe yin ne.
1: Rang jie jie bei.
0: Ye ge ka zhe jie bu su.
1: A si da zhe xia. Long ma qi da, long ma qi. Ya. Nam zhe ma qi a.
0: Cai ne ge bei nie shu di.
1: 天主还管我们说是呢，
0: 俺一群钱没送。在那给些新区前头有马车，咱们参不上队伍了吧？让给新区一边，给谁参不下不赢呢？哪里去出头有马的？当俺同个张马车，摩托车不赢呢。伢让给，伢，今咱给么去咱，谁送天了？刚刚预备新马车司机，一年年让些我。在那给还的。
2: 那块拍架打一天了，卡不着压血的嘛是，看着模特天天切不赢了，我不是偷嘛的。
3: 你录用在上面新个人，可是让俱给估计做的呢，连续趁俺老子给让十多钱的电视光源了呢，让个小心大姐呢，三不当投入。
0: 看着身边吃的，连续做二单的，可用来那顿他就吃起的嘛是呗，你上了些哦，第一次是的，做老马个，我是那三不当吃下，你谈到就要弱不切，我有些下，城市开起看牛大，城里个一些钱，第一天了，你做了也不着急。
4: 让给看女强嘛的，你可都谢去。
5: 第一天做了这几个，老妈心就这边接不住呗。
6: 你对嘛？给那一个女子直接过不平，开始现在一连连说，你一个男的当姐，得规定些呀，就当下用单品，一年马包分给，我什么时候去领米多？你那给一个月说吃的？
7: 人弄强嘛的，你说过也好吃了。
5: 什么？我猜呗。
0: 哦。
5: 你白雪，什么对的？当下弄起不来些。
0: 对的，你让团大吃下鱼，开始白雪的，第八天是让菜个来准备。
5: 没让给德国广东去，出单个是对。你没让了呀，德国呀，出别个单个嘞。俺昨天听不当，去牛肉算账，吃不当把脸老麻嘞，去伢屋里吃那边呢。那么咱弄的就行了。
0: 让爹对的，第白雪工作了不这，请俺少交心就请伢给干给，过别一两日，白雪个让给特别德国。
2: 蜜桃鞋边蜜桃真没得长，熟悉来俺们这擦去，解释菜，米吃下。没让给俺打，第一天开完给两个片了，让给德国出单也忙差些。
0: 德国是年底，没些绿打出了个把月饼给我吃的，一年蜜桃鞋差别钱了，十月刚歇菜了，晚上个军军节，对这个出菜吃不打，三五个出菜也怕不切，可有军军天天去准头皮呢，新年。
5: 德国新竹鞋不大，这六月我什么都接，新的摘不得。你接起芒果菜便宜的，第一个人在这鞋面多。第一天
0: 了，接起土泥也是。给有许多。杨啊，杨叔啊，什么？给你那一个下。一个那可真是吃多。给你那个送不得，白雪个鞋子不下。对的，让给妈你开个车动啊。
5: 什么？我主意的。
0: 爷爷。
5: 让夸张啊！出单个主意，多次呢，请这个对的，我同多同大吃下鱼。可是说，
0: 提着让给俺，唱过唱下些回，老不请够了，干着鱼呗。
5: 没，前头跑么？受过人过的，没让让干着饮食了不下，你跟这吃不吃？让俺塞不晓得。没让他心思苦大，全交的这些，老子说的，俺也搞不起，可哪领着的，都通知着去，咱们俺同多，俺干着饮食了不下。
0: 第俺来特别看料的，
5: 前让生哥提出来。我你先不听我们多，没让他们去给创造，我忙过用掉的这些。你没让那么两边呢，三百个小老板晓得是那么来买的，你这用嘛的？
0: 个不提对，白雪个老板那让菜个清香，他们的泡沫是无人过的，没让干香，泡沫的没让咸了，没让让干啥用，今晚呢白雪了让菜个没用死了不下，他都，给这的看让人家个生存用死了不多啊。
2: 什么？你这隐私嘛的？你给你这些用不着。
0: 团大第一个呗，白雪个心是啥着想？
2: 热的，团大的创意呢，咋回事？什么炸弹的点呢？没让什么拿了，点点让越被打死，变得让个德国没到前边没到，这不马达地铁了，苏西来俺们这擦清没得个，让个俺常过学的，让个什么拿了，没让越没。我呢，中途呢，你们都上路去咋？自动面试了不呢？你最没的，落地也拿了，迷茫过俺年底绕啊转去，一年年什么拿了，白学没得没。
3: 你怕么？你给莫让搞不起来去的，什么？你什么？让个性格的，开始都对不着呢，莫让些热气的。你心思，大几的，团大的，听这音不音呢？你莫让了，谁先要我去给不着？呀，让孩子去，听人家不听这内容呗。
4: Class A呗，你让啥也说下去嘛。
3: 莫好，公司给个注定你们都随意。
4: 马背越过地，我那也不许多啊！你也吃呗，差不多就是他们监狱区围路的跟这些，我这如果你们这个吃过毕业了，打过去，如果你们这个人民质量东地跟这单面了呀，解决脱不的个做些啥事情？看清楚。
3: 金明多。这个今年是来两个连个做不呢？你们其他要买的呗？看清楚，没给吃过。
4: 让个什么东西？敌人阿达这边自己吃吃吃呗，其实呢，敌人阿达做这种创业武器，用不穷要三套合肥，你那投资几人，穷过吃卡些跑下。
3: 等这应该买的，中国大啥干了？
4: 啥个没人活的，没看的多，很多穷鬼跑下是哎。
3: 亲自的，肯定亲自的。
4: 谁哪吒？爹哪吒？怎么亲自直接去搞不起个吃不起过的？
3: 钱能肯定吃过的，说句话来猜个着。
4: 他提出，咱还吃一个着。光线花用着，鸟叔叔老着吧。出个新兵那三下去，这边算咱速度水呢，现在你们都有个穷。
3: 你爹呢？爸爸能去跟咱们露水，跟咱大家那打个印。让你这些学习。
1: 很多检查人给你啥去，什么点都没得过。没事呢，得是一个男子打卡把这个的，过去给咱检查人是呢，你别跟着说的，我跟着自己过的，免过这些都买的不？
0: 那我那个错没说，所以就看啥没进不去。新白干了，干了也叫我买些，让给你看了新不是我们新给新给，干做那俺想着收住你呗。
1: 叫老马前面明白，明白对我们操心嘛操苦，叫大你们送票的，羡慕多，我就请出来用过了呗。
0: 让俺给这你不羡慕些。
5: 让什么那卡生不育没？你姓马是生不得，你让去，提前看了咱爹没有要的，也让个叫了出席的过些年一遍。
6: 哪个嘛？当然你们都生没见过用途，你学天学，我生这两百个了，让个娘这么弄的。哦，来是。嘘，我来。姐姐，你个态度嘛？叫老马。叔叔用的要不是，阿拉去接个这个。
5: 今年咱用的，将来去没用的，现在是多。
6: 对的。
5: 我这，我这生下一年，开始没多啊。
6: 今儿咱啥大缺陷？他的上面归队去啊，他说是哪些我买设备？归队去嘛，啥皮？
5: 俺也是退休后办要的，俺朝晚要的是什么呢？花钱体外筹划啥要的？俺你监狱学啥办去了？看不得官队要我钱呢？弟弟个说话的可是不些金子有的。各队的你若不去不动呢，来不讲去啊？弟弟赢过去。
6: 叫老马，叫让队长，你来猜中我钱。
5: 弟弟，阿拉尝试行动的。
6: 让个弟阿东这边呢，抓了谁？弟来阿拉你听我有个青春阿拉东东，俺不要的。
0: 准备，今天看了年的敌人他个痛度，用的话。用啊，让看了年去。呀呀，阿家给算了，叫让小王阿叔叔、舅叔叔、干表叔叔，年纪岁数大，多大的也会穷要嘛是，差的跟这有没几多大？
5: 这对心都还不熟悉。

0: 朝帝你信死。勇啊，前头叫人了，你可可都先应的。第二叫人简单接团，我到小西天也有。叫人个密码，推门朝前头，再接新区了，刚动起来个，出席的马队的勇队啊。
1: 还有，人密码推门边，人个朝前头边。出席点了，人家刚过前往去看哟。
0: 我提议让他看最近对面多，叫了什么人给写什么。
1: 人家先把俺看最近对面什么去呗，人家什么人给写人说是吧？提议呢，团大的三不算当大事。叫老马，轮流先说啊。
0: 嗯。呀，叫老马。提里阿拉尼被松松多多，
2: 提这些啊，可里别亏些。你出席的天了，巧克力天的三家三蘑菇大米，他把都牛血蘑菇三过去，一年年鲜血的，让给三些钱还是三去？
0: 好意的，叫老马，年年了看交易，
2: 不是
0: 叫人马对？
2: 阿拉是他看不多。
0: 哈，用啊，前年打当路去。你看见的啊？叫老马，叫着也用给密码推门的。我最新去个检查有没有弄松子，估计他心里给通信写了几个了，真叫心里。接着叫人给写呢，年年忙过月的，可是叫人给出席的也接接。空政古这个木头钱币呢，可用那三件新旧相三相的。搞不对，我是从那肯定是巧的。那来去的，来苏城安拉塞，三国都从他去肯定是巧的啊。他到青川日冲个破旅一年，我算赚过的。那来塞的，那三点古着吧，心情没币呢，那来去是他死的呗。
2: 老魏，让给谁的做？我呢，三点给解决的。我也有。

0: 阿姐啦，我在宝方这度个。阿妈，中午了呀，周大。妹妹，你坐起。你坐起。婆母弟呢？叫宝方也学了不得。阿妈，你俩有的也有的去。地矿了都不定时，听到的，俺俩弄下，怎么事？你这些么个？俺这全面组织查查去是。
1: 给李老一个教训，矿得罪人，大家不是？这里人民的祖先，电线呀，光都出去当个清皮，啥活计能做了？当上有的。
2: 这边，
1: 嗯，你中午子托外面都收工的？他到田大区，你把都塞不歇的，地方人拉不住的，黄金街，他那送，俺的中央车厂没有卸下，你他不到田里歇牛没？
2: 你莫让个集中性就是。这边，前两年让人喝醉提皮，这些给咱要我是穷死，俺这让了，搞到这边面对收银的。
1: 白雪，俺，老子弟老妹想做个主席的，谈到下周咱们新来了这开辟设计的，张张宣布是，给是他们等的这些年要是别。用啊。
3: 你腾腾羡慕用，让个其他学学的，我你老早打来老招聘，多多找个三五单元嘛呗。
4: 两个这是给我一面贴了，三五单元呗。
3: 两个把的三这么多，别存钱，你当些兴趣学有生，打个是吧？难道有嘛的？伊那两个三五单呗，我那兴趣学三下呢，可这就是。那三牛肉用猪肉吧，长美新个的，那肉我不耐不呢，皮新酸多，三这没事过是吧？你老用在顶这一呢，听我那说很这的，可是我那个当兵的，说话记不起来用过嘛的。
4: 你爹呢？俺俺最头一个，骨质最厉害的一面，三五千大概值过是。三五万个单位要的呗。人家嘛用上了，可得要起，那么啥毕竟了，那内部给身体造成专业着吧？毕竟利润呢，是不是钱是了不啦？其实洋葱丢脱了，兴趣小马车呗，过了钱呗呢，收入也不少的。
3: 看不清这，包括差不的。三大姐差别学过，首先呢，人个嘛的。
4: 哼，
3: 马赛。
2: 老马该开始写过一笔，写么过吧？俺最贵这些个，忘记买吧。夏天就开始逛大那些，他都不到，打开个十来清明都跟着瞧着，开始三五单了去的，通通都是一样开的，要钱。
1: 那说的明白要的，要的，您做的要的。
5: 很多嘛用呀，
2: 不是，宝宝用的。
5: 好嘞，用个用个，宝宝用个。
2: 这边呢，同事方面的，旁边有个地方有的。
5: 有吗？
2: 有啊，
5: 给我用的。白雪，让叫我娘小孩住，你要不要自己睡觉？
1: 我做斯皮列的学生哥，我做招联的，给你好好学习，他写没？写不答应的。
5: 哎，一旦。
1: 写答应的。哎，嗯，王爷，我做用香了，吃我上苦菜的话，
5: 吃我上苦。
1: 别用给，就是这个我对面那当队长的话，叫我北京的总多钱，肯定要专业的。
5: 钱的让多了，得客气啊，老弟你拿了，俺们总不得啊，你苦命多，来办拿了，别得理他。 那谁敢这些？我来三六等队，听说卡尔奇的那边呢，公开京剧的名声，住院那边呢，人们所有院那边呢，他都按宽度去修卡尔一面新个院啊。
4: 平局队官，明年个出现。
5: 爹妈的。
4: 像个下个忙些，瞧见不听吧。

0: 年下边的，年纪年纪长过大，那么个就羡慕着。
1: 俺做呢，哪个来个说吧，居民起谁？让俺来吃个汤，让不是俺送的。农场没多啊，等到干了些个季节，年纪长过一拿去，要不些给人家卡嘴药嘛谁？
0: 俺可是些多。
1: 没做让个年纪别啥的，兴趣前的让叫的是个。
0: 嗯，这些汤是，天文啊，讲不起年事，他等啊，经做起我设备。
1: 该去通到第二年不第二协议，然了然差不人，一年俺早开始燃烧，收拾十几银多钱，我五月啊。
2: 阿妈，
0: 啊，这金凤，阿妈先去的，先去为了明年生事，我得学的，年年去。
1: 对的，地上差不多，干来给表示的，才年的七个人，一年俺最难点开始燃不人，俺五年过村不熟。人叫我建议十年的没事人，拿了电铃啊，从我姐姐店里用嘛去，已经去了我们是给估计，人叔说三楼马当年，不过说三楼当过什么，接着不了三楼当过什么，人家没上嘛扎三米呢，裤子里个钱嘛，从我肯定是给不着，新旧钱全没用上去，人还差不多新旧钱用掉什么。

0: 我们要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1: 我们就是要把这颗绿色的种子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是不能的，吕布点呢？是不急，是不急呢？吕布点，那不能解释。当的事情不对呢，培养人就是春天跌打，我用两个打，培养龙青年轻，两个人那么多年了呗，跌打落水，气力力在，跌打培养学不得的。我李江苏讲话变色耶，人家是代表把个是修。多谢呐，今天不是习近平给孟勇给跌打免了，却用呢，用这用米色写的，人家给跌打呢，说说人家也让吕布去直接说那些，俺这说说人家给。 律师们的担当，说是英语跟农民兵这个担当，但是孟勇的担当也多难忙怎么难的，担当担不大，第几担别轻些就中脚了，没对别子难过。今天俺这哈市中间的城关区内任文化村镇店里的部门宣布，今次的王老店的修理，社区冷静过了，跟着修理，咱们告诉哪了。此前王老的内托苏里西南不大，参加永业主任明白各处把宣布言。
1: 空谈的，他是从一个城关区内阳公共村镇店里的主任他，中华民国苏联连锁机，将内也拉连锁机，各分别军列委员两岗机委员，人工免费烈日天作机，或者连拉天作机委员，中国初级六座机聪明，培养人工机跌宕千里开跌起来开建初中机聪明，培养人工机现在级别确定协助那么大，培养人工机西林部队协助他们起来开建初中机，昆明机给感谢是原了。
0: 空难阿吉说：“解用机，爱是那国军军队米格的，人用机，王不军将机，别团大姐给军队米格的，军用机，那样民国的春心铁棍机，军队米格说机，实际参与多巴马赛，SCI托，接送送别用心，给南给日常调的托，接送九号上别用呗，日常新主党，团员给南林内部点呗，选机给起来开不适应。”今次的忘了，公安上，今天的杨家俺做的在那边把格式修。
2: 咱们告诉哪路？嗯，编辑啦，公干啥？嗯，连接公干啥？
0: 那是给哪多钱呐？但提前组织这个啦，嗯，社区大概说的，得当是不的呗？社区六点几多呢？跟着学个三分钟。但今天给单位肯定就有的是呢，三年探节，明年探节，三年当是吧？当年探节，九年时间，但俺俺去六月多了，全部那些忙不起，俺俺去社区养嘛的吧？社区催的慢点吧？ 他多呢，拍摄出送的这个有什么是吧？你这对能够两个就社区给多呀，多难那些，但说说人家给点当下送给那些的，开心不起来的。但人家搞会不起了，空心给，但是社区参不卡的，空心给物质呢，但是充满跌宕给的，社区跌宕多了，但是才对通钱的，大概那些啊，做对那些，但人家比如说像那培养人员像，内政文化村镇的那些下边呢，啥对充满这，啥子，确定是人家给的，贴起对那多啊。
2: 贴地那罗达做出来是呢，俺是能够两个人做，山东给他也多拿个这些个买给军械。沙雕中面沙街桥墩呢，中国中面沙街桥墩，今年年度二十三年里，把那么沙雕都拆了。苏州这边巡逻协送的沙雕中面沙街在旧的，苏州年最晚年他们都拆了，别准拆呗。沙雕中面沙街桥墩给，别得不行。你们罗些人，沙雕中面，除非出在土了起嘛的，对呢，中面出发阶段的，山东给出不下了，军队安塞都不穿越了。
0: 沙县表现突出起码是，中面出现内最大，熟悉三龙江，我们在退步，全力做清一百米，根据统计数据来，中间信息。文件拒绝，沙雕中面沙县出现了，我们在打，新镇明大王，下镇不谈，擦石就忙着不见你，那段俺先预备建给，沙雕中面的，出现明大王的，出现忙着被扩分人这一，能做样车辆车行。铁达了，沙县空气的条件来准备。
2: 江南的科普技术清单，沙雕中面跌宕了，那个清不清？这点沙雕中面跌宕给国库堂，全额出完三百，托你们啥子那么大，哪能随时查起？培养人就内政文化村镇店里给，确定总值来点做中做呢？俺有给得些菜呢，城市卡了，大姐的，这月菜呢，一三年多了哇！毕竟出去日本的这位别的沙雕苏里的，旅客们是吧？
0: 米色米索给出去日本，说大罗七八万岁，谁有没了大姐姐呢？名单为城市卡，可是七八大。第一天，中国出去日常天做的，中国内政文化村镇店内去，这有三百卡给，哪个在给代表他？你这签约了？客户名单被七来开呗，昨天天马七百，这大数，沙雕中面沙街桥墩去，沙雕库有了三百，社区浪墩给，别的比，你就不用话说。钞票托管的，让这个托管七岁的人。
2: 泉州呢，钞票托管给组织组委的人员呢，沙雕中面沙街桥墩边的地，区级都代表你给帮忙准备妥帖。沙雕中面出去一趟，一旦车里是动完，全人点别，恰恰对。
0: 南水地当平常的在内江，别的平南短板，沙街南短卡，红日比做平塘，日瓦骑行，地铁七里前往电力区的，特别可特别过年，沙头中面沙街地当军机的，浪车卡，铁道都三镇区内，慢用，有的新地当小用的，地当平常短板恰恰最受用，人不受用也。
2: 大家能想到啊，它是中间是城关区，按三镇区过村镇地内打，跟这里往了可能是恰恰的呢，中国当的中面。社区给他南端是吧？给他，别的不听这些就那样子。但别的就是，俺那是稍微区给他社区给南端切下，俺那就铁蛋端些，卡拉沙呀，一年的冬节冬夜一年的，俺就那么多了，十南边那，白也不用十几什么多是吧？给他，但他们给他跟着学习了，俺呢，他说的社区南端是你给他别的不听这些，做皮的也就那样个过吧，温柔是吧？给他，恁姑娘俺就社区同用是你学是吧？给他，第二就跟这些跟这些过给他。
3: 都是的，唐不点安做的，厕所是你的，卡尔都是那石洞点过了。
2: 我是吧？
3: 在陆屯的石洞点给进的卡尔都是那个做电厂用的，养那卡尔都是那车辆用的，就是给他忙些的那些。但俺做多些业务事业的进的，不管是啥项目呢，也车辆业务就用的，就当他们管的啥项目呢？但俺做唐点么唐么用的，但监管管的啥项目呢？车辆不用的，他点在没有的起来。
2: 但是别的地那落团山级多，团山级那落地松多啊，可是社区南端的菜市街是你多了，
3: 是
2: 菜市街的也搞了个几呢？
3: 都是的，菜市塘不的几十里的做那么事业的，路段准备得比较齐。
2: 对菜市塘不
3: 的。是菜市街不的搞了都是那几个社区，几个事业单呀，那估计就是第二年团员车子，你第三季啊，你绿皮车子。用起个滴滴，顺不得卡的嘞是呢，但我这单俺做新这单，伢那卡的都是呢，我嘛，提前给卡的都是呢，训练主任来说吧，忙怎么说耶？滴滴，西北的卡的都是呢，但俺做廿下七下，
2: 说，
3: 这里的做，但是全部完整说耶个过的，第二卡的都是呢，阿爸的，即俺做沙茶菜肴啦，茶单弄扛牛牛说耶单，安尼阿只单抢到了呀，存进去。第二，主播的卡尔多斯呢，去年准备给石东企业单，安尼卡尔多斯呢，出文章同意。第三个卡尔多斯呢，是准备的卡尔多斯呢，多接熟悉吧，当接当写吧。第四，俺做卡尔多斯呢，多接给等等俺做通知点就提出讲了呀，接学长是呢，面都去讲了呀，接契约了，这个得大写吧。那第八的卡尔多斯呢，安尼俺做准备给。Turun apa je, tanya tanya nak kerja tu sana. Kalau tu tu, khusus jep je saya tanya ni, seri cula macam ni. Tu sejaman tu, kaki, jalan sungai tu.
2: Di nalo le, tanda kena ke sesi tangbu di di sumur ba seri. Naga mampu dah, ba.
3: Nanti
2: luka tumbuh guna jep jadi tanya. Nanti guna kaya cuma resam itu. Kaya sah tengah tanda orang susah mampu ba. Naga mampu indu. Nanti tu dia senang dah dia angsur tanda. Naga bahasa sumur ba, cik cik cik si tinggal tu. Dia tanda di di le, ni mesti ye.Kalau agak jenis saya sesi di sini, nampol lah. Jadi ni tahun ni susah ni tu Zhongguo Zhongme sesuatu tahun ni mungkin pengsir tu
3: awal.
2: Tapi saya mesti guna cara ni mesti kalau sesuatu kalau sana kalau mangsu di siapa waktu ni ayah riba kita. Juga jenis dia mangsa sakit riba. Di ni ayah nyutan riba. Di awal kalau sana anjing ngobzai jenis sakit riba. Anjing ni seri riba. Seri jenis di ni ane kerja orang dah. Jika nampol orang tu jenis di kalau jujur riba.安的永续的干的，他吃的弄的也是吧？
3: 是是是。
2: 他别的地方，他的松叶给给那的，他的他说的，甚至南蛮的，陆军给点着是你的，肯定是咱们的那样的。
3: 都是的，这单车不能按照，这里看着基因不一样的，地那了给他出去的时候，给搞的都是呢，出去以那的，亚那搞的都是呢，没了工业给种植的时候，没事情的那个忙不要的，以那来搞的都是呢，这里几个按照亚车站。给人托个啥子呢？得托个嘛的，第一就咱那开车都是那个做实力的，你没去去，那个总不去过过的。第二就第二老呢，开车都是那唐伯的开车都是那，但俺做举是个啥子举？举姿势，俺做给第二老举姿势就是，举姿势对咱呢，这俺做没输过了呀，人家没去过也给出去，别那讲啥呢？俺做大把可以
2: 出去干也是，
3: 是吧？是，这个是也说听到，伢那开车都是那，去写字。提醒给卡的都是那阿姐，但阿就，吃了个钱呢，第四个啦，卡的是，天桥给姐姐，是不啦？天桥给姐姐，我这四个嘞。提醒给阿你初次单，点酒来说吧，但人啊，哥哥嘞，但人啊，这个的卡的都是那， sari mambu chiki na lo le ya yore. Den du zane ngan zui, tsotsi di zui ki chubja te che, ani sari di jitan che bina, yewa nga la ye yore, takin gela ki pagi jenshe kyab ye dike dire. Tangpo de karar dosa, nani ngan zui dire di na lo le ya, jik duri, duri dan shogo kiri. Di na lo le ngan zui, jik ngan zui nam gyungi ne da, cho da, jik dre da, di jingi, dāng ngā dzūdi nā lō lā sēnyō sū gyūr xā yō kārē rī tūsi nā ngā dzū sēnjē pā pībī kī tā
2: tēmē
3: rī kī yō rā pēnā chā chā ngā dzū gyā dzīmbā ngā dzū pē rī kī tāk tū sā yō kī
2: tēmē
3: nā kū tī tī dzū sār tī dzū yā dzū rī kī kōng dō lā dzū lū xā kī rī tā tī dzū kī tsū chū dzō dē kārē rī tūsi nā anī chīk tī dzū nā lō lā cīnā māng bū yō rī cīnā nī nē kārē rī tūsi nā tī dzū nā lō lā ngā dzū yā kū yō kī tēn chū kī dzē chōr kī ngā dzē Tishinki karatoos na tsotsi rik kaba siye sortinda, yana tsotsi rik kaba siye sortizo, andi nalo la mambu tu yore. Niba de...
2: Tsotsi jen tam gyagal jen dirbe?
3: Uishengsu.
2: Uishengsu da
3: dhila? Uishengsu re. Ani dine karatoos na nga tsui pegi jik niba de karatoos na nga tsu ngobzai da shingze kri. Tā kōzu yu ki nā lō la, tā ngōpzai tāng shīngzhē tā māngbū shirā yu wā rā, tā yinā lē kārā tōs nā ngōpzai tāng shīngzhē ki kū yu ki tōng jī ngā dzō yā guyā ki jī kārā tōs nā, tsū chū dzō rā dē jī ngā kārā tōs nā, kū nā lō lē dī māngbū yu wā rā, yāng kārā tōs nā, tsī nā māngbū yu wā rā, lāk bā rā tō kū nā lō lā, tsū chī māngbū yu wā rā. Dīshīngi kārā tōs nā, kū nā lō lā yā
2: yāng,
3: gyagayla dhivu suus cheche chik karatoos, dhivu ki huashio wu, dhizu karatoos zekyur ki chik chubcha kashiyo wale, dhizu yani nganzu yang dhidhe ngongo dhan chiyele ya penpa yonjo.
2: Zixingi chuu dhu sunga
3: dhu. Zixingi chuu dhu dhizu yore. Dini karatoos ne seri ri chik karatoos nani nganzu shei rik taki gila sunga sunga. Chik nganzu shei rik kapzaan sige maari, deya karatoos na sokcha ranxingi seri. Dina lola shei rik chuu yore, gonga chuu yore, dixingi wami rik. Karchu, tizu tsuyari. Dine rik chik de, ani
2: seme
3: rik tizu tsuyari.
2: Yes.
3: Di pa pibi, ani karadoos na, chik shekzi tang, ngarcha tang, chik tsa tang dikide. Dine tanda gila di nalo la, mashi seri susu ki tsuchu chubcha tang tizu tak dragi maari.
2: Wajibala.
3: Ta nganzu namgu karadoos na seri chik la ya, tsuchu cha zang zang gyo ki seri chik rang chuyari. Di karadoos na, dawa chu manja ki buku chunchu la deye ki ame oma ji ora.
2: Ora bala.
3: Oda di naa lo la tekin siye ki nganzo tigari ina re, shakzi ina re, yana karadoosu na chotzi ina re, terkyu ina re, tegele chazan yore. Di paa pibi ki, ani nganzo pigi naa lo la, ta kashiye ki asya yaabu yore sigir, kashiye gonga yaabu yore sigir, ina le karadoosu na chazan ji paa zao ni tretugu maa
2: re.
4: Lonup sakong ki reng chong mi cho la simchoo chebu le ngun bar dan na. Tsobe sa doi sa jay na bandi. 年所主力规模堂独立东北日记三日提醒巧路姐决策拖堂我在堂行政随便日三亚军贸易不提错别三日三日那么堂中年忘了这位月半日中日时新住这部连文班单呢错别三日三日那么提尝试拖不巧不堂几次秋顿年破别年个样哈将请不行不堂错别三日三日空隙提旅行赶不巧不旅行地堂提几次来给我
3: 就那些别捏破了我堂这我疼死不用谁贴点推运图路顿起谁决定给我堂队难的我在堂行这日那个忙不定过了谁人别规矩难呢给堂了偏不清不约不样成规难度你不得搞的都是呢这得不着接贴了呀啊但难队堂不得得不着搞了不然得不着接搞了进你搞的都是呢按住怕西部党员的进步
2: yōngyō,
3: shibu tsingbō shi chēchē ngān zui
2: shokbō
3: tā, nāngdō dē kōgō mā rē, kārā tō sī na jī ngān zui lēnyōng kī shibzā chē mā jē, bēnā chā shiā na ngān zō dhūrī tabu lē chā shiā na dī chī kūrā khār sē dhē dāng chō shibdī zū, dī bāk bā gāng kā yū jē, anī kār tiāng sō yé jī duwa, wā dē shibnyōng chē pūrā lēnyōng chē sā dī ngān zō 유잡레 아이 돌잡레 된디자네 당보대 지 시부당 증보 어 데리 니베데 카르레스나 아니 지금 먼저 가르세 요라 카르도스나 마르세
2: 마르세 요바
3: 아 다 딜레 가르도스나 개침 부지래 양 안쪽 카시 양 거세 갑장 선이로 이날에 가르도스나 거세다 말세 기특이 공을 쉬베 군인이 이 가르도스나 소주 이 죽제대 참면자 인지민지 대조 체제 쌓고 거래 네 대신 그 가르도스나 즉 최시 점인나죠 여봐 아 배낭 안쪽 업제단 대주나로라 원보 요아리 쟁구 요아리 양나 가르도스나 마모소르딘다 요라 디파 피비 가르도스나 주리 나로단 안쪽 제마 마미소르딘다 제마 쟁구로아 yāna dhēlē nākbū māma dhāma dhā yōrā dhīn dhū sā tsui shī nā mī nā dhō yāna dhēpchō chīyē dhīlē kēchē mūrī dhīpā pībī kārā dhō sā nā anī ngā dhū kāsī sarī chīk sēpā mī bā nā lī yāna rīk chīk sēpā nā lī kārā dhō sā nā kō yāna pā dhū jēpū dhāpīyē bē nā chā shā nā ngā dhū mā shī dhū rī rī yīnā lī kārā dhō sā nā yīndā rī shī dhē kāp chāng sē jē mā dhēpchē tū shīp sā gī yōp sō rī dhā nā dhā mā sā gī yōp sā jebu jebu jebu di karto usna anzo da debjor gani zo dige derele
2: lese gena da tönse ngi budi tanda sagu tonyom da ne lubu ji se de dan yo was se de bal da di kan de ji se gena gena zo se da ji me de kujo ge bia da di se me de
3: bal de jo ji ya zo nga ju ji to se je ani karto usna kujo chi ma je ben da ani karto usna pa ba na shi che 잡으시라 차도래.
2: 저 봐라.
3: 대인도 전에 가르도 쓰는 건지 니마직래 생조기 덥지 되게 돼. 니마직래야 구조 잡지고 파 주버치고 그래. 응. 같이 난지 세세세제 대 지에 구조 지에 맞잡으나 안 간주기 에 생조 되게 돼. 강가 뉘주 차지 아니 미수부 나로래야. 치료 차도 그래. 아 딜레 가르도 쓰나 에 지 대단원이 차잖아. 같이 잡고 차거나 너도 망부지 와라. 대인도 전에 가르도 쓰나 에 구제 단 가르도스네 사회 군인이 인지 미지
2: 용부치고
3: 그래. 다 간주 뒤 나로는 직 가르도스네 간주 단다 르비기
2: 지세
3: 지제 대단스 순나서 안 그래. 코야 직 가르도스네 간주 최시주의 대지가 아니야. 코야 르비 지제 그 던다스 제제 그 인지 그 답답대 BMI 세드리.
4: 르비 지세 군대 이민이 누구 사제탄 구군이 돈요 이민을 잘해요. 삼사세치신 류베구규치세마당치 류규항만남 류캄난 실치기남베토니 송열치니 류베지치체레게왕 양나 갸바치규 딜레도디 삼사규뉴차밤 류베구규치세망차나 류베샤쇼니 류규미당웨 니퇴시 테딘 류베지세타 디당니와 저와탐부유 디당키 류베지세니 균투 류베지세로 토담치디 숙시대당앙 니토블레스르신 Lübü cizye maçan na rimgu nübü xinbü tan rüsum niye poba. Sungca nimbü soğuk niye tuyen labu yu. Lübü cizye çeyle gevam. Şa gyak çan na nin tan libe çakçı niye tan jimbü ngö gülgi niye cizye niye so pobe ninka yu.
3: Sungba de karadosu na ni karadosu ngan zuy pigi şişa çeyce. Sözü tonyom ki panrim di şişa çeyce. Ani susu ki mihi ki nan ki cizye de zo deyce ani dobce suye. 나디지그레 신의 가르도스나 아니 먼저 남기 톱체기 나로게 뉴주 자결 능량 쓰그로 대야 인지미지 두그르치고 그래 아디 나로 빼는 자자는 먼저 낫쳤다 야나 가르도스나 색지도 주 나로라 아니 뉴주도 마음 싫어요리
2: 근데
3: 뒤서 양사 제일 뒤치 근데 네 가르도스나 류종 제 금시 야부 자이다 뒤중 알지

0: 吧。
1: 我是谁蚂蚁跳水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岁数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그
5: 채당렌데류조낭낭뒤당낭편버치
6: 제가공감사오늘김남기니쇼주김정치김님아와동자들니쓰지인다
7: 수부르정단나야되네하장기개천부시리스사파르도르니게수부인내줄때네정단나야되네대회견에개천부시라리스
8: 근데루트생기기초도루정나와펩쇼
5: 루탕춘배세주니대단기개린인
9: 바람주주준도네아니제다꿈저놈들이아니차다처벌지땡야디저도배처벌신지래샤
5: 기라쿠양배생감리대단기중지인
9: 다롱아다뭐제주대인네생감구양보바양보자기개참시지래샤
6: 누나내보지는선배면서기부도
10: 선배기부전나자와가르제는리뷰용기사에나다동에나다도에나다차름보제다가체셔주래샤
5: 대와마드개워수양네탕부총나개래파바찌

0: 前日他吞别大大列几所他策划图过去前日他吞别能够列策划定罪替他写昨晚天月公开不杀当地看到主要事情不听你盆中参落里参日陆续你给马边交批给了关帝东位特朗克进行一部他体外甲属女控列穷别中至陆续批给当地天你自动点别中国组准起把人工追下跟他跟宋是银别中国中国中至边交马拉拉李哥起把他女控通过国际案例里个用丢了你把图中至陆续开始所前别听日陆续马拉组准起过过一部他第给个比天你没参温州起把日归女唐月定都是 香料铁锅给别吃了呢。探子孙他，他用叫温州用的切割天泥，让给其中最偏给东位最南东面些日，各种农业培育切割天呀，让给其养你天狗七百个种子银，陆续来日给。
1: 探七百七在天，该用给探七百进步去解决十九元生的月。探子孙他，他用叫米菜温州七八日，陆续来日给，探顿马菜他们都给不谈对呢。中至陆续提，推动的全部是。中至陆续是两天，接着俺村俄军也先收些人，杨他为先收他，他把土天宁也跟住我，俺最提了，天宁陆续谈，杨呢天明陆续是的过日。 前两天的时候呢，家具女工陆续是的过日。接单呢，家具女工陆续是两天劳动为规定呢，一年天就了七百七个月嘛是。陆续提的呢，名额做农劳动、维修劳动、村里劳动、沙窝村里劳动、提醒天七百七在农用银币，今天我们劳动所参与的他，劳动规定给出了提议呢，家具女工是。家具女工票陆续用工现在几个月不提，年底落日提议呢，劳动为规定呢。
0: 天七百七个月嘛是，前阵俺做家具女工他年头六年多培训期间，他没办法，他认为老公吃过是。从这老朽批改动不他，老朽开工谈到七个工具机会呢，你把图测试你立住机会。今年家具女工劳动期，都随他两把锁，家具女工劳动期测试不他。
1: 年年，女工在局他那点老手监督顶色给我钱呢，提名给在局南北测试过，决定提呢。总之老手给，虽跟老手铁棍拿了呀，真最钱不随意。老手铁棍提，今呢老公他老着，天在街卡松里住表着，老公提，军刀做你，听个电机人心给没收他，人中虽然给，劳动钱提，老贵人心给，家具女工劳动的局部着，在局被问的先呢，军刀住个月着。
2: 田文英呢，在这边陆续批准七八款的人，因为开春南边劳动局批给出的，对，他把图开春南边维修他，看到南边龙楼批给七八天，在这边错了样，劳工参与不提，今年老三图不他，你呢劳动图不要这，所以呢老在错给，家具女工给，趴着七八他，在这边错给，年规过过了，还得交钱，老在不平整心给，让这一年提中给，写了钱要这，老在归动他，陆续给蒙西指挥组织。
0: 提醒，军队也村镇松竹所，拉在仓门，军队住过些。明儿让给第二二十所来进的团聚他，在军女生派周围团长室内预备，陆续回国后，借用的七十桌席月，提前去中国重庆堂充电站他，所来进共有批改党的团推送，人规去七百运动前呢，他年米菜温州用的七个月，加在七万零件提到被团团，让给去陆续来日。
1: 田部运动给批改特朗，扛大都拒绝他们。借用的些呢，田老区的团长季前卡说说了，田村镇陆秀堂、田永东陆秀、田马伟陆秀、田美伟陆秀杰团长西人，田村镇陆秀的恰恰呢，他的那些年段下面送去罗盘了，俺就做九十九女局派在村镇七八堂推送，家具女工批改收金当前，女工给逐渐转，多在前边团里九十九女局出钱为止。
2: 团长，你把田勇劳动陆续提做年段减免送出六年，年段减免十九六八的给退最呢？田勇东起手七十七八堂，对的。家具女工提呀，都让你这些都领的。借用的点呢，没收给劳动税冲突七八马赛，多税批准七在马的车间，养你天狗七百七在牛的主管着。团长送不提，太马的提阴险，拍起了年段减免十九六年，年段减免我就六八的给退最提呢？家具女工给都涨。
1: 他不如六个月长，老手铁棍给，同样那段他单边那段，店家那段所不断一百天了，拉在三百趟，马拉三百，田勇顶十步当过个月子，他没团长提，他没不收就提，俺最坚强的，三大老手铁棍给拉在他，家具女工给拉在，提醒女少他，亲女少。 真正蓝色高州土葬，按照前秘书推荐牛龙集团家族女工捐钱，提醒女所直接现在的电价，陆续提供电价案，可就土角，地角前土角是。
0: 女工靠着了格林车集团，女工中州团太阳桥所超高车角的工地动画着，中州陆续蓝色安慰安屯团绿色安慰绿基安慰电价点不习惯。地铁各个区超越内规制前提，偏于四九八前段内，创着谈起来，中区陆续批改难修旧人，这段前有。
1: 忙忘记规制前当天，超卡些预备，谈不提家住女工跟这些国民提着。家住女工去，天工下江前不接啦，双流江前不接。一年贴着边角人心机，那段二十月备，满年拖不谈，对在忙。提醒在特定社会了，只做了几个月账，了解人心机那段二位不断用过时。接着那段地给按最基础专业托他去切过钥匙，你不提各种人就跟着切过问题时，谈到谈用不谈，谈账确实超过解决题时，到时再准确谈，切入用户外出现排除前景，他得了在明白测切过时，提名秘书出现谈，让把了出现起年内超过切过时，天用这人心机出现了。超越了切过者，第二呢，劳动者一明显马切巴了，各个月被推南山，农民过段切都不谈，各个面对排除面临这个事，说不定家住女工一都涨，还涨七八月被内住我，老手马拉电价谈，电表啊可住七百内住者，第三，俺做了电力人心一劳工直接恰成为起过过事，别呢出了谈，女所都不接，天主苍马了，拉在三八卡机偏给当过个月事，谈住了。家住女工给做前辈超短十里陆续提供给恰住过时第一呢安全明确者
0: 中车陆续提中国批给他这完月了或者是一边南北更多他给今年来了样开干清不远进入年冬女司机落着年这给错南北更多给错进头中车陆续提忙问给车年这西北冷天人们我所用在前不提中车陆续给忙问给车明确温柔投票人你这就有快点投票人太年没在温州起舞呢，女库里特别做引不他，老秀里做秀忙不热，有人给忙特别差不提出，让爷去趁在三对给，你去起不他，七十几他几度拉大起个军训前来，中州超九十七八日，他们那么有不他，中州偏给东娃的闺女有不切卡日，中州老秀偏给东区军训前来，一个比太年没在温州七八日，闺女三不对个人。

0: 心不了，我牛了，就飞天队的，还是走的哎，没忙不停队的。拖个这个命呢，我年纪大点不行了，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有，等到初二新毕业，啥事不通呀要的。
1: 一米马七，从卡南基热热的康巴列布尼，别村级团结的热力军，下队所及七女七度对比，苏姆七度对比，内有新人别，美军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年几十月的？
1: 天气晴朗，同时尼泊尔春节结婚卡图，卓兰图枪炸弹，同时建议温索碰图，同时尼泊尔经济卡图，罗局桂兰第二天的苏醒图，这个这家给妹妹别今年忙不用了，是咱家给内最团结，就这生育的第八团结。
0: 俺的呢，什么姓少的，啥姓同学咱们，有人点名都，嘛是第七不名都，美军学员千万注意点了呀。
1: 美军兄弟退休的美国，姐姐特产南都，都农西九南吧，听着忙不乐意吧，食堂。姐姐前途云图区别，都农西九南吧，自己卷啊，食堂扛有不前途。这次八点钟呢，师兄你自己加上我注意 TNT 的八点时，听着忙不行动上算。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狗不理，几所开车都点了就没入。每军国军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每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得动。南村文国团穷都动员，子女空都去不接车。现在忙巴罗啊，南村没跑跑前途。

0: 其中给几百年去出入年纪日日牛仔牛仔入局列队目的背景为何？其中总归日日牛仔三九镇长从头说不通啊！刚么子点起总队托牛仔入局期间内去，我就拿不着了。牛仔开头车被高速送罢了，起来开被他就一切都断不过了。其中土日日牛仔团结成为三国七八七八团，重庆内用为江小东啊，四川内用为李涛一，其中土角色两把都接手我们苏家是去做不过了。
1: 什么人给公开不上？公开不上。第二年，派给宋家吃了面，两个人天天派将孙权娘家三伯各输血。
2: 第二年，派到东北去救援他，记得前面去送酒，三年没事。什么能团是不能？是罗呢？
1: 其中土这边也许出年纪，日日牛在年岁入局列队，母团必须一把他。昨年土熊狼小段他七零跟送老段友，小段牛在文国所七个月，记得孙志宁，年岁。
3: 开局签约土，搞这两段卡推最同真钱的模特变形游戏。你写对门，每次入局明年，你才第一回推土，立即签不谈，这话签跟催局签新约。催局来团跟宋恰恰，明明能出谈，铁不能出，入局特色谈不明年，直接谈空门卡，二给签个月皮。几次宋九年，入局多少，你才第一回来，东墙签不贴，第个来空也三个月，两头过年，八零签约皮。
4: 记得这辈子宋九年去小北出差，就不怎么了。三个月谈结巴，入局七十二交个谈，没场面，拖囊七岁七十年，永远属于别苦钱问题，冷门难催结。我端出锅送谈，昆阳出现几天，提开两个七星月。这次你是过年，冷过节，他怎么去冷门提？赶去了当月别，出去七日看，入局土个月，天天暖气亏脱，军队七八百遍，出狗熊，温三退半七十七月别。 熊南年少吃狗，修改年间数个月。其次，宋九年，白毛不看，甘萨塘卡托来住东小西去，天不能出你当年。各国地位亏空数，巧用给若干两间住的。我说几个西格哈，卡托的娃娃塘，起来若干闽南团聚团团二月节，若干都不修塘，春节七彩天外忙娃若干难修土节，刀根炮白给咱年纪初，牛肉切割天年。 谈谈年岁肉脚来团结，做耐心度更远。其次，宋九年去汽车出最西北牌，年岁肉看起，苦吃汤没甜，相信不谈。谈到肉脚冷皮，他们这里去三天，相信有些。熊南扛土相信一样，天青东跟宋土不签约，烧脚冷不新脚，兄弟前年大大千里买不用钱。
5: 桂城城东去德顿住宿办理团来养，贵地东新月，中国桂城西子沿拉公司拆给块狗关心，他问去，该公司住住宿相当七三七个月，谈到三七天，城东永宿开不新八八三，大大干也不月，天天夜去呢，苦吃西月不谈，苦吃天，谈到竹藤面边，大大天，生产多咱多，冷不相见，俺最住宿天苦吃天边呢。
4: 各个水波大大吸毒素月接送不接，内存三十了行呢。熊南下东土菜亏土准备，这醋汤，各个肉脚肉米碗，这碗土皮不接。解渴不落产，盆中老朽公司更新毒素，制作前点，老贵吃个汤，得等老嫩之前，这脚上也来团火大中点。每孙拆东皮，特色对面，果冻布汤，城东四岁数，老店不洗，果冻土狗，干连七星月不谈切不接。
5: 老准之前，规制差错不切的，给咱们年纪初去，多准跑白，能不属于土，前面老准跟送土不切月不接，给客们老陈，给从劳动公司积极今年补充去，谈到俺去，每孙拆东果冻布摊，城东三岁数，老店不活动土月来，冷做七月土，前面老准给恁七月接送不接，
0: 记者宋俊宁应该出。 集中给这边业主给日日牛车三九用的冲动，西子创业的集中总集中充电图错不少。任玉忠等位技术学员把任玉忠一主席集中给这边业主给日日牛车得到入局广东部广东吧，干么子电器？今天这边在你去创业应该出，你不来我来，日日团来。任玉忠给西子创业的集中总集中搞过了，免得西面出现缺乏团。 民们不谈这话签约，其实你是过年一起出去出不跑了，牛仔出没出住吉兰图学了不谈，明年就十九十九谈这话签约节，我就能去。但是咱们也是新年，集中给这边业主给日日出吉兰图学干了，俺当年娘也学不是。 Tanda, Minna Tsujob Tan, Manzo Dinja Kuyutu Kuji, Tijin, Nguyme Nyingar Lipshiri Tan, Jinju Leitun Yabun Juba So, Nyurjob Kizegi Leitun, Zaja Ngang Bishin Yubshi. Gamma Tsiden Ki, Ranju Jong Dungin Tan Sishung Ki, Jigib Shuji, Xi Jinping Ki Gagwe Kizien Tan, Zhongguo Zhongyang Chipsi Juki Tsundu Kongtun, Zhongyang Ki Jiyu Buyu Ki Nundian Zubji Wo, Mima Kongtu Gurwa Tan, Tseso Zazir Zinli, Tochube Chidab Jeti, Minna Tsujob Tan, Manzo Guji, Jinju Ki Leitun So Yabu Jubgu. Nursi Bu Tan, W Todam Tsenbe, Mengu Go Tungjuru Jiksa Ni Tangwa Tan, Giga Pekyu Lengang Ki Mengu Go Tungjuru Jik Tangwa Ti, Nyurkyub Ki Zee Tan, Nuzi Ji Ki Gerju Leidun La Jujushi.

0: 我他苦说，如今我所吃上青鸭汤炖汤，广东菜肉，其中重点都预备油锅肉哇，俺们应该中间啊，提到土点在亏了八百汤，赔到预备，吃个油锅肉哇，卡贵的，点在亏都白白，谈到其中重点都吃个油锅肉哇，几件绿面，女婿有个鱼，我们人家的绿皮的菜的，人家吃过去生鲜虫虫的，看不，你给送去苏州的绿皮的菜呗，我们给人家预备吞面。 接着，男子跑过一趟尼泊尔去吃雪糖去了，吃完雪糖多少了，得去吃两千元。每季的两根鸡汤，每季的一茶鸡，累计把年纪每季跟咱两百两个两岁时送，七天两顿初中顿，过着菜的，可能得买光那几两的雪糕糖，这我吃不明年能买了，什么时候都会有。用这葱头汤，只有经过六顿汤，起来开杯，三个月吃完了两斤，是。 中国菜里康成都是规矩，男子汤，可有新旧所以新旧吧，苏鹏成体，芥末的女婿有个，炊具给来顿也不注意汤，切不及，对酒去，吃的小汤男子汤面了，得去吃两七九七的炖酒汤，老伯的土，炒肉呢，绿白，青泥汤，日日土，久久高酸菜的，每句都男子怕不吃酒瘾。 他同，人家吃过土，来煮吃过了，说的也不吃过汤。人家吃过汤，看这么贵，贵的也不吃呢。这些他说的汤呢，晓得男子们对吧？吃过饮食，送不是。人家讲，等于一军，人家讲的军内主席学员吧，其中给几百年中给日日男子得病，如今广东部军内广东部学员吧，认为，年纪大了，俺村，初中天呢，初中吃个月。
1: 今年集中改革乡安的日南岁的政党送了点呢，民族入局读书改革地位亏度九百趟，他怕了初级阶段中呢，你是清学。年年集中改革乡安的吉南，年级初九呢，入局不能不详细九百趟，切不及。小年呢，制度前辈们呢，七十七个月，他同民族入局读书的吉主他政党送了点呢，吉南安呢，集中上不落，吉主代替。
0: 年过了头，出席七个月，说明，陪某位去台北的那么多年，各位地位亏都破了呢。可以呢，我们说他肉脚没那二万，过半二万不少就来顿这个月，切不及。台北马拉去，小布的大钱去，明明那么多送去，可以呢，肉脚没得东个月。他听见牛脚来顿准备那个钱说呢，各位地位亏去，对脚的差别，破产破家族体现，也是不差吧啦。各位呢，出团去一百趟，谈到这样呢，人家台上没了。
1: 各位用去贴周围内村，既然能吞素面，起码人家有苦果贴的藤子钱的，女婿有个月，采集采集饮食送不是。现在春节的给说起宣布，春节来吃，集中各个街边业主给日日男子得病入局广东部广东部宣布，拿不吃人气。藤子你切土把切块，今年忙做了三轮老鼠也不接不得，忙做的三块木了，都能切个把汤，日夜呢三说汤，建筑个来顿也不足够。
0: 年年，满足的团结安排了，大家也不吃呢。满足的团结策划给人吃过，谈到人家吃不开去，听我们别人谈，制作来这卡个土锅肉汤，加别了我。等下开土，别先把满足的策划给人吃就引些汤。空气特动，给南给这碗菜被能买了，些许准备，就做日时，天天卡巴安场。来过了给过年，给过节来过了，这个来过了出汤。
1: 也呢，来过了给过年，给过节来过了，这个来过了团圆吧，吃不吃也不是。人家讲的主席学员吧，其中给几百年周期日日期男子得病入局广东部广东部学员吧，赵鹏去，天光期间的银币，制度前辈们，你去出去日期，用些的投票。中国的绝对只有选择看了，中国特级单身员。
0: 谈到集中状况的预备，七千万能做，你不来，他怎么做？他三观周围看了我，接下来年纪前辈，天空你不来那一把所有，谈到媒体的，点赞可以图，不要接谈。空给特动，接着制度前辈能买了，小区周边去做日些，贴着卡巴的安场，来过了，接触，接过接，出接接短接出安谈，也呢，来过了，接触。
2: 这个送，来过这来过你，初段来过俺一把，吃不吃去？
0: 是。
2: 普拉普香肠包，各村每个月接了你才给个事儿。日日去男子团队，各村送不提前月，各村三八天，年开男子团，年岁看着七七月每天，拆给女婿托汤包夜，新旧一些来几岁土。
0: 谈到各村卡送月，俺最应该通过个别各组的。 对酒的告诉他，可能想我所难行。日日男子团结，吃的偏呢，脱酒全部吞不来，吃不适应。俺个你不乖乖告诉你，容许了俺给告诉他应。 테니 리류 계급 격립 쇼로바 태조 토르도 교육에 조조는 최조급 영어기 서도 편견제니

0: 用个月提炼着马州公安员出酒店了康阳山
1: 巴拉达阿姆拉尼个地摊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个先把托眼破单乐月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鬼尼个地摊起错入单了大鬼卡托鬼你感受
2: 儿子，我们得卡着钱不着，过龙去不着。
1: 巴拉达姆拉个军军还在亚库那下，我安躺不当时。

Sumalinga

0: 朋友，他玩土，每多种他这一种人那种也吃不起好朋友的多。天阳托工，其在香味汤、龙味、凝脂龙味汤、香味，那个但是相对龙味里也吃不起我那几位朋友，三七卡子里也吃不起我那几位朋友，老焦鸡、四不马三鱼里也吃不起我那吃不起的朋友，天明四桂卡里啊，真不忙不可能吃不新鲜、煮不起的朋友。今年生意牛么？现在香味汤、龙味、老干龙味、凝脂龙味技术吃不起我那几位朋友汤，什么马三三七卡子了吃不起我那几位朋友。强调龙味汤，但是农村香味这里啊，吃不起我们的吃不新鲜朋友。天明生味看了，真不忙不可能吃不新鲜我们的，煮起的朋友的多。现在我们是给吃进我里啊，忙活年纪人，让种给龙味汤为啥鱼里啊，四喜那就用那个种起我汤。拉巴土、鸡卵汤、牛奶、丁鸡、康巴，每道种从那种这里啊，四喜那就用那个气味。至于怎么看呢？首先呢，就国土田里啊，毛头熊能卷了呢。但是城管去了，吃不进我们的，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久年泥水牌。轮住种了，吃不进我们的，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久年泥水牌。松竹子去了，吃不进我们的，吃不进我朋友，吹脏长久年泥水牌。看不中了，吃不进我朋友，吹脏长出年居住牌。三个钟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对年就过牌儿。你东去了，吃不起我朋友，吹脏长就年你自己牌儿。穷街钟了，吃不起我朋友，吹脏长过年你去牌儿。光家钟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吹脏长就年你挣你牌儿。抽烟去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就算年你挣你牌儿。没多少钟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年岁年你再别怕日。能做了，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久年年你再爱怕日。可住不去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久年你去怕日。门槛做了，吃不进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吹脏长久年再爱怕日。穷得做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久年你自己怕日。三年去了，这么可能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新年就住牌儿。你们做了南天的，人品这么可能，吹脏长初年就变牌儿。少做了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个年就变牌儿。干儿做了吃不新鲜朋友，人品这么可能，吹脏长就年你去牌儿。不新做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过年你去牌儿。初心做了，这么可能人品吃不起我朋友，吹脏长初年就变牌儿。还是城管去了，吃不进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久年你自己牌儿。谈的如果真想可以，那么新闻的收音。报道了，吃不进我朋友，人品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久年你自己牌儿。严重用错，吃不进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吹脏长个年就个牌儿。南村吃不起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个年就变牌儿。鲁南南归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就算年你挣你牌儿。南家娃娃吃不起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就年年你自批牌儿。这些邻部吃不进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吹脏长给你你去牌儿。三面了，吃不进我朋友，吃不起我朋友，吹脏长就年你自己牌儿。杨国坚了，吃不起我朋友，吃不新鲜朋友，吹脏长个年就变牌儿。天天听你做汤，充电卡几个，那么新闻的事了呢？母腿艰难充电卡几个，那么新闻的事了呢？主图江明在看起落到雄鹰，声音里喷到对面才叫变。认识到啊，日照大家出面，穷吹穷你吹进浪波。就是我今推到南边，人看提不忙，钱心破，钱不提不忙。农家堂墙下亏土吃龙塘，下龙塘龙都丢了，丢龙塘是亏下。什么林哥，那么新闻的虚差。
1: 지
2: 우지 간나서
1: 네 강바 쇼미도
3: 쇼디 네 팀바 갈래도 와 기게 좀아 땅아랑스 개버자 토가저디 우천기
4: 발람라 키나니라게 니메워 기치우단자와 하장게 제부도 뒤지니진한테외 레기진이라 나르처도 학도자외 파마니나주 제리키나니게 고수로 정다나 세줄 토나나 초주 뇽토브나 뒤도도면가로 고수로 딱제나다 뒤주 강도리로 키나니니 파마 약수디

0: 要不是这些，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来，我来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跟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说的话，那得打打群爹嘛说。
3: 也就那，俺做给他们研究晓得吧？对，这些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这些多多这些呢，他们研究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度这个彻底的跟那了吧？这你说。
4: 他们卡康基，人力的电厂超市。
5: 他们卡康基，农民地基强势。
4: 他们卡康基，
5: 关键厕所路线。
2: 哎呀，过来看人家东西。
6: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看到谁难的。过来看，来写的写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不是不弄啊？
0: 嗯，不是。
7: 闲了老百看热闹，人力准备三十块。

0: 让你操心人心点把你阿扎卡罗米第四部托在你密切动出个心情在于其民生开局年被抵抗苦有了松脚堂心住恰切人住落不清其配图让各种人别切入于其参与得是参加心住设计堂不得重力卡罗米堂年过期抵抗苦有了参与其得是参与堂心住切心有
1: 考虑用给那么多出入清月子龙岗前面三位苦留给出在脱了清月时接着在对桥中学校特别教了清月时在桥几年最初天空的恰恰比呢你跟眼睛几所有时桥现在几年桥中学的前子桥中可以给我们看不看起美女的也可以做有时我们看不到哪里呀因为这是看起的呀内容人心吃不有时接着我最桥中的作业推到度都是才能吃过有时
0: 卡隆科技经营成了得是在年了开不用钱马必须对来的到我没人我的主管看着没事让卡的军人留言留言到怎么样说了没用
2: 你听你了别去亚洲队长把让卡的那群的主角民族卡上我做的让卡亚洲群的民族马不合不接他那种事就是切个怎么来的卡隆学在历史
0: 没事跟队告诉卡隆学过怎么样卡隆我问你而是学出团结于
2: 要学准备呢对干了呀恐怕也不接着事多有事的车不有事多自己节目还见面呢对的提出马上听着事
0: 推出出出几张电视不同万文强起对我的人提为杨三万月呗场面头寸七个结果是成功的今天有力马松娃俺做长嘛，还将切为铁公司有三角。
2: 对个铁公的到我组织别当过用的，想给铁公的地面站，铁公钱不许多。谈到伊那到我中那边得几时，到我进门去把铁公的嘛地擦下，天天算账，铁公收菜交不起来月底我个有事。查吧，俺做南卡的那桌个，也没那怕那桌个啊，在那这边。今天电视昨天没做啊，勇哥，前天做的。交给你的，退出群众突击，交给你的谁？

0: 我最内地出演所家的最新的马比朗事那次节目的桌头
1: 民不入参与三个美三期推荐人最后建议你马比领域新年的主持去马比的大脑恰隆期三万多元了三十五米左右长耳堂年格卡带家里人出他们参加前辈宁国讲多元
0: 他的安全心中前辈直播恰下面错别三头恰隆能对比建议车着家家给主演三度特别马上今年安全他把了心中前辈年前卡几卡他都公牛人在卡几年有谁一年天气用的电笔呢每日了那不给呀全中谁龙武家茶他光茶他呢车上光了开光天哭了每日的听不起一把电给谁天哪里呀每日里呀那边我不要看不了谁
1: 龙武车道嘛不今日那边阿扎乔龙天白头四百马学期是这些位乔龙前一边原来每天外忙为土古塔通奸最近他金星节前年送给切割你的内心意按照条龙体迷茫不送给他最近我其实把图迷离他是对你们的目的抗压的数据里日向几次心疼建议了吞金属局面对手
0: 世界大宋前年我这么刚起个人当体位托了他特别穷也没草为丁树泡泡坑入居体位前年就准备我呢和你早当爬了他做不在成家的你接到去心塞爬了短听姐妹以往朋友就来在南朋友的人也许下洗个在流血吧肩背许就赢
2: 年底呢，前年他在甘肃安来闽安东营给枪弹几个皮鞭扔进送给官时，第二坑人成为晋江大南渡江操弹走南街甲左单长来的。第二明日操练起个样，索价棉被躺到圈里马人。枪弹给十几千米托，索价拿着几个游行操练起不躺一举必行。西屯人民的所家的健康是恰月第二最大中江姐咋当脱了街站区别抛过松阳月江里苏界大堂周围所家密集么切着西堂日地碰雨去年速度持续行驶杨做草原三条块的贴近，甘肃安来闽西东安东镇的托安七塘塘，两岸塘渡操练七个月。强子单土，将吃东忙不月。江给我通信行起来，熟悉人我他，不会节目。马斯尔塔我敢不隐形说过呢我这盘给给熊给不多呢看那一提到仍旧轮给出别跨界提得不行了地呢换作色系提定了几个儿穿的骑行器落日到我对不对中一盘呢将给举别推最隐形将我捏恰别推运到我就记咱们一步塔主么是经住日早啊？经住地段记载几个松就算个四个月。罗松年西盘松段经住西年哪儿算不他？苏北人采了米泥塘咱们他，记载几个松一年西边盘三个月别，日给彭北川年速度七十时，换作前年初元年罗泥是咱们这。难过了点呢，强南这边蓝牌都江忙不通着月。 孔子军都熊狼他米林为咋当妥了养那国古年咋死亡养那偏居体力七八所接就日亡养那行贼我们行月

0: 快上车！不，老公这是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
1: 不过，过去卡拉丁尼拉说的，团队阿妹卡巴走。
2: 我来自自己去的。
3: 在哪呀？什么石头？出口入前子切长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4: 过去过去，他屋的地址在小区里的门洞，小区地址啥的阿妹卡巴要。
2: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讲进去。
3: 他卡巴出去，什么难里的个拉卡里面子阿妹卡巴走。
5: 是，不，他阿妹卡里面去，他走。
6: Kabar kyu me tiemu yi, puzir mezi, zhu cu nang.

0: 다 육쇼 가리 이래매네 나와 깁시라쇼
1: 됐다
0: 박지
1: 두부디 얘 땡조이다
0: 얘 암라 퓨베 미겐 부츠와이 나와 깁시라쇼 부지

0: 温度。
1: 有秀的呀，多点什么去啊？
2: 有。
1: 有秀，多点什么去啊？
2: 有。
1: 我他的。爹，
2: 你是？
1: 呀，你妈过的这个这里。呀爹，俺昨天来的啊，年纪大些。
3: 让你们随心个的，俺呢明年的去买着三去。
1: 钱上去，给这很正事我的。
2: 对的，丁丁这啥子呗？
1: 是的，是的，你都不晓得。
2: 有。
1: 呀，这那是对的，年纪是我的大。
2: 嘞。
1: 对的。哦。
2: 是。
4: 托你们多啊！我的名了，婆让你大娘那年，我怕的才有钱那是年轻噻。天朗是个肯定要吧啊！
1: 奴不能要命，
2: 奴不能要命是，实际是别难。他是我妈是别。
3: 阿姐，你听说谢我？
4: 阿姐让我那麻辣的菜的话。
3: 茄子。
2: 给这肯定谢你，几个金子让你吊起来吃，你天朗做谢我。俺最低级了，停车要嘛些，所以呢，年纪单独要是不？你肯定是咋回事？每个都就是。
5: 俺听堂哥团队呢，同前去玩三局，团队呢，俺是同前去最远的。
1: 明年第一呢，看你们到月，都是团队呢，每样个去人民多。
6: 你这到底干什么去的？
5: 上个拍卖买个那几件高档新品呢，给这龙这个做个用用过的。
1: 那你第一个的到底是哪样展示了给？
6: 我都让人说，
2: 不第一呢？
6: 搞错了。
4: 米做鞋子糊涂，那请别说着先下，多多谢主们呗。
6: 宝宝嘞。

0: 人老带不赢呗，那高血压绝不买。
1: 给不给的？可是我这。
2: 车子是的，俺是注意，很多店钱都用。
3: 大玉秀。文图，打第一次去。
4: 你觉得谁先喝？可满啤酒，可满啤酒。
0: 来，坐来，老客家来。阿姊，妈拆个那么点，坐来的。
5: 老肖，弟兄你可这些不了啊？
3: 老钱是。
0: 阿姊，俺们前面提这些老钱钱，是一百块钱。
3: 俺拉最多给了老钱也养死了吧？
0: 红长就妈拆个那么点，老钱钱，点么钱干的赢？我咋就是弄个？
6: 爸爸，老钱小，我就拿来拿家里些。
4: 顾不着的，咱们拿老钱拿家里过去，算不了。
5: 老王没得做，看起我了。
4: 这咋些？
5: 来大姐姐，年底多到我上面订这炕了。
0: 阿姊，爹们差个那么点，老钱钱，肯定不够的。
3: 钱呢？爹们
2: 那头，给他做先送我。
3: 下面呢，都是些老钱咋？咱们阿是把老钱年数给了。
0: 莫讲，你这啥买吧，老买。
5: 到店门店也门多个，不论哪家的啊，到店里念个着。
4: 是是是，是你来个着着吧。
7: 大
4: 着，
7: 都是。
8: 那面的你就打油嘛呗，还是一百块钱，俺年纪点贪过瘾。
4: 这
8: 边弄得钱够了，着。
4: 是不是去了南街了？是。
8: 不叫着，有事也叫我的。阿妈，我那老要买呗。
2: 对的。明天就看你别亏些，过来拿，给你公司给些。
3: 大玉秀，俺俩这拿嘛，把你这买吧。

0: 我最路顿个我们接不到算得手里碰到命运的阿姐你却来命令怎么点用啊用啊小妹说说话我是命令你去了没找到中华苏安吃了点不行中国姑娘的吃了点不行中国姑娘的吃了点不行我的好做啊我的我原来李明珠被从头操作啊
1: ngani nian dui ngone guyu kwa nian ra shigi
2: a dei xia gejo kha ge do ra le ge che xi
1: nian guo su mi du si bi yu
2: ra ge guo ma su ni nian kuba guo su zhe
1: nga lu zhu tian jie chen su kwa zu yu da ran lu zhi zhe ba
2: lu zhi tian ne guo su mi du we na se gor ge ma lo xin zhu ni yu xiao ma be ran ge ge shi ga ge
1: a nian kuba zhi xin ge ma
0: zhu xia ha ma xia ga ge zu ma xia mi du nian qiu mi ge
1: ma xia ga
0: 好嘛，警官。我中啊！有事啊，马上啊！
1: 干得好嘞！
0: 天哪，这黑子给捡死了，是吧？嘿，是，人生吧，三轮金杯，这三个弟弟。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什么时候的？把他们小兵的年轻人抓到！你把我小妹都，进入你们营了，共产党现在，谁知道哩？就是我了，对不起他。
1: 小肚子，对对，有牛蛋的，没钱了，中国人，他可是不？
0: 这下用的是药棉粉，还有点你可要的，还有些，他都不要了，都，我这还是啥？你们看些什么多少样，就不年轻不了啊？让多少进来的这回就在还是前面回来啊？我都干有钱，我拿八点钟，小张跟红长金钟，房租还有给差不是？
1: 哪有这人？算命我那包事多，可对头俺们那南八点以上。妈的，去去让出门还得得不得啊？该死老姐夫，该死老姐子，体力没退车呗啊？哦，
2: 这都我一拿去。
1: 爹，你瞧着人呢，叫我难落着。趁着我们后边南八天的时光些，你也点的涨价是你对下。
2: 小肚子。
0: 哦。
2: 黑子陈旧怪不有啥，你们多钱给一百，就你们太热不切实。
1: 黑子，冯胜利，让米根金被亏了，看了大伙就那个还没着。俺最难给黑子陈旧怪不都是可惜了呀？
2: 有啊，现在那个黑子讲他就是啥，这算，起码天上是难没着大用。
1: 大女是我爹。哦，太可怜了。行。
2: 多得劲多的，和你妈混起来的，没长大没生的可真是个啊！和你妈混不进这可真真，你到新来也不到新嘛的，俺不会起来说了全国去了。
0: 没有娘，俺没孩子的，娘都到，没生的得病。
2: 你怎么去？爹爹说了说不起要的，让他孩子，你不拦着他。
0: 小张没钱，免送来解决，帮不上渠道还能。
2: 罗总，你去那说的肯定是这样子的啊。
0: 哦，我慌了，我慌了，我慌了，俺谈不准的。

0: 子，文涛，文涛，让开些噻。几个女没抓？让了宽嘛的。
1: 哦。
0: 大姨们都要死。我让你听到不怕没熊的声音，你我妈就不介意。那个新贵宾，过了段个安分那个，工作拿了，不记得怕没熊长吃餐送的。可是我让你了，听到怕没熊没呢，我让你来不记得怕没熊姐吃餐嘛的啊。
1: 我搞怎么也可以呢？
0: 大侄子，一旦没去的。你来叫我呀，多少年时间呀？

0: 不过你说同事的等大姐你让谢亚姐一下要你比准卡了你要落出去你谢光拿卡巴给我用去你明白会吧天明总之写到自己一年总之给人不约啥各地的你你咱们这些上去天里面连过谁俺是让过让自己把谢卡里约谁用啊见了你是你让卡巴给我我啊让自己这么大
1: 做啊，也是要注意我。我当的心这些兄弟，我就拿你这点多。果然拿你，我就拿你这有些年纪。你拿果然拿了，肯定碰死给弟弟。
0: 挂嘴巴骨的他妈说的，今天把个去，去小给看点下。看上过人来了，习惯你不解读。俺老孙去搜出来的，地刚搜过咋？吕玉二天个是别。啊，嗯，那天大弟跟这些也不对啊。上了那年这一年，俺还去过去，上嘛，两个是见面咋？
1: 一不咋接大家用过谁？俺最后就变了用过的别啊。控制一不咋接用呢？俺让你了呀，送不卡去送你多。没事些呢，俺让做你这游戏呢，用着吧。常务说你小张啥子的，不着急些，他们得等这下送。小张他都不算咋，还管嘛事？开始呢，老家些呢用语。
0: 开始也是让个老家些用了。
2: 工作俺让做，打算跟这怎个着啊？是吧？今这次去你了，特别是当个什么？
3: 啊，这意思，让俺们干嘛去的？等大等俺来给，你特别当去，用的。三天之孙，我能见不得惯。小镇，没孩子个爸爸。
4: 分都大招啊，要马达，到时那让个爸爸妈给上个学了，王哥。
3: 喂喂喂，
5: 咱们不过日子，给是今天先吃好多啊，看看马姐姑娘是不是不会给这面收钱。
3: 马达，没么些姑娘孩子给办掉了吧？
4: 可是送不着我嫂子，分都给来取点药的。
3: 取点药嘛的。
4: 啊，好了好了，今天你最慢运的，没办你，俺人真送哎。
3: 他都是来不了的。
4: 都是来不了的，
3: 可是来随意些的啊。
6: 啊，是这样的，打算是打的。四四八不来呗。让我奶奶帮你养着，让钱不了。让奶奶拿出嘴巴，我让是奶奶吃点钱不行吗？我奶奶帮你养着呗啊。
7: 我小张哥去忙事去了，我都让俺爸捂着呗。真是的，小张明天天送去挣钱了。阿姆拉，你这跟这钱不是？
6: 今年还太阳看得多，听大弟的俺也着没的。西镇那最先我去呢，订这里。对对，过这三年小张红昌去抓抓主意，接着俺二弟们去。可是让着急呢，让我那订这去买的。
7: 钱都俺红昌去找没得过。
6: 嗯，阿叔，小张不来，妈妈跟着去，让不来，辛苦他们了，是不？红昌去打招呼是没吧？
7: 让不也多少年算账，让那边那也不么多要嘛的。
6: 还是讲，要不了，讲多少年又怕啥？都没多少。我红
7: 场见面咋能个意思？俺上我那老钱买呗，俺就没得吃不赢。你红场去吃，孩子个哪把钱吃不起？
0: 钱呢？吃不得没办法意思。
7: 还吃不得应酬？俺呢是不是买菜去没办法不是？给要嘛的，那么啥事也不赢？
1: 没这么久啊。

0: amla ngone chi ma chu
1: te sha bu de zi yin ni da ni chi de je de gu be su de sha twa ni zhe ga du shi cha za guo le jia bu
2: da ra ri sha
0: zhe feng la qi lang ge de zhe su ne ngai ya ni de ni du a
3: a zhe zhe
0: ge zhe di ngao zhe na nian zhe liao shi bie la
1: ni ya de zhe xie mei da ma ri ni si ne
0: ke su o ma bei pei mei ma dian za hong chang ji mei zha da bu si guo shi ba ke si ni me ji
1: 刘胡兰爹姐，控制这只啤酒当皮呢，俺最能力，年过去年强嘛的。
4: 马秀，这是什么的？马秀，哎，
0: 内陆大哥嘞，
1: 内陆大哥嘞，舅母，你的这全是什么？让个什么马秀啊？
2: 他的开朗给的这送个多，姐妈，你那了，你这大哥马皮着？
4: 你这马秀的？姐妈，你最好呢，养了仓马做主吧。
2: 着，
4: 东主快着。老乡，得得得，你我那的这是个咩？你辛苦，辛苦也。
0: 阿姐的，哦，温度是个挺热些。俺做那个日子，经常做，可对大家有用。哎呀，就，俺们俩咋些？俺这哪个孩子，两百钱我买不起，两百啥子要的？丰都给卡的西斯呢，几个嘞？
1: 不多，
4: 看你这么这么些啊，丰都给卡的西斯呢，其实是个死人。
1: 这大有事的。
0: 俺爸点吃不起芒果的，孩子个花你个嘞，丰都给了不的。
1: 俺爸点吃不起啥个西果的，你现在让俺爸点差不多。
4: 你也想女吧？点点丰都给了不，让一千多块。让你，
1: 你
4: 点给些些多吧。你这是穷啥了？不给钱面就饿死。
0: 阿姆拉，
4: 你点别提起多，做不给不赢了，我才要买的啊。
0: 阿姆拉，
4: 这大有事，可拉啥的一下，你那了阿拉西他们还有。
2: 阿西爹，你确认呢？可是干了些，确认过的下边是嘛子呀？还是不啊？对的，你确认过旁边上爹，全部有那男克拉啥用嘛的？
3: 爸爸，你也陪没？快陪送。你从几从几决定些阿西？确认陪没呢？干你妈出面看嘞。确认，丰都个呀？确认呀？你过去钱么子嘛？沙家帮哎。
2: 哦，小张哥司机，碰到我辛苦了，就是年初拿沙家帮顶过日子。阿家阿庆要了吧？
3: 哦，爹爹阿家阿庆顶过日。
2: 嘿，俺听俺车店里头的沙家帮这面米的头牛也大，米的我呢抽看不到啊，看得干的都是烂，别人苍茫工程上涨还给吃点钱活哩，没去后了，先打去。
3: 爸爸。
2: 阿家阿静，搞点光浪就搞结束。有，让俺搞新个哟。嗯。嘿，这里阿家阿静，我他妈爹比呢，你去他爸顶那里。哦。这是，他来沙家帮大家送上，全当地都是小，啥子我先把我领到了老钟家去这里。走。Los。
0: So。
4: 三叉孙的心里有啷个有啊？啊，这大侄子，咱们给媳妇打个折，不过菩萨的，除非有个穷，热嘛热。一年小战，八百人了，就写下月，不过菩萨的，你们都这么直接，真正多多写下的热，军队是热，一年让给，错人不叫我打，可惜天差为呢。
5: 在我们上面，你最了解。谢谢。马赛抓不到你们都这么子的，来接他，给咱看的有呢，便做老庄钱呢，人也给当不是。
4: 哦，
5: 分到了吃西安了，给俺娘老早抓不到，老庄六零七八里个月是，没做给这孙子等举大出我等举，点差不是，等到退休也不大，年咋了？爹那个你那个吃个有不是？
0: 年不了，妈妈给这是。
2: 还得也是红场去接救人，让不了妈妈跟这些，一年让嘛是。年轻早些我，但一年年纪大，别的应酬不下，你们今晚在那给我穿的。我也跟走，天上是的，俺来后生些的吧。老肖。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
3: 老肖，哦，杨梅，
4: 卡斯阿弟，不过能打么多啊？能打么多，可能是真不是人嘛的。嗯，哎，你来了，南瓜星期去的，头前个南瓜了，人当先不来。这不嘛，这有用嘛？亲爱的，他那不是老差了？这几天你这不当家的？这不嘛，亲爱的，老肖，让过了第二个了，你口是不是多？
3: 好对了，我沙家班的个事多。人家沙家班的个些的，沙家班那个阿家阿信啥的，你土牛有的。
4: 这边，
3: 我人我心人不一。不晓得。阿家的街上个那里，没几户了，我那街上个别人多。天灵个的。
5: 你这样做些也吃一下，俺就那个年纪的，抓那心思。
3: 哦，对，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了个真，抓
4: 加拉斯啊，是不是这？长得很这是多嘞，钱咱可钱。

0: bur tong do mi du ra so yin ba ka zhi nian yin ba zhen bei de ya zi a shi da zhi nian yin no
1: 这些的，
2: 我们这儿是蓝
1: 白牙的白的，而且阿信是咱们读过。
3: 吴建强，让给绍兴个院士读过，全部读过啊。
2: 人家全部读没读？
1: 俺做那个留学院读个啥的，上面都不是都前面的样白不多啊。
2: 看专门做先教啥的，叫做那个留学地大读了要这边。
3: 谁咋去？
2: 他个啥不？
4: 我那出那亲戚啊，都没凭到要嘛事，你打做电笔。
2: 是，但看这钱不够些。
3: 现在起来，明天去给当家绍教去哩。
4: 他个人。
1: 苏联加拉丁族，我呢说人说过的，前阵苏联说决定入侵我们国家。
4: 赵大武，苏联说决定入侵西藏嘛去，去那边你做哪样啊？
1: 这是这是，到哪里？老赵，这是对阿姐阿庆的连着是面子，唱唱唱唱点吧。
0: 阿姐大卓。
1: 日本出钱能行，参与哪里？
0: 他爹不是去学习，让他学习女子多。
3: 我做人行了，懂点嘛东西。
4: 第这次，年年先拿了米菜钱，哦，索托玉米掉，其他做，你先是年数给不呢？
3: 人，
4: 找，啊，怎么啥啊？
3: 不会的，
4: 是这家那天嘛，进去了。
1: 小区那么说。
0: 让公家天嘛，进去了。
4: 怎么啥啊？怎么啥啊？
1: 不要钱嘛。
0: 我这头子别都穿那单子。
1: 钱啥钱？我那
5: 小区那么说。
1: 小区那么说。
4: 你现在大家说啊，我
1: 打这一下，阿且阿青的名度，年轻大家还用啊，走。
4: 怎么嘛啥？

0: 小肚子偷偷住下一遍。
1: 就见你们松克拉地面，俺那绝不你们前途送的电话。
0: 让咱们也不得这大年月十月，你们送多少等个意思？你们寄多少单呢？全部托个单。
1: 阿妈，不过虽然的，钱不钱过的钱，军过的军过的单。谈得没军备呢，孙悟空那些，来与诸葛亲兵的随便去人。
0: 嗯。
1: 阿妈，阿西，俺们俩可听吧。
0: 让许多芝麻事，让给许多吃个西的，你也谈得上。乐于诸葛亲过。
1: 是，阿妈。是，冯亲，他多神色郁闷。
2: 爸啦，俺乐于住当地的。
1: 哦，是，这个，爸爸就是用的车管呀，打三个码的。
3: 阿姆拉，佩达，客人给差我下次钱不多啊。
0: 不准的，这不是一年来铺了多少点的花油不是啊？
3: 咋个的？那么说，小肚子，莫拉个让谁个赔死？我去，恐怕请不得。呵呵，这别了，阿姆拉，客人给差我挪屋的，表了脚尖，给完全赔下。

0: 你要不要命都考虑呢？你那些不重要，今晚来的就年轻些。你命多，年纪，就从他姐姐不都忙点事。他里都不要紧了，校长给那么贵的关系，心不多过日子，杨瑞子看起来有些。
1: 过不，可是远呢。能过过咱，你这大家用嘛是？一年，想不能，俺俺做来大家用嘛是吧？让给谢他个啥子？俺俺做过了，日子干久就快用不着，热嘛是？今这些呢，让俺干几日了，小张来干几日？他那落不走着月子，小张心落不着，你也不晓得。
0: 让具体要多，是吧？过来给我的吃出么子？嗯，没了，我要注意的。他对死。嗯啊。 让我去吧，我去前面，我上交帮的你对着。到我去了，光明山上的面前，我最去给看的两个勇士，开始不你的给皮呢，听这消息，不会见到啊，错交的这点军队很多。
1: 前的这些。
2: 你辽宁比准抗起，总不不在呢，最多起，来个最廉价。哦，
1: 肯定是你，天不下三姐，做女我们家啥还行哟。开心嘛，听我。
3: 不是，不是，不是，我再去拿你一杯。
2: 阿妈，对不起，阿妈。阿妈，爹爹这可真是不要吧？别放心，别学习，别学习。别打，别打，别打。
3: 阿妈，
2: 没事啊。别打，没事，大姐。别打。阿妈，他这个月，俺来补你一个月。俺还补你一个月。
0: 对，让罗列差别。罗连着一，让全他跟这群说。
1: 哦，你老着的看教学，要求兄弟领学是的。我这工作本来只有啥？
0: 他这中是别。
1: 哦，都是在对工作，吃完休息就不着。
0: 俺最累五年，俺连给姐姐上海的教室。
1: 让上海的还吃个蛋不嘞？

0: 他批给陆地企业介绍啥不理解，俺也举起个酒色，美国巴士的女车是接上个读书机关用品。
1: 马是，让他们都所有什么？啊，我今天用马是，俺嘴里用他不多两米吧，他的两个吞噬是不？
2: 俺让你亲笔呢，小厂子接手的。俺在当年就我那穿了金项，这我那穿了青木的，青木的，我那穿了金项。
1: 也好对了，农贵过皮呢，你就大家要买点水。再啥事多？让俺干些的买吧，别买些不行的买啊。让个些事嘛的。肯定让俺就是这军训了，才给干长老的给是这位。红哥，农贵的老少年纪大，大大独立起来的兄弟，大大面呢，年纪加入强嘛的啊。
0: 干长老，俺就当年就肯定是看不见。
1: 听说那年就给个三万的嘛的，
0: 喂，咱爹还是嘞，不打，三不相与。
3: 让爸老大俺们俩出尔添杂，你歇去看了，俺就那年跌落送给，穷子也吃药，马接不起了。
0: 老。

0: 冯七，两个宅婆不看的，啥时候入不到三年呗？
1: 三三十。
0: 屋里上就是阿舅。
1: 累死。
2: 冯七，去好多干用啊？
3: 小肚子，躺在克拉斯的，让到小镇给金马西亚看热啊！既然你抢不起的，要么这边
2: 给乔木说。
0: 小肚子的也是压力给不来，穷啥穷哎！
3: 让你这吃年药这边，
0: 穷啥那小肚子会念伊，少着啥子？
2: 包扎心的乔木哥，压力给弄个穷肉嘛的。
0: 阿妈，谢玉坚的说。连个劝得住性命都，拿了三个人下贱，他都到啷个处去？这也得可忍。
3: 看人三个人下下是我谁？
0: 您这要什么？
2: 您这？
0: 阿妈，下个土干了，您这一百米三十多，你是看前天，你是八十送给，八十进了毛十进了下。公司配给桃干双杀，杀去全局以内。你的你送就是亲戚，碰见点的话，那随便给老小公司过来拿了。你出就是烂土似的。
3: 让给子农公司年轻的店家把事做呢，永不少了四个月啊。
0: 阿妈什么当的？那随你记了平安联的呢，你们记了我们你送是肉肉，俺记得的。我到外地来个去呢，我们新区子来要么的。前三年工资拿了三个人要的什么的呗？
3: 从我从不听自己，你们多点要的八字做那可把用个谁？让个区的念不日的话。
0: 哼，俺虽拿了年轻买啥钱去？俺虽年轻肯定永远买新来了。可是俺虽拿了年轻原味呢，年货做八字女家打球吧。
3: 让伊呢，你这钱赔不对。让了短发的，卡中个卡脸，洗啥个，多不多啊？
0: 还没让个闲当了。你没你那么当姐，俺的国考也打，俺的什么事打不上你。见面好多啊，我不追。
2: 哦。朱国雄，厂长请让个进去给。能过快要的，让你还给说。嘿，俺最难的卡拉斯，土豆还得我用。妈就是，让，俺爸那咱们那片说呢，让俺去拿，干这啥学？喂，天真拿了，准备给这一扎，今天都准备严重。
4: 让个俺去拿，你这啥么心给？让国民党声援一遍啊！
2: 让爸爸们去老庄的，有嘛啥个去嘛的呗？俺们弟弟还大些多，俺还是些个月开着。让爸爸们老远的，让给爸爸妈，我们女婿去这边呢，让用个都是热嘛着啊！
4: 我们女婿，俺我们女婿肯定用着。
2: 今天呢，我们孙家热热，
4: 你把那做什么？我们女婿热。我们送去肯定用不着啊！
2: 你要让了，我们送去用不起去。一年俺吃几句？
4: 吃几口的？
2: 俺让那一天等你看的多一点。我你家里说的，让你怕连串没有。用啊！还上你，我两副鱼我送到的。切个台阶让个爬脸吧，提这几年药是呗？
4: 让爹等你很多多，一年让个俺两多钱就赔了，你给那书记让你再当就赢。
2: 两年前用不上吧，全当收毛的。
4: 这样子可是没钱借，就好说的。
2: 唐天松，让个撑不年还年过月，
4: 让个女哎，
2: 陶姐。

点过地天天你不切过。今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是切把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弄说啤酒切过点过切过。你把那边有些切别爬上帮的皮看过这座塔这家伙做切过点过切过。松看这么冷不疼点价天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轻微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了他别说说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切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过他罗手就点过切过。啊每村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咱们啊喜欢他每村这些他有些全咱们就不说起就点过切过。出今天啊没人想对起就点过切过。对连年起人没撇就喜欢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连个起就点过切过。

0: 我就不对着
1: 哎呀，看人家队员呢，拿老家八百三块钱干酒，那是小肚子，是哪么了？那是拿大着娃有么子？啊，那是拿大着娃有么子？可惜呀，哦，
0: 小肚子个八十公斤。

0: 也让了下个头，俺们团大些啥？真贵贴不着，这呗。
1: 我做毛巾领过了，俺这边俺领不远。黄泉马肉啊，马肉。
0: 这啥老亲戚意呢？我的那双鞋新个多啊！看的，把双边我呢，都是让的上去个。我呢，俺没穿过长沙鞋了，让死了鞋可以呢。
1: 跟着欧小老娘这点事过着吧，我也都是这样看着的。谁娘不是多？人家今子请不到啊，俺爸那大姆那个回来那几个吧，就是几十个的。人家过来那今年的看点的。
0: 是吧？啊，然后旁边我是看你儿子过着呗。这个，前头俺得个没，你起码得点新个嘛的。
2: 爸爸，通过公司嘛没登记点儿子多。
1: 那就山塘，离铁门，通到里头好远的。哦，当地的通到马拉街远的。
0: 爸爸让东北边啊，先调控制东北这。哦，越南的阿哥就给没了，
1: 天气没那那拉有给马人。
0: 我呀，我就是我。天主天的人呢？
3: 搞了这些个去，你按这就着吧。
4: 孩子，我给你，爷爸没有这送啊。
3: 孩子，可是妈没登记这东西。
5: 我这是，我从抓起的。
3: 让开这个住啊，爸爸在我那家住哎，岂不得这我来家去干？不得人呢。
4: 学这上啊，要注意。我在这当阿爷，土豆，你也是个真不明的事情。把那个，俺就上了那米得做，住不起了，还会要的送给。你爸爸，让把我弄清越南越南米得做，来不住新马的事的话，来不住马新年的，让人住。幺幺，八十女，看谁？
1: 八十女婿，八十个人娘子，
4: 你这八十，敌人的家俺走哪，年纪点呢，平安俺叫着。是，不会给了你的，叫他去接，趁酒过不走一杯，年纪点吧，看你是我叫的。全都看你是我嘛，这不晓得。是，年纪看他走哪个面吧，新家看多。
1: 你这俺走哪个是大？
4: 是啊，
1: 虽然俺也没去到桥嘛的，看到我就叫着。
4: 就没有那让爸爸女了。
0: 喂喂喂喂喂！
4: 小肚子个爸爸八十年没说三十的，月饼的，平安这。是，给了你我那一九三中啊，装不起么子嘞，我去取了瓜钱。
1: 平安
4: 过的，你，俺这当过站的，俺学这些瓜钱。给了你，我那我托你买不啥这些，你这青年要的呗？
1: 啊，是我阿姐，生的这些巧多哎，过三十过节。
4: 平安这把可好的，开挂起的是远远的嘛。开挂起的，土豆叔叔啥也要着吧。你这点都没弄就穷不着吧？是啊，嗯。
1: 得啥事没啥事，没得钱我用吧。
4: 你这平安过的钱，我得没了，我也见面。没得你有效，是，没得有效。
0: 就
1: 算是你爹爹可以呢，外头的。
4: 快点快点啊！这是哪里的？啊，是，苦着天。郭总，俺的钱币呢？你，你注定你了。你这是代办我一个月啥钱？他让我，让给你丢蛋我，俺的手机得去。
6: 阿娇，阿娇让当时的娘家对吧？俺来，娘住院的，说他有。对住啥人呢？如，小姐动情，是，如，第一个看啥子人呢？我有个月啥子？这个没，你，给他做啥子也好说的，如。
4: 我们记得没事也多，敌人有没有糖果水，生意得老忙热的。

0: 今天呢，我那黄米女婿轮吧，你俺们老公今天可不用不着。
1: 你莫那个，我们说的不好的主意不是我的主意，让给俺们媳妇的这女。今天晚上你给钱吧，俺群主那天还带着住着吧。
0: 等你等等。
2: 姐姐东去，带住爹姨呢。
3: 你这点吧，我又搞有啥钱？你说都跟这算算对些。
4: 老弟，阿姐，干嘛去吧？
3: 大妈晓得。
4: 看不是他有多啊？哎，
5: 你来拿了老爷。
4: 听我爷那，阿姐呀。
3: 主任，咱俩明明说你这点吧，我都给，去到去干嘛去啊？
4: 既然等着算不了，我说我有同门的官啊，也没得罪。你们你那么懂，第一年过了，算哪里年纪要的？
3: 算哪里？小厂要的。
4: 小厂哎，年纪咋的？我在店家娘是，的店家就闹大。小厂了年纪大个那样子。
3: 然是说的还久的。
4: 啥个同志官？
3: 我是让你同去，苏联个里向。

0: 给渠道买些的，我社会里了挂注意。
1: 渠道这个精，你这点话另外点，别过的拉松去不是？小弟这人给修过的，修过没？
0: 可是哪个修的？妈过谁？羡慕的年人羡慕，可是。
1: 这是这是这是，你要先说，咱俩老友。老友去。
0: 主任，人家许多情谊了吧？他去不去了？
1: 小灿了，年纪大，也不行。
2: 咱不准你女婿前面登记的，哼！铁人光大弟弟捏着对。
3: 哦。
2: 咱不准你女婿前面登记。他妈的来着其实是个屁。
3: 爸爸长天忙过天操着我同都当对都给。
2: 带着羊马的别村城去看下去了。喂小肚子。
3: 嗯。
2: 小站跟女人的脸不得让你们都什么接不了。你这没嘴算啥女人的狂碎着听见脸的用马的有了妈妈先生。
3: 爸爸长我妈先生你也新个月。
2: 人还是新个月，什么都新买吧。
3: 那边准备装装业务员，没到老爹给我娱乐棚，把我让个新个月。
2: 装装业务，啥样的事呗？什么都新买着。

0: 咱个城里女婿前面登记杨啊杨啊
1: 咱个城里女婿前面登记你看这呢
2: 我真是羡慕的你也得牛油的你那个人要是你也辛苦一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4: 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八十年吧，
1: 八十年的，
0: 八十年的，八十年干啥嘞？
1: 平安，
0: 平安，你给他整整啊，行？
1: 应
0: 该。来，姐，起来，俺可不能等下去，你给他笑，不能起来，俺可不能打他，等我带起来，你都记住的，喝酒。
2: 真是说白，土豆俺更是没为等比赛的吃瓜小事。
5: 现在王磊就吃比肉，这嘛的啊？
2: 你其他事呢？
0: 别打错没有？
2: 今年晚的，打两面输嘞。儿子，朱莉啦！
5: 朱莉，
1: 明年叫了。

0: 俺在那的苏联所有人楼的，这里增加人楼，咱们那个老区小学生活多么痛苦些，一年前两次苏联所有人楼给人质打下去，而且个，师兄个卡的拉尼贝啊，没，俺们的，俺们的，嘿，我这，你这个俺真忙事，我请不用，嘿，爷爷，今儿到这新街，要我接你去。
1: 这把我三路人先给别叫我去，谈的眼光的了，从前去，你给他笑，他个何人？哼，我不想来见别当官去，我这，弟，弟是谁呢？姐姐，哪里见不面的？
2: 不过我有订这些年钥匙呗。现在钱又少到钱又少的呗，还借呗啊！我靠，还借呗！现在钱没有给我多的些。钱嘛，我是好把点不打个招呗。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你说还是吃拉面呢？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点不打个招嘞。现在钱
0: 결애가 들리러 쇼가지 제가 드린 얘 결애 카드에 차탁 주지 마시오나 나 수임에 결애 신금 하지
2: 너조시
0: 안 펑라
2: 리민주 让习近平生个对啊！
0: 儿子，俺疯了，既然这样，谁谁听听谁说啊？不过的，十二姐来接把看来老板买菜，等到到家了，他来接去。既然说的，
2: 全面不马修，哪里没干部店面子？将来开边买菜，不会吃这一边啊？让我那破家伙是多啊？哼，勉强勉强有生物名度呗。
0: 安分了，现在俺就有个局长认定的秘书长，现在给明年了也就算了呢，一万二元，明年进去以内用过吗？是吧？
3: 让明年用出，
2: 小张，明年与明年新个买，团大好的运年，明年把给几吃。阿江家，土下给不得破门这事，小张。光打是冷皮，
0: 你在这用嘛的？光打是冷差不了啊！一年不得了，可是能不能把票变得更加焦的？我手才阿着的，
2: 我才阿小，听他喊了有人，眼睛开着。
0: 啊，对，俺疯了！既然空了淘宝的，俺既然了他手中就选的前头米多，一年，既然了明年给国货打一个，年个又大了。
2: 呵呵呵，俺老理解，光梦想是个月啊。呵呵呵，听我上八遍，俺广场里啊，多啷个有的。俺出席淘宝节第一批，生于来的进了出席淘宝的三姐，让丁真抢不是遍啊。
4: 钱咋进？
2: 我那破车我又是哪？这个是？钱那啥？你苏口干的咋接？这个？
0: 不对。
3: 谁家忘了老一些的？俺名字算上。
0: 对。
5: 小豆子，让个许多钱买的，巴不得没得给。李明珠，去年阿妈兔子吃卡西的，你没得到烧饼走起哩。
6: 天天睡猫了，蹲开嘛见的，俺最没得他爸妈当他注意。
7: 主任，天大的，肉质先不吃不赢了，他就先喝饱了。
0: 对，既然走，喝酒也啊，肉的喂，咱们中国经济的。好几百块嘞， 是阿妈疯了了，偷着钱呢。你快来拉我马下打醉去。你马前打醉对的。
6: 秘密主，让人你看起自由啊。肯定是自由，可我们都哎，不过的，等到年纪的些。
0: 年纪的，年纪二度也。两个三不面头了，苏联少主人路的三角的下，可是这个的年纪级别帮大家。 小三个三不些没多呢，这就定死不。

0: Sulin sobju rin luge se gyarisha. Kese chige da nyenje chebe bangda cha. Xiao zangge sepse matu na. Zeju ding sebu cha dao na shu. Hine geja ma nyenba nyele shu yin da. Kese pebi na. Ani zanzo ne. Kien ra le gamyo nangar da le.
1: De shu da.
0: Le zhe.
2: Gyasya.
1: Duki. 孩子的,这里大小当道理 德比亚尼,年明年点做 小张七十出面 西木多小张巴拉阿姆拉批度 你肯这次自己只要人 可那你给,啊啊不是的
3: 阿妈,当阿是女
4: 有巴拉,七人看见不然心心嫉妒
3: 不请去许多瞧我们这 我呀 들이 다가 삼셔. 다 내가 줘.
1: 응.
5: 봐봐. 근데 니 저기 좋아 가래.
3: 니 최고야 여름에. 건설로 친사지. 니네 샤오상에 니 미시다지. 니 최대 꼬르기르자 건설나 리리.
5: 미녀디노.
6: 勝利文同的小從羅列斯呢俺最特別是當度年紀幾個切度黎明主會他你明是大姐更比大不行的安你約著誰不行
3: 俺最特別是卡的當度

0: 张母语呗。去都读给让给爸说着你也得感觉哪里不行。
1: 让给张这么的是我读过。
0: 看他参谋说你啥事
1: 你也跟着拿了爷爷的钱他屁都对不起。我还真找着是鬼个钱。
0: 让他屁养鱼呗让他屁参谋去年干事。
1: 肯定是你俺去对呀多让你约
0: 用啊让就不多你能让上的他心约啊
1: 他自己就偷就多也有嘛的你也全呢李明坠你这等你对不起俺这对于了哪年就有天这么小嘛的且走我一个特批是当姐好一大样面不说的
0: 大样面不也你肯定说的用过这边
1: 用过这没用不卡着要的

0: 让给你这地个月
1: 怎么样啊啊
0: 当大人也吃俺就拿我地公砸你的然是的我地公俺行不行着让给你这地地擦不赢不着姑妈他去的明显要姑妈的让应不着姑妈婆婆
1: 那姑妈你可在意
0: 你这的俺最难的银子鬼巧没有
1: 这老弟命我咋去这哪马去
0: 给这人的鬼巧没有
1: 给你爹他这样吧啊听你这姑妈用不是吧
0: 这次鬼把恰想的说说哪个去老姑妈鬼去
1: 咱们姑妈既不识毒是说来现嘛去

0: 小镇快进水下边啊嗯你马上要碰了碰多个进水下要马的马上把我拿下第四队聂罗卓喂彭某爸爸明天拿你最好走什么机会要马的爸爸让给唐松我我会追的爸爸爸爸我会追的我追的切了龙的就把这些
1: 其实你也爸爸的你也没不大见面的这次我见过去对起来要用马上三三银的得住第一呢我也没人在蓝山楼下要去爸爸要你给这些面的话你也没要求要吐松啊要让给巴老师拿过你约这边
2: 包给我抢，俺妈的锁点我嘞，我没个。哼，你爷把那拿着钥匙在的，让你啊，给这些皮，让姑姑拿去。
1: 等到现金俺领不出行吗？这是。让给俺给这些人呢，俺谁要是呢，让俺妈妈领去，全部抢走打住我了的。
2: 我出去买了。
1: 让明了还是死鱼？
2: 年明的先生死于，今晚两个兔子马去。那真是迷信啥事啊？想去的，不然小萝卜头找不到个。小萝卜头哎，没用，茶鬼吹的那么样的事要的呢。你问那鬼吹么说？让给那妈妈领的，没事他跟那妈领去了。
1: 还是意思不让去我操一点掉着，哼，算不让那妈来女士掉，
2: 让我那娘不大吃得香。喂，进来的话语，
1: 让比我那要嘛着呗。

0: 我这边，人家大小仓主要跟着做不着。许多的这些家，这个，没做俺小天去，让给老婆洗的。
1: 让我的，你娘养我那些都是嘛事？让三楼去等的，看在哪个年纪的肯定用着，苏联手机人留着，日子一天人留那些，养起也要嘛事。
0: 现在几句难过，苏联那天不是不，难过公司也养起嘛事呗？
1: 几句难过是那几月别就当然着不？
0: 年用年岁钱也有嘛的，小说起，工资哪个年轻的，包哪个苏联了，咱们就学个住的轻养就是些。用户三百，年岁还给学嘛是？干脆那娘不参与呗。苏联那轻养就是吧？谁轻养就是？小村的八百轻养就是。阿姐，让给肉不洗的。
1: 哎，肉不洗的。
0: 前面特别开嘛是？哎，嗯，也没那多高，然后吃多些还要个。哼，老几高了，我你给写差评吧。人家俺厂给那年两个菜肉切子，你让了也是些气度，劳动情况咱们切不赢吧？天大地，他还差不下多。
1: 아, 지, 딘제 마셔다. 랑 참샤네, 나야 샘날 챈데이다.

0: 永啊，你看脸瞧，一年挺大的，这个一斤都不轻鱼，
1: 轻不轻啊？
0: 一年，他弟弟他们赢的。
1: 哎，来过的。
0: 杨哈轻松。
1: 年谈的人，讲不都是对俺谈钱，但也够大听的。
0: 他属于。
1: 叫我请你得几回。风声里里，什么小马的？哼，上叫个是菜菜谁？风声里是你的，什么小年月呗？没到年纪干了，统统不会你这样有谁？啥？
0: 许多多个。
1: 嘿嘿嘿，杨啊杨啊，你心思，你心思，啥装死那样叫谁？毕竟听得着我什么呢？结果中年没到，谁还要买单？听言我那去上山穷，去山日多啊！嘿嘿嘿嘿，见过球。
2: 哎，这里面这个弱不起来，太麻烦了。让个张家兄弟要的呗。
0: 明年好，来有这好事不起我嘛准。你让笑，爹爹咱们让钱都有的。
2: 马子，这个，你这走着就想呢，我来阿拉要你的解释，他里边亏了他的债。
3: 让他批的偏头是呗？老对不起，偏头我去。今天没去呢，和李明柱是你的，没给不给的，
4: 没给不给的。
3: 我去我三单没去的，你们到三单哪个？
5: 有啊，你三单去。
3: 让家什么好当也有的。
5: 哦，你爸爸不让几个路人来，不真什么吃多钱都搞着自己。
3: 我不真去当面道，让人住挨面。
5: 让什么？
3: 这是还不怎么叫的？车就要的要么的，那三单个没呗？
4: 让些么？
5: 我来吃多钱么？
6: 唐国贤的工作啊，到我几个都做这些。年纪辛苦嘛的，洗了些澡，你们女婿都要把这去。儿子，赵大鹏，爹还去啊？
7: 赵大鹏，
2: 公交车，既然你新年老来去，
6: 校长给，既然做牛肉做么凶啊？
2: 听这的嘛的。
7: 校长给，叔叔就我去穷巴萨，偷偷把那里倒瓦机了。错为什么女儿过门女婿来要嘛的事的？前丈夫你给把子装不是，扛着嘛去啊！
6: 李秘书给，你这娘有事呢？娘的叔叔，俺最没活了呢，看着些东西。
1: 年前呢，可有年前的钱用不着，年前咱钱干了，要三买吧。但可有三年些大麻将的这过程。
3: 老大的，你好过耶！
5: 我在哪去读？可这是要走过？
3: 不是要走这边，阿里过。俺头去，俺娘子说。
5: 哦，走走。
3: 哥，你先把牛啊，等
8: 去。
3: 爷爷，走。
9: 吹过，惊醒了谁的梦？
10: 对吧？
9: 喧嚣都已变得不
3: 响。两个一等，
8: 牛。
10: 阿拉，
3: 阿拉，阿拉，阿拉，阿拉，
10: 走吧，
3: 走
10: 吧，走吧，走吧。爷爷，准备了马腿子，确认岗位，我老头回去不是一个月呗？啊。

0: 日看到我做女真马真我做扫地当当我做媳妇家的爹都就得别自己说的我
1: 压力啥不说
0: 那我做女真走我捏不捏都今早来了我手脚马地
1: 你这出啥事的你哪里啊假这下去
0: 有
1: 有
0: 我得虚的
2: 孩子今天是要干这个哟杨曲没了相机红昌心没炸灯机预备
0: 我做女人快点是把灯出
1: 去
2: 天然嘴的咱们怎么去了小张咱们罗了一下你的腰子罗有
0: 要先手
3: 有听着罗勇气
0: 小马律看到我今天这大妹子你这错真的一等
1: 一等
0: 睡觉了就有所等一等
1: 是有
4: 学习把酸呀可练

0: 小张，爸爸让他娘家呢，谢下去。今早地那了，你最好拉比呢，俺到俺们那院子，让什么事情嘛事？他到那个邻居做的，老早要些的，谢谢人家要家的，那边那路途不的，那边那路途比呢，苏杰给跑通嘛事？谢谢你。
1: 罢了，阿姆拉，恁贵？你肯这是？
2: 小肚子的，给谁工作年纪大也没病呢？初几的时候，家长给你为了俺那亲戚，恁贵的贵也没病。
1: 其他你看看，我有那个亲戚？
2: 嗯，恁贵的贵也病呢？年纪的少了吃些，工作偏大没做，初几的是不？
3: 既然你没什么事，怎么对呀？
4: 小肚子的亲女怎么年纪女吧？
5: 小张，他这路几在？让子奶奶的安卡最多。
4: 苏伯，
5: 钱的丰都。
3: 晓得。
4: 唐哥。
3: 哎，大姐姐，
5: 哎，姑子，
3: 别拖麻多的。
5: 真是的，俺那姑啊，
3: 也没得，别打自己的。
5: 爹，
3: 休息的，
5: 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休息
0: 你要见面，我找不到这个去。这个，今早你个别接这个，一年啊，今早你个作业没得这一。嗯，儿子，你这个行不行？这里你在干嘛的？
1: 哎嘿，一会儿，你这里我来，可把有皮，你那里是来在要的事情，我昨天给你把面的，明天早上面都出来是不是？出来的啥子？
2: 这人啦，最好的俺那就当哥哥的，我就出来去买着，
1: 俺就出来当不是，
2: 老些天子学子天也要买单，
1: 也买是。

0: 喂，让小三去给他。可对了，没见不来些事的，实在的你要做这东西，他光听到的他个当就去的。
1: 来斯，你谈得啥兴趣啊？
0: 儿子，别他们家的耳朵，连咱的命都得老久老久，老久去。
2: 钱主管到了，
3: 就这了，修过，
2: 修过，
0: 修过。这真弄得差劲了。干来他个不接嘛，抓了点就是这些，但也买不起。也狠啊，但也买不起呢。俺今儿弄见了金币当笑话，俺俩走。爹们喜欢同意，吃了狗血。
4: 校长，莫拉南爹姐看了你不起啊，你不理。
5: 爹晓得，巴拉达，俺们老妈屁股多年那德行，你最冷嘛是。
1: 老肖，如历史年华没肯这句吧，人该先死着吧。可以让先不能先吃的，可是让陆强的当兵呢，俺们娘子要的。
6: 陆家龙王这行囊草，听着有的呗。
4: 听着长得有嘛是？大姐，咱们老对不起，那你注意点。
5: 你最冷嘛是杨哥？
1: 对的，第一名里啊，团他们去杀鸡捉拿人路上，杀上你六单这些，看不清前辈，蹲多久？
0: 既然在那里认真点解，把事做呢，我也不走上去。谢大姐。
7: 校长给劝动，我们阿的么子你领下。
0: 我们阿的么子你。哈哈，听到清楚点这句了，既然。

0: 你那不知道这些外头啊，解药嘛这，你让笑，你简直算子，你嘿，姐姐吃不上去，咋说你简直干了点啥了吧？我，俺不知道吃嘛这，什么也没吃了。
1: 姐呢？他都吃药现在还有呢。
0: 嘿，这吃药还有吧？俺现在，现在亲戚几人吧？年纪的，苏联那些人家是，白木拉克大姐。
1: 啊，是。
0: 让个巴拉苏联了，怎么就学个主题？去我们这是吧？
1: 啊是。
0: 看到光俺的毛子你？
1: 啊是。
0: 哈是，等到春节日头啊，当大的。让个巴拉听我四个当家怎么就学当不是？
1: 巴拉个吃了等到了，你会怕吃牛的？其实像那座再去哪会呢？几顿吃八天呐？
0: 哈是，俺也没在这次见皮，看忙车子，爷爷，顶个的没得事个的。 这个这个嘛是，人家的明大哥，人家里啊最窄，你那人家里啊，你做的他最窄才是那边呢，成大的差不多，人家要嘛是明大哥的。

0: 你自己读写就这些。杨年这里发起亚村。喂。嗯。年轻的你怎么也讲了这些？孙先生，很远，很大的这几个，俺能接通吗？是吧？那这是，那怎么这么急？俺让你落地云南的，你自己就落住。
1: 主任啦，工资都是当年一百啦。马大伟呢？别说这年我这边。啊，是。你这我呢，给不到学嘛是呗？你这的，俺那是听姐带出门吧？我呢出了新余呢，工资少了就些，俺那是你们看些是点大嘛是呗啦？
2: 这些，不是给的。
3: 地卡尔都记得的，明大哥也没得过，地帮大空姐是，阿吉帮大了，快去看些没吧，看些没吧噻，地那里也远点些的远的，可爸爸听我肯定也不信个有没啊，你也透过我来拿个酒店的呢，快看看钱有没的，哼，等等，详细单笔，我也不出来的。
4: 明年了，滚龙钱，啥子连接吧，拉不接，哼，天灾地害也真小意。
5: 你这黄水抓了大没吧？黄水弄不行，大的连着双子，拉不肯这小事。没好把噻，帮他切土的。你钱不是呢，黄水钱不是，没心呢，黄水钱买不着，就跟这小了。他到明年了，滚龙钱买不着这土的呗，永久钱买不着这土的呗，你这小。
4: 这钱没偷呢，看这钱不是的，哎，嗯，啊，没事。你那里三把锄头大有劲啊，三把锄头，顶俺现在就一百大了。嗯，
5: 这个，
4: 谁拿钱买些年岁呀？这，他这呢，眼光咋那么样？那不是得马几片交易？
5: 当然，是明年的交税。
4: 主任啦，俺做胭脂的二姐打下去的人，给人家怕开出去。这下，对呀，我全不是。胭脂俺在底下，穿了天皮呢，也让俺做人嘛呗。下个天气妥不妥？去不下下，得了哟。
5: 来，是。
4: 穿了天皮呢，也拿了二叉腰子。
6: 你这的俺在哪里下笔呢？
4: 孩子，你俺们都不看这样的。老乡，李明柱的，你这都是接触研究的吗？
6: 就是。
4: 李明柱是俺哥兄弟呢，他当不当个解释些？可去年嘛，我听这肯定是真对的啊。
6: 赵大鹏。
4: 你第四面奖品呢？书记给卡通嘛是？
7: 钱咋些？赵大凤，是你咱们俺这哪能认识大学士了？
4: 他多大就给？
7: 老对不起，俺就没有脸面。
4: 钱呢？李明珠给卡点烂嘛呗？
7: 俺就没有脸了，可去多些喝。
4: 对不起，勇啊，钱俺老准给的。
7: 勇啊，今年是该不行。
6: 有，有啊。
7: 有。
4: 格里有
7: 啦。
4: 有。

0: 叫他分给些他谁？我你个都是切皮呢，俺做那个年纪穿垃圾棉不穿不是不？地里面住的卡不地拉满这边啊？
1: 你想着让给些吧，你更再多。其实没什么家门呢，书记给搞土嘛是吧？
0: 让给俺下面有个月。
2: 莫碰老个，里面住个，看那你弄像金币蛋呢，俺老将推小满住也去多，可那住哪里小松个？一年年看那你的虚无，看那你苦巴天的，俺娘都用过银，俺又发现了。
1: 不，别去打。顶俺做哪只吧？让给俺们俩没手气，俺得要去种去。谢总，
2: 听俺一边呢，哪是个人呗？
0: 小寨人给谢不他个谁？俺从你咱这里送走，可把亲你来看这一面的，不过。

0: 마세비나로지네스디
1: 李明珠是年会说的这娃儿是做土饼的我那军队多啊
2: 哦我那闲拿了他就路边说了姐给这些苦闷的李明珠给谁面将死要的这些好对的你你有些
3: 你们真别忘了唐卫队长阿姐了吉隆大姐皮
0: 你看谁来
1: 让给他要么来呀给特别的是大家没对啊
4: 小聪俺就可别拿了现在是开门
2: 俺疯了小聪给钱呢怕这点呢他别退休死我是
1: 对的怕这点特别一拿起他的这可对特别
3: 对我托我讲的其他是开要么是你把那个上干你了，我就是做不到，马上我进边解不成。长眉生不结扎也是一样，一年挺大的，年前呢跟着有面可里个里的有钱。
5: 赵大鹏，赵大武，到这里工作给不过来年纪大的学生，不过努力一点的外国人都有些的些。
1: 嘿嘿是刘丽的爹姐为何留对吧杨子荣少剑波小长宝坐山雕
6: 都分身了
1: 啊
3: 阿姆拉姐呢给你捏主意
2: 阿姆冯拉给你主意的
0: 生牛今年也没给你捏的一位
2: 欧乔拉给那样子我那弄强天呢我听不清楚呢怎么用过你的
3: 这个人桑朗迪纳了茶香血着迪丽您这大着
6: 这
3: 阿姆拉主意的
2: 阿姆冯拉主意的
1: 我了广播主意
4: 生死大不着谁可对了奴家呢同学光不离死意
2: 呀我们几只是说的
7: 呀姐呀姐但是你要是死死了
2: 冯都呀都见哪家了小展黑子呀我们几只是说的
8: 阿正文了到见了
2: 赵大鹏呀我们几只是说的
0: 静默天上最年轻的天上最轻的是他今天问的是吧
2: 你这么说的听问你问这啥语呢苍烈怎么那么下说
1: 啊这啥语呢你这谢我的谢我的
2: 赵大武其实死的呀
1: 压着压着
2: 压
3: 压着压着
7: 压着
2: 苍茂您这要是的时候

0: 哎，是，然后呗。可对了，老小罗来不及，但年轻点吧，我讲不得。哼，你没说一面了，再就离。离民住了，啥的概念说的这里呀？我来好说。
1: 是，然后是生育，是然后是不啊？

0: 我的这大家卡多让对军火做修行过嘛是呗苏念里卡车图也没多俺你们都错话见你
1: 도통
0: 마주

0: 남 지도에
1: 리샤 中华民马集团改革，改用民马，军座，举列欧元联卡。中华民马集团改革，改善机构化。中国共产党，中央马丁欧元联卡内，毛主席，阿强一个员安内，党员他，改用民马，特价退休。
2: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0: 冯庆，冯庆，找不到回头的。
1: 冷静，黑子，咱别个明白么多，我也找不起咋多，嗯。
0: 悠悠的风，你先找不着下。

0: 我那就给你一笔。
1: 让这家的小站很上过苏意。
0: 那就给那这啊。
2: 爹住爹切的陪的走了去。
1: 但愿你给。
0: 走。
1: 走。
2: 这三头就是的。我接着去了看看天挂亲戚。来。
1: 爸爸你就来了可是爸爸你
2: 这么喜欢你说的这样。转过身寻找机会。出去了还来呀可是有人的事。三观干了没吃饭吗我大年我死了。

0: 的仙女呗，差不多。
1: 爸爸，你这么多能力嘛，对的。
0: 他这啥就叫叫男人的。
1: 就叫老大老真男的，俺看过谁？莫那个，就叫爸爸那是哪个穷啊兄弟？
0: 爸爸你是真咸鱼啊！是呀，替你划着吧。
1: 那是那年最不挣钱些。
0: 黑子，黑子，年红果子收起些。
2: 我疯了，去啊！
0: 呀呀呀呀呀！爹就爹爷的。
1: 那有气。
2: 格力兄弟。

0: 冯兔。
1: 저숙소에맞춰가시니봐고고수수든지약도아
0: 어지대쇼다
1: 상가시계좀믿다엠택시텐도세갔다오래됐다됐어근데미주마때당시딩을리미주게맞춰놓은상황입장을깨비등도잽지더비안의정의사치죽디스포대로이자가스관종화세제장바베소대는정말시간중입시다이변신이죽장다저거그러래이렇게좀하시다그렇지바하냐
0: 뜬이뜬도셔라
1: 어찌
0: 지하기다티신이알아봐제일미배
1: 아씨그랑같이배야네고간고홀로잡라도찌비네쇠바체나그소미지세다체예렌딱딱되봐자문에낙세좋아됐다참아더스마
0: 지지
1: 콜레터샤
0: 으야라고칠미유베아아
1: 지두자투규리라생각하다미바지그네생각랑원감텔야우유네리네생각담자가주도두에장정내생각담해야디我准备要去读，你让军委要么背。我看张爷子做，他们那个有的演讲是，你人年参加他们家的，人年预备没写什么。你把那个，政府在送奖品呢，可把钱币呢，到我立马准备。这下这下，上百百些三五千表示，眼睛盯着阿月，我你今早你就这么说吧。几时的考试嘞？哼，上个从哪进不了？哼，俺辛苦月。上班啦，马关先不用白马仔，爸爸阿们的信用钱是谁？你爸爸那么正腿买白马仔，我送信，这个是白啊？上给现在的天咋洗得多？你爸爸马关先不用白克罗的，爸爸阿们的信用钱用白克罗的，让你开心你对多？哼，朱大家在剧院呢，跟人哪怕在同事，这些剧院呢，经常主要来不到买吧？你所在的这几队呢，来的这些来会买不着，叫厂长。主打亚健区的哒，是么是啊？俺南方舰队有客气个，是俺自己能行，一共出你都能说出去，瞧买嘛去？ 你哪行？把握赢了，给我解释筹码些；给不打乱七八糟，给我脑洞嘛些。俺是分散个米罗矿物的个，开始要嘛些。一年两月是，俺分土的，俺分土米罗的我祖先，俺最分散的哦。明扎金个金句差不进，
0: 明扎金个金句哎，然哎，
1: 用二呗。让宝拉嘛关心么事？一年让爸爸让宝拉来教育嘛是呗啊？让多带几个对的，哼，让爸爸来教啥着一出？
2: 冯东，上个岁，
1: 这，面对门都位啊。说起那不语啊，你，
3: 舅舅，孩子，孩子不言，
1: 让他醒一吧，要下去的。
3: 孩子，这三天抓起鱼，风花的鱼，永远放着的。
1: 他去给。
3: 孩子，躲到点。
1: 孩子，
3: 他在哪里呢？
1: 孩子，你快洗手啊。
3: 躲到点，他在哪里呢？马上走。
1: Thank you.

0: 小宋，这叫怎么着吧？有人不偷不就完？
1: 叫大伯，可对了，你家乡亲戚啊，开始进山是多啊？我坚强的两面就给对了。可对了，清水土地卡也用皮球就把咱们的事情。前的人也用皮球就被几个不怎么吃不吃的。我那来了嘛的。他的心里两面就要全部的，连那老主子退休心不住。啊，叫大伯。
2: 可对了，看上去城西街有国足桌游是的。
3: 是的，前阵十号节目的，昆州俺绝对不要输的。你如果写了还钱不的，老朱张记西站车站站的，他的心内偏就当是啥说啊？老弟给拿了城西南个名字证明那照片，车站站被特别下。还是让俺太爷看到。
2: 做这面那些的车没多呢，让表亲年纪的车凑过去。DJ马瑞啊，
1: 谈的，搞点自己别干的，今晚你准备好吗？
2: 有啊。哦，让雪的，其实啊，你们去做这么差别呢？小聪的呀，你不是说去吧？昆州土地给开销干了。

0: 黑子，黑子，黑子，黑子，凤姐，黑子出去开包了吧？出租个这些呗。黑子给买个哈里斯给出去给的，连队请一次。买个哈里斯哎，你知道了，我们家的身边兄弟有没在订的呗？那我得去外面的。对，他是。出去给不当，这是哎。我都是谁？哈，这是谁呢？出租地嘛是吧？黑子给，我就是啥？我出去，他这边领的个土老毕竟，哪能这样子？
1: 张先生，他妈，出洋去打给伊。今天这个这些不要。张哥看这边的列车起点，路不特别难看的，赶快考虑是啥子？黑子回家提走，那你先不脱下。赶快考虑。
2: 黑子。这。
1: 이제 그제 집에 남가다 간고 걸을 살래서.

0: 而已呢？唐姑娘，你不想跟白白讲了？唐的刚刚考了点子，过了清药时。
1: 人家已经清问多个，你过年的馅饼，其实其中还点点不对。麦克哈里斯长得多，
0: 卡里长不对，是干么子清楚？
2: 我不要做前辈，先来用白米撒的，成都不吃的，城里的最难是青鱼呗。
0: 青鱼呗。
2: 让三爸去给米上面，去给你这野果送多哎。麦克哈里斯生下的米上表示，你这有嘛的？
0: 有嘛的？
2: 特别你刚过考了，刚刚贴不起。其实当时刚过贴皮呢，结果上面结果嘛的。
3: 他有时候还是我最嘛些。
4: 年纪大些，我年纪，脸大咋了？
1: 俺脸大都是，人脸大没呗。人家一春落了青冬，等到米子奴家孙那个一粒沙白差不多了吧去。你现在家带送我，
5: 你老了几岁？
3: 耳朵，
5: 两个小生这个写信不对，真有没了还不有啥去？俺做了六里马一百，今天一百帮我们拆下钱，多少年需要钱？等到真有没差不多是，让他一股力气。
2: 妈的，你，你一股逼，让他找耳朵。
1: 你让那么多小生送没得？
2: 让谁给？俺送不多。
6: 儿子。你是哪个那么热啊不拉家里那件罗皮的个饺子肚子
7: 徐子切蛋年不了
8: 我那么热不早了他们热不等这几年有热
7: 要看清楚了
9: 大姐妹老乡找大姐的年轻大爷名度
10: 这
11: 边有个说的
9: 有个说的
11: 有个月没事这边干一
9: 就打到是
11: 的，
9: 他
11: 今天
9: 就
6: 说心面，别去玩那么多面吧。就算了，老大养我们多。老乡，让给您这干的
12: 手指鸡蛋，大五
0: 给
11: 手指结束个
9: 浪大米多。热手的
11: 鸡
9: 蛋，热手鸡蛋，热手鸡蛋。
11: 姐姐，热手鸡蛋。
0: 热手鸡蛋。热手鸡蛋。热手
12: 没事的，
0: 姐，
12: 俺都是大舅的。
11: 阿家，不过没事。
9: 老乡，那年纪岁大。
11: 有。
0: 那不叫马大的。
7: 可以啊，他这意思，我得有福气。可以啊。
9: 这意思。
12: 可以，大姐。
9: 大姐，这意思，这意思。
12: 老乡，
9: 老马六，
0: 老马六了。
12: 老马六啊。
9: 来，老马六，
0: 老马六了。
11: 马瑞，俺听到没心情了，别的都是拒绝的样子。
6: 让穷吵的，
9: 下面都是些老乡，俺这是没去拒绝的，
0: 爷
9: 爷的去，
0: 爷爷家的年
9: 轻的，那不远，你去，
0: 有几的，有几
9: 是的，
11: 有几是，
0: 哦哦，就是，
9: 大大的，
0: 有没有的？
9: 有，
0: 不叫我懂的，
9: 有啊。
11: 咱们走嘛啥？俺做那个年纪的，小长的老找不着谁。
9: 说起早起，人家要怎么这么忙是吧？啊？
11: 您这他的尿垫不花药的，八十过了嘛？
9: 让他垫个进去。
11: 有。姐呢？咱们六六姐对啊，姨，跟着孟主忙抓我。
9: 让给姜拉多去。

0: 子年纪大就别骂街，能够叫着姐姐。
1: 哼，咱们闯不着吧？
0: 那真是。
1: 下面多事，是你菜鸟阿主对，让给彭叔去女婿的。
0: 看这个。
1: 妈姐。不是不了都是解决了就给了。
0: 爸有的这个拉捏是的。
2: 让给婆婆找钱的钱给我休息一下都。喂让冯都你这时候都被没谈过的钱的意思。我都看是三郎呢你这月呗没你不得钱给。让是岁数都去死你意思了吧。
3: 我那里准备。你看是的。冯都让给谁呗。你谢比卡下雨
2: 啊我最近这那朋友让很这谢雨没辛苦呗风度用不打连不得死给土豆你们喜不喜给我谢朋友们都
3: 哎我让住我到老家送茶现在我最忙些你给他做些哦估计你年纪做都做都不做对啊
2: 不说不就不说说不说说把车给我买吧
3: 没让穷对你躺着苏进来对不对？
0: 那天怎么学的？年纪小大王年人啊，看不到我的那爹姐，看上去呢，马上就要年米多。
3: 我那年纪嘛是吧？妈的，你的我那年纪就苏进已经嘛大。
2: 娘不，让着叫我那娘不得下，可是我那年纪手头比呢，年纪手这还小着。
3: 你先说的嘛大。老谢王峰都给闺蜜老谢学姐骚动了去你活了新大名了大大的名字你
1: 用不着你
0: 用不
1: 着
0: 你用不着你用不着你
2: 让个就叫用不着你
0: 用不着你用不着顾不
2: 呀
4: 你多给知心对于那一路西里

0: 地堂的女别错几堂。
1: 今年社会年跑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这堂跑年不远。石洞路村。吕仲为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鲁元镇杨大街店地堂堂马王把松永强

0: 세계
1: 你们能不能下界可以卷大姐家里长长了跪下到底这肯定是不是卡亚青马是谜底这大杨林子点的哥哥是你心个语俺们让老爹不去洗俺国主你也是什么对的你徐英给给个孩子俺给个用不死个的话徐英也来送你
0: 胜利然后是最疼的是最大姐夫的年前的寻音婆们要个是多啊阿妈唐多你也寻音要个是多三秋一年年活对了

0: 罗迪给那许应该搞着马古镇的强势监督要嘛这是
1: 儿子让个谢当爹爹呢许应了参谋长年纪让才好要就是个月
0: 阿妈开始年可对了许应从爹那里胳膊车拉不起对不对李明珠给让不起不是多啊
1: 儿子第四面就是算着什么这球嘛是让给许应的参谋长都是个月啊让多的是对的前三不让了呀全大民都是一
0: 能留下来的没事呢快你下不了可见的我
1: 你也快把心给谁我就差了别人

0: 这让给我那年纪出去一遍你过去你让这边做什么准备
1: 年纪出去
0: 喂呀老婆跟出版站的
2: 让给说吐不对啊
0: 没想到说都没跟谁么说了你也随便说我能带有吗谁
2: 风度让个路拉点做人过二十年没着
0: 你也我就你也三个同学解决你的等多么拉个过了清会多少拿去
2: 哼俺最能打针下切度你这麒麟都会
0: 俺既然最能打针下还笑谁啊你也顶这次啊你也爸爸经给你
2: 可以呢
0: 听起你也爸爸你也这次啊等俺们这么多却不得土里死了病爸爸还是没提不起的
2: 可是的
0: 爸爸你能忙到谁爸爸可对于你拿地中国民族比中国民族全他们都讲谁一年爸爸说是等他还是一年就都没吧爸爸说是国家群主姐姐听说那年纪大了主播是他是一年年纪所图书呢爸爸假设是大主席起码两个是风尚日华地所具有面现属于
2: 上了就有呗
0: 什么都所具有谁说实话就有你爸爸的话就你用马达给你耳朵
2: 你得呢黑子起来你下下眼神他先上不讲的给
0: 可以呢
2: 黑子呢你打的是爸爸无助给别人真有的事情是还以呢四岁说谁开吧耳朵
0: 哼我打黑子洗这多年记不得嘛谁
2: 经常听不着的
0: 让现在我最嘛是
2: 请他两个继续的
0: 让我那研究对让给你对你这几个三头女呗我做三妹你这里应的这学校是啊
3: 吹我话不得是吧
0: 看意思呢你这个我让做给我去接不打接不是我让做给我的给我接七六个几点的通不是
2: 他说这张黑子年代的是七个亲戚龙卷下三档的是七个军队成员的黑子被摸过水下
0: 现在两个三档女位年轻人定要几点的我送这边
2: 这个是的
0: 我兄弟去让这拿了我已经这个干嘛才打个运动带不打个别的汤姆斯他的一面是贵呗
2: 他又没上这吧
0: 马是我拿着昨晚那个几点了全都有事您这那列不得个存到明天开始啊第一天呢我又明白存过事一年底那个明天的中午的我又明白我让这一切情都有事前天给他吃几天第一年呢可以我又这
2: 样哼让这一边做我先对不住喂一年让他一整个听到了我先对其他都
0: 好嘞让我让我干嘛的我念了没让他上病的
2: 上个头发你这吐不了啊听我让给小萝卜都那么说一次的多啊他也遗传了三小的呗听我没让我再没读四个多问题这不是
0: 来过的来过的小萝卜头给给
2: 西城是你跑不定听我告诉你们多你这个话中你听
0: 啊是这老毛心没吞他是吧他的母狼卡巴玉面随行不是啊
2: 是母狼卡巴玉面妈心呢一春的跟一定一面飘着呗
0: 听啊特别心面咋是让三多大一春我让最老站的呢跑们最秀的算账母狼个当过去不得我是大
2: 卡里呢
0: 我让最老站的呢比如说也不在这里破军莫急，莫急人急嘛是不啊？
2: 对，让我才有面子这个这里，你也看嘛来呢？啥在这的嘛是？地光了，龙九一再等的，我俺堂哥也没得嘛接去了。
0: 哎，勇啊，让俺堂哥是这什么？龙九一再是吧？准备有那退休工资大头，嘛是不？
3: 这个
0: 钱呢都用的都用。

0: 家小西，伢家。
1: 天晴嘛是，昨我今晚捏水淋雨，捏伢掉娃。
0: 今天俺准备的，掉啊。
1: 嗯，是我头油。俺车就淋雨呗。
2: 我那捏张车，你家从俺门前个凝水村过的噻，天水点没多。
1: 别个从这钱不打，给拿来看些去了嘛是，俺就从俺亲戚的可把都偷水。
2: 今天从这钱了，我先不预备。
1: 俺我先可把有水。卡里，你吃牛肉一杯，我们俺爹拉吃的。
2: 牛肉，有个千吨千吨的牛肉。
1: 我有呢，牛头多看嘛是。他的年纪牛头些，蒙古多，八十点几牛活的。
2: 年轻个有。
1: 八十的，没上万人嘛是。杨面呢？
2: 杨面的卡里。
1: 杨面的来李明柱采去。
2: 俺活塞可小了。
1: 叫我黑人住宿这厂长去做事，跟着西梅人给新个预备。
2: 俺也没三点月，俺在宿舍前面买的火厂长的乖乖阿姨，火车送不得就拆着。俺是来若是，可我那厂长去个药呢，他比大姐别硬噻。
1: 黑人是第一，比偷的些。米得就拿西长药的，米得蹲个钱开不了谁，肯定是阿皮的，年纪八十你学啥些？
2: 八十你学？
1: 他那黑人子去哪个？乌镇去就藏吗？八十给下，他就乌镇队就藏在哪了？你这日日有的，心里有这个黑人子去了，基本上都起队，关键地址记得让我去。
2: 好嘞，他起队明年过长征了，我都是管不着。
1: 你得选单独啊，之前六月那通到八十那么有几日，然后亲戚学习点，基本都是这的，然后还不是。
2: 可小天，俺可大姐闲得没得。
1: 俺那让给俺奶奶，她不是还说热，年哪里年最美。
2: 小肚子和他这啷住就是。
1: 可是说，陈大弟让胡大侄娃要准备。
2: 姐妹，让两个小孩就是俺中的。
1: 没得那么过就是多的，我是过年的时候。

0: 不是他赢得表示保送吧想起散落风中的事他这里再没有找这里没有找欢笑泪水都渐渐远去一颗心伴着岁月浮沉我的青春我也出不去联系给去能回去三万的
1: 能够三万
0: 哦那您个点说从哪里呀用这套年年纪卡去轻松些制度
1: 我呢
0: 我不拉斯多啊可对了精心送到的事宜没记得三年前到从哪里的看他年纪些人吧
1: 是
0: 请啊别紧张不让活动写下你怕我们就你进哪头协议
1: 喂那你个小盖子都写住的
0: 是我是出过去我是亲戚过去不大啊过去不大啊恐想起是表姐从中军大啊姐姐俺你这过有了不利我让着你一笔
1: 出过去
0: 苦口小的钱嘛人嘛的钱的那你个小盖俺不能赢的我让你回去
1: 好好
2: 小盖我那手头钱
0: 应该是给哪儿写哦？走。
3: 嘿，
0: 嘿，嘿，子怡，看上去肚子顶得不没劲些，我那年纪才多啊。
1: 咋了的？亏俺姐姐羡慕死我。
0: 哎，子怡，把我年纪给咱，把不成主意呢，谁也气个咧。
1: 爹住第一呢，怪不得周边买吧，咱们这手机来去。
0: 他个哩，穷姑娘那出手娘啥，朋友跑了钱不拿的，
1: 你这
0: 朋友跑了没钱的，人我晓得肯定要啥。

0: 去别。偏头面接了洗一下。
1: 哎，上个新马戏。你让谁哦？你这些在哪里给你中脚的？你刚去参加，在哪里给整理压路边呢？你这家不是？
0: 司令官的蒙古军姐，让给看这事吧。
1: 哎，现在看哟，老高日日姐杀了狗，老贵的个日日姐退兵的，到你那子那了，你们进来去做洗脸液没？
0: 陈清瑞也让东西别在闲鱼呢，看你吹吹啥的，我现在最差又是。
1: 搁得把好吹吹啥？可是我自己了搞不远呢。陈启瑞是他拍下去，
0: 去我的大院这边。
1: 有我兄，
0: 有点的。
1: 让他在读的。
0: 嗯，有点的。
1: 勇啊，你让个名将气了当我。滚出去！可是你这里住土兵呢，俺就上他们那去。你这你不退不是？马上俺封都给随便你指的。
0: 有气的，没那么的。
1: 勇啊。

0: 你是不是
1: 喂
2: 我在。
3: 麻雀，麻雀去，脱了土药的脚子去，脚子去。呀呀呀，让麻雀啊，小肚子，给他脚脚钱啊，他说的，麻雀，麻雀的。大哥，赶紧痛苦面对房东，俺我得想着吃不着了，赶紧痛苦面对。谁来不麻雀的？多干点的还不痛苦着。
2: 别把这些事情给我，你可是没有等你。呀呀呀呀呀呀！那么大，小肚子呀，妈大，妈大姐，妈大姐，就接着心里的。儿子，但要求不行，要求不行。
1: 哈哈哈哈哈！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巴子，
0: 卡切松姨，
2: 卡切松啊，
3: 没拔下
2: 啊！
0: 卡切松姨，那为啥抽出一笔？
3: 阿姆拉，他的这叫肚子心痛起疑。
2: 文图，不骂这个的，爹多许许多。
0: 有，美女着心我。
4: 罢了，这风土给随便你这。我放了个你这水马上把这水送给恰死死了他们得我来把下
2: 这样子到我你在那不听他们就给你他就得你这水给不是
4: 你们你那么长时可对于你妈对不起给
2: 让给风度给妈对不起给谁
4: 忘了兄弟呢我就拿来教育三姐可对于你那么对不起给却没不长时
2: 小展，听说你让波拉了，萨金那学校可里没跟着学牛语。况且，米卡奇给对呢，我做了内部讨一张，可对呢，我做通讯去给送给。现在我，马头姐慢慢那学呢，况中我做了几天了，他个也没打过三句。
4: 罢了，听人家，丰都给停车钱的直接送过去呗。
2: 米啥的，你把都。熊不灭灭，宁得出个爱谁？ 新马道轮不出那可只车的，可是宁德的两位多借土币呢，请求下来也车的。现在我请求丰都来拉车的，以至于。
5: 你去了看了吗？你的你，你马进来，赶紧跑去到那个车站去了。
3: 小心点，怕死掉。我子也是怕的。
5: 住手！说这些的，把老爷道爷，你也叫人再想。
6: 别把那笑，
5: 你
6: 这是阿拉农民的，
5: 你没马进。
6: 大爹说，
3: 我
6: 知道清明，
3: 至少让你哥哥都帮上个水。
6: 小冯清。

0: 不过顶这几样卡里呢啊，爹养起来要嘛是，小肚子欧找不到，欧穷的顶这嘛是呗。
1: 小肚子和欧，你就叫哎。嗯嗯。小肚子给就叫头牛买吧，你也就叫跟这一面是他接下。
0: 操欧找不要的是的，苦牛买呗。
1: 嗯，苦牛的也。阿妈，老孙就说张钱不是，就叫我谢玉梅买钱一把，也谢玉给。

사투 망초기 서동 초등 사세나마타 조리 조치 我在他 心多 我们他 心里 忙杂 下他 光啊 忙马车吧 出去 又不用 难回 杀对 色东 척定了 集中起 能民地谈了 松脚起

0: 俺认真的团队读。
1: 认真的团队读？嗯。认真的团队就这。
0: 俺认真多年，怎么连个名声嘛，继续前辈写的。
1: 还是你吧。
0: 还是下面开心不给嘛事？看他俺认真有劲，怎么连个名声嘛？俺风度今天提俺了，军用又是了原因。嘿嘿。我说什么？我呢？上个我最要嘛是。
1: 喂，没事现在人家谈的些地主，你我呢，我倒是吹不松。一年人家前头有一百学，天天住不着身边，我呢一打。

0: 方多。
1: 嗯。
0: 舅舅让老娘在隔壁边。
2: 有。
0: 前头坐了的女的。
2: 等于有个像。
0: 弟那姨，盘面做成面的地，明年都给啊。
1: 奥顿西亚。

0: 我就读不开前面的，我就封堵了，也要去。既然你个新个月，给那个老宅那个高楼这不欠比呢，欠不欠的？新个月，他的给小了送不他的，给小了老子给欠不许读。嗯，主人小了是不是？
1: 阿拉，阿拉的，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拉，阿
0: Oya, di kharsa, tonga chibi chasha, ranga slo gyo, sengi labde ne doyo.
1: Fandu.
2: Fandu,
1: nga rana shi chetan yibdi tel kabayi.

0: rabu gudai bai.
1: Rangde ka shayong ba.
0: Kunyi su nye la sanglam na zui bi ne ang nye bji.
1: Kare ang nye ba.
0: Nga zui sanglam na nye chi yue bai tu sa ang nye ba. Nye rang chiyo. Nye ba bai ma la da che. Dian de ang tang go re bji.
1: Rang ba ba ke shu ximbra shui bai ma to. Bar ka kyo ke me ba. Rang ba ba nye la ra ne. Lam chi ne nye ba bai jie sing bji.
0: Kare yis.
1: Di se bji ba.
0: Da ti sha. Nye rang ka la ke mendo. Kunyi su nye le son da to.
2: An feng la. Di nian zhi gang yao ya zhi.
3: A lei.
2: Na zui nian zhi di nian bu cha ni da gen yu xu zhi. Yi ne re sa ba de xia. Da feng ge nian zhi ki le sa na re di nian zhi gang yao bi na. Ni ta le ko ma zhi.
3: A lei. Ki ni ni di zhi sim zi ke bu la.
4: Wei wei wei. Ni wu feng la da wu la tong. Su ni le yong do. Ni me do yong bi.
1: Ka ba do.
4: Bige.
5: Tak tin jek hare, mi mang gu tin jek ne yong gu re.
6: Rang ge nga lim je ga le ge xi ba.
5: Jo le zhe du, guo bu kai xie jin na le ba.
1: Luo le song a, luo le song a.
5: Jun xie jie mi du, jun xie jie mi du.
2: Gu ni, tin jek zhe jie bi.
6: Di gor ma xue da.
5: Lucy,
6: 你说，说皮下。你的。说苍皮对不呀？啊。是么啦？说苍皮那几片呢，弄得差不多吧？啊妈，要么你这次先别加过去个，多干了东西，但是先没到的这副完成的。爸爸，说皮吧，给要嘛的，是我三十岁搞过。哼，差不多了，就瞧着呢。你也差不多了，就好着说。
1: 你真牛啊，亲姐！你倒是大心想。
5: 呀，你的这个热心不是？
1: 过年家嫂送过了，你这还不到一个心不是？你吃起辣椒的，我到屋里叔叔叔要有啥么？你也包不吃起，不如小儿子，他们得过年的这下不是？嘿嘿嘿，那起来路易什么子鬼？俺路易个什么事？爸爸啦，心都俺们人要是了下动，俺们呢包不起去，
5: 起来心都俺们人要的。
6: 계속해야看不没长大着去，你自己也不愿意的，他都俺这个小个子呢。耶，大侄子，红果是大辣度的，你通通不过去问一下去。叫
1: 大鹏，大龙马去，有事。有事。
6: 勇啊，不说去，爸爸，能没不说些么多心没吧？年纪跨越啊，啊，没啦。
2: 你哥们送的，年纪通就趴下，年头我忙过去来说，这边的年头你给绕过去嘛多，没得个个，我你独自当这三桌椅。姐，年纪没办够了呀，也太拒绝，年纪的新郎姐，他扛不是大老多啊。阿姆拉，格林达，格林达，
5: 年前呢，让龙的俺来托。
0: 这一个素质性呢，年纪万刚了当家是的学生。
1: 你说是大比，从头弄到头是预备，
0: 这些年人嘛，叫人难弄不来。你用过肯定拉皮呢。
1: 上年到家了，我不得得头去，孙姑娘对啊。
0: 家里生媳妇如果那个不值得走路的啊，急忙挨紧个衣，孙阿娘过下大年初一点不是那卡卡笑。
1: 哼，那样买大学不是？
0: 这只么打不通的，打我个人行不行？谁没得事？我谁没得？喂，黑子加上来叫这，现在啥？你个这种，上班了给认真读些钱不读啥？上好几批书读呀？哈哈哈哈哈！谁？
1: 让爸爸没读书，大家肯不准教书下下，他多见不晓得喂。我让爸爸见不晓得，说是他好用的话，结果了，结果好用的。哈哈哈哈哈！
0: 你爸爸连读书个？
1: 给家伙再学，这么学。没时间谈个什么？让给叔叔我呢，开心了，人生不读喂。喂，让给拉起不读喂。

0: 冯胜礼。
1: 让着多。
0: 先说，谁给准备手续？
1: 顶这没用过，我得私自签的上去。
0: 杨葡萄吹是呗？
1: 顶这咋的嘛的？
0: 都是顶你这么谁有这？叫我俺去学的。
1: 长不闲呢，挺闲闲嘛的。俺是过来拿了。土山的个来要嘛是，小山的些话要嘛了吧？没事钱呢，俺在五间墙扎不着也生不鱼，一年生不鱼来逮不进了，没三的年纪来我来啥的话？年的年纪来我给国库办小鱼没行嘞。让谢的，俺就个少数人的位啊，俺的看来，天大他给说不通没得，小都是个。我少着这是通州县的军事多啊！
0: 前头人家日不正节，屯大还想许中你，不做大事就。
1: 日不正节，屯大住呗。日不肯这次真不得啊！我呢，衙门的也重修干了，抽这么些个钱干，日不正不正啦，龙三吧。一年俺买的麦子，没可把年头吃。
0: 日不正呢，抽这么些我是呗。
1: 前头人家俺那么些屯的。你也说了点这个，肯这次这个真不真？
2: 阿哥，
1: 干些啥？
2: 风都阿都阿个没心思，阿金大才阿就是啊。
1: 楼梯你到不啦？今那是没心思到哪没着了？年铺老么钱，头上头就当年是，老年巴士老送青牛要买的啦，去新街买的。
3: 上个新街买的才能新街买的呗，年让送过来就比，老年巴士也少点坐。怎么了，兄？没事，姐女，没事，俺在中国多，
1: 没事俺了。
3: 大哥嘞，
1: 空屋俺们在西庄去个月不着，没事俺请水牛嘞。
3: 少林我别巴适的，做么都别生这药了呗啊。
1: 少林我不啦，你烤牛的大么牛，点起么听这药嘞？
3: 上个不，我那全部多啊。俺做生瓜子的，他们那个表姐，俺做年多不记得冬的，可不算老熟。
1: 哦，是的，听着。
3: 上个钱呢，大哥在交嘞，谈到差不多千百块钱。
1: 老弟，衙门的钱难给，那么些难的，肯定是些难谈的不够是吧？你失去性格没？一年，你录用三大钱呢，不过老年八十还写起，老送钱不得，听到钱不写不定这嘛是罢了。
4: 说穿了，年三十叫没吃药。亚军，
1: 爹，你确认你年轻人弱的是谁？
3: 喂，你问到哪里去？唐涛，侬追了我连顶三票的，我现在俺做部队队了，没送队没到，一年年把多拉不着连票的。老县官里赢不赢了？我得拉松钱不得。
5: 还得我得拉松钱噻！周玉伟还给你们那些找人家对面要些，俺在西街做的没？
3: 哼，上对面的怪啊！俺这小，这次还给把什么卡里银子让装不得？俺心个马里马上去，通道让我做钱个钱币呢，让了把苏年米的两小个收益。
1: 对的。叫我弄着我来些，
5: 你要贵面少什么钱没？我来干收着。
1: 其实少交些大钱才有呗。
3: 弄着我来没收呗，那么久得过来，你那刚伢吃巧的。
1: 我来收。
5: 是。
3: 让国有干嘛的，跟着收不得。家里也这收不得啊。哼。家里讲，老年八十六送钱。啊，
6: 光没做，都是收押金。去那老许是吧？
3: 哦，阿姨，去那谁呢？
6: 你住小姨，忙早日在土地干给几个种植吧，都真是有对。
3: 哦，你真是是，晓得晓得，晓得。哈哈哈！地广物大的，去那土建那学姨，去那给省局贵宾那么的，俺就说了，我是去那准是。哈哈，
6: 对对应的，你来个了吧？
3: 去不定这地皮啊，吃了鱼。
6: 对这。 他的你七六年不退休，丰都俺做重不热，国家嘛岁不低，家里也嘛大了，电费也嘛些不的，
3: 电费也嘛些不的。
0: 俺今天就叫肚子没给跑不热，没生气热。
3: 哼，啥也不是，你跟这些呢没生差不全的没多。
5: 现在让给苏明生差不多。
6: 丰都，准备嘛去？马姐，老徐，我呢，电费给不拿去不是？你也帮我退休？
0: 你也帮我去的。

0: 其中给几百年去出于年纪日日牛在年在如月不来的目的被解决被过了。其中总给日日牛在三九镇上从头错不得，刚刚是连接总流托年在如月不起几年去，我真难为过了。牛在回头吃饭，告诉松巴拉，起来开饭，他就给吃的对面过了。其中土日日牛在团结，曾被三国的七八七八，重庆的杨伟将小东，他四川的杨伟李涛一，其中土角色两百多，先生们苏家是去做被过了。
1: 什么人给公看不上？公看不上？
2: 第二年，派给宋家吃了面，两个人天天陪着孙女娘家上班，各宿舍。第二年，派到对面菜局店谈，记得这边菜送就三年的事。什么能团是不能？是不呢？其中，他这边你去初年级日日牛在年三入月不来头，没头必须一百台。昨年头，熊狼小东他吃着跟宋老东有，小团牛在我们国说这个月。
3: 其实宋俊宁，你是开局签约图，搞着来团卡，推出他们前的模特，变成谁？你写对门，每次入局明年，你才定位开图，立即切不谈，这话切开催局签新月。催局来团跟宋恰恰，明明能出谈，贴不能出，入局特色谈不明年，直接谈，空门卡，二给七个月时间。其次宋俊宁，入局多少，你才定位开了，动向切不贴。
4: 第个来空去三个月，两头狗呢，八零七月时，记得这边才送去年去学会出去就不怎么难。三个月不谈结巴，肉脚切三儿叫我谈，每场面拖囊七岁七十年，永远属于别苦钱我也去，冷我内催去。我端出锅送汤，困难出些几天，提看那个七星月。其次你是过年，冷过去他怎么去冷我天，该吃了当月饼，出去七日看，肉脚吐个月。
5: 今年暖气开脱，军队七八百遍，秋狗秀温三退半，七日清月半。熊狼严肃切狗儿，修改年间数个月。其次，宋俊宁，白毛不看，干啥谈？卡托来住东小西去，天不能出你当年。各国地位可控诉，巧用给若干两间住的。我说几个西边哈，卡托的我话谈，起来若干闽南团聚团团二月半，若干多少谈，吹切切切天外忙娃，若干南修土皮。
6: 刀根泡白给咱们年纪初，牛肉做起个甜的，谈谈年岁肉根来团结，酸奶稀度够了月。其次，宋俊宁去七川去做西北盘，年岁肉看起苦吃汤嘛甜，相信不谈。谈到肉根冷皮，他们这里去三天，相信有些。熊狼扛土相信一样，天天冬根送土不起月，烧烤冷不醒狗，兄弟前年大大切了没把勇气。
7: 桂城城东去德军制醋组别来团那样，规地东新月，中国桂城西子岩拉公司拆给块狗关心，特困去，该管委所制醋相当七岁七个月，谈到三七天，城东永所开不行八马赛，大大干一个月，天天夜儿去呢，苦吃西月不谈，苦吃天，谈到竹藤面边，大大天，三车多长多，冷不相见，俺做制醋天苦吃天边呢。
8: 各国水果大大吃都是有接送些，年岁三岁了行呢。熊狼下冬突在开拓准备，这醋汤，各国肉脚肉米碗，这碗土皮皮。杰克不老差，盆中老手公司更新多少制作前点，老贵吃个汤，得不得老嫩这些，这叫做些来团火大重点。每顺拆东皮，特色对面，果冻布汤，拆东四岁数，老店不行，果冻土狗，干连七星月不谈切不接。
9: 老砖地切，规制差错不切的，给咱们年纪初去，多跟泡白，能不属于土，前面老砖跟送土不切月不接，给看老陈，给从老东公司，几个今年不穷去，谈谈安全，每顺车动，果冻不谈，城东十七所，老店不活动土越南，冷出七月土，前面老砖给您七月接送不接，
10: 记者宋俊宁啊出。
11: 集中给这边年初给日日牛在三九永州村头西子重庆的集中总集中重点土错不少，任玉军等会计书记宣布，任玉军一主席集中给这边年初给日日牛在德端肉脚滚动部滚动吧，刚么子电器，今天这边在你去初二年啊初，你不来我呢，日日团呢，任军给西子重庆的集中总集中搞过了，明天西面出钱去我谈。
12: 明晚不谈这话签约，现在你去过年去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Tanda, mina tsui gyob tan, manzo dinja kuyo tu kuji. Tijin, ngui me nyinga ra lepshire tan, jenju le dun yabun zhuba su, nyur gyob kikzi gi le dun, zaza ngang bishin yubshi. Gamba tsiden ki, rangyo zhong dungin tan sishun ki, jikib shuji Xi Jinping ki kagwe kejian tan, Zhongguo Zhongyang Chepsi Ju ki Tsontu Kongtun, Zhongyang ki Zhiyu Buyu ki Nundian Zubjiwo, Mima Kongtu Kurwa tan, Ceso Zazir Zinne, Tochube Chita

0: 저하 야구 여자 뉴기야 당다 야마리
1: 뉴기에다 좀비나 정말 협상을 그러봐
0: 나도 상으로 할로 얘긴다
2: 三凤，金水藏布都是些很这穷色。俺这都是些茶，抢救社会爱送人呗，社会家乐自己乐在些些不够，取钱就扭扭一下。哦，俺这金水藏布南站的捏土不赢呐，点点啥对钱不起车哩。大姐，看意思那抢救给长期忙起了，出工不了不？我为你是个出出长那住的，白家什么住？
3: 金水藏布南站的名了，枫叶秋秋穿着是单了，肯定多啊。枫叶秋秋穿着，嗯。明东的年不是啥多，三木东的抢救规矩原忙前，啥大之外要是吧？俺做枫叶的原地出大之外要的，且从枫叶到秋盘了，连着有他去日下。
4: 年不是多勤奋，但丁木呢，养在俺个眼中让人，第一个了阿家林这个这些顶着是给咱，我那别让人。
1: 大姐，这次明天包个新兵呢，点点还不吃的。当俺那做，才给忙起来做么些？来我做去啊。
5: 用啊。
1: 用你可真吃不得。说实话啦，光不听你们说，厂里黄三的军都着急个上山，俺来特批命的。阿姐，俺做牛骨肉也给吹顿下不着不？爹妈说，牛骨的面长嘛，俺做虫子又比金山干的，师兄那这边可是不容易长嘛，牛骨的比俺更淡不的。
5: 人家没个事，你要的呗。
1: 是的，去哪个吹都有一个送不到的。对，前几天吧，谁买的？俺最近公司这块也买的，他因俺很多来个月了。喂喂，呀，喂，几个病了？嗯，俺情绪阿姨。哦，牛鬼过来的，去过什么去？
5: 是啊，牛鬼等大的。哦，等俺走毛。
1: 来，毛好送也可以呢。就这些些没。就这么送的。 我几个病了，陈大弟往里跟我这些不？
5: 是是是。
1: 听到你萝卜嘛的呗？
5: 那做毛啊姐？
1: 喂。

0: 上巴巴亲姐撒火气主意，他肯定是钱云呐。
1: 他当年看怕隔壁，偏去确定没有账。阿妈，勤奋的你个，查到呢，穿不着城西电瓶，把别胖着牛的总拖下民都。年三八，当年们还能做擦皮，马上做老大姐姐，把别胖着牛的挂下头。
0: 既然就，我那过年一别，
1: 阿妈，他不是现在去的油麻心。
0: 我那天能阿亲嘴把别吃了，难过生皮。一年，所在认为天大的季节，既然就写吧，用在多上去。俺做你年妈个三日当大事，谈的你偏也交给干了，记住了，用多些大主意。年妈呢？没见别看了嘛年的强热日死日，一年谈的，穿着皮脚的短麻鞋的强热太久日。牛的个咋个一个人死要日？用啊！爸爸买到的，那叫子搞笑。唉，可惜爸爸总是热晕了，俺你肯着去个，看他最近学的。
2: 阿妈，我做一级天气去的，杨都会。
1: 嗯。
0: 勇啊，大钱的哥，你最开的那年，你还敢去？

0: 光么送过去哦，俺最近都难打天下，给他落天。
1: 哟，人家光从做个，倒是够十多个，连你们看狗比，光天不是个事嘞。年长大的看了徐呗。
0: 徐比。
1: 看了送多。
0: 光个，他刘胖这牛干脆没我送给。
1: 听这些年要的呗，俺做你呢，给钱咋？啊，多谢了，婆婆。杨家这我请能用得过。
0: 搞么子啊？来大姐是。阿姑，阿来姑的，你下半年能用得过？
2: 才子。
3: 喂喂。
2: 阿爸妈用都得。
3: 阿来姑的。
2: 小娟。
0: 阿妈。
3: 阿来你下半年的。
0: 俺们家用别。
3: 今天，俺俩最胖这女的个，你下半年的，苍么过小。
0: 阿妈。小娟，去咱做穿俺舅子药时，你给了赵松妈我打药打。
2: 车子，
3: 打个是，俺今天了一只鱼，不过些吧，用在多生病。去咱做三路端的，俺穿俺舅药时，先打趴下，三路就我你们记了，光我们家老子这样说吧。很多听这是下病呢，你那是习惯我们家老子打不的，懂不是不？
0: 啊，打个是。等到老人家出人前，你看了没那些招是不？
3: 你心给，看咱就晴天不过嗓子，一季七个月嘛是是吧？一年俺咱就三六幺五是当的，汤妈学俺了随一季切皮，汤妈学俺个实行规矩，谈得晴天嘞，落下些起来根本没吧？
0: 是是，
3: 嗯。谈得胖仔过节三岁得不赢呢，念个药日呗，念个点点药日。一年啊，年就五千多元，开始热死呢。第七天药日，开始天大的主不赢呐。俺让住胖仔给穷鬼的个咳嗽特别麻菜，疼到开山二次热日哒。
2: 勇啊，让俺听这些个月呢，今天一起吃叫。俺是那个朝喊你给胖仔的过节。谁谁得不得？
3: 哎，勇啊！这前头俺就是我也表现了吧？我们顶这期的，大腿最穿了嘛多，那么咱国足，
0: 是是是
3: 吧？勇啊勇啊，国足的，不过也表现。
4: 国足嘛，
5: 勇啊的，
4: 国足嘛，国足没用啊，
5: 国足没用啊，
0: 国足嘛，
4: 国足嘛的，
5: 国足嘛的。
0: 看咱这样用吧，胖这牛的个总统也民主。
4: 你俺是干了一件事，对不对？国足用嘛的，用嘛的。
0: 行，
6: 钱上去。不难过是你的，过差个了，别联系啊。
0: 昨天没丢点这钱币呢，未必肯赞了，穷鬼怕也忙着做事。他了方圆床上的，为着这些钱币，拍起才是人民多。
1: 陈大的看这些呢，让我爸爸供着个人，让我爸爸开点热钱呢，先打了的先提个人。
2: 有嘛事？钱是人民多。
0: 但看这钱不够谁？
2: 看了看这小的是。
1: 我这书记干了，好听俺这总委会书记的，他的行政干了是的。
0: 阿雷。
2: 哦。

0: 마리, 니가 내 집에.
1: 지샤, 고모 마셔다. 난 파친제 니 야구치 니 하유.
0: 디스 집에.
1: 보도 우주 잡으라. 삼도 토디 된다 삼도 추 잡지. 라메자 녀타 제제 등주 고르비. 되다. 세시기 뉴고 된주. 야오 가지 게미도.
0: 로드발리니. 겁다 죽고 싶어.
1: 아, 겁다 싶으시디. 수수 보시. 喂, 让从最那牙用的 古无且用别啊。
0: 肯这清楚。
1: 落坑有一次起, 我让你给不顾定你全部卡罪迷多啊。 喂, 大路主, 你也是要去救, 你也看了心不会去追我。
2: 大老的把脸擦不热，看来结果嘛热。今晚呢，天大开的云呢，不会开了忙子女。
3: 我，哈同那闺女弄中国人去了。
2: 让给哎，不过最近流水嘛大。这下，咱们南京的米热吧。对于老百姓，俺最关心的是，地马菜。
3: 他的故事里的，俺最熟悉的南京这边马兰故事嘛不是？故事的开始做好的时候呢，是不有不到俺有大大的不？菜场故事的热了，故事嘛不大，可以明白故事的事情。
2: 嗯，家乡个最要的。
3: 我直接也用叫的，今天新摘的，菜里给他他妈拉皮就拿不起我的。菜场窗边对面接了，金松的、黄子、也不是大多，听这算账，你我给窗子卡接，故事的人都对起来起去。
2: 要求，老邱局明天能过渡。你看咱做小事的，没有不晓得冲。一年年薪三了，看咱做基本证书就得下。看咱做，创作有两个凑不齐多了呗。

0: 季格孙啦，我有什么？我作为书记的亲吻了，也表情你。现在哪个钱能到有马西？
1: 钱只过来，我做开机下头。
2: 哇，季格孙啦，陶姐呢？陶姐呢？
0: 这是的哩。
2: 书记忘了，陶姐呢？
3: 所着足迹，故去粗大，故去阿拉团结切过粗不止。风云重组，努力行着逆差列国跌了岸，立足穷我堂。新列团在提的，娘子茶几店呢，改用的三年卡了，从年前边各做，勤奋了，生足三不息穷我的。铁腕落过切了松呢，努力行着顺差列国一车些，拉大车子又不止。空得寂寞了，那群铁大给特具看戏，顶级乐团。看着米前古战大，今日在破工的三楼排练，继续团戏他们。端桥呢，看着了康熙拆戏他们。
2: 啊，
0: 老远呗。
2: 啊。啊啊。就是那个。啊。
0: 啊。吃不吃我？
2: 아가래가씻어
0: 장가래겸네겹린쳐서여주신재래눈서주준차지구슈통지다구슈초구슈아자딘삼탱기치고주루리신린이차래고에교준차저여지다폐지숨차래고주님인저
2: 예숨차래고남찬세배강이이내구슈스민도아자장호신대장아바바시대유
0: 예다그삼치我让做爸爸捧着那个牛骨瓜子啊，爸爸我让做吃多个。
2: 一年，阿妹啊，怎么写着？爸爸老来不及了，说说牛的骨子吃啥？一年爸爸拿不的热猪头呢，还想我用过的三十啥？我那是有的。
0: 都是哥啊。啊。大将爷，上了若不地方到切土民都，农路看见你的女皮，上个地方把姐姐，上个请俺当兵去了，马进去了，能够也是点活的。
2: 阿姐，阿姐那个你所有的姐妹，也好是认识。
0: 但俺虽若不亲热，年未月来个的气度，苏记了门土边，天长吃不到土球。
2: 苏雷，刘南瓜这边。
0: 是，不过难怪是你的，俺做爸爸别来谢节，旁边那个女的得名是穷，一年俺做过是吧？今年年报了，岁岁都是老多，不过没给钱，还就现在穷人民多。
2: 钱呢？特别要是可少点啊。
0: 嗯，年特别三百别干银，不过难怪是你的几个年别干了，单对差些钱。喂，不过的钱路也不是老大啊，路俺大缺主的。
2: 哼。年前呢，包括什么呢？卡车都带着，第一把关特别是等于的。

0: 天天，
1: 张小弟，你让两个接我。
2: 不难过，婆母的菜落去的。
0: 天天，不难过，婆母可怕在家住嘞。
3: 老局长可能八百你们都重庆上亲戚，茶楼穷不得。
0: 接了八百大妈想不起，八百块有没新过嘛的？
2: 点总还给没？上面明明弄着要买的，还是个菜还给的。
0: 木然屋里跟这有没好过不起过了，什么都跟这菜过嘞。
2: 你也让了，就当我们也给苦个不接给的。婆母的没人呢，阿兰也想是给我买的。
0: 喂，天天，
4: 阿姐，今晚阿姐让的张小兵你们都坐在街边呢，拿了阿姐让看谁吃吧。强国雄，我那边的。
2: 爸爸，年年上学期，第一筐特别塞塞牛骨，今个又不吃拉多。
5: 啊，今个又不穷呐。我那也好穷不是，人嘛人。
4: 爸爸，你爸爸让了，努力很结实女女。大喜的。
0: 他这个菜，凑合一下。
5: 你还是的啊。凑合一下，哎，杨家虽然大手一百，杨家三年以内，当了的也很多，那么就压着些点过着。
0: 我也是，经过给采访公司给我们什么的，我家属，什么？
2: 岁数多，爸爸那也是岁数多，听这些呢，我也没听明白。
4: 采访我，爸爸。爸爸，他那学生退不读，俺做很多萝卜菜是他爹熬的，对的。俺最初穷穿不着，叫我开车带着熬的啦。努力寻着隐藏了外，叫我做着熬的。一年，爸爸让给做不退钱我了吧？
2: 很多包南瓜和团蛋，爸爸让给，他最喜欢吃伊。
0: 包南瓜和团蛋，他最喜欢呢。包泡沫菜呢，他最喜欢吃。
2: 你也没读，没做芒果鸡呢。可把菜也找着，
0: 多少年你可把人家照顾，不过我妈催的，点点包婆母可把玉米还可以给嘞。
2: 阿叔，爸爸让你扛起，爸爸让你赚钱呢。张小平是咱国际化的名头。
0: 张小平哎，哼，老弟给拿了，你张小平个爸爸，爸爷们也不随便。张小平哈里也可了嘞，
4: 爸爸。俺还爸爸让的，团大是最多钱的。俺走路的行着，送菜来我的配件当过员了，年把多顶收入当过的。前三爸爸让的，起来行别过去，给钱的多。
0: 起来行不是好嘞。
4: 俺年他爸，俺做行别年不记着，一年谈到，退了三不算账，俺做行不啥的，起来就是走路的。人年越不大，拉再越不，创业去行别，起来行不是钱都不好的。
0: 跟这小伙嘞。
4: 俺最年了，长最难了，起来行呗，切点事做，天天推推推推，起来长大瞧着。
5: 他个是勤奋给俺长大增长文娟切下，俺拉给他着有的。
0: 这下，听说些，俺工作了不正，这个小三就没了啊。
4: 爸爸，俺老三这个小四妹，老三银行小四爷。
0: 俺老子人家小三，看着讲过来。俺妹子去新来才代表，看了一年新个月，性格特别大，过去特别，面子特别，新个月，看着这样的，哼，讲也看着有吧。
4: 钱多些，你爸爸吃饭点，连给土鳖呢，爸爸找个嘛事，给没土鳖呢，你去找他。
0: 哼，吃饭点的，
4: 用啊。现在俺吃饭都没得，老大和奶奶内部餐厅在贵宾单里，娘舅娘哥给客手苦了没得，新来新进的托他再不肯接济了，又多个年数陪护着，难给打。
0: 再不可么行，好不没？
4: 前两年都不得事端，我讲手里的，你没手里，今天手里怕了，开巴还老嘞。
0: 天朝开巴开了嘞，新买的在绿皮就等个要买了吧。
5: 爸爸，他这屋内暖死。嗯，亲你个啊，哥哥等你。哼，听住卡拉声妹妹，俺婆不住热气的。
6: 哟，
7: 老孙说话去了。爸爸，老孙要起来。
6: 哪下子去？

0: 青姐，
1: 三凤，三凤，卡切索，
0: 你让大家用呢，让俺也亲密度，卡切还多大？
1: 我得吃外面多呀。
0: 你让当啥去鱼？
1: 朝鲜多不多？姐，我那这都个，阿爹呢？
0: 让朝鲜人民大新别人么？怎么去也大？这是第六天。
1: 等下说，三凤，压住啊，压，对哒，对哒。
0: 怎么穷嘛这？你让啥闺女是？亲姐，前半年让俺最装的，忙着救灾的，工资没退么子？谈的是兄弟听大爹托过是哪能的？让大二个学安，俺做方圆创作全大是大。
1: 姐，你还听这夸张个这？
0: 王姨，三娃姐嘛，去兄穿不着，卡着等个幺子，阿家邻居给俺托他们几个小事啊。你去兄穿不着呢，让穿个新姐，让给忙着救灾天灾的装的身边，肯定多啊。
1: 年前呢，年前呢，也会是多，到牙子三分，牙子啊，你也会切巧，
0: 你也不要切巧。
2: 穷对呢，可生不明白情节，忙随相对看到脚跟，人类军人的三边天，可别心的难度牛个比不着，可别三分，人当车边我不提他，军人七个穷人娘。卡桑不明白出过题，心急定度，贴到了三心月。

0: 点子上面小姐这手看见可是那个张军嘛的呗。三凤，张队的。顾秀，
1: 点子俺这方面个顾秀面子。
0: 什么的你还可以，利益东部，
1: 强占到底，
0: 是。三凤，
1: 啊，
0: 对了。

0: 没到产业婆母。弟恰个啥呗咱们去地址吧。
1: 我呢我们去点不尝试一下。
0: 试一下。
1: 他都跌着的。
0: 小寨这手地也难了，俺这新兵从哪唱过崔先生的？
1: 他都认得崔先生的。
0: 我是，他得让给俺从哪门子求手都？
1: 崔兄，这么着，看着当兵你没得，新兵怎么吃过什么的？
0: 勇啊，你也不要切切，走。
1: 啊。

今天让婆婆养活几的来几不养活几不念十个月听我来不上爱月你要告诉妈的来不上吗没人要的没人陪我几不念书我陪的有些书堂呢你的卡地这个月体力让给矿出出七元赞다예매니즈시에그메지만에니라카르니죠총수든다이네자라기르그든다이네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看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냠지니님지지니과정끝

0: 今天让朋友们要好记得来这边要好记不念新个月听我来不咱们来月念告诉你马丽来不咱们我来月我来陪几个年数那别的故事速度呢念夹夹几个月几位让黑红子说这样不这但你们过得怎么行呢？今晚呢，你怎么能看了眼角？长嘴吞大一年着，让鸡不吞大一年，可他俺来不及了，你没看了没有？
1: 不难怪，不让是没吃多少钱，那我呢搞不起啥多。一年里面不让看点狼藉，可第一年放着两两个鱼，也不让人做那是生意。
0: 哎，是，你真蛮记得。俺这能力跟娘总穷呀。让伢子进来，
1: 今天伢子啊，
0: 不是，他们还多，不是伢子，这，
1: 今天有呀有，
2: 他先呐，
1: 阿姊，饺子能不能做长久？

香冷惠山和雨果公司接动不打丰源秋兄重兄给马教练郭应门张林之乐他们宿舍休息同马连夜了丰源秋兄重镇开出结果配把他进来休息金水藏布里丰源迷茫给没用藏布时一年落地给哪了马最藏布的六十差给有时也就叫给阿他们所知的刘家要给都是所知的咱们的别的当年买不随不是我给瑞给了住的我让自己扫打是咱们同的我能落盘是他弟弟我从楼里面接了孙大姐姐金水咱们的咱们说过三句给我打你爸爸二户有粮你就叫孙丢一了风月明骂打金水总迷茫的生源时提领俺做风源的出生闯着的我也是看着他们时就在我边走给我亲不透绿也是难了感觉是太低只问就当时能看着几个死过时只问我了就没谈过几个死过时我风源搞不雨了金水在我搞不雨我给死才是撒几点给我也搞不雨提领年的初兄重者忙随雨果行走亚的雷给平年迷藏吗托见那是雄鹰

0: 也同亚米军队落中央的一家安康部日军大人日中能先秋节了开用的松江堂旅人连带娘说抽队军队去归队当年永远结合的中港店家给松鱼出发前的中港连带南北店内南马推来娘子求救归队当游戏风月冲醉秋冲冲着做个堂控制中坠空别了店内
1: 人为抽到你，是人为人来哈巴的，没那么了，现实做不着。
2: 今天前呢，请别这样的下。
1: 请别这样了。
2: 是。俺们知道，起码是农民的嘛，是吧？
1: 我是马里，让兵小队的。
2: 这样的什么事啊，恰恰？俺们知道，钱呢，最多这边了。
1: 他店里做的店面呢，差这一面，电器这些铜板的。俺俺村，开用的打这些不值钱的呢，新的电器铜的。
2: 钱呢，差这一面，等到最大表这边了。
1: 开起差这一面呢，再有面就钱钱，这个车不没看不起我嘞。杨呢？ 请不接下去，下去接我嘞。

1: 清不起学校去了，嗯，咱做什么好事做了？上个班没事，电梯是呢，新的下课嘞。马上，你也是呢，清不起学校去呢，我开车坐车是有。嗯，下学期啊，大，吕不少呀，个面具人不懂呢，我二十多嘞，别急，这送去也有过去嘞。这送去也有了，
0: 是。
1: 很多面干的特别急了，到外面的我嘞，面女儿人不当着还些熟嘞。面具间里呢，家就进去自己去个里的，所以这局长去，这就是我去的。
0: 这局长了，
1: 是。

0: 让永别。
1: 你再送哎，那么，俺们去南大院办事，去嘛大不了死过。今晚呢，他准确是他敲门时，我
0: 开始。去嘛大不了死哎。
1: 哦。
0: 去嘛大呢？屋子可忙是急事，茶忙是天事，提卡是还是大姐敲的是，我们先弄来轻松啊。阿姊，让我们变到啦，对面传来的这单子。光不清东老子的，别就当在看的要是。金山南了，从外着送开始当妈的啊。彤彤，今晚三凤那么住的，干了姑爷彻底瞧我着不？郭达，我爹你有没拿罗主意？
2: 啊，既然哈子，俺今年是要结婚了，要结结的。我们这东拉子是不？那是天文能行嘛？的，底下来也还有不？嘛是呢，他的思路下，肯定是落烟吧？你来喝了要结束。
0: 我肚子里弄藏多哈些水，赶紧多吃嘛是的。

0: ང རང ཉིད ཉམ དོ ས དོ
1: ང སེ ས ཡ སེ སེ བི ཨོ ཡ རང སོ ཤ
0: ཨ ཞོ
1: ཁལིན ད
0: ཨོ

0: 마라니 단도부터 좋아하게지 장경아 승부딘저 책 태모 담으기
1: 不会吧？嗯，长不学的，俺哪次都让你这破门的话，他不见我家，俺抢不进这钱，还是啊？是啥？什么都给？俺们这难道没得最麻烦的事？那么，猜对了，你让他抢不起啊？没有，猜慢了，可是抢不着吧？

0: 走吧，俺们去你车花亭这接转下车啊，忙那中间能留不住。
1: 让俺妈摸银能单子，哦，出去加注意啥？
0: 出去没忙过亭这女接客去个？
1: 阿来，你让俺们提下我那意思去，你没给起证明，那得做骗到要死去，车上多少女，让人银还三个月。
0: 他当然给三个月，就是我们穿着卡住单子啊。俺这穿啊，新疆过四年的，我不学俺大家邻居，俺长大这下去读，听大弟你个，俺脱单去死的。脱单了，给脱回去啊，这个你。
1: 三伯，贴上药了呗？
0: 贴上是啥药的？他那从医那个面，从这里用钱，三多钱走的？贴上是啥药的？
1: 三伯，让来对的，我拿了这些药。
0: 听大喊的。阿姨，爸爸，要去的，俺来个月。
1: 哦，婆婆，对的，上海出行场上脱单去，原本要来四个多个，上海俺来检查多少转了。
0: 嗯，今天用嘛的，俺昨天水要打。哦，年了，未必退账啥么当过去，俺当初今天买吧。今年从几十年给新不过去时的，爸爸让买起新来钱的也不如的。新个头板凳大要嘛的，一年穿一新嘛的，爸爸，我提不起身背。
1: 妈是，上个俺说不起，倒运用嘛的呗。
0: 你这天外用我嘛的？哦，爸爸让给俺谈的，来个青龙面吧，打个鱼身了，起码俺来个就是吃着。爸爸，爸爸让新个也好些的。俺们呢，俺家小舅你们多，你们来看两个主要的，俺来拿些零样药种。阿兰祖，我一定叫国下要嘛的，爹妈在外面了，家下叫军队密度。
1: 是，一年我们让三班的，阿兰的老钱不算账，是个得土密度，是吧？然，地铁要坐单车过来不？阿从来提不起个没，一年可里长他嘛是呗？那是呢，然得坐单车个月账，阿早来去上多少日的，是吧？
0: 爸爸，爸爸来，地铁可对钱不的？俺们能行，开不上单子来面呢，说说过去是的。
1: 俺们今天这生意好了呗？啊，俺们看来还最给俺们的，让睡的。俺们天天这钱啊，开不上的钱都买了呗。俺打算俺们从八十年来算回，俺们今天这生意好了呗？
0: 爸爸，还是说啊。
1: 俺爹很多用不到啥我身边，让地铁拖他们几个月账，然后俺先别注意看下他，伢能从俺身去取点钱吧，天外没穷呢，心里话是实在点钱吧，是吧？俺用不啥我身边，让他们拿满出去算账，起码我带去当是门户
0: 了。阿姐，等这年好过时，他能俺我那天大雨，学校教的，俺

0: 如新牛白大人，写多了光明城那边拿去。你们去，你老师也会去给我请。你也点地也会去读，俺搞不赢，俺还没听你的。
1: 啥没听有？嗯。
0: 哪里去想你这个的？创村哪里去给你收的瓜？俺没听没。
1: 啥三路也会去当的养我的喂？开始写考的这可真是。
2: 念了爸爸三路要我去打酒，俺让做看他说话着。
3: 延安，
4: 抓到。

0: 걸리지다.
1: 걸리다.
2: 你们还把这边儿子这下还把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这边儿子
0: 아래 저 자동다.
1: 잘 신부도.
2: 경고 서절도.
1: 잘
3: 신부. 어디? 아고 오랑에 내 하고 도와.
2: 다수 전부 대수 니야 마신 여러 배. 가리 내 신기유. 나 지게 때도 잘라 돈유이다. 머신에 디강 치도. 뭐가 유기 말다.
3: 어. 바벨로 치무소. 머신에 나 다른 무이다 사제메.
2: 상가 바벨로 머신은 할래 요 말이. 나 잘라 디리를 갑시라 유. 맞아 저와 삼대유. 让我 u 这 o 么 a
4: 你 o 马 o
2: 小 y 孩子，让俺 o 爸马 a 心思。啊，不 a 么傻的，我那咋这么多
4: 啊？那么大，这么多，土牛
0: 妹妹心不贴不贴的，都离俺去了
4: 没都？是吧？
5: 你还光是让人家家去的？哼，
2: 俺这底下看看对的，这么这么学。我
0: 是你大着不？刘海，让俺学安个杨明都是啊，前阵不过两个提起酒要买谁？
2: 谁？穿谁不着不？小刀把这菜都没收嘞，人买嘞？
0: 他个人是个多啊。
2: 对的，
5: 你先当老师哎，小刀个菜都给我买着呗，爹爷也喝着的，老吵了是不？他个人不，前些工作穿换衣服也是呢，你家表亲这，一年的，
2: 年前六天没收多啊？
4: 马瑞孩子。让给爹，我那给呗啊！
2: 我那给有个穷，俺去给爹就偷牛油。再得做马队员，这边也能考上条员过来。你先看，打满了，加起这么多是错不的。他那行山天要嘛的。
5: 猴子，对的对的，没得谁给去的。打满也那去，给买不听这个，让他把去给爹过了算吧。
2: 爹得赢过穷。
5: 呵，才能俺学的。写多把这菜都比呢，用你给菜看了嘞。
2: 你也让写过，让写过呀，俺姑姑三句话。你也让姜母写了有，姜买的是冷的，俺可把干部呢打个很多夜里，俺小娟干部又上小娟很多夜。俺明仔干部又上，也还少着做不哩。俺这两天干部又是冷的呢，也还很多夜了。下面的那个来的全清面是，你就那点用不嘞。你那些要不就女儿，
5: 他们这小姑娘在要了呗。

0: 你要到给菜得不行了，马子掏干了，老忙的去煮去，锅边么到两个青马的，你让谁给我留海？让谁给我兄弟，你两个青马的？他们这下锅也要的呗，给咱可是有没几学的？
1: 面子得不得？
0: 面子哎，
1: 马年头不煮马的呗，让牛都给。你面子咋想不得得不约？
0: 没得学的。
1: 清芬，让给银幕的，看不见也无事的。
2: 爸爸，我先打这，今晚早上的出差很着急呢，暂时先约张，可以有，可怕你得不要的。
1: 嗯，他个嘞，去对待不着的，他不家的要通知我，让给军哥的。
0: 哼，
1: 先到给面子得不呢，早上开始住嘞。
2: 你过些得不有，
1: 他都咋可不得？
2: 也是顾不得，所以创造得不妥了呗。他们什么？我是不怀疑的，我也超高位，哪在都不会那几个，咋可不怀疑的？干脆我来拖在面前当出几眼给，这亏钱工下菜有没差点不给的，也是顾不怀疑的，很给的。
3: 所以创造得不满了吧？嗯，全国人呐，咱俩可是一年扎实起土的，很多老忙不注意事情。妈的，媳妇儿，你可是一年扎实起土的噻？他的，我还是羡慕的心，可是一年扎实起土的。
2: 哦，这，对的，制作上的我们也许多找教活的多，
3: 马上那了，年纪正值一下，他的阿家阿妈了，面子都不意思。
4: 我呢，行山呀，是啥是多啊？
5: 兴奋，
4: 呀，马队长，抓死他就得。他们这边抓也好使大就。
5: 我呢，叫过去，哼，
4: 这马上就抓死他都。是，抓死他都。
5: 谁
4: 多的？这边菜的抓死他都。
5: 先做熟悉，
4: 年前呢，地上菜的多，不过的今年有些落雨给什么给。
5: 抓死他。
4: 我这抓死他都。
5: 我呢，多啊。
4: 今天我先准备啊，煮馒头，煮馒头，煮馒头，
5: 说的。
4: 我孩子，
2: 没得准的，
4: 爸爸，我是个妹，亲自说去。
5: 这超市对的。
4: 是，超市对的。我是个妹，你给谁查什么？你那路亚车，肯定给我说的。呵呵呵呵。

0: 예체를 흔들쓰기고도 야구스더기.
1: 랑 갈치유 남지래 마녀체.
0: 나 주도 제목어.
1: 랑 삼 갈등기.
0: 나 펑이 옆 청순님 것 친기.
1: 랑 보라 친구여즈바.
0: 응. 보라 친기. 펑이 옆 청순님 것다.
1: 车水动不起，
0: 通过动过大便吃不到，体温不上大的些，虫子对我们说白了强些，虫子今年用些新的什么成绩？
1: 我来你上去喝下。
0: 我呢？今次同志你想到些女个名多，现在三七青年没吧？他的名称没，从啥也不多是的，我兄弟那时候都是成年的事情。
1: 俺是兄弟，没事叫自己要的。你那个提对面仓嘛，甚至可以一张，全是七零幺的。
0: 嗯，年年三了，俺毕竟那罗永别个的，重庆那罗永队去也就给了，不过这样子也不可以多。什么其他些，去那罗永队，重庆土工田村的土田土队，那我记不住。胖个记了，三百三百记了，仓库西下，田村仓么人家么下也卡热呢。
1: 铁搞不起，人用过了不？
0: 他的名称呢，朋友全是签约白马仔，相中人家送给不起我的速度个。一年开始看，那在最面看，那位冲兄弟，破产人不听尊那了，听我托，每天同样面上，错错说说几遍，从那面多了，成熟说这些。一年俺俺最风云冲冲，看不听不听做对的。面子啥时候说话这些，对不起。对那了，俺俺最怕面样面做。 那我几百个呢，差一牛羊肉吧。我听说搞不起这药。年前呢，听说人来这了，还有的钱是钱的生意，年初说就没钱的，钱是钱的几百年了，新白是没钱的，钱是钱的几百亿。我最忙说人来给找我打，手机设备拉锁是。

0: Langgal kali gula. Tida. Nyesu kebi kebi chi.
1: Samla, kena sule thong min du.
2: Wo dem chi.
1: Lai ta shi xia. Xia.
2: Xia. Wo ya.
0: Gu ru gu da bi nam. Kebi na bi da. Rang a me kebi ya ho me ba shi ba. A zem kebi chi chi.
1: Samla, kena su zhong dao ha bu shi du. Ge yong li wo na ga tian ye zhi ba. Da qian de zai ni me duo zhou. Zhi ba ya.
3: Ha, zhi zhi zhi. Ni me duo zhou.
1: 你这话用过这，俺听到会员搞这来个巧子，天天对哒，听这也好了啊。
4: 大哥嘞，老钟个孙子打算没多，俺俩做东罗西面吧，是吧？那天他去写不？
1: 大姐，你的岂不是他去写？
4: 我说爷，大哥不说写么？咋办的？
3: 是，
4: 让母你那些的，你也不说写这些，晓得不？
1: 既然你那这一下，
4: 多谢，清风，让个男长的呢，又害了马干就上不动了。
1: 是，那我做主意的，谢谢啊，主意的，算了，你哦。
3: 好，行，那我做主意的，谢谢啊，主意的，算了，你哦。好，看把眼说啊，要你们看把眼说，是吧？今儿个你没事的，忙个西边的。今儿，明天来了，我那要去的。这点那么冷差不的，这起码到了没有了。
4: 只想打脚趾骨。哎呀，终于到！哎呀，咱们要去的。有啊，有啊，有啊，他肯定有了。拜拜，拜拜。有啊，有啊。爸爸，爸爸，我们先去那边吧。等下三十点没？
1: 你也上不当啥，
4: 我手心个二档锁着的，我叫妈的呗。别个看不懂不要紧，妈叫几个人是个多呢。看不的，亲自陪去拿去，两个钱走着。
1: 何止？爸不让他让我讲了啊。爸说送你个锁着的，路里行着对面给我锁着就不是。
4: 他不是要多，一年二手心个。
3: 你也来过去我。
4: 耶！搿不就送来毛个事多个？毛我得再过去下子个，俺他妈的说中我嘞！俺昨天这啥都没多，啥么都能，蒙古国就下我嘞！啊，这让人就一下子连那羊都给啊！还能就，也能就打个鱼，还是光的打个家嘛就而已，干嘛就？现在干嘛叫的？还就到对的？咱们多，我们要注意。我知道，我呀，走，许多英语，让人就要我们多啊！
1: 你能不能打个鱼？许多要不也，许多要，
4: 还有别的，行不？现在还是光的，打个家没给而已。
1: 亲姐，让天天穿不得干嘛用呗？你还求兄穿不拉西拉古明的？哟，让的卡去雨啊？
4: 俺是没得个，得不起装个生的。
1: 看你呢，你让黄钱不摘就哎？
4: 装备少了。
1: 忙做广告生意。

0: 全部送给啊，
1: 亲姐。
2: 嗯，
1: 等到全部送不送？
2: 喂喂，嗯，
1: 阿姑，
3: 你让他可真歇脚，说是几个给独立点不就开始干，俺怎么留下来？
4: 金一花能明白？
5: 爹爷，
4: 咱们啥想做的不加个油，俺想做过这些的。
6: 养的多，接的多了，
4: 地摊子歇脚提个嘛嘞？小区前啥送新的哈过来？
6: 这他妈还是叫人了？
4: 把身上藏没有嘞？叫自己个叫。
3: 那是那是，脱身了。
4: 老爷，
3: 这俺们这马吉达，俺们这一趟的电器我们收到。你那小区小嘞，我。
7: 我到哪地？我把我地了，就打没不起。看看这多么事。
3: 啊，这我的身在情况嘛是。从昨天起早，天马卡最先没说，你们那边就谁去推门都给，谁去几个人？
7: 谁去几个人？也是个人。你们那边就个，家姐端着七锅子，好汤呢，这泥水也煮。一连打的，这就这还是也是苦的，得个嘛是不？
1: 阿姑，看最哪个奶最低？奶不油不咸，味不恰杂，四句的要是吞掉谁？汤煮我的个。创作为要贴着那段不记，我那嗓门大大，你们那面具大，那边我有腰肌，视觉定是越长，刚爱定的穿脱时，
3: 啥个何种啊？
0: 包谷地，我让做创作前呢，老忙过你们多些不是，让了刚爱穿短，没长眉，让用马下钱，点点弱不起个是。
3: 钱上去。
7: 我那。
1: 我那是。
7: 视觉要我听这句。你还蛮是呀，可的钱。
3: 阿姐，人家俺做事用多个。三凤，呀，第八连的。
1: 第卡谁？大光面，面里藏么大数呀？
3: 天气嘛的，怕娘的。阿家了，虽然也穷人过。
1: 我有忙过，听着，肯定拉酒。
3: 你也认不得，怎么不着吧？

0: 지
1: 마스터님도 와
2: 나다님도
1: 자 갈아타서 와
0: 지키라니인 지규 쉽지도 와
3: 아지 예상 가지
4: 규야
3: 규
4: 저지 제자배 규
3: 미망 타샤
4: 미망 회의 봐 그러래 미망 회의도 야월해 아지 저저저저다
0: 랑게 쥐뒤 시구이나 가르치야 유부
4: 아지 다들 쥐뒤 악수리 주물 알러 거지 비둘라 유
0: 쥐다 가르치고자
3: 가르치다
0: 슬루 싱 가리 예구이 아
5: 예 아자 니야 싱 개매 되다 니 아자랑 저외도 대치이다 아
0: 그 좀 가르치야 거지
2: 아지 주무산타
0: 爹呀哦爹哦哦哈撒爹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6: 我这个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马队， 이내 드디어 가서 우유여 말이 是 吧 제일에 고시소제 우유를 하죠 제사년 카가르 디뉴제 티리나라 다야치우는 삼초 정모 티리나에 치수시다 용도에
0: 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去要多拿 Тирин чэши нидзэ жидгва. Тандо хэнцо дамса шиаги.
2: Дамса хаджиэ.
0: Сэбжу чиашду.
6: Сэбжу чиорсиги.
4: А, каре сэбжура.
0: Чилэ шимбе сэбжунжи. Тирин сэбжуде, сэшонэ нгуй дингуарда. Нганазу, пингчэ дёнгминду.
6: Нгуй дёнг марэса.
0: Тирин чирлобзэн тангут цоржи. Кэнс цамолобзэн нянга юла. Джимая, нямлэ ханлэ шиугю нэ. Инжи лагит гуарда.
7: 哦，然个是呢，今晚俺做创作娘们来看看这几呢，学不赢呢，十种巧的四个月是吧？唐氏阿姐，喊到头上三不松子，俺做行吧？人呢？大，浪子活着了，创业起来羡慕过去，是吧？谢谢。哦，老子是去的，昨天谈过的，勤奋个契机。好嘞，
8: 勤奋，前头勤奋个看到过的。
7: 行呗，创作端大端龙看这一面来不及。
9: 创啥东西啊？卡着要的，菜葱也买了呗啊！别讲呀，卡着要的。
10: 今天看咱三木不在人家小了，前来新别哦。
9: 这，亲爹，我最近想有，俺是这个买手机新给他代表，十九钱好了嘞。新给他表弟，俺是新别赚他的，是吧呀？
0: 给这马姐哦。
9: 思路，让你们都新家好多，前来新不十九钱的，纯粹团结的。
0: 对不起，然后说说估计装卡住去，带去多些好多，
9: 所以呢，给人家不上咋的，对的，老不在家充电没多啊，老不想干不去那么多，
0: 对，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
2: 行吗？
0: 用啊。
1: 是。
2: 现在小的给不打，那我给不住去。
1: 是是是。
0: 用啊，你那小区的名字，
2: 小的吃打，那我给不住去。
0: 用啊用啊，大钱那个，估计。

0: 我就是要搞不起，妈呀！阿婆，我让老三说话用不得。用啊，你操心，我今天早上中单，好。
1: 我带很热情啊。第一天了，俺们扎起脚嘛的，都是，让爬楼梯，等到爸爸睡，走，你让我用。
2: 是，爸爸让我去打洗衣。
1: 是，走。

0: 今天床最主人钱了，木天马钱卡着这。
1: 阿嘞，木然罗清菊银白马菜，泡沫着吧。刘家要了两个其他青年王马的，谈到床子从等地当街，床子钱不下不着吧。木然点归那修建，两个要钱木都能肯定交的。
0: 木然泡沫这下是个云呐，也能罗清菊这是个云呐。
1: 你个是个云。
0: 其实泡沫这事呢，我也泡沫是的。
1: 阿姐。
0: 其实老亲戚这事呢，我让嘴老亲戚姐用不着不。刘家幺年没让丁伯拿了文家钱不的，比给江大钱不的才是两百大些。弟妈在，他的忙嘴顶不起个腰带。可是没让当兵呢，全部一百大些。让吃下去。可是今天主任来当兵呢，让咱们家考虑呢。
1: 我跟兄弟。
0: 我跟马姐不怎么着呗。
1: 前两年，木上落过几个烟。
0: 我国也给起第一。

0: 요데스다. 띠근제 제브리. 뭐 띠디제 야우스동. 띠데 그제스 차브리. 니체 콜 오션 레소. 자뇽차 샤스기. 체사 자퇴바 예비. 지 니미다. 자마웨 체 캐기 샤비. 소스팔라게 차로나주. 다리 그제 차오제. 자마웨 체 다르지. 니 예 하고 뭐죠?
1: 얘기 해야 없어요. 자녀 아.
0: 小兵跟着多念书了念书可是他说可是他说去请问给加马维车的比斯给俺就加推吧给不咋出来试一下加马维车请问我都大概有请问天前不送不然云对
2: 大伯说去
0: 清芬你爸爸给了几个月了吗我是我手心人给我看吧给吧喂爸爸就在这里喂我清芬你偶然了才得不是这么贵所以这是的假设是的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着对 俺最近没做这，从单位偶然个也不是。
2: 我也喝酒。
3: 我呢，好事，俺事事去，弄得可威猛嘞。但我呢不个的。看吧，马少啊，清风，你还能笑？有点年纪，看见下面呢，新年穿的对不对？
0: 杨老五，你还好事？哇
4: 耶！
0: 石花朵，找到，找。
3: 让老亲了，就这年应该买了吧？
5: 让个队用吧。
3: 那些军人给我轻松，太不应该笑话去。看嘞，现在行不行？你这个门头，我那老亲就这年一遍。
5: 让能行，老总了，搞不明白点做。我们今没到纪律学的。
3: 谁个他们没的？那我当老兵头。
5: 哼，两个一百。
3: 哦。我天都说有个生病，
5: 你要扩大哪有几码吧？天都说有个人噻，
3: 他个嘞？啊，老兄弟，七楼了，赶来一块钱不嘞？但老大个不是来咋？也土也没多，做老幺年人，
5: 上路开始考教。天都怕几个了，养错有个人噻，让个接都给。听我天都怕有的，二五天顺的马枪不切，没一不是要送啊。新年天都有头子全部是，谈到养猪有个意思，全部学的。养虫子那里吃上菜我生不多个。
3: 呀，学啊！让俺没了大胆提这大年药了呗。养虫子那里基本还种不嘞。
5: 我那猪有年呗。
3: 猪有年意。
5: 阿嘞，前天大的，你上不去了。俺几个给他姐要嘛子，虫子那个村民的锤头姐他姐教的，我。
3: 杨啊，俺练过瘾。一年年，这几年年下雨的，天气挺大的，哪天去下去的？俺朋友那么才下主意。
5: 杨啊，
6: 俺今忙水水准看的，年把多朋友了陈叔家个起的早下午日，日大秋汤也约不前呢，朋友陈叔去偷日。
7: 前头三分钟给雪的，朋友陈叔肯定是晓得。
6: 没看几个朋友群的，俺们随便领都请给是个。也没看几个哦，从小干的，必须差不多穿个是个。哦，年前呐，俺做方圆创作田水钱阿弟，哦，俺做让大人不滴答，春水动物，同多看不人不钱。王店主，俺做方圆创作我年前呐，田水钱要的生意，俺做忙水水准看个名的，要不就你这我了大皮。
7: 要是那些事，咱可先别做。年生那个全是钱意，
6: 长谷县呐，年生最顶足，哦，亲钱给落个七九，
7: 亲钱，俺做亲钱给落个这七九，
6: 卡啥啊？长子人把东西去阿住住，亲钱就我。

0: 日刚三单的下。第二个年年，七月推到波拉馆，给起小姐点评。茄子，皮干安足。陈书记啊，忙过独生的。
1: 顶着双子，人家创作看不人不顶住，忙碎碎准看碎牙的，啥么好这边？
0: 他的。
1: 你爹侬忙碎碎准看碎牙，甚至提要些拉肚。一年年三八，看不起我给职业要嘛事？忙碎所在大，忙碎人年顶住你们到去年养我要职，俺做丰源创作，咋进我不忙过要大？
2: 顶着是爷，长毛鞋也只有。我丰源创啥个？这时候呢，光不需要个念书是配备，床台等于呢，条件脱不下。啊，他的建筑上面的光洁，从都刷牙的。今年建筑上面设计学院的，年年晴天了，两个最最便宜。哦，你们提的那送晴天风云冲啥个？植树的周日。几个星期天主场嘛不然给你送葬根据结果啥根据结结表结果啥结表忙起了
3: 轩长老对不起我今天俺就重叠登位的明天切不得了俺俩就风云冲上的登位用的两天都当不得哪有嘛的？
2: 听这群众去呢，杨秀仪，我最最去给他。第二天我欧天顺给俺接去。今天，第二天我包天顺给俺这边，来给我给甚至提不起。第二了，一只昂汤包，老总前面娘早提走。塞不起钥匙。阿香香，同多听我个风云冲嘴挂的，我有这话提住钥匙。上个爬林间，推嘴也能打起的。第八百甚至几百亿，罗先生一家昂堂不老准些呗，酿造之余，同多地拿了风云冲嘴的，风云冲啥个，等住两轮个酿酿撬动些鱼。阿香香。地闹了很多年，起码风月冲沙，配件跟这次当过买的，咱们家的热瓦吃鱼，上了片头的轻松的。哎呀，天气学地米吃不得，得冲作用两个地米仓我要去，结果的从头说事情，兄弟看的，江浙当时，相对看去。哦，仓木地域，天气学的地面地质，像我们个地面是大，地那了，俺做风云冲啥个，等住来轮个接仓木路远，天天修脚地那了，俺让做风云冲啥个老兄个天做大那了修一个修一天子路远，你也仓木脱过些铁皮鞋，像我们那路远大，阿江江，你老来那里？天主上门吃不住咸鱼，今晚菜贵呢，菜得不要紧。他们的，我让做风云冲啥的，当这部帖子的，帖子的群主级的名度嘛什么？你跟着这了，跟我上了官了。

0: 爸爸, 爸爸让你写的给你的草吗? 你也没接起意? 我已接起啊? 你也连护大姐姐, 接了点草吗? 没着日日且给这些都起意?
1: 要不都? 我呀, 连个自己的姐姐姐姐, 牵着母的从头说起, 当啊, 拿了罗姐, 你也是接不意? 啊, 对吧?
0: 爸爸,
1: 啊,
0: 他们都给这次还是学的, 用途的,
1: 前两年自己你写的，是的，用啊，自己你写的, 啊, 哦, 对啊, 写个东西给就给不用个罗了, 我让做凤阳虫子玉米村我陪不上拿了马家子去虫子住进了怪不是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雪安秦 桑木西扎当比风云重罪卡的切不是玉米罪两个卡的切不是你也桑木西扎当比他们的我让住玉米错错啊也好几个样切多别尊切我的桑球是吧年我那些呢他来也可以要嘛谁天做能行行不举嘛起来行个热度没要过七个人是吧一年年上吧罗松就拿了开始天做绕过前面呢我让做风云冲杀的他得的这恰谁嘛谁你天做也是个人生不定呢也是个人你也上吧其实听说没呢我这些呢他的执行规律就是真正的那里有劲的拍摄冲着戏剧的间隔我去了拍摄创作老有劲嘛的看意思呢听说有啥我让嘴免责的他多免在所着做不成是吧金银花他的配件是这重建我让做行政同志要的了为女性他都求生同志要的吧我让做风月虫子的刘家瑶高家玉虫子松等地当间风月虫子全部下不得铁丝一天嘴说过前面呢这些人的你能明白他意思呢天主我家表前面见见我最你能的点不点都给错给呀下马日呗提了一个卡着过着

0: Tari nga kien yu shu bji. Yine nga tang yu shu zongzang. Nye tangdo tam jia gyurwa me bada. Reng shi li gyurwa deng me. Nye tang yu gyurwa jik ngwe ne. Feng yu chong sa ke che do. Chuan gu de tab ju dung gu yi. Gap ti de baba ka de bu ma sam a.
1: 现在的我已经做亏对手的，还在这里。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
0: 现在没得什么消息，我注意。好。

0: 让爹看这个月
1: 我让苏娃用皮我风云重走那么用节落送就出去让给我倒酒去提提你让苏娃用皮你让倒酒写不起需求
0: 用啊让给倒酒不打他年送年年到这些上去的点小让可把住你的呢年年都用小
1: 永啊，今天让给俺若不去呢，会与安徽的记者打。
0: 安徽哎，去他干什么？可得亲戚嘛这边啊。你来怎么领了雨果了着？
1: 永啊，看到让雨白去过，可把亲爹记吧。
0: 看到让雨白去过，可把亲爹先把记不多。

不天是压着啊满足推南亚杰斯马西四星的感情的主力的别的开千不赢不敌你也八百杰斯马西了你也杰斯马西了

0: 雪，你家俺娘们是不记得给？你爸爸的，俺让你兄弟哥哥你走的是你能得给？啊，每次去家里给不得，他们的娘们错过不得是什么苦的？我呢，给不得下生病。给不要可留的，俺让兄弟叫不起来要的。错过不得，我透过马孙啊，俺让这家里给不得，兄弟直接当过也要的呗。
1: 常过些呢，年迈人家身心腿残，经常站队，没长嘛，搞不穷死，一年年没退钱没。看医生呢，俺性格都变了，搞不买。前三年我做结节，朋友冲着来看车皮，哎，啥子的，看车去，这娃怎么结皮？一年躺到三路口头。
0: 创新了老的个呢，用到这样的，仔细推算了检查站呢，过做不得。年了，没参谋出外干不是，今天创建那期间，相中起来年不得，等大爹说三路口头，你最拉着一边说的许多。大哥的，推算着要不着吧？俺当做干不着，得不呀呢？不过是钱不差些，让过他们别推了不是。
2: 常过些呢，俺的监狱书记来个上我报告记者队，落地不起咋多。爹妈在，听我重庆那住队，重庆的，重庆怕了，害怕全部都送个月。啊，一年他的重庆那的亲戚几多大？重庆的，害怕可是多。开起学的，俺当做重庆去克隆，重庆来上个月了吧。

0: 他个嘞，是啊，人家上面你姐姐，从此三八不要白接了，俺我呢，很少送啊。他都创新了，你的心嘛对吧？用多中国的，解决两个月吧嘛噻，人就算来，他就当然有嘞。金山仓嘛，秋天上就有咋？这就是的，人可以住不多啊。我的三百余两口牛面，金山个些个，给可是大牛多啊。从今那迷茫不，创新用多脚步做下的。
1: 但个谁就要上啥的，都俺得给。谁就我呢？老是喜欢在玩压住的，当当几个别，俺就去也要买单。明白呗？错也过日头去也的，俺就当给别的去也没有的。点点也要压住的。呵呵呵，你他多长了？啥不吉祥？相中他别个特举，姑娘一百，
0: 姑娘们，
1: 前年让媳妇。呵呵。 塘沽的，宣传界特别当家的，还是我嘞。我家长还行呐，俺让最新不迷人忙过，虫子大，卡车，色星大卡车，从今那起，让一起忙呗。他都没忙过去，去给住过去。俺最新那家特别当过去呢，你老看着，长不出光景，俺让最重新特别当过去。你不得，俺最团来特别当过去。
2: 谁不行呢？俺让子新辈，新个都比较几个了，过宽些嘛，对吧？他多，新郎装送给团来，汤屋你不送不，苍门俺让子创村那些都不过来，顶俺让新辈军个月长也好吃过来，送不得，人来特别当过来。俺让子创村那了，小寨这所的，出所人么，讨要，天子上么，每辈下辈，许下嘛的呗，都是有些那个法用过来，龙我东这个陆局店呗。 中国最上的西上的做，他那用过嘛是吧？是吧？西北的，军工特别当过人，人员粗大，生源人来他是个多啊。这个是我嘞，今晚俺让做草芥队，南岗我了，全部躺我，把做面包，吕布跌了，先把鸡不接给我是个嘞。他都天气雪的，珍珠特别当过人。
0: 上对的，龙我媳妇去那了，俺让做干了些啥也不是吧？
2: 天子上嘛，让爸爸的，年爸爸，党员的支书跟这个，你这热烈不是吧？空战党的各种电节，俺让做养心加气味，出国捉狼套，脚头麻了呗。相中他别给特举的，唱过些呢，年可别记了，年什么，记不起啥穷。这下，你写过了，年来了。
0: 他们都从脚跟下边，你大下面的。
2: 你新个月，从脚了去，从脚那个个的。俺让你穿过你，他到老酒庄顺便带头去过的。你把都方圆冲走，最多点边，毛不烫都不叫的。
0: 有啊，最多点边毛不？有啊，有啊。

0: 家之云，
1: 何子。
0: 天下臭所比起来顶足，洗不脏了啊。
1: 是的，俺觉得几个做内心就合适。青天，让俺家用吧。
0: 俺家让了，奴家新年老亲戚，俺姐姐出生开堂都让俺用的。方圆长三街，彩头出新郎得过三千。
1: 大姐呢，用是值不值？咱个心嘛是，几个个春日赶出三九前面拿奶，看戏。俺做奴家新年趁在农历年里提钱不是？
0: 俺家让奴家新年农历用的钱，顶家用不是？
1: 当是。
2: 况且这个忙的就是绿竹村的地马安堂堂风产安顺的爱风安顺的鲁迅姐姐就算去村的平均的身上看起安静所缺点当我的出现的最绿竹村的千里开往青木堂现在千里他自己平均的老公是多少钱忙着以后的运营的观念年纪被上照了是不给用这些毛子东西换了运营的观念从你身上是给中不下的气氛中间写安静难有的事
0: 提醒可见
1: 赵红张院士冲杰罗家后院陈宗宁时
2: 唐人现在罗铁端个当公干的天道最大兵现在最新能够工作天道兵计算取经的黄豆从新的三位所刚开送

在这里，我们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的人民

0: 甜甜。
1: 阿姑，古月这莫穷啊？
0: 莫穷呀。
1: 嗯嗯。
0: 当姐当姐，卡萨当姐写呗，菜头为新街馆的，给去吃过三去。
1: 这个是。菜头为新街那楼，新来青年请俺过来有嘛事？老弟，给俺偶然卡萨个做牛肉的啦，啥品公司来，我是没有去吃，且咱三不先有去吃。
0: 对的嘞，老谢看了刘爷个介绍有事的，且咱卡萨。这句牛出席才是过于谁你出不开情阿比
1: 偶然给快队求面着提下出席精明了主动请不死创这个了给我们看了过我们就给请托
0: 这得年新个月一年算买吧主动请不得请得这边超高了
1: 阿姑可是一年算特别特别呢偶然嘛就请得一遍
0: 嘿嘿嘿嘿用啊俺三路是单就的
1: 年底一些钱呗，年收起。爹打起的，我不让你去上海做一面蓝山海口子。
0: 俺做张三个米差不多。俺这一米一厘巧些。用啊，年底巧。年让你去山里去一呗。
1: 去一。

0: 在推行这里那轻易
1: 阿姑牙齿啊
0: 让个爸爸我的店面让个我的店鱼子让个爸爸一起乐趣啊
2: 嘿嘿嘿阿姑老哥可是过瘾啊
3: 住
2: 儿子呀爹都是爹的爹的爹爹去的我老哥他出都是路街中国要买的我是你中国要买的他的年多今年写他们去连过啊我跟他你爹爹去给这些兄弟用都给
3: 用啊
2: 对的他的我那些呢错啊你压着压住不住啊一年年生个那了看他老马爹的是多俺这两个阿妈二娃给不过两个亲属听咱那对的亚妈今年这来个今年这俺是几个人
3: 也不多啊
2: 这下遇不起啥多啊对的我爷爷里头俺是见过的做爷爷的恰恰卡里老有个妹儿子开始给这钱擦屏吧你们今年今年用个银子多你用啊用啊大家都上两个去让叔叔两个去接电梯吧如果谢出的我呀答应的
3: 三五是呗
2: 这大爹对的你们今年红了拿了罗永就钱币大家还用他们都是给下去那结果也是给我特别的这钱币也是过的一年我来金藏那了自己的也会穷的给他们们都见过家族的替了给这些年这要买的王姐阿姑到时候啊你凑起两个辛苦

0: 我们的人都是人。
1: 不要通不得啊。
0: 我呀，我呀，我今天是打卡扎罗面，他都来个月。嗯，有啊有啊，他是中午的。有，就是像这样，就是。啊，我今天啊，我中午的。有，对啊。哦。哦。看这说。叫呀，米多。连还是有呢，创造了感情啦，俺那是你们到他皮蛋小的。嗯，我让苏马的脾气闷的话。
2: 米多米多，马林家去了。面对米多，卡巴佐伊没有给过多，他担心不是有几只，给我是连的。今天让丢了相对学吧，我猜呀米多。
3: 在不收红洛阳街，你爸爸让明哥提交。喂，让给何总啊？你不送水呗？看不见俺哥我等你。俺大哥用我是冷的，上家南家去，手机有烟没多。他的意呢，手机给家里一切没送。你估计从家的能修大啥送呢？可就拿了点个主意，用你工作卡起多要好些的。俺来从家过来买水的。
0: 我让看见说，农民的话，你也没敢说不清。今天，我问他大面，老爷爷来的，愿不愿意？两个是买账，不过是天热的气的。没啥的老来呢，
3: 不过是打死这个药，给起来先说钱的生病。
0: 阿姑，丈夫。
3: 创建革命家前面那两千个院长，吃完食堂药日，也没多事，拍起两个创建那庄园，你也打起了去，用得个。
0: 用啊，
3: 用啊。阿婆，打三个站嘛，这么多，要是老久。
0: 天米多。
3: 要老久，我。
0: 用啊。
3: 阿婆打老久。
0: 嗯。

0: yenge kungamsa kirangge nidu ti deje ri ya samdanyu yibe chuchi gu yin ne damnya deje chorona na yoyu de sengyu na gup gup la ri ni xiao yu gu suwa da gup gup la ri ri ji suyo ri sengyu na xie dan di no bu zhe sna yong wei to ti ni de ne zhe yo ma ji le zhen kong ma ran zu ri ni xiao yu gu wei guo xie bi de ri ge le zhen na ri ju guo xu yi ri ju xia di ju zhong du yi gu na de bei kui jia ji yi ba da ti ji er ri gu yi du tiu gu yo ji 朝家的前部婆婆的 康家修王 高族卡小为各部署 秋洛前部日一部当面三部署的 读书念不得这件 四书忙不对别 秋洛主部有人 而多少对这件事情呢 日日下的 当面的 多这边 秋洛人 第一女子哈江给各部的 书家的女子 哈江的前部有人 特别年轻功德点的有马人 让这几个给日军的女子跳出坐地，混入到怒强的指挥部队，被加下面的四川大云南援救甘肃崇文所里。他的个初中时啦，我也不啥不说忙为，差点儿全部跑不赢了，日军抢个钥匙。他管主要对下水区为退缩，差点儿不就抢回，日军杨氏听过钥匙，被加下呢甘肃给逐局日军他四川给。 应秀荣给日军所的长面哈国为女子特级为必须级的，让这几个里啊，日军给细菌切沃的退毛哇，多数切沃几个开局点要的，日军给女子特哈将全部约上，今年的天马啊创作的熊狼三不说蒙西之国多罗哇的，各批里啊，刚开线呢，朝中别提干预要的，你呢也那的出桌子的长达里啊，多东个月不嘛些。 各地个家姐，每个月出了挺个月的，啊，苏南的卢布托比亚里啊，挺个月的，明儿早些的，吹龙肯定要买的，接着明年西面忙不急，四个月的，啊，一年里日日天脚不一年里，的马顿矿里啊，都是切土白，大月不的，别那查家婆白，居民拿落了，朝中南年，美国的这张单位，物质全部去查月的。 朝中南给去年马车不大，去南落了读书的，咱们家忙不这五月的。熊狼给小妮嘎嘎，伢呢？听个新闻，七月日日天虚月色，长假七不破百几了，日日天阴月的。能最低的天气啊，日日天白，两个月白，年白多，同算七个七七个月的。可是啊，一个月都月不一呢？ 日军的月不一呢？日军的两个车牌够不了，车门年度日军的小尼给托三儿配过不来，朝鲜都必须早晚的要买的。到底看这设备呢？日军的牛仔还讲个月不月子，每日军的牛仔配图买的，推送所三百零几，俺们这群的几个买的，电价全部几，卡巴也不大，超话说便宜些，只有你最推多都控制起不的，年了想大，充电四兄弟，地位大，充电零年三修车不的啦。 铁杆仍旧通过前不打，也能拆给女子新土单前板，年三修旧的，年三修旧，日军配备推进的三年，大概能行只有年岁节三不修都过的，仍旧女子把它年薪点就越不行了，起来开别拆到年杆，迎接前途的，日军是的别准给长线配备，追给四十个女子的，啊，第二，路不人心切我的，多数前不要的，仓买给这点这些三不年过不的，物质前不缺呢，托三缺，厕所定价贵给自己的交基本的是。
1: 少用咱们军事器，在水面上拿了三万航线跟那个，保证了，我跟你讲，研究工程军事超航线这些，若你多些不打，我们就连不全了。其实咱家开炮的，明天就开始打航线，听不懂军事那个。

0: 这阵个人都特别当的，群众个群众组织起，人家公干啥，推动都群众军心，人家先生那边儿，他这些。你到你手里，到我西北了，贵州、新疆、贵阳、重庆的前程是为研究工资级的，为了美食为给子孙民工些个，硬把拉这个录制人心给他了，点解？你录制人民银白录制忙不行了，可不了得不是？你做的垃圾，他怕多，老处子送啥不是？
1: 唐托马前面的人民托呢，下去解决个卡借原呢，修了面临他不落下。顶着，肯定是钱呢，俺就木头，拉不着设备，确定铁个皮什么了，提人托拿修个银。阿峰呢，贵阳去来的拉不着几个老蚂蚁，后面抓住难呢，未来面子说民间去真正不拆迁，铁个人民再说切中哎，确定通哎，什么了有个特别，再说民间他这话钱。
2: 我到我这做准了，得给听我当的主意，说说这不有被过顶着的，民间也不有路给，得给做准那边的打个下。
1: 这不去对白阿峰给，到底他呢？人民这是起居有白卡了，最多点白，真正不行吧？起居有呢？对呢，如果去外吃我去银白，可能未来民间了，这是七八两，未来民这是民间给阿峰当真正白看着下呢。
2: 能共吃当瓦汤，买了样水不满塞，下岗都当外可不讲这边，全当过二年正阿东姐姐当瓦谁？那样他们人民就是解决卡借玉米，人工多的抗议呢。
1: 我突然来给他，我刚全部民间给干过瓦这边，对不起呢，我们要求的是个，等到过年正阿东姐姐也比。
2: 这是这边人提的阿峰给，春运对面把了，未来们就是民间给援助了，我们要谁？
1: 民间给天天着陆咱们是，结束我们对他民间给着陆起居这些事儿。马赛，大人，看嘛了，真正不是我们多怎么着个这些事儿。
3: 昆州俺也着前边推个的，到我二十七日时间，到我热锅激动出给你这你听不见的这些事情，民间给俺到热锅激动出给这些事情。
2: 没些中国，你这俺东姐姐天天怎么看开不满意那样？
1: 人年纪不够住，买个别卡了，再说前期偏在讲，慢慢把团圆呗。阿峰给什么呢？搞我吃不穷。人家大些个结束，后面提来那段又不行。
2: 顶这次去到我宋街去。
1: 阿峰给，我年纪到宋街，我们提他再说明个呢，最少钱得不赢。因那样到我西边那边，我们最少钱没穷事。后面军在马新边，明个了，可把今年交警肯定开始提。阿峰给团队得不得不？
2: 三六党员，未来民间呢，可能抓住那民间给吃茶、接些长辈，看了，大人民主任民间给来准备听听那援助七八趟，到时候民间了，你不就再说下去七八了援助钱了？民间呢，可能我们得这着钱去，铁达的民呢，民间呢，我们援助了没几了，真正被军队听下面，民间给经过的，铁达他们民间给出去呢，三三听听七月事了，
1: 我这不是来查去。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工资我是云南第一，小酒军中是第一嘛，我总觉得你自己大。
2: 苏木江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懈的，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组的呢，江大那呀的呢，第二个呢坚持不懈的。
0: 卢唐君别塞军呢，别唐给点零银。
3: 马兰就提军的呢，俺呢在打工，这弄的个俺呢菜打吃不进，点下的觉得别吃不消的了一下。
0: 给了苦养别生康呢，别唐给军子银。
3: 大龙啊，大我这就点银。别说，生干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写记了一下。
1: 你在电报群的生半辈子记不动，
4: 生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这个呢，领主用的，
5: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切写记了一下。
0: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谈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Small Hengye, Gungkhamsa.
1: Gungkhamsa.
0: Hengye ne, Ngarkyunshi, Zhuyang Sengkyu Nyamcha ki lecen sebara, Gatsushu.
1: Tingdi Sengkyu ki nang tuen zou ni.
0: Zhuxi Xi Jinping ki Kulayong ki Jujyong Chukuk Duen ne, Kulayong ki Jujyong Mala Chintashi Zugduya Tan, Kulayong Jujyong Chidara Tukusandu Donju Turup ki Chishira, Zhonggui Chuchu Duen Yu. Kulayong, Jujyong Gyurjuya Tan, Tukusandu Donju Ro Zhonggui Ni Chukuk Duen Guen Yin La Chachoy Begin Ya Yin. Gongpa Sabe, Gyanglam Sabe, Nichi Jiebe Muzhe Sengkyu Nang, Kulayong ki Jujyong Chukuk La Lian Dar Ne, Tiwen Zidu Dienbe Zemlin Zhun Yu Ro, Gui Di Deng Cui, Dien Yu Tan.
1: 中央党给落不着结果新进入林期端队落个粗别才会错不谈蔡其以松懈那位国儿。其中总统日军年在年岁入局列队军队别行别国儿。人家给切得那座建年年点马脚切局规定东局国儿。第六落队都人家给成真团队进步推出不来给这种松怕了别国儿。接近时间给列队看给
0: 主席习近平给阶级时间研究团委会参会总议会，阶级代表之外，十多主角开具三段能路线的国所以，下面啦，南团习主席呢，接着呢，逻辑空，上海人民赞助天津合作人，主席习近平给国内军用全国对南字体，国内军用马拉金的是作用解决团，看得切的国内军用推广上的东西体，中国确实对不是。 国内军用到我军用级别，中国却看到念头。国内军用给国内生活团解决了点点，明日起的团配给用久了，松江七八万岁。明日一两万集中做不足用级别充这期，明日用了，变得准久了，滚得长远。天津人民听了，各个团真做念头难远，说江边人乱团，松江人乱，家老亲戚越了，说江娃的去给人亲戚人找我，啥子天气，东都七度都找我，马前一 接组别阶级没了了，两年前不重要。逻辑空，上海人民赞助及总队托主席习近平去，国内军用全国端的，特别是七八五年，军用去干那些月，阶级成就了最高的学院，阶级直属体，阶级制作及推广托对于内数那有谁？充满人路了的钱呢？错别七八三趟，工作看待了我国前途，没做人真的。
2: 军用给充这期，俺们马尾忙做了偏不准不谈。一个卡起，团结提，解决了军用的工地当个别，那算哪有？上海人们的赞助一冲击，MKB一批，主席习近平的团别过来军用全国体呢，给俺新多年七八七十。上海人们的赞助一个就跑了松土，边村一节团，一边张杨杰军用前的，推广工别提上海人都军用前的，上海人们的赞助一工作一个卡起。 出国铁了，解决了他这个学校引线送入不是。后来军用出国短村，一个他阶级赞助加上出租了，因为解决了托巴马塞，后来军用苏中去纽约谈，日内瓦，万一那届一个送了做不谈，一个出租了他也能学入不是。后来军用出国第二年，中国确实新年，阶级了连土就入不是。十六发给深圳，帕里克里尼。 主席习近平的团队出国铁能，一个国家的读书机制前呢，写的他批给一个国不少的国内人员，出国铁了，突然开展电影院结束不是？国内军用马拉推上所谓能，中国人绝对没写热了，恰就不写电视。中国母体的国内军用部队去一直写不谈，常年陆军的国内军用马拉推上所谓中国三七谈，出国写呗。 接受改变贴准备前呢，考了军用解决过了，中国明确开展谈，那连解决也是解决不是。中国谈杨振杰主席写的批给铁路组不提，杨振杰主席主任开展课了，解决了两点痛呢。杨振杰主席的松江解决课，你学会能。

0: 咋咋啊,比心于不是。其次你说过年,其中各位地位内在开关数,美孙入局入民,对就这么起,来不及的前年,这我前辈们呢,催及其心于不是。始终行街美孙入局机构如何,成都你那如何起,来来听起,成都甘色入局如何,其中各国的角人呢,谁用关数,你能催及其国促行些,算不是。
1: 昌美,同时打了,三个月被刚我图,荣色一把他,永远数集中搞不是。他的,如果不是没错,亏空送了一年,如果借给美女兄弟,荣色年过的一把他,如果嫌你,他的,三个月把月色,拆定都去。恰不合作,能不当起看也不是。对为可以给催及列顿跟送下去,即使你说过年期,托了年送,却要看个如果都不输,即使明明那么着他,提不能着如果过冬前年,
0: 都是对面入局没那了直接谈空位有个优势。各国年过都一样,入局都不受及初中各国谈,例如各国及催局列顿中心优势。陪美国看个白马村,厕所催席表姐谈,明明能住,强嘎的所起来直接了点点,各国年过土催席不行优势。现在美国也能看起强不苏那么起,提前给两个做呢,这我前辈们呢,其实催席前呢,只有前辈的扩大下去的影响算不是。
1: 其中各国的教育部、吉林年级初、永暑教育部、全国各个入局都不受及入局的级别，他们讲的详细优势。多少卷破被熊南苦读不谈，那么所属的教育部，全国的前者来过别看过优势。其次，你说过年，中国安宁区，前来春节你说他安呢，熊南有谁来的能学优势？三个月被金文书，吉林年级初、局途，那不你们说这些月把谈？其次，你说过年。
0: 入局都不受体外忙活,谁用文书教育越讲。来住不下去的安心,各自前不有事。刚才呢,人不没把他,这个人,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gelam ni ji chu xia dong to ba ji ge yue jie song shi ta de pa ra dor gyun po be shu nam kyun ji le ni cha chu yu su che sin yue ji zhong ga ge de ju tu ga zu cha ne ru ge le dun la guo gen sui yue chu be bi de xi qin lian qie be cheng xi sa ju le nguan ba ra ga zu yu chung yu ji jia yue rim xi chung du chu xin yue ji zhe ni shu dun nin ta dur na ming wei ru chi ni cha ji chung du qin ba ta ga zu nan ki chu rim xi tie bi ju zhou be chu nyong tu zhu xin yue shi 단다 초카키 각소로 추즈니슈 접시 파르자 메바라 대집 체련 체시 시 지제니슈 고닌 기존 총대기 네급 규제 서제 카투 맨주 고르규 주가키 서대 균도네 타 뇌제지기 퇴라웨 내릴 명네 고르규 맨주 타 카데 심감 롭수 갸시 시 자제니도 편중 지급 주가 시즈니나 주가키 맨주 고르규 주미 덴진 추준키 nganzui nubak kanyoyki, konzui luisim nige titan sunshi yue che sumshi. Neba lecho yin ziyu rishu shisung, dabdiyo todam tsenbe, jizin shu go nin, puklam rukyab chile keba neba la ra, chulo sazi puklam ki rukyab ledun be wara nga yubshi. Rangye ki chitab nazo je ne, nyundi majo chagyu rishunun kebdi, majo chishi gyundu chero tongyo yimshi. Ndilu zun, rangye ki majo chubzu gyundu lezu chen ne, majo ki penze ta, buze niga chedoro zhoshin yubshi. Laze sardue ta tuanle rinpara suan zhiyu kebguan ki majo pecho sambu gyungyong che ne, dawa tangbu ne dunbe para, tosara laze tuanle ki majo tuyusungbu le kajanga parwa ta, parze lodu le gyobo yubshi. Dujub loglam sujun le ri ki majo tuyusungbu le kajichukji changa parashin pecho sambu yubshi. Gege pecho lingang ki cenze sardue ta tuanle rinpara chonggeri sarji, chongsep targe, sadara mengshi chigwe, Manzu Gensung, Junzhu Tianyong Su Tela, Majo Chigi Chiru Dani, Majo Chichi Ngodun Kali Chigu Bata, Le Chin Gigab Ki, Zoghe Nin Zu Jun Ta, Zhuyang Ngunzi Nang Ki, Majo Namchala Gwede Donshu Chiru Dani, Sane Sishung Ki, Chidun Pyunzin, Jim Gyosu Dangdi, Siju Renshin Ki Ngunzi Laji Mengu, Dunzhu Chagyuro, Tamzin Chagyuta, Nga Junge Chargui Ki, Zune Leje Namchala Da Chagyuro Gwede Donshu, Chawa, Chu, Zugdui, Chagyuro, Gwende, Donju, Mangyere, Kile, Zunjie, Namja, Nang, Shugyuro, Lugu, Chedi, Nunye, Majula, Dini, Benjuro, Tan, Jizu, Buda, Kongbe, Yongyuro, Dijuro, Jie, Chagyu, Yin, Xie, Xie, Yubshi.
2: Sakwewe, Solye, Tan, Chichin, Jien, Bunye, Xito, Chibar, Xina, Dilulo, Dutu, Rangyegi, Chengzin, Tunle, Yungbo, Gor, Tungju, Chi, Nishu, Ca, Dunji, Simpati, Tuchumle, Gyaji, Josum, Ca, Chu, Par, Yubji.

0: 也七八年，卡爹都米浪被萨达给几支为被端阳队员。年度女婿俺老主席习近平给端阳为跨了永久降级别不归给。上海宁都给南端皮松措施单元。他听必须开课，我做托听起体外忙穷年跨了永久降级别麻辣退伍仓的动作立即被给一记月接送不是。
1: 계급이조시시진핑기진로이도니서로루상하이냠레전주기우조로슈고만세제르지스덴타이집토계드엔참드나오웨참디라중국중앙룬체인진지개블리공기뷰레인진리첸제르지스덴타이집토듀엔베치고카소소로피시케기타케로로니르와타조시시진핑기진렌조로와시바타시진핑기진내라장베자와소 主席习近平给智联主席被比利年之里程提能主席习近平呢七届给中国人类日不瓦他就在吧选举界的政别智联立定前提主席习近平呢盲主责着他盲政集团了滚地单位民生局委等局孙杨推部两位局推部设备中国国一顿开他杨梅年节期跟着库尔配备几个前面能年卡令我把他切入谁习近平给人类的将别自我设备比利年之里程提能主席习近平给人类军人他配给东大责备孙杨推备等局立定前提人类他的给穷呢几个他的给有嘛他 人类多不见穷呢，没得多不见人着物呗，光不什么他，学校人类的前进，陆军人员增强级别，再往什么，我们把它七八九年，阶级什么玩了？习近平给人类公办地位认同他，习近平给解释公路及公司定设备人类某些设置参与不是？结果是学院几个跨国工程处，来咱地区，让几个级什么呗？主席习近平呢，忙着找着他，忙什么集团了？
2: 군대에따난재배공부삼으로용조로티회사와용조탄중회진의기딩서배로리탄투럽사배중급배바로외기도블라균형등습용해시 년조르기 제삼탄 제다더비뉴바칸의 뛰어내 중고탄 제르지스스댄와르키 자조덤규탄 중고탄에집기 자조덤규 상하이 냠레전조기덤규제야불랭네
1: 几个月期送不是？接着几十天，几个年轻农村公司三角的车辆，他啥时间去深圳农村年轻处队车辆？八个时间去年轻公司，我是属于几个年轻的错吧？特级时间去张湖那么几个年轻立功，我是八个时间几个年轻农村公司所上海年轻的赞助几个级组长年轻的他提醒，而且几个年轻立功他多数缺点差不了，解释差不了，二别。
2: 京沈龙城所一级级组长研究的卡级七个月农村东北签约不是？咸阳中国农民学校人员，年长初中的特别中农民在中国毛不说，中央农村年长级别理工级毕业年长里程卡就样，截至此时电台，一级级个名表，级个年长理工所组长研究的托，积极研究图电约不是？
0: 伊朗研究前辈，记者你去给你，生育别我心呐！伊朗伊斯兰三级松马如果错马给，记者你去给你。 霍尔木在草原天，伊朗给他去人心他，借用给村村沃年月。伊朗他团结马切巴天天出自己给出自用了，搓到高东切月季三十八五节。而的中央某几部记者你去给你，看不着切别切真两万八。而的马给俺些，伊朗了搓到高东切新月。而的他爹怕，而的蒙米青啊，为啥社会多只有两间主频雨露就雨不行？ 日本人拿短钱币，记者你去给你看不着七八新呢？今都准备去松江年年，今都改变去你去初年拍。日本给俺老女主谈，抓了七种七八轻微给提取刚过七岁。日本给俺老同学去江滩松东古边，古巨国松西北天，抓了土盆呢，同学古边出去的人心给有些。 细菌体当我体陆续给深度逃学的有些，西边给能西两间，费尔南多格兰迪马勒西克基金你去给你，西边能西部军队民兵切得过，阿弗里个强蛮沙洲小的坦赞了村子气象切了当我们些，去年初到搞到马拉皮街的，透过台湾仓位看到所的马拉所准确引起绝不谈。 空气探探牌，俺先亲给给那边面试俺东拉，修大路、绿雨路就有些。
3: 天地中央三九年者，年终巡查。
0: 听完门外，生就看到呢，中央年终来问给生。

0: 陆冲给送马参不给吧？怎么看见我咋堵车？六十就十几，你能拿去吧？
1: 我是老幺逼的，
2: 叫你那么黑了，怎个猜个着？将来可就有你输了。
3: 呀，让叔叔帮了干呀这下。
2: 卡瑞，嘿，儿子。我最近啦，第一要的肯定上不中。
1: 今日我的这主意让买不着。但是也没得钱，叫我讲给才敢做多。
2: 听到？这
4: 谁追不着下？
1: 是不是人手？
5: 让我别躲。
4: 天天陪马哥，
1: 儿子，你米啷可以不着？顶着人家了，
3: 儿子，我一见你包了的烟，讲给米啷可以免着？
1: 长辈了，我做你啷陪了哩？因为你老忙过其他多，我就可真笑着。
6: 局长子，你老忙过的这哪呢？讲给你不欠你，谁偷不赢呢？讲给都姓我们的，谁呢？你老哪呢？全偷着。
3: 欠那个这钱的，讲给你老哪谁偷着？
6: 姐姐要我这手，你也行个呗。
3: 哼！
6: 大局长子，他皮疼就是大。
2: 看不清嘛的，你俩最重。
1: 他好着。牙面的眼球子就老点鼓点哦，
2: 牙嘴。

0: 比如他能大名度
1: 别偷你牛肉肉这次给我大舌头
2: 董这床是啥俺在推西床了老下
0: 都是的对你能拿个推西床也不着
1: 推西床请不得这将给我把菜给找人
3: 那你把都拿用给你
0: 对你女士哦
4: 江江让你钱没送啊
3: 现在俺我心机快退用机
1: 董这下

0: Tim na ge ba ka de cha go xiu na nie le nie ga o de che wu shi.
1: Bi sa su, dong de sa ba ke de de xia.
0: Nga jian kan ting ni le jie zi zhi ge, si zi ge ka de qiao ba ni.
2: Tong mu qi gui na, ge zhi chong mi xie guai yao ma de. Cha zai ke ba wo men yi na, nga dam de de, nga neng xin zhi.
3: Rao ka ma ngo lo. Ta ga de xi. Nga yang kong de neng xi ka de cha de de zhe yao ma da. Hoi.
4: Hoi
0: 阿弟妹妹
1: 小姐妹妹,
4: 这什么说起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呀，我叫我哥大姐，你咋来那么行吗你？
3: 江家，让给清楚了哥哥开始担吧。
1: 哎，俺不送葬，俺公公等个人呗。
4: 对，哼，
1: 哎哎哎哎，对，嗯嗯。
4: 巴拉西达，
1: 郑州全国球，也是你让瑞士刚踢过啊？
4: 巴拉，可得怎么踢的？
1: 爸爸天大意，芝麻应答，芝麻应记踢过啊？
4: 嗯，芝麻是可得的。
1: 爸爸两个点擦手应答，芝麻应记踢过啊？芝麻恰克啥踢过啊？芝麻点点烂了玻璃就把它拆过啊？
4: 差不多下，今妈奶还差了一斤青梅。哼，
1: 站住！嗯，哼，你穿岁数，
4: 看到新的穿岁节，气炸不离。
3: 被杀死！
1: 站住！这个没事啊，爸爸拿下。你可对伊嘞，他点气了嘛？来不及。可是偷走的家伙偷兵了，也让人去怎么怎样去，把他叫下去，他不是咋去，让个去你给我藏个钱球的。 珍珠，爸爸期盼红红大家能看脸瞧。
4: 哦，爸爸你现在吃么子？
3: 我昨天老妈那团土肉馅的腰花最有嘛这。
4: 阿姐。嗯。
5: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你看，这就是那个样子。今天你进入泉州三中央站，请把格子学好。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梦节》，特别隆重献把开始，
2: 隆重献把开始，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南无巧阿多，撒多罗女为，同月吉里央。

0: 其中总个日日虐气年岁入学雷电门体毕业吧等每岁入学门里虐气地位科的理解习近阅笔嘎嘎克来学习才收个蓝本相比阅笔科的三个笔在一个七里错把的年度刚烫买了虐气破格界地位科的学笔科的其中总的日日界虐气天地层面修集了刚刚车队修业参经理入学学笔所上大笔动力虐气破格的入学摩苏基金年度的我的一线村把学笔科所引
1: 中国南巴公开松
2: 公开松
1: 等到呢不给松开车辆仪前来比看给三家几把告诉学
2: 第二呢不带顿笔车就顿当写到几笔车送去日子你妈是将来能对人学看的时候
1: 日子中就是中总的日日军暖车推你门下先没当这话七八蒙不雄月大大修卡给对修女修有个女车地位快的学你年色如雪理论咋张我不是有把力
0: 现在你个人西中嘎个这位女子可控说，每岁入学人们定期增级，连续十年，这话却比门那促销吸引要吃。四川新津每岁入学了学前入卡，成都你来入卡个李雷挺给。成都江西入学入卡，西中嘎个叫你，采用的是门那促销新国促送协送把吃。上面同赛的三个比刚武的荣赛一把当，用的是西中嘎个吃，大大入学人们促可控送了一年，入卡几个人们年休了，荣幸年可得也把当。如果一年达到三个八月四扎定的月，恰半不比两本单季肯月八十。对于科技促销理论跟送下去，现在年个年节讨论内容，修卡个入学到休假，人都没面难着当，提破难着入卡关东西呢？他上对面入学没拿这些当，空月有个月八十。外国年个当入学到休假，促进卡关当，立刻卡关节促销理论这一月，白马口看个白马村。厕所初一又一档，门面那么着，相隔的所体力支起了点呢。外国人可得促销吸引一把些，也在马哥眼拉看个想把宣传机，第二个临近做呢，这话特别门里全程初一些呢，这月清白的空顿下脚的阴些三把些。其中外国的学笔，将来年级中永世前卫，小卡个入学到休息，入学学笔他们干的像音乐，到想破笔用了过多把当，两位所说的这位。中国切记离国别卡步也不是。现在年过年，中国安能给七里出去年休寒安呢？用了年岁来点能休也不是。三个比将军说，将来年纪逐渐大，两百年岁歇一也不当。现在年过年，入学到休地位忙完，才用我孙家一讲，来住下就我应该走前不扯远。刚一生呢，两百没不当，那个了，求我求休切位，我来去那多收入过几月，等到现在一年两百他所特约。中国安能据孙霸西中日日虐气给修关东不一关东把冤霸中文军机下令一擦都问你却因为所将归霸当三个月所着重国斗比军军南比托你来着写的就算你越人临仓马亚霸将来你接着下动写霸写几月写送霸车大地白多选破比永南圈下令你当擦竹牛所写信月写中改革对局得改错卡呢入学来电了，俺进岁月，就被逼带去才能写笔，长夜三岁来我把印呢。俺最穷的节，家穷人贫，穷得中医院。现在年对人当得呢，命恩者吃人当，茶几穷得心巴当。俺最难个却人贫，打破穷周围，却穷得中医院不是。大大求卡给，俺错了，就在年学再也办成没把，带去才能写印也不是。现在年个人，其中中的节，你个贵州茶几卡得。面具国学术卡给三对军统内党内次集结全拉为内人了命令国学面具党卡第三看罗索索加印约八十扎几年度北京学前入卡现在人来入卡个面具国学人们定增取证机按住你把港元机空嘴里千年给列堂送印约机送八十你把里修建这月日月月中到顶多单钱币现在年一年普浪入学七里开八你把来秋老师在普浪街入学来电别忘，俺也不是。 现在年个人，小哥哥到休假，奶奶婆婆的，用了女婿来电着呢。入学节厕所冷不，现金也不是。
1: 三个毕业生呢，差差偶尔的班级毕业，将来年级组给年岁离家中原因。三个班长，班他们一家三姐村，女婿出着日卡给，离给口腔离着心呢，男兄弟把他，第二吃就休气味。我来家长听吧，当地级地难的多讲的，蓝数个月，蓝熊月的作弊， 家人拿不提呢日日间年卡推米了大家起笔有机引把他。第一日定给你车了对途的大家催了起你。年给你车团车蓝森向我给蓝座瓦车年大动特之月。人同不定的大动所大型给门太阳归这些月币。年给你车团车公主讲十二节你成为年大动个月。
3: 南极团结尼巴里党让接着总部年检正参事我所对比压错恰月直到十年美军界电价入学里段了严肃十几米天七百部员日月下台了几十头
0: 大地前九百部千里开发政策协议压错了大地千里协议员瓦当小今年压错秋季角度了大地协议员了压错看下瓦数美色界内次哈尼秋月美军了秋季压错碰面天大地千里协议员接力开比三个班压错他就写把了写当恰你他信念也把提今呢去运追的压错向就定一把当念念把自己了定就定一把事打地前了乘客切制压错咱们的宣布的把马斯任你为年看也把听去运追为恰近早米把自己别写起年快节任你为年看定也把事就被捕于年岁定力节拉在天目瓦财富信息打大大家催令及做我写几月九月美军的入学节列段中肯月比大家催令当拉动了今年九月美军节列段中肯最增加了给人写几月军定得了压错相把引起你什么能却苍马向头把当九月九岁当九月村镇投资安翠门徒的入学节列段别求因那样安翠关东部也修队特别了定年他们以举业行等国际月计算把事前列开比大同团比恰瑞德米日瑞节内次地呢军队节带给村里了地呢各自都赞月刚一些呢恰中节恰家切为三月节带给村里马拉格永所带给村里协同节目念呢人土央子当恰中节顿比克尔德带给村里协卡布月秋北部也年岁地里节拉在的节目财富信息修地图三月节拉聚当松格的江苏了电子蒙博蒙维克德开应当三月里带给村里协个几月计算法是
2: 西中的日瑞节内次团结压岁年纪内次了修卡格都克的天不协几月现在年纪年那个李空节三月比让兄弟节这月村八当第一村一康格七里七八里准备在一日卡当年头刚烫门内次破克节地位克德三月五月学一把是
1: 西中中的你坦参学学擦擦死学比日格熊蓝图龙科弟弟去做鸡拉心机这就日刻萨里乡国巴中村绝语蓝剧景若蓝拆迁党启动给大大所颠簸语干脆年科姐年卡月比中村忙促从马电家昂你必须心把他人的是四川对不对学校日刻拉新年拉日刻给入学门庭门面男子各学习你干脆自己学习把他四川对不对学校日刻拉萨尼拉日卡给美岁人们刘浩也中国人们的拍成天涯月日了切着都能养这个日做我切干托的姓名得下阶级日及苏帕列三国比大地本切克恩斯对兵就动都感谢这本刘浩也恩斯对不明度都占领托的姓名度切最写给那天日大家写这月及苏帕列人的那团体没几里没特别家就给冲浪局对的学把他蓝白等他们党都说给肯比蓝白具体这就是他给光头们没事休息学三里乡国巴中最人的那团体光头们去最写个学习三国八大基本日给等劲三国比较凶呢西中的团比日日女子女子才七岁菩萨第一电影对蓝干错的电影日刚的三比多党都说给从马各班通特接着我将可点呢日刚年得用为中马一把党大大地松街穷穷是的局呢干脆就去将来穷穷的局得比日下的就比其实全部的咱没把的中国这里看成都人马堂新旧所也先就把陈华勇给新东大扎多地区去女子得的东特了得宣普才将穷的东特级送把的日日节能次囤积中国这里看成都人马堂新旧所的清华合清四川合清兰州合清所参加李光党合清节七零七八集章三月五十八日三年三头的这一节党首队得下基地合清女小小姐拉泽姐得学习行月三国八大党个嘴本共同们干嘛结成结成与八党干错党他你是六个原先给一个定的等八个季节特德杰开巴当拉巴杰格卡朗农的特德银巴里三国比西都熊瓦吉娜 Chilin Kipi Tsubi Sayong Yusu Zijio Da Sangwe Tilin. Dejin Zuyxiong Tsengjer Suji Mongji Chenchi Dere Shiba Da Tuyuncu. Jeshu La Zer Tsubi Songgar Jungcer Sula Dini. Razu Tsueda Shidi Shu Mongbi Nyamdu Nienki Nincer Yejeb Shijin Yubare. Zhonggu Tsiri Kang Chengdu Rimatang Shimjo Su Ye Shimjo Ba Su Peng Chengki. Dada Yung Yusu Tote Je Su Ngui Yubadar Dongtang Shigui. Diming Azu Dado Nipali Ngui Su Ya Juntu Dajeb Shijin Yu. Data yijia shiba jina, gan tso di rang jin ji ka xue ni sam xin di che ka ma rin ro jin yin bi, me te ji ti ju xie gu jin me ji song pa li.
3: Si zhong ki ri ri nui ci jir dar tuan ba dan, dar xue qin bu ndan zha zui dui gang yi mi, go ri tu ni ri ri ji ju ran yong ngun cho la ji zi tu.
0: Si zhong ga gu di, si zhong zang bu dang, dong ling zang bu nin jian jen chan su cha yi ba dang, sa xi ni dang yang za wa, da teng jia nui ci ti ne, 사콘周围清滩南壁南侧行营 Tomi Heba Chiwa Tang, Jiuxiu Chiwi Doxun Chiwi Riri Xiyin. Bata Xili Nye Xui Nang, Tomi Jia Heba Mi, Sondong Sondja Zam Chue Yue. Chari Xiuwa Ni, Riri Do Njue Di, Xi Zhong Ga Gui Bar, Duyun Gama Dunlin Gomye. Chanyo Jiuci Gama Ri, Mi Nga Jiu Sinchi Yue. Mangzula Ninyo Xibi Du Cui, Xir Nang Ra Me Ba Si. Nye Ci Yichuan Tang, Xiu Ci Che Chung Tang Di Yin, Mena Ximi Xiong Ci Ji, Ha Jiang Cai Jin Yi Ba Si. Xiu Ci Chiwi Riri Ji,
4: 其中各国的动机看你所及把当修集对居家协力送拉举把当修集求我没居家内巴里控诉协力聚色内次是一把事阴阳内次口德牙醋恰一把当其力可以对居家却想起盲醋南一本的热点色协定写给比整个学一把事年些地门西中中的家给小美族都是口德年过节盲醋盲比然后俺将为帕罗所写把的来一笔
1: 当马尾盲醋将一把事控制一路几笔盲醋外的品种肉人写着呢有他没把戏因吧先来将你一把事西中中的这给些恩族得了可等粗冰哭泣楼比龙口盲崩就把他没得卡给等于理解把他盲醋去念得这把车车的加拉拍把他我学熟悉这月年色给些就学熊哭正给送粗比谁的等连粗枪给给可把把上给
3: Sisi